0: 说确实啊，自从有了孩子之后，可能就没有睡过一个囫囵觉了啊。
1: 嗯，是的。好，此时此刻你正在哪里做些什么？也欢迎大家可以告诉我们。互动的方式很简单，关注蹦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就可以扫码加群了。我们看到群里边的老朋友啊，汪助理已经在群里面打卡了，欢迎汪助理。还有豆芽杆子说我也来了。我来打卡报到冒泡了啊！谢谢你们每天快乐的陪伴。
0: 嗯，那昨天
1: 也谢谢啊，也谢谢豆芽杆子。
0: 今天天气看起来又多云了啊！最近一段时间是，晴雨交替，现在小满这个季节，昨天也是刚满，这个刚到小满啊。小满之后呢，夏意渐浓，小满时节呢，也是气温攀升，雨水增多，湿气与暑气交织。最近的天气舞台里也是极其的应景啊，晴雨交替，预计本周呢还有两次降雨的过程，周五和周日雨水呢也会再度来袭，所以大家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防雨防滑。
1: 雨水频繁，空气湿度加大，湿邪容易侵入人体，祛湿呢是当下的重点。大家平时呢要少吃生冷的食物，可以适当的多吃一些具有健脾利湿的食材。气温方面呢，在雨水的打压下，全天气温基本维持在20到26度上下，相比上周32度加的火辣高温，可以说是清凉舒适。
0: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短时气象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是多云转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东南风转偏南风三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24到25度，明晨的最低气温21到22度，预计23号是阴有阵雨或雷雨。小满过后呢，气温攀升啊，雨水也增多了，天气湿气感是明显加重了。养生也是讲究要恰到好处，贵在有度。
1: 好，我们来听一下央视朝闻天下的健康提示。
2: 小满养生运动宜缓不宜烈，以微微出汗为宜，避免在高温闷热环境高强度锻炼，防止耗损阳气，加重身体疲乏。散步、慢跑、太极拳等舒缓项目最适配当下节气特点。日常饮食建议保持七分饱，优先选择冬瓜、苦瓜、绿豆等清淡祛湿食材，好消化助排湿。同时少吃鸽子肉、鳝鱼、榴莲、荔枝等温热食材，避免加重体内积热。小满昼长夜短，作息可顺势调整，建议晚间10点半到11点半入睡，清晨5点半到6点半早起，贴合日出节律。成年人保证每日7小时睡眠即可，午饭后可小憩15至20分钟，养心安神，缓解困倦。
3: 小满时节呢，气候湿热，很容易导致脾胃运化功能呢减弱。那么我们推荐大家呢，可以通过穴位按摩来祛湿健脾。那么这个穴位呢，就可以选择阴陵穴。那么这个穴位呢，它在小腿的内侧，具体呢在胫骨内侧踝后下方的凹陷的一个地方啊。按摩的方法呢也比较简单啊，用拇指点按或者是轻敲啊，力度呢以酸胀感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每次呢要持续2到3分钟，能促进呢水液代谢，缓解呢像水肿啊、小便不利啊、身体空重乏力这些症状。

0: 健康养生饮食调理，我们为您保驾护航；生活趣闻才艺表演，我们听您锦上添花。欢迎收听你好老朋友。
1: 爸好啦。
2: 好香啊，
1: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你好老朋友，他是亚琼，
6: 他是宁宁。
5: 我们来看一下汪助理的留言。汪助理留言说，周六呢他会休息一天，可以睡个懒觉。
6: 嗯，
5: 然后发了一张截图，这是他每天的闹钟的时间，清晨5:28就要闹一次，然后6:28还要再闹一次，基本上早上5:30他就起床了。
6: 哦，那为啥要闹两次闹钟呢？
5: 就是怕，可能怕这个自己睡着了吧，
6: 睡过了是吧？
5: 对对对，
6: 的确是这样啊。就是作为我们年轻人来讲，大家的闹钟可能都是一溜排，就是5分钟闹一次的那种，就怕自己起不来。
5: 而且他要送两个孩子嘛，
6: 两个娃儿，
5: 对，
6: 辛苦了啊，两个娃的爸爸。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豆芽杆子说，昨天和家人去了龙虾啤酒嗨完节，吃的是咱们的双盛龙虾啊，价格优惠，活动也是限时补贴，打折了，很满意。看了很多的非遗传承的节目，还有蹦蹦的花鼓灯舞蹈表演。就在现场，我们三个人吃饭的时候，还看到了很多外地人，有湖北的、南京的，不远万里来到咱们蹦蹦来吃龙虾的。我很骄傲，这次活动搞得真的是很隆重啊，还发了视频过来哈，
5: 拍了现场的视频。我那天去直播的时候，也是我们花鼓灯歌舞剧院的演员们去表演的。
6: 说到花鼓灯，在这儿插一句题外话啊，昨天下午不是去拍果园社区的爷爷奶奶了吗？他们跳的就是花鼓灯。因为他们的队长呢也是组建人啊，发起人是王派唯一的王派花鼓灯的唯一传承人，他就带着社区里的大爷大妈们一起

0: 我以为就喊叔叔阿姨就行了，结果一问，最年轻的也快70了，然后高龄的都84了，老爷子。
1: 结果人家跳的一身都是劲儿，是吧？
0: 昨天下午还真的是天公作美啊，但是真的是太美了。你看这两天天气都挺晴的，温度都比较低，就是昨天下午大太阳天，然后这群爷爷奶奶们他们在那个百姓大舞台上一个舞台上顶着大太阳跳了半个小时。其实我们拍视频呢，我们可能选取只是中间的片段，最终剪出来可能也就两分钟多一点的这个时间，所以他们其实只要跳一段就行了。不，他们把两个完整的节目全部都表演出来了，然后
1: 非常认真，
0: 一头劲儿。然后我跟我们编辑郭倩，我们拍的都头晕眼花了。结果这些爷爷奶奶下来之后接受我们采访的时候还中气十足的，
1: 就是你们的体力还不如他们。
0: 对，奶奶在台上唱了半个小时没唱够，下来我说您要不再给咱清唱两句，哎，又清唱了一段，真的，哎，我觉得这些爷爷奶奶他们真
1: 的
0: 是
1: 厉害，
0: 活力是四射啊。有的时候咱们年轻人可能都没有他们的那种状态，
1: 是
0: 相信这个视频拍出来之后呢，应该也会充满活力的，大家倒是拭目以待吧。
1: 好，蔚蓝呢也在群里边打卡了啊，欢迎蔚蓝，大家呢可以继续参与到我们的群聊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历史上的今天。
0: 我们首先说到了192年的今天，当时处于三国啊，应该是三国之前比较乱世的一个时期，就是东汉末年，董卓被杀了。东汉末年呢，权臣董卓在长安被王允、吕布设计诛杀。对于汉末的军阀割据的加剧，中央集权的瓦解也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这也是开启三国鼎立的前奏。时间走到了1885年的5月22号，在这一天，一位大文豪维克多·雨果逝世了。大文豪维克多·雨果呢，在世的时候呢，写过诸多的作品，我相信咱们在上学的时候都读过他的作品的全文，甚至有些课文里面是选取了他们的选段，像《悲惨世界》啊，《巴黎圣母院》啊，这都是维克多·雨果的名著。维克多·雨果呢，可以说是浪漫主义文学标志性的人物。那这个人物落幕了，他作品长期影响着世界文学与人权思想。时间走到1907年，这一天在咱们中国发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黄冈起义。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在广东黄冈发动了反清武装起义，虽然这个起义失败了，但是却动摇了清朝的统治，为辛亥革命积累了经验与民心。那时间紧接着走到了1962年，第一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在这一天举行了。中国影协举办了首届百花奖，当时有很多的优秀的影片，像《红色娘子军》是获得了当年的最佳故事片。中国首个群众性的电影奖项开启了国产电影的评奖体系，推动了电影文化的普及。时间走到了2021年，那这一天对于咱们的国人来说又有一件大事儿发生，就是袁隆平和吴孟超逝世。我们首先来说这个杂交之父袁隆平啊，他是我们解决了咱们中国人十几亿人的吃饭问题。此外呢，我们的肝胆外科之父吴孟超也是在同一天离世的。可以说食品安全与医学领域这两大领域在这一天都遭遇了重大的损失。袁隆平的成果呢，是保障了全球的粮食安全，而吴孟超呢，则是推动了中国肝胆外科达到了一个世界领域的水平。今天呢，还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日子，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
1: 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啊，这个是起源于1994年。1994年呢，定为12月29号，2001年改为5月22号。说起这个生物多样性呢，咱们安徽的九华山的这个蜻蜓种类又添了新品种。
0: 这篇稿子呢，其实早在上周其实就已经看到了，但是因为今天说到了这个叫生物多样性嘛，咱们现在九华山也是可以说它的这个生物多样性又再一次的告诉我们他们的环境是有多好。就是有一个农业，就是咱们安徽农业大学的生命科学院有一个团队叫做田胜尼科研团队，他们在这个九华山啊开展一些植物啊动物的多样性的调查，最后呢，他们是发现了一个特别令人惊喜的一个成果，就是什么呢？一级野生保护动物叫做蝴蝶猎唇蜓是现身这个景区了。为什么说这个

0: 种，它现身这个景区对于九华山的这个生态指标有着重大的意义呢，就是因为它这个艇属这种蜻蜓啊，它对于这个环境的要求特别的高。你知道这种蜻蜓它是就是幼虫，它会存在多长时间？大概好几年，3到5年、但是它的成虫期就只有几个月。而且呢，像它的幼虫啊，常年是蛰伏于像流溪呀、这个底沙之处的，常常是以肉食性生物和鱼虾为食。它们要历经3到5年的生长才能够羽化成虫，而成虫的寿命仅仅就只有数月。而且这种蜻蜓啊，它们对水体就是包括空气啊，整个的质量要求都是特别高的，环境的波动啊、截流啊、水体的污染啊，这种蜻蜓都是十分的敏感的，是学术界公认的水天然水质的指示性生物。就是说，这种蜻蜓的存在能够反映当地的生态的环境，所以这么一看啊，这些蜻蜓的存在直接就反映了咱们九华山这个生态环境是非常的优良的，就适合这些生物它们的生存。那在这儿呢，也是向所有的朋友来推荐咱们安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景区，就是九华山风景区。
1: 大家在出去游玩的时候，或者说在公园散步的时候，有没有发现你没有见过的一些生物呢？比如说鱼鸟飞虫这一类的，你没见过的。
0: 对，就是大家可能到龙子湖公园玩啊，或者到郊外去旅行啊，就是到一些生态地区，像山岔河湿地呀、大家是不是看到过一些你不认识的生物？如果说你看到了啊，那就说明有些生物的确是就是那种指标性的生物，说明这个地区的区域环境是非常好的。
1: 好，我们来听一下豆芽杆子怎么说。你好，
2: 在第四届龙虾啤酒嗨玩节的现场，可以说各个商家都拿出了自家本领和招牌啊，可以说百花齐放，特别热情哈。那么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在现场啊，某饮品店哈，我买了一份那个杨枝甘露，还有就是那个美式咖啡啊，我就用普通话去表达的啊。工作人员都特别热情，递给我的时候说了一句：“欢迎你来蹦蹦做客，希望你们吃得好，玩得好。”然后我就特别开心，我就说我是地地道道的蹦蹦人嘛，我就说我的还有谢谢你们哈，他笑我们也跟着笑。
0: 到了蹦蹦就得学一句地道的蹦蹦话，
1: 哎，是是是，我们的龙虾啤酒嗨玩节呢还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啊，也欢迎大家可以，这你看又到一周末了啊，
0: 对，
1: 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到淮河文化广场来体验来参与。
0: 好，那我们刚才说，
1: 我们此时此刻为大家开通了抖音直播间。
0: 抖音直播间开通了，我都不知道。
1: 对对对，已经开通了、
0: 抖音开通了，大家可以在抖音当中也可以看到我们，但是这个电脑挡住了我们半边脸啊。但是没关系，大家可以通过几种方式来收听和观看我们的节目。
1: 对，大家可以在抖音里面搜索老朋友啊，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收听或者是收看我们的节目。因为在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会有嘉宾走进直播间来做客啊。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你好老朋友。

0: 今天呢，为大家开通了抖音直播间啊，也欢迎大家可以在抖音里面搜索老朋友三个字啊，这不是扫码了啊、搜索老朋友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好，接下来呢跟大家说一说我们蚌埠市52辆全新考试车即将到位。
1: 哎，全市驾考服务配套呢也是正在提档升级。近日蚌埠市驾驶人考试综合服务中心一期考试车的采购项目呢已经是招标完成了，52辆全新的考试车辆即将陆续到位，助力新中心的加快投入，进一步优化全市机动车驾驶人的考试服务环境。说实话也确实得换了，这么多年考试车确实有点旧啊。根据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的官方网站的提示信息显示，就说呀，本次一共是采购了52辆专业的考试车辆，车辆的配置兼顾了考生报考需求与绿色环保发展的理念。其中小型手动挡燃油考试车是16辆，小型自动挡的新能源考试车是36辆，新能源自动挡的车辆占比接近了70%。新能源考试车的大批量的投入不仅契合了绿色低碳出行的发展需求和趋势，也能够扩大报考 C2 驾照的考生，为他们去提供一个更便捷更友好的考试条件。
0: 按照这个采购项目的要求呢，本次中标车辆将在20个日历天内完成交付整备以及专项的改装工作，随后呢进驻新驾考中心投入调试，为后续开考运营做好硬件保障。
1: 那此外呢，新建的蚌埠市驾驶人考试综合服务中心是坐落于长环卫大桥的北侧，中环县府路的西侧，项目为一站式的标准化驾考服务基地，建设用地大约是237亩，总建筑面积约9500平方米，包含8800平方米的考试以及宣教中心业务用房和700平方米的科目三这个考试室。你看之前咱们考这个上机考试和什么路考包括驾考所有就是都是三个地方，我们得跑到三个地方去考试，但是现在呢都是集中在一个地方了。
0: 中心呢同步配套建设信息化系统、场地设施、景观绿化等多项附属工程，全方位提升驾考场景的安全性、专业性与舒适度。那么根据项目合同约定呢，这个驾考中心计划于2026年8月2号竣工，项目建成投用之后呢，将会有效地补齐蚌埠市驾考基础设施短板，依托规模化标准化的场地硬件与全新考试设备，大幅提升全市驾考服务质效，为市民参加机动车驾驶证考试提供更优质便

0: 节的服务保障。
1: 所以还没有拿到驾证的一些年轻朋友啊，现在在今年的8月2号之后就可以到新的驾考中心去考试了。老的驾考中心之前在曹老吉那个地方，我们以前都觉得考试跑得老远了。
0: 嗯，
1: 现在虽然也不近，但是相对来说交通便利了许多啊。
0: 嗯，
1: 尤其是现在这个考场听起来就挺大的，听起来就很高大上的样子，关键是有一批新车考试啊。
0: 嗯，
1: 哎，我记得以前我考路考的时候，我们都是开一辆皮卡车出去、然后为什么这么考呢，就是因为一段一个学生开100米嘛，100到200米得拖着一群学生一起出去路考、
0: 好，也感谢风行天下的夸奖啊，谢谢风行天下。还有我们的老朋友汪助理，他说今天晚上有可能就一不小心去文化广场啤酒龙虾节了。
1: 嗯，
0: 他说今晚大剧院呢有曹云金的相声，他准备看过相声，正好再吃个龙虾。他说最近咱们蚌埠呀太多太多很哇塞的事情了。
1: 嗯，哎，不过在这儿还要告诉大家一个怎么说可能会让大家有些失望的消息。本来我
0: 是
1: 24号晚上不是我去值班嘛，
0: 嗯，
1: 可能到时候还会给大家互动啊，发一些那个什么礼品券什么的。
0: 嗯，
1: 但是我接到通知之后我有别的事儿了，24号我就不去了。
0: 好，渐行渐远说这个驾考中心啊统一管理之后呢，考生给不熟悉考场环境考生给不给
1: 熟悉
0: 考
1: 场
0: 环
1: 境，
0: 这样的通过率也不知道高不高。
1: 我觉得这个其实可以在考试之前问问驾校的老师。我们原来考试的时候考驾考之前确实是要去当那个就考试场地去熟悉一下考试环境的。但是实话讲，咱们考试都过来的，就算熟悉了考试环境其实啥用也没有。
0: 看你
1: 你关键还得自己上车去考啊，
0: 考试时候的发挥。
1: 对，你想啊，你开车的环境肯定是属于不同的环境，你不可能每天走同样的一条路，你要到处去跑。所以它其实即使是你不熟悉那个环境，作为一个合格的驾驶人来讲，也应该是可以开车上路的。
0: 嗯，好，我们看到汪助理呢也发来了这个截图啊。好，祝愿汪助理你们全家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哈。还有陈烟，陈烟也问到了这个相声的票该怎么买，这个不是咱们主办的，咱们也不太清楚。
1: 这个要不你先问问汪助理呢，
0: 或者是
1: 你看看他怎么买到的呀，
0: 或者是你上网搜一下啊。
1: 对，我觉得好像有一些专门卖这个就是演出票务的一些票务网站，应该可以买得到。但是啊，先告诉大家，一定要去正规的票务网站，
0: 哎，对，
1: 千万不要点击陌生的链接，谨防上当受骗。
0: 是。还有怀远文具新城店啊，他问这是 107.9， 是的
1: 是的 107.9
0: 蚌埠综合广播 FM 107.9。
1: 我们的这个摄像头，我们的这个镜头后面有一个9，
0: 是
1: 只能进一个9。
0: 还有风行天下，他说呢经常在车上听我们的节目，今天看到真人了，但是呢我对不上号谁是谁
1: 啊。他是宁宁，
0: 他是亚琼啊。
1: 我们俩手他看不见。
0: 哦，看不见。
1: 没关系，来，他是宁宁。
0: 你的手好像还是没露出来。哦，露出来了，
1: 对，
0: 露出来
1: 对吧。
0: 对对对，他是亚琼啊。这样看不见，这样就能看见了啊。他是亚琼。风行天下说跟收音机里边的声音不一样。
1: 是这样的啊，因为我们收音机里的声音它是无损耗的，无数据损耗的。我们这个抖音里面传出去的这个声音是靠这个手机先收我们的声音，然后再经过数据转化，会有相当大的一个数据损耗，所以它的声音不是高清。所以如果想要听咱们的声音，最好还是用最原始的收音机广播去收听。
0: 对。好，这里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你好老朋友正在直播，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听陈烟说今天看到活的了，讲
1: 以前挺得活的。好，此时此刻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的你好老朋友。
2: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 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3: 过去我们听广播，
4: 丫鬟请儿，落难松半街，
5: 这是台上台下一片欢腾，那真是过目一家人，花一家人。
3: 现在我们听广播。
6: 大家好，我是亚琼，
7: 我是宁宁，
6: 欢迎来到你好老朋友。

0: 今年69岁了，退休后的生活很丰富多彩。
1: 我退休以后还经常和家人一起去旅游，
2: 和同龄人一起起舞，每一天都充满新鲜与活力。
3: 朗诵不仅使我的生活充实了，人也更精神。
0: 我喜欢跳舞、唱歌，没事的时候拍拍照，记录一切美好的瞬间，还经常发发抖音，分享自己的作品。
3: 让我们永葆年轻心态，活出最美的夕阳红。
4: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0: 这个房子太大了，我担心了。您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哦，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1: 我都给你想好了。你看，您拿个10万，对你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是吧？将来还能入住。哦，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
0: 行行行，
1: 天上掉馅饼，你信吗？ 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大爷。

0: 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哎呀，
1: 那可怎么办啊？
0: 太爷，您别急，我有我的嘛，咱用神药。哦，我看，
1: 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
0: 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1: 这么神啊？
0: 原价888，今天388。哎呀，
1: 好，
0: 真不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了。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0: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
1: 要是真他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0: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 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看你往哪跑！
2: 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 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3: 健康养生，饮食调理，我们为您保驾护航；生活趣闻，才艺表演，我们听您锦上添花。欢迎收听。你好，老朋友。
4: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你好老朋友，我是亚琼。今天呢，我们会有两位这个老年大学的嘉宾走进我们的直播间，会在9点钟之后与大家见面。当然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的宁宁姐呢是去接嘉宾了啊。此时此刻直播间只剩下亚琼一个人，但是呢依旧是和大家来聊一聊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健康的小常识的话题哈。同时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是为大家开通的，大家可以在抖音当中找到老朋友，哎，来关注一下，也可以通过抖音直播间来进行一个实时的互动。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聊到的这个话题是啥呢？就是关于吃西瓜。哎，这个吃西瓜的季节又到了啊，现在我相信各个小区的门口都有好多卖西瓜的，尤其是开着那个拖斗车啊，在小区门口卖西瓜啊，从早卖到晚。说实话，到了夏天我也喜欢吃西瓜，但是呢，西瓜要怎么吃才会健康？怎么每年夏天都会有吃西瓜吃出胃难受的，吃西瓜吃拉肚子的，对不对？那么吃西瓜也是有一些误区的。你想这个夏天啊，西瓜作为最清凉的水果之一，大量的进入市场之后呢，不少人甚至是把西瓜当成饭吃了。有多少朋友就说，哎呀，中午不想吃饭了，哎呀，今天晚上不想吃饭了，来拌个西瓜吧。有没有这样的，就把西瓜当饭吃？西瓜虽然好，但是如果吃法不当，反而可能会引发健康的问题，尤其是今天我们要说的三不吃，如果忽略了这些细节的话，轻则腹泻，重则会诱发一些基础疾病的反复加重。首先我们要明确一点啊，西瓜并非是问题食品。西瓜本身是好东西啊，它本身是含丰富的水分，有电解质和少量的维生素，在夏天呢补充水分防止中暑方面确实是有一定的价值，但是如果忽略了个别差异与食用方式，很容易适得其反，尤其是以下三种情况啊，一些医生啊就强烈建议一定要避免。首先第一种就是空腹不吃，你看很多人还要把它当成饭吃啊，觉得天热胃口不好，哎，就把它当饭吃，就吃西瓜就行。尤其是咱们很多的上班族啊，不少人在大热天出门归来之后口渴难热，直接拿冰镇西瓜就大口大口的吃下了。咱们身边的很多老朋友是不是也是如此？哎，出门买个菜回来之后，哎呀，太热了，吃一口冰西瓜。嗯，要知道在空腹的状态之下啊，摄入高糖分、高水分的食物会迅速的刺激胃肠道，导致胃酸的分泌紊乱，再加上这个其他。

那些问题就是会加重黏膜的负担啊，尤其是患有胃炎呀、胃溃疡的人群，这类刺激就很容易诱发胃病，它的这个原有的这个基础疾病，甚至还会引起消化不良。西瓜的高渗透压还可能会引发肠道的短暂性的水肿，导致腹胀、腹泻等问题啊，这就是第一种啊，就是空腹不能吃。第二种情况呢，就是晚上不要吃太多啊。从代谢的节律来看呢，人体在夜晚的消化功能是逐渐减弱的，而西瓜呢，它的含糖量是很高的，吃过之后呢，容易导致血糖的波动，尤其是中老年人群或者是患有糖尿病前期的一些人群，晚上大量的摄入西瓜，可能就在不知不觉当中摄入了大量的果糖与葡萄糖，会增加胰岛素的负担，会影响血糖的控制。西瓜也有利尿的作用，所以如果你在晚上吃太多的话，可能会起夜严重，会扰乱你的睡眠质量。长此以往呢，可能会诱发睡眠障碍与血压的波动，对于心脑血管系统也会构成一定的隐患。所以说大家在晚上的时候不要去吃太多的西瓜，最主要就是它的糖太多嘛，尤其是大家喜欢吃甜西瓜，哎呀这个西瓜真甜呀，沙瓤的那样的糖分得多高啊。第三种呢，就是冰西瓜，就是冰镇的西瓜啊，不要吃。很多人都习惯将西瓜冷藏之后去使用，认为这样会更加的清爽。那对于脾胃虚弱啊、消化功能比较弱的人来说呢，冰镇的西瓜也会极大的去刺激到胃肠道，会引发寒湿内生，也会导致腹泻呀、胃寒啊、食欲下降等一些症状，特别是小孩和老年人。肠道环境呢本来就比较脆弱，一旦受寒更容易出现蠕动异常，甚至是诱发肠痉挛。夏天呢确实是炎热的，但是呢人体依然要维持我们的身体内环境的一个温和状态。冰镇的西瓜呀，吃起来虽然是爽，但是这其中的风险也是不容忽视的。除了三不吃，西瓜呢还会有一些比较常见的其他的一些认知误区，也是值得我们警惕的。比如吃西瓜能够清热解毒，这一说法其实并不严谨。西瓜呢确实具有一定的清热的作用，但它并不具备治病的功能，更不能替代其他的健康的饮食方式。以西瓜来代替正餐的做法，不仅会造成营养结构的失衡，还可能会使人长期处于高血糖的状态，对于胰腺功能会形成慢性负担，长此以往反而会埋下代谢综合征的隐患。还有另外一个比较常见的误区，就是西瓜越甜越好。到了夏天咱们都喜欢吃甜西瓜，对吧？这个西瓜如果不甜，这个西瓜不好，这个老板骗我，怎么甜的不甜？那老王卖瓜自卖自夸的时候，哎呀我家的甜又大又甜，对不对？所以大家都觉得西瓜越甜越好。西瓜的甜度高低呢，直接关系到它们的糖分的含量，而糖分摄入过多的话呢，尤其是短时间内大量的摄入这种单糖，不仅会影响血糖的控制，还会引起脂肪代谢紊乱，特别是中老年人，什么高血脂患者，过甜的西瓜更容易诱发甘油三酯升高，加重一些疾病的风险。那甜度高的西瓜呢，虽然口感好，但并不是人人都合适的，尤其需要注意控制食用的总量。

0: 健康养老从心开始，老年人莫惆怅，健康养老很重要，心理健康是关键，积极乐观延衰老，社会信息多关注，常与他人来接触，人际关系要处好，兴趣爱好多培养，遇事学会多倾诉，宣泄情绪要适度，老来生病是常态，正确面对莫慌张，一醒早醒睡不好，心理调节很重要，老年抑郁也不少，及早疏导心理好，这些重点要记牢，身心健康更幸福。
1: 健康养生饮食调理，我们为您保驾护航，生活趣闻才艺表演，我们听您锦上添花，欢迎收听你好老朋友。
2: 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持续收听啊！刚才是说到了关于吃西瓜的话题，我们来看一下群里的朋友的留言啊。渐行渐远就说，这两天喜欢上了吃苏瓜，出门一定要带一个。我也喜欢啊。还有就是王瑞，这个豆芽杆子就说了，主持人，我最开心的事情就是我喜欢吃草莓、西瓜还有榴莲，今年全部都降价了啊。喜欢吃榴莲啊，这么重口味吗？还有五月上旬就开始吃西瓜了，西瓜是8毛钱一斤，而且的话是无籽的大西瓜。总之呢，每个人都会有自己比较喜欢的吃的这种水果啊。但是到了这个吃西瓜的季节呀，我们的确刚才说到了有三不吃，而且还有两个这个误区大家一定要认知到。再一个呢，咱们西瓜的储存方式其实也是关系到健康的，切开的西瓜如果没有及时冷藏，极易成为细菌的温床。研究显示啊，温度就是室温之下超过4个小时的西瓜表面的菌群总数可能会成倍的增长，容易会引起细菌性的肠胃炎，即使是冷藏保存也不建议超过24小时，否则可能会出现亚硝酸盐急剧的风险，会增加胃癌发病的概率。西瓜呢，现在应该要是现切现吃最好了，剩余的部分呢要密封冷藏，并且依旧请大家在短时间之内食用完毕，避免变质，最好在冷藏24小时之内就把它吃完。除了怎么吃，其实谁去吃，谁能吃也是更为重要的。医生在临床当中就观察到一些特殊的人群对于西瓜的耐受性是比较差的，比如说慢性肾病的患者呀，由于他的肾功能下降呀，体内的水分呀、电解质调节能力变弱，过多的摄入西瓜就会加重水的滞留，引发血压升高。

甚至是心力衰竭。还有就是孕妇，尤其是后期水肿明显的一些孕妇朋友，如果不控制西瓜的摄入量，可能也会加重浮肿的程度，甚至还会影响到胎儿。那这类人群在夏天食用西瓜的时候，应该也要格外的谨慎，一定要遵循医嘱，严格的去控制食用量。此外呢，就算是咱们健康的人，每天在食用的频率上，建议每次的食用呢也是不要超过200克，每天的总量呢也控制在500克以内，并且尽量安排在白天饭后一个小时，以减少对肠胃的刺激以及对血糖的控制。其实要知道，这个饮食啊，不是简单的吃与不吃，而是一个动态管理的过程。大家需要根据自身的健康去灵活调整。啊，健康不是靠一时的忌口去维持，而是通过日常点滴的饮食管理、生活习惯优化和科学认知的积累来构建。西瓜虽然是夏日的常客，但是吃的是否得当，体现的也正是我们对健康的理解程度。希望每一位朋友都能够在这个夏天吃得舒服，也能够吃得安心。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107.9 AM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一声问候，唤醒一天活力满满。
2: 你好，一句你好。开启一段美妙旅程，
1: 在这里你可以听歌听曲听故事，
2: 在这里你可以听山听水听美景，品春华秋实，享幸福人生。
1: 你好
2: 你好，老朋友，
0: 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来收听你好老朋友。大家好，我是宁宁。
3: 大家好，我是亚琼。
0: 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开通了抖音直播间，大家可以在抖音里面搜索老朋友，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我们抖音直播间呢已经有很多朋友进来了啊，比如说像云卷云书评，他问这里是做什么的，我们这里是广播直播间啊，然后我们这个节目叫你好老朋友。现在画面里的两位嘉宾老师呢，是来自龙子湖区老年大学的两位老师啊，是教模特的，
3: 哎，就是有形体老师，甚至之前还是国家体育一级指导员啊，这都是曾经在工作岗位上都是拥有过辉煌战绩的老朋友们。
0: 对对对，那个好家伙，有一位叫好家伙的朋友就说，我就爱和他们聊天，觉得他们很善良啊。
3: 好，
0: 还有他说，对，上午我们再跟他聊啊，他说模特啊，怪不得有气质啊。嗯，
3: 对啊，一看就是不一样，不同凡响。
0: 对对对，还有美丽姐啊，美丽姐说。两位漂亮的模特老师早上好啊，也在跟大家打招呼。好，我们事不宜迟，我们就把两位老师呢
3: 请出来
0: 请出来啊，请两位老师呢先跟大家打个招呼。我们先请姚老师。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姚启华，非常开心今天能在这里和大家在一起聊聊我从事模特艺术表演30多年来的故事。
1: 好，我们欢迎姚老师，再来请一下魏老师。
2: 大家好，我是魏贤，非常开心的今天和大家分享我近20年追随热爱学习模特形体优雅变老的故事，也希望能给退休的朋友们一点小小的鼓励。
1: 好，欢迎两位老师啊走进我们的直播间。那今天呢，请到两位老师来到直播间里面和我们来聊一聊他们的一些生活故事。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姚老师啊。两位老师待会儿说话的时候呢，可以再离话筒近一些，可以把话筒拿近一些啊。
3: 对，这样说话是会稍微省点劲、啊、
1: 对对对。我们姚老师，姚启华老师呢，是资深的时装形体模特导师，国家级社会体育一级指导员，多所老年大学特聘的模特教师，安徽省老年大学优秀教师，资深模特赛事评委、金奖获得者，也是我们蚌埠本土中老年模特教育先行者。
3: 今天看到姚老师和魏老师两位老师的时候，其实我第一句话想问的是，你们的身材怎么保持的这么好啊？就是一定是有生活的自律在里面的。
1: 对对对。今天也非常荣幸啊，邀请两位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受我们的专访啊。姚老师，您深耕模特艺术30多年了，既是舞台上斩获多项大奖的优秀模特，也是桃李满蚌埠、执教多所老年大学的金牌教师。这样我们先请姚老师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
0: 好的。我是91年学习模特，一开始呢，我就是从电视里头，能经常看到，是那个时候呢，90年代的时候，80年代的时候，家家有电视，经常从电视里面看到，最有名气的就是巴黎时装周，跟意大利米兰时装周，哎呀，那时候我就想，我这个身高呀，这个年龄呀，这么喜欢，为什么我们蚌埠就没有呢？后来在一次偶然的机会里面，就是蚌埠服装学校，91年7月份刊登了一个招聘，
3: 就是招考的
0: 模特时装培训班的那个公告呀。然后我就按照那个留的电话号码打过去了，
3: 就去报名了。
0: 对，他说你今年多大呀？我说我27，马上28岁了，是不是年龄大了呀？他说没关系的，他说我们这个不是商业的T 台秀，他说我们就是搞服装店要的这种，
3: 就服装展示的。
0: 哎，对，我说好吧，我就立马就报名。然后每天晚上去练，每天晚上去练，就从那个时候也就把自己给练出来了，兴趣呢也就自信满满的就在心里面扎下根了。我必须就是讲好好的在，就是讲嘛，人
3: 往高处走，对不对？
0: 对，把这个艺术一定要掌握扎实。就从那以后就离不开了，
3: 就是一定要在这个行业里面深耕下去啊！不管怎么样，咱们得做出一点成绩来啊！
0: 对，
3: 要知道，在1991年那个年代，90年代初啊，模特行业在蚌埠，别说蚌埠了，可能在全国范围之内，除了南方的一些开放的城市来说，其实咱们很多的北方城市都是非常小众的。
1: 对，
3: 哎，您当时为什么会选择学习时装形体模特艺术表演呢？刚才说了，就是一定要，您觉得是因为入了这行之后天生就热爱呢，还是因为这样一个特别的契机激发了您的热爱呢？
0: 可能天生我就喜欢艺术，喜欢在这个看到这个电视有的时候呢就向往，向往过以后了呢，就是看到这个培训启示过以后了呢，然后培训了一段时间，从那以后就放不下来了，然后就跟随着我们那个老师王勇老师，就到他那个基地里面就继续锻炼，然后呢就05年帮他去当助教。对，自始至终就是一直14年我自己

0: 姐就是带团队，带到老年大学代课，15年到淮上区，然后19年到龙子湖区，然后又到市老年大学银河行校区，对，然后到凤阳县15年到凤阳县旗袍协会，到怀远县旗袍协会帮他们编排节目，教他们基本功，教他们训练，然后呢，就是随着这个，我们中老年这一块模特行业的普及，然后呢就想，哎。我就想，怎么能让我们中老年，他的年龄、身高、胖瘦都不一样，怎么能把我们这个高端优雅的，美展示到舞台呢？你光走时装，它有点太尴尬。而且时装表演，你要有一定的服装来衬托你。我说不行，我得要。然后我就去，一个巧合，碰到了那个人家介绍我认识大连的著名的时装表演艺术模特老师王野老师。然后我就13年我就奔到葫芦岛，他开的那个学习班去学习。哎呀，那时候。太自豪了，收获满满的感觉。他教的就是模舞，就是在模特的基本功上面融入舞蹈的元素。哎呀，我说这太美了，太适合我们了。然后那个节目回来过以后，我们就是蹦舞论坛网络春晚在招这个春晚的节目。然后我们就这个节目，那当初才9个人，就选上了。
1: 就是非常有创意的一个节目。
0: 对，而且那个美，它的这个模舞的美，跟这个民族舞、广场舞、花鼓灯它是不一样的。这个模舞它要的是那一种，你有形体，然后是你的神态、你的步态、你的韵味。都要掌握住，他有点拿捏，有点难。
1: 人家的舞都是跳出来的，咱们的这魔舞是走出来的。
0: 也有舞蹈，就是有的老师在编排节目的时候，他就是有一个误区，就是讲舞只要带舞，一定要手给它动起来，
1: 手舞足蹈，对吧？
0: 对，秀是，就是讲，就时装秀、模特秀，就是你拿着道具。你在走，不停地走，然后定位表演的时候做几个动作展示，然后再来回走，左右穿插，前后穿插，它叫秀。所谓的舞就是不停地在动，在动的时候，你的眼神、你的韵味、你的肢体表演、身段的柔韧性要跟得上。跟得上呢，就是你在变队形的时候，在有过门的时候去变队形。在音乐弱点的时候去变队形，对，是这一种。所以魔舞在，意识我好这么多年，从15年坚持到现在。
2: 我的脑海中已经浮现了这个魔舞的画
1: 面了。对，就是以前我是觉得说跳舞需要卡节奏点，然后走模特步也得要卡节奏点。
2: 当然要呀，它是配合音乐的。
1: 好，
2: 我们姚老师啊，我们有一位听友美丽人生，他好像认识您哎。他说：“姚老师，好久不见啊，气质不减当年。你们是不是认识啊，美丽姐？还有一位叫好家伙的朋友说，只要你心不老，就永远不会老。
1: 哎，我们知道这个姚老师呢，在从业的道路上这么多年啊，并且在2017年的时候还远赴天津斩获了全国性的大赛的金奖十佳模特，那在这些获奖的备赛和参赛的过程当中，有哪些事儿是让您至今都难忘的呢？”
0: 一开始到我去到北京跳西洋，去考那个教师资格证。哎呀，那个可是给我，然后呢，就是我们那个跳西洋的那个编导老师叫汪军，他就说天津要搞个大赛，是香港著名的一个皮草品牌第一夫人，所以那时候就是一个争议。他说这个第一夫人，那只有国家领袖。 哎，当时正好就说只有彭丽媛老师才有这个身份来，就是讲叫第一夫人这个品牌。当时为了这个品牌，大家也做了一些争议。争议后来这个汪军老师就说了，他说姚老师，你要想考这个教师资格证，先去参加这个，参加完这个大赛回来我们再进修这个老师的资格证的问题。
1: 嗯，
0: 我说好，去了。去了那紧张呀，那包括香港也有过来的，都是中老年，也全国各地的，我们最远的有贵州的、成都的、新疆的，很多很多地方的。哎呀，我就在那里有点抖，
1: 紧张啊。
0: 对，第一次感觉可以讲，头一天夜里没怎么睡着觉。
1: 嗯，要大赛了，
0: 然后到那来，心里面还不静，就在看人家。然后自我安慰就这样讲，别紧张别紧张，我要看别人的优点，我要看他哪个动作，他表演的时候哪个表情哪个动作我没有过的，我自身没有发挥过的，我就学。等到上台的时候你就不能打踢堂鼓了，你退也退不了了，然后就上去了。哎，我上去个人以后，先是个人的，然后下来了。汪导讲的，哎，姚老师，我给你找几个贵州的、湖南的、北京的、天津的，你们几个老师在一起搞个集体的。几乎就是40分钟的时间。大家很快就个集体秀，半个小时、20分钟就出来了。
1: 这得就是得要有经验，得资深才能够马上就融入在一起。这没经验的老师他也不行啊，对不对？这充分说明了这个经验在这样一个表演舞台上是多么的重要啊！
2: 也不光是经验，还有他的这个实力，他在这个领域方面的一个水平。你没有这个水平，你这个时间也出不来东西。
1: 对，那作为一个资深的评委啊，您在评判优秀模特选手的核心标准是什么呢？除了这个台步体态，您最看重的是选手的哪些特质呢？
0: 首先你要看呢，入场的时候他的面目表情，眼睛的眼睛就像那个人家讲眼睛就是两个灯，对，你看他两只眼睛亮不亮，
2: 眼神、
0: 眼神，对，然后你看他的整个形体的端庄，步态，然后步态音乐的点子节奏、肢体的表演，在这上面去给他打分，
2: 就是他的眼神、步态，包括肢体各个方面都是有关系的。
0: 对，
1: 它是一个整体的状态。
2: 对
0: 对。
2: 那像您带领这个中老年团队备战大赛的时候，过程中，比如说会不会遇到一些现实的问题？比如说我们老年朋友的体力，比如说不如年轻人。或者是时间排练难度，这样很多现实的问题，就是您是如何凝聚团队克服困难最终拿下佳绩的呢？
0: 我们会根据我们这个年龄段，把难度降低。比如讲有个模特，他不像别的舞蹈可以小转可以跑，但是我们有时候是原地急转身360，把这个呢减少，把它运用在2180，这样转过来，对，然后过难度的那一种，我们尽量的避免。有时候呢，就是大家身体不好了，也克服一点，可以，基本上我是严格要求的，严格要求。姐妹们呢，也是，凭着自身的那一种体力呀、精力呀，对，爱好呀。都尽量的克服。过年过节了，姐妹们几乎你看现在都是我们这个年龄段独生子女多，在外地的也多，有的就是放弃，就为了这个艺术，爱好，就是尽量的跟小孩讲一声，去不了，妈妈要锻炼，
1: 要表演，
0: 要找快乐。
1: 对，我们老年人有老年人自己的生活，咱们不能为了孩子，这小时候把你养大了，就你长大了你还让我围着你转，不行，我得有自己的生活哈。
0: 我把这个事情自己太严重完成了，我补你， 我带给你钱，我躲给你那带，
1: 是这样啊，
0: 都这样。
1: 我觉得就是作为老年人，不管是何时何地啊，既然现在已经有了自己的生活，就是咱们还是以自己为重，对不对？咱们自己日子过好了，才能给孩子更好的做榜样。
0: 对对，
2: 嗯，那个姚老师啊。

0: 们有一位听友啊，叫好家伙，他说，你们的发型很前卫啊。
1: 对，尤其是姚老师的这个发型，
2: 是的，
1: 要不然人家是模特老师嘛，
0: 对，还是评委，
1: 哎，要的就是这份时尚啊。
0: 那您看到自己编排的节目、带领的团队啊，一次次站上领奖台，那一刻最触动您的是什么？
2: 我有时候在感觉，如果我要上场，我也感觉到非常的自豪。如果我要在底下给大家排的时候，我一看呢。我警察讲队员们姐妹们，我说哎呦怎么那么美呢，这是我教的节目吗？我怎么不会呢？就感觉自己就不会了，
1: 情绪价值这是拉满了呀。
2: 哎，对，然后但是他们要做的要是达不到我要求的那样，我也非常的急躁，我也凶他们。我说怎么回事，我教你们是这样的呀，怎么给我搞成这样的呢，也非常急躁。我2015年最早带我们姐妹们参加广场舞大赛，2014年，我就是第一首《桃花谣》。那个时候最流行的广场舞大赛就是广场舞，它的节奏比较强，的荡起荡起荡起，它比较强，震撼人心。那时候刚流行嘛，
1: 啪啪啪樱花舞那样的，是吧？
2: 对。但是我们中老年的魔舞呢，它就是以高端、优雅、端庄的美展示。所以我们呢就是。每次都进入决赛，但是就拿不了分。后来我们姐妹们就泄气了，说姚老师太上自尊了，下次再也不参加。
1: 对，它本身就是两种不同的风格。
2: 对，后来呢又流行广场舞过时了，又流行什么吧？那个民族舞。民族舞又冲击到广场舞，民族舞又占前分。后来占前分，我在我们最早拿的是三等奖，是中国脊梁。后来我的队员就讲了，那讲的姚老师，我给你提个建议，你看行不行？我说你说，他说现在习大大上台，我们老师，我学唱歌老师都在教，中国脊梁，就是歌颂习大大的，他说你能不能用这个，拍个节目？我说好哎。然后我说
1: 歌颂祖国的题材，
2: 对，与时俱进嘛，歌颂祖国。然后我就说这个要用，它有点那戏曲那个唱腔在里面，我说那就用团扇。好，我们拍了以后拿上去，是景顶那个地方叫什么北广场舞大赛哪个三等奖。哇，那姐妹们特自豪呀，特满足。三等奖是500块钱，
1: 终于拿到奖项了。
2: 终于拿到了。
1: 对，
0: 其实我觉得大家不是在于这个奖金，
1: 而是在于说我们的这个付出和努力得到了认可。
0: 对，大家不是在乎这点奖金，
1: 开始接受了说我们表演的形式不仅仅只有那种叮叮当当的广场舞，
0: 对，
1: 或者那种大气的这种民族舞，其实咱们的模特部模舞也同样是可以走上这个舞台，去占领这个舞台的一席之地的。那我们知道这个龙子
0: 姚老师目前呢是受聘于蚌埠市老年大学，还有龙子湖区、淮上区、高新区老年大学以及五河县老年大学，几乎是覆盖了我们蚌埠全域的老年美育一线。
1: 对，那为什么会选择长期扎根在蚌埠本土的老年模特教学当中呢？
2: 因为我们毕竟都是故乡人，还有一个我这有忠实的姐妹们跟随着我。最早的像我旁边的魏贤姐，2007年，刚下来的时候，从单位刚下来到王勇老师那学模特，那个时候我们蚌埠市老师模特最早的就是王勇老师，
1: 对，
2: 在老年大学教课，所以他就到王勇，我就在王勇老师那里当助教。哎呀，他一看，哎呀，姚老师你还会舞蹈呢，模舞呢，就不离不弃，我到哪里他就跟到哪里，所有在这个地方上的课他都上，五河县有时候还偶尔跟我去个一次两次呢。所以呢，我对于我来讲呢，我有一帮这么多好姐妹啊，就是俗话讲粉丝团在跟随着我，所以我舍不得离开他们。我也终身热爱，有时候我说我干再干两年三年，干到65岁我下岗退休了，正式退休，给自己留点时间出去旅游旅游，玩一玩。 后来姐妹们就说那不行哎，我那你走了我们怎么办。
1: 嗯，好的，那杨老师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聊了这么长时间了哈，咱们稍事休息一下，稍后继续来聊。
2: 谢谢。
3: 养老从心开始，老年人莫惆怅，健康养老很重要，心理健康是关键，积极乐观延衰老，社会信息多关注，常与他人来接触，人际关系要处好，兴趣爱好多培养，遇事学会多倾诉，宣泄情绪要适度，老来生病是常态，正确面对莫慌张，一醒早醒睡不好，心理调节很重要，老年抑郁也不少，及早疏导心理好，这些重点要记牢，身心健康更幸福。

0: 这里是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你好老朋友，大家好，我是宁宁。
1: 大家好，我是亚琼。刚才跟杨老师聊得很开心啊，关于这个老年大学当中啊，咱们这些学员们，在学模特步、走模特舞、走舞台的时候啊，学这个模舞的过程当中，参加比赛的过程当中的一些心路历程啊。其实我一直也有一个问题想问啊，要知道咱们这个老年大学，毕竟不是所有的这个退休的老朋友们啊，都是。用咱们蚌埠话来说，条走那么正的，对，那肯定就是出现这个身高不一致啊，这个形态不一致啊，但是他又特别喜欢，想要在这个舞台上寻找到一些自信，或者是改变自己的一些体态啊什么的，
0: 就可能就是有的人真的是零基础的，
1: 对，就是零基础，甚至他的身材会不会偏胖呀、可能都不符合所谓的模特的需求，
0: 对
1: 个儿偏矮了，可能穿衣服也不那么好看啊，那在这个方面，姚老师对于这些零基础的学员，你一般来说教学的方法和训练的重点又是什么呢？怎么样去帮助这些学员

0: 去快速的提升他们的气质，找到舞台的状态呢？
1: 这个肯定要有一定的专业技术来指点他们。
0: 嗯，
1: 我对于新学员学模特最重要的是要把肩打开。
0: 嗯，
1: 怎么打？有的人讲我弄小棍子去背，我说不是的。
0: 哦，
1: 你在开肩的时候，手里任何辅助的道具都不要用。
0: 嗯，
1: 你用了，你感觉你的肩是往后撇的，但是你的骨骼的力量还在肩上。一定要把肩打开，肩一下。绑着手腕一定要放松，自然垂起，垂下去。然后呢，就是对于新学员来讲，我有家庭作业布置给他们。我说这个礼拜你必须坚持做，你下个礼拜再来的时候，我一眼看到你就知道你在做这个家庭作业，还是做了还是没有做。
0: 一看你就知道你练还是没练。哎，
1: 对，你在练还是没有练？一天最少要练60个左右，对，少60个是出不来的。
0: 也就是说，这个也是要在课后要进行练习的，
2: 对，也要有家庭作业的啊。
1: 对，
2: 那问一下杨老师啊，您的课堂不仅教台步形体，还注重这个礼仪啊、服饰搭配、舞台表现力、内在自信提升，就是您为什么格外重视这个由外及内的美育教学呢？
1: 因为我们中老年这个模特主要就是打造你的形体。中老年活的就是精气神，对，你美，内在的美是我们为人处事，外形的美是给人家一种，哎，外观的感觉，审视上的舒服的感觉美。
0: 那现在当下有很多的年轻人啊，就是对中老年模特也会存在一个误区，觉得就是哎呀，不就是走走路、穿穿漂亮的衣服就行了吗？您觉得又是如何去打破这种偏见？您要有一些什么样的话想跟这些年轻人说呢？
1: 我跟年轻人他这种看法呢，不能太普遍。就是讲，多说的呢，是都是你看。都是退休的这些阿姨们。讲白了，还有像家庭妇女。有的一来了，又矮又胖。这个模特，你紧握要有2到3年的时间。才能谈到这个气质。所谓的气质，模特站立停。坐，它有一定的精气神在里面。对，就是。一开始有的那些个阿姨姐姐来的时候，我一看，哎呀，我这怎么办呀？但是她要自己要刻苦，一段时间过以后，跟你的感觉就不一样。比方小年轻人一看，哎呦，你看这个阿姨，哇，多精神！哎呀，你看我妈妈怎么多胖？对，像多说出来完了都会很刻苦。她不管你是胖瘦，你经过模特一定的
0: 训
1: 学
0: 练之
1: 习，
0: 后，
1: 吃苦要有那个信心，要有对，然后他的再胖，他也显得紧致，
0: 有一个精气神儿，
1: 对，他显得紧致。你就是身体再瘦，你不经过模特训练，他也始终是松哒哒的那种
0: 感觉很拉胯的感觉。
1: 哎，对，
0: 有很多的
1: 对。
0: 美其实都是由外及内的，就是内外兼修的。所以说，真正的优雅、高级的美都是岁月沉淀下来的
2: 等
0: 啊。
2: 咱们俩以后也去找姚老师学这
0: 个我看行，
2: 模特去。
0: 退休的时候，如果姚老师还继续教学的话，咱俩也去报个
2: 班。咱俩去报个名。
1: 我坚持等着你们。
2: 好，那问一下姚老师啊，就是如果用几句话来总结您自己的艺术人生，您最想表达什么呢？
1: 我最想表达的就是讲，用我这个自身的这种，感觉与那个，我不知道别人怎么评价我自身感觉，对，这个对，就是模特在练形体的时候，开肩拉背，他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颈椎、肩周都有一定的好处，对，而且模特部我经常讲我的学员们，我说你们走对了。它科技盖是不疼的，在老早流行这个徒步的时候，蹦蹦是可以讲大街小巷到处都是徒步的，掌上就像过那个游击队一样，就是，但是现在几乎是 看不到了，只有三三两两的十来个人，二十个。

0: 人了。为什么呢？乞丐，他那是一种没有规范的，就是自我发挥，比较那种，他比较伤乞丐，
1: 比较伤，对，
0: 对，
1: 伤膝盖，
0: 对，
1: 伤关节。
0: 模特不一样，模特不，你看他不停地在走，不停地在走，但是他不伤膝盖，他首先是胯带动，大腿，可膝盖自然弯曲，它像波浪一样，像那小毛布。对，它不伤膝盖的，
1: 它是一种科学的体态，科学的行走。
0: 对，所以练模特出来的人，他跟那感觉都非常优雅，对，都非常的好看。
2: 好，
1: 今天
2: 那问一下我们姚老师啊，对于所有热爱生活、向往优雅、想提升自我的中老年朋友，您对他们有什么想说的吗？
0: 我呢，就是想，就是我们这个年龄段了，有老有小，对于老人我们尽量的付出，对于小孩呢也尽量的去辅助，但是也要给自己留出那么充实自己的时间来充实自己，从精气神呀锻炼，就是我没有时间参加舞台展示，我可以锻炼我自身的健康与开心快乐，大家听听音乐，哎呀，不相识的姐妹们有缘相聚在一起，找这种快乐的人生，不要给自己留下遗憾。
2: 好，非常感谢姚启华老师今天的真诚分享。您用30载的热爱把模特艺术做成了育人事业，把优雅气质传递给了万千长者，也点亮了我们蚌埠本土老年美育的舞台。好，那么稍后的时间呢，我们要跟我们的魏贤老师来聊一聊啊。魏贤老师是我们姚老师的学生是吧？
0: 对，
2: 德艺的学员啊。好，我们稍后的时间呢，也请魏老师跟他跟大家来聊一聊他的这个退休之后的生活。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7.9， 关注蚌埠综合广播。
3: 生生相关，时时相伴。FM107.9 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4: 过去我们听广播，
5: 丫鬟请儿，落难孙半截，
6: 真是台上台下一片欢腾，那真是歌舞升平。
4: 现在我们听广播。
7: 大家好，我是亚琼，我是宁宁，欢迎来到你好老朋友。
8: 今年69岁了，退休后的生活很丰富多彩。
9: 我退休以后还经常和家人一起去旅游，
10: 和同龄人一起起舞，每一天都充满新鲜与活力。
11: 朗诵不仅使我的生活充实了，人也更精神了。
8: 我喜欢跳舞、唱歌，没事的时候拍拍照，记录一切美好的瞬间，还经常发发抖音，分享自己的作品。
11: 让我们永葆年轻心态，活出最美的夕阳魂。
4: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2: 哎呀，我们今天真的是发现了不一样的老年生活啊。
1: 对呀、咱们在这个老年生活当中啊，有很多的一些新的发现，一些新的领域，也是等待着我们的老朋友在退休之后去探索。那说人活到老学到老，咱们要学习的东西可太多了。关键是退休之后咱们能够找到自己真正喜欢的，退休之后呢有了更多的时间，我们说可能很多人的自己的人生从退休之后才刚刚开始。
2: 哎，没错。我们今天请到的两位嘉宾老师呢，是来自我们龙子湖区老年大学的姚启华老师。姚启华老师呢是模特班的老师啊。
1: 对。
2: 那么还有他的非常得意的一名这个
1: 学生，
2: 是老姐妹了啊，魏贤啊，
1: 魏贤
2: 老师啊，魏老师您好。
12: 您好。
2: 啊，魏老师您好啊。魏老师可以离话筒近一些啊，也欢迎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您是从2006年退休就走进这个老年大学学习模特表演的啊，这马上也很多年了啊，有20年了哈，
1: 也20年，
2: 对
1: 对
2: 对，
1: 一晃20年过去了。
2: 退休之前就是以前是做什么的呀？
12: 我就是一个普通工人。

0: 人啊。
1: 对对对。
0: 那是什么样的契机，就是让您退休之后会第一时间选择走进我们模特艺术的课堂呢？
1: 就是刚退休的时候呢，一下子从忙忙碌碌的工作中呢闲暇下来呢，就心里边嘛是空落落的，不知道怎么安排我的生活。我呢一直喜欢文艺，喜欢美，就是不想在退休以后呢就平淡的度日。偶尔间呢我了解到了有形体模特的课程，既能锻炼我们的身体，又能提升气质，丰富晚年的生活，所以呢第一时间我就报了名，开启了我的模特学习之路。
0: 也就是说您是因为喜欢才走进了第一时间走进了这个模特学习的领域。其实很多人在这个退休享受这个平淡生活的时候，您是选择了一个挺难的这个形体模特。您觉得这个模特艺术给您的退休生活带来了哪些巨大的改变呢？
1: 改变是蛮大的。我呢就是第一次对吧，我就是看到了姚老师，姚老师给我的印象就是这样，气场很吸引我，他呢有专业的功底，身姿挺拔，大家也能看得出对吧，我们姚老师他的端庄还有他的教学的细致严谨，对待我们每个人呢他也是很真诚的，他呢也和其他的老师不太一样，他不仅教我们技巧，更能传递我们的优雅。我当时呢就认定了，就是跟着姚老师，我跟着姚老师肯定能学到真正的东西，
0: 就是被姚老师的这个整个气场给吸引了。我也要像姚老师那样啊，
1: 对，
2: 就是说您学习就是说您学习模特是被姚老师吸引的。
1: 对，
0: 姚老师的个人魅力啊，吸引了不少的学生啊。
1: 对对 对是的。
0: 那您刚才提到特别欣赏姚老师的高端优雅端庄啊，那您第一次看到姚老师表演，跟随他学习，当时内心最直观的感受是什么？
1: 哎呦，这讲起来真的，我看到的呢是第一感觉就是特别的震撼，因为我刚刚也在讲了，我也是很爱美的，所以呢看了姚老师我震撼，心生向往
0: 啊。
1: 对，
0: 我也想那么美。
1: 对啊、
0: 哦、
1: 姚老师的表演呢大气，是吧，看过姚老师的作品大家都能看得出他的大气舒展。
0: 你看这个咱们女性朋友无论是从十几岁的这个豆蔻年华，到七八十岁的这个花甲之年，咱们女性朋友永远都是向往着美的啊，
2: 爱美之心，
0: 爱美之心
2: 人皆有之嘛。
0: 对，尤其是对于自身的美的追求，这是一辈子都要去做的事情。
1: 是的是的是的，爱美不论大小，
0: 对，不分年龄。
1: 对，
0: 那后来呢我们龙子湖区老年大学成立了啊，特意聘请了姚老师任教，您也第一时间跟随前往，从这个文化宫到龙子湖区老年大学，这个我们学习的环境也变了哈、啊、那您的这个学习心态和收获有什么不一样呢？
1: 以前呢是在文化馆跟着姚老师，我们练的呢是基础，形体对吧，然后呢龙子湖老年大学开办，老年大学的聘请我们的优秀老师姚老师，所以像这么多年我呢是姚老师的忠实粉丝，我呢就是看老师教的呢我是很认可他的，
0: 所以他到哪儿您就去哪儿。
2: 对，这也是我们魏老师的一句名言。
0: 对、
1: 对，姚老师走到什么地方代课我就跟到什么地方，所有地方再远我都跟，克除我自己身上的种种的困难，
0: 总之就要跟着偶像走。
1: 对，我就是跟定姚老师，姚老师到哪代课我跟着哪，所以呢到了龙子湖老年大学以后呢，这个我们的平台呢就更大了，就更规范，姚老师呢就教我们呢细心的，无微不至的关怀，从一点一滴到一个动作，他是很严谨的，
0: 得抠每一个动作。
1: 对，
0: 嗯。

0: 所以讲呢，姚老师，我是认定姚老师。
1: 那从15年开始呢，你就跟着姚老师去征战各大舞台了，据说也是斩获了很多的奖项啊。说印象最深的就是2015年安徽省的旗袍大赛，当时获得了团体二等奖，当时第一次参加省级的大赛，备赛和登台当时的情况是怎样的，跟咱们来回忆一下吧。当时是怎么样的备赛和登台的心情，当时是如何的？你看这个事儿一定是印象深刻的，虽然已经过去了11年了啊，
0: 至今难忘。
1: 跟咱们聊聊呗。
0: 对，想到这呢，我至今想起来真是很激动。当时的场景立刻浮现在我眼前。北京是全国性的舞台，大家都知道对吧？高手云集。我们呢是代表我们蚌埠，安徽省，所以呢，登台
2: 旗袍大赛，
1: 旗袍大赛，对，我们说的是旗袍大赛。
0: 然后参加安徽省的旗袍大赛，姚老师带领我们去，所以呢，当时呢，我们呢，在这个安徽省的舞台离开了蚌埠，那我们呢，我们也是很紧张的，从蚌埠走到安徽省，这又是一个比较大的舞台。姚老师呢，当时呢，就是细心的教了我们每一个队员的动作。在台下，提醒我们，一定要不要急，不要慌，昂头挺胸，我就是最好的，
1: 我最美，人人都爱我。
0: 对，是姚老师给我们的信心。所以讲我们呢，在表演中很好。取得了比较好的成绩
1: 啊！刚才看来这个魏老师比较这个心心念念的就是那次去参加北京的比赛，这个七彩夕阳的舞蹈大赛。
0: 对对 对， 对，
1: 当时也是拿下了含金量很高的一个金星奖。
0: 对，
1: 这是团队走向全国舞台的一个高光时刻。
0: 对，
1: 那刚才这个知道魏老师的思绪都飞到那儿去了，那咱们就来说一说当时的
0: 舞台。对，
1: 咱们就来说一说当时登台的获奖的激动心情呗。
3: 跟我们分享一下。
0: 那是真是激动。因为你想一想，我们是安徽的嘛，对吧？是蚌埠的，是个小城市。到了北京，可以讲是很大一个舞台。想起来我都是有一点夸张。热血沸腾，真的是。
2: 底下评委都震撼了。
0: 震撼。当时我们的节目是很优秀的。
3: 当时你们表演的是什么节目呀？
2: 是大海的韵味。
1: 大海的韵味。要不
0: 真漂亮。
1: 对，要不怎么说咱们那个就是咱们抖音直播间里的那个好家伙那位朋友说一看两位老师就是见过大世面的呀。
3: 对对对，有气质啊。
1: 对，是的啊。我们可以从魏老师的言语当中啊已经能够感受到当时的这种喜悦
3: 和
1: 获奖激动啊。你看都过去了11年了，现在想起来依然是非常激动的。这可是咱们曾经获得的这个荣誉啊。
3: 对
1: 不对？能一辈子的啊。那在学校和老师一直在倡导展示中老年高端优雅的这个银龄时尚美，那在您的心中真正的所谓的银龄之美、岁月之美又是怎样的呢？魏老师。
0: 银龄之美，
1: 岁月之美。
0: 岁月之美。银龄之美呢不是年轻人的皮囊，对吧？我们这个年龄，我们呢是岁月呢沉淀的从容。通透。温柔，历经半生。是吧？我们这个年龄，褪去呢我们身上的浮躁，然后自信大方。端庄得体，就是我们必须要热爱生活。心态要年轻。这个年龄我们要有一颗年轻的心态。
1: 就是其实我觉得年轻不年轻真的不是年跟年龄没有关系，跟心态有关系。很多七八十岁的这个爷爷奶奶啊，九十多岁爷爷奶奶，他依然有一份老顽童的心态。但是很多年轻人二三十岁，你看他过得跟七八十的似
0: 的，
1: 对不对？
3: 心态很重要。
1: 对，老态龙钟的，所以心态很重要。咱们也是可以从姚老师和魏老师的身上能够感受到这个真的是叫什么岁月不败美人啊。
3: 对，这很多中老年朋友退休之后呢就缺乏兴趣，不够自信。而我们姚老师魏老师在舞台上

0: 带来最大的这个底气就是由内而外的自信和从容
1: 啊、嗯哦，他肯定体态上也会有一定的改变，
0: 对
1: 啊、然后改变了之后，这个心里边也就更加自信了，
0: 对啊、从形体到心理，然后再到整个生活的一个状态的转变，可以说也是从老年大学20年学习过来之后的一个最大的收获了。
1: 嗯，
0: 那在团队里面，您和各位姐妹也都是朝夕相处的，一起排练啊，一起参赛啊，一起成长。您觉得这个集体对于您来说最吸引你的地方是什么呢？
2: 集体最吸引我的是什么呢？温暖。
0: 嗯，怎么讲？
2: 姐妹们在一起团结，有正能量。
0: 嗯，
2: 我们呢像一家人。
0: 嗯，
2: 互相鼓励，彼此的陪伴。
0: 嗯嗯，
2: 没有互相没有攀比。
0: 嗯 嗯，
2: 没有计较。
0: 嗯，这就是您和这个集体之间的相处、啊、
2: 对对 对， 对、
0: 嗯、能让你在感觉到这个在这个集体当中待着很舒服，
1: 肯定能让您觉得很温暖。
2: 对， 对，
0: 对，
2: 对，
0: 就是这种舒服能让你长久的和他们待在一起，一起去训练、一起去排练，一起去成长。
2: 是的，
1: 我们知道魏老师就是您刚才说您退休之前其实就是一名工人，普通工人。
2: 对，
1: 对，
2: 对， 对
1: 吧？
2: 对对对，
1: 那可以说是零基础入门的。
2: 零基础。
1: 但是您现在站到了这个省里边全国的舞台拿奖，然后这么多年坚持下来，您克服了哪些困难？您觉得自己最大的蜕变是什么？
2: 这个是有的，克服了我的年龄带来的身体疲惫，记忆力那是有下降的。我克服了呢初次登台的紧张胆怯，克服了长期坚持的枯燥倦怠。最大的蜕变是从一个普通的退休女性变成了自信优雅从容大气舞台表演者。
0: 嗯，就是从一开始的这个工人退休之后走上舞台，现在成为了一个艺术表演者。可以说这20年来的这个坚持让您这个生活呀本身自我的这个状态啊都出现了巨大的蜕变啊。
1: 嗯，
0: 从2006年至今整整近20年，不离不弃的追随着咱们杨老师，也是师徒相伴，朝夕相随。那此时此刻，如果说您最想对杨老师说一句什么样的话呢？
2: 哎呦，这一言难尽。姚老师，感恩遇见
0: 啊，对，
2: 感谢您20年对我的悉心教导。
0: 嗯，
2: 一路的引领是姚老师呢带领我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嗯，
2: 让我退休生活呢闪闪发光。
0: 嗯
1: 嗯，我觉得能够听得出来魏老师对姚老师说的这番心里话是真的是由衷的，由内而外的这个感受
0: 的
1: 啊。对对对，
0: 嗯，其实在这个舞台上面啊，不仅仅是绽放自己，和很多志同道合的姐妹在一起啊，咱们一起慢慢的优雅变老。其实我觉得这种状态其实也挺让我羡慕的啊。
1: 嗯，
0: 就是在有一群老伙计啊，老姐妹啊，一起玩啊，一起在一起，一起优雅的去做各种都喜欢的事儿，跟志同道合的老姐妹们一起慢慢的变老。我想这也是时光对于我们来说一个最大的最优美的反馈啊。那这么多年的舞台历练和课堂学习呢，对您的心态啊，气质啊，生活状态，人际交往，您觉得就都带来哪些正向的变化？尤其是生活状态和人际交往。嗯，
1: 魏老师
2: 就是这么多年对吧，我将近20年跟随着姚老师。
0: 嗯，
2: 我呢现在放平了心态。
0: 嗯，
2: 坚持初心。
0: 嗯，就是您的生活状态和人际交往是不是也会出现了一些就是不一样的改变？
2: 嗯，我呢就是讲呢，我呢现在呢就是认为哈自己哈。
0: 嗯，
2: 退休呢不是终点。
0: 嗯，
2: 对吧？
0: 嗯，对。
2: 是新生活的起点。
0: 嗯，没错。
2: 对。警告那个，所以讲呢，我们朋友们勇敢地走出家门。
0: 嗯嗯，培养追随自己的热爱。
2: 对，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对吧？
0: 嗯，
2: 就是我呢，就是让喜欢学习。

0: 模特形体的姐妹们，替身进来，跟着我们姚老师一起学习，提升我们自己。
1: 好，我们有一位听友啊，姚老师，有一位听友叫美丽人生，他说他曾经和您在与会区文化馆演出过的，他说你们是模特队的，然后我们这个美丽姐呢，她是舞蹈队的，说你们一起登台演出过，还去姐妹服装店做衣服，她让您猜猜她是谁，还记不记得？
2: 还记不记得？哎，这个美丽姐又开始就卖关子了哈。
1: 那个姚老师还有印象吗？还记得吗？
2: 姚老师说这么多人，我确实不记得。
3: 是陈美丽吗？
2: 哎。
1: 是
2: 吗？是
1: 陈美丽，
2: 陈美丽，美丽姐，
3: 陈美丽。
1: 他说以前跟您在这个与会区文化馆，他是舞蹈队的，您是模特队的。
3: 哦、那不是陈美丽。
1: 然后说你们以前登台演出过，然后说你们俩还这个去什么姐妹服装店做衣服，反正你们肯定是认识。
2: 对，估计见了面熟，肯定就知道了。现在突然一下子想不起来，这都是网名啊。
1: 对，
2: 美丽姐，您给一个大名出来呀，要不然咱们怎么知道、啊？
1: 他就是让姚老师猜的嘛。
2: 啊，那你们这个舞蹈队那么多人呢、啊，是不是？咱们就对吧？你演出呢，肯定舞台上好多人，好多的姐妹们啊，是不是？
1: 好，那我们再问问魏老师啊，就是对于。很多退休之后想要丰富生活、提升气质、寻找热爱的中老年朋友，你有什么建议给他们？魏老师，
0: 退休以后，我的是一点小小的建议，是根据我自己的爱好，所以我们的退休了不是我们的终点，对吧？
2: 是另外一个起点，
0: 是另外的一个起点，我们能走出家门的，尽出走出家门。早一点呢，培养我们自己比较有兴趣的爱好。
2: 对，
0: 我们不能跟这个社会脱钩了。对吧？我们不能讲与时俱进。我们最起码让我们老年退休了，人不能退休了。大家走出家门。在一起，在一个大的环境里，跟着老师学到我们就是。在变老的路上，我们更有自信
2: 啊！我抓住，哎，我抓住重点了。魏老师的意思就是说，咱们虽然退休了，不是退休就回家了，咱们要走出家门，
0: 对
2: 啊，依然是要和这个社会接轨。倒不是说我们一定要有多大多大成就，至少我们要知道，我们要与时俱进，
1: 对，
2: 要知道这个社会发生了哪些变化，咱们要在咱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融入到咱们这个新社会当中来、
0: 对对对对，
2: 全新的时尚的生活当中来。
0: 是的，
1: 那魏老师用一句话来总结您这20多年追随热爱、优雅逐美的退休生活，您会怎么说？
0: 这20年，我呢是逐美前行，以热爱丰盈岁月，就是呢，我就是在想，我要以优雅的惊艳时光，不负遇见，不负自己。
2: 好，
1: 谢谢、谢谢魏老师。好，那姚老师在我们节目的最后还有什么话想说吗？
3: 我呢就是讲感谢大家的聆听，感谢大家呢支持，就是愿我们能与美相伴，优雅前行，在岁月里沉淀自我，在热爱中绽放光芒，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1: 好，谢谢姚老师，也谢谢魏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两位老师。而且呢，我要跟大家说的是，就是在前一段时间啊，我们姚老师就是不小心脚扭伤了，
2: 今天跟你一样是吗？
1: 今天他还是那个，真的就大老远的，就是拄着拐来的啊，所以
2: 非常辛苦啊，
1: 特别辛苦啊，
2: 谢谢，
1: 特别谢谢姚老师啊。那个美丽姐说。说姚老师啊，您现在太忙了，我也去外地女儿家里边，她说好久没见了啊，她说愿姚老师天天开心快乐。有一位叫美丽人生的朋友啊，好，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我们祝大家周末愉快，也谢谢两位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再见，
3: 再见。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连线你我他，帮助千万家，倾听百姓呼声，提供政策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1079百姓热线。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0: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1: 开门七件事儿，柴米油盐酱醋茶，关注民生，服务百姓。1079百姓热线，有事儿您说话。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锁定调频107.9，收听1079百姓热线，我是丹华，热线电话2061331 2061332，欢迎您的参与，也欢迎关注蚌埠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点击私信，通过下面的对话框输入数字123，输入123，点击发送，弹出百姓会生活的二维码，您扫码关注啊，这样呢可以进入到我们的1079百姓热线的听友群当中来，您可以在群里留言参与节目。好，下面时间呢我们先来连线市场监督管理局12315热线的孙明副主任啊，请孙主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近期消费者朋友们反映问题的一个统计情况。孙主任您好。
3: 主持人好。
2: 请您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消费的投诉主要是在哪些方面的。
3: 好的，主持人，本周共接收投诉举报咨询2201件，其中投诉578件，举报134件，咨询1489件，投诉举报

0: 主要集中在食品安全74件、产品质量63件、不正当竞争68件、虚假广告21件。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孙主任给我们的介绍，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1: 那听众朋友，如果遇到了消费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12315 12315，或者平常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20613310和20613332来参与节目。那您呢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点击私信，然后在下面的对话框，就是您平常啊发语音或者是输入文字的地方，输入123123，点击发送，这时候就会弹出一个百姓会生活的二维码，您扫码识别关注啊，这样呢可以进入到我们的1079百姓会生活的听友群，在群里呢您可以留言参与节目，比如说想咨询什么政策方面的问题啊，有闲置的物品需要和听友交换啊，有生活妙招感悟要分享啊，都欢迎参与，也欢迎呢拨打热线电话20613310 20613332参与到节目当中来。

这两天啊，大家在网上可能刷到了这样的视频，说黄山的迎客松已经出现了满树金甲的这个情况。这两天呢，黄山风景区相关工作人员也回应这个短视频所说的迎客松满树金甲的这种现象。他说，现在千年迎客松确实进入花期，但是还没有出现短视频平台当中的这种经过美颜了的这种景象。位于黄山的迎客松树龄超过1000年了，树干舒展，以拱手迎宾，是黄山标志性的景观。黄山风景区园林局高级工程师吴怡君告诉记者，每年4到6月是黄山松的理论的花期，迎客松开花疏密，花色观感受到气温、光照、水分等因素的影响。松树开花是正常的自然生长现象，眼下正值赏松花的好时节，景区也热诚地欢迎各地游客登临黄山，观赏迎客松自然花期实景的风光。所以呢，这个视频当中啊，它也是有美颜了的这样的一种情况啊。好，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到了周末然后接下来呢还有假期，或者呢是紧接着后边呢还有暑假。记者了解到，京沪、京广等高铁线路聚焦儿童旅客出行的需求，已经开始供应儿童套餐。儿童套餐呢，由之前的暑期供应延伸到了常态化的供应。这次在京沪、京广、京哈、京张等高铁列车常态化推出的儿童专属套餐，有哪些呢？像海苔拌饭、低盐烤鸡翅根、笑脸薯饼等，搭配新鲜蔬菜，适配4到12岁儿童生长发育的需求。菜品搭配色彩丰富，餐盒设计也贴合儿童的喜好。

1079百姓热线，欢迎拨打热线电话2061331和2061332，或者是通过我们的1079百姓会生活微信听友群留言来参与节目。我们来了解一下市医保局对市民朋友们咨询问题的答复。一位网友留言想问一下，现役军人父母住院有没有报销政策？答复是他参加了我市的居民医保，现役军人的父母在我市902医院可以享受军保待遇。还有一位王先生反映，购买慢性病的药不方便，能不能一次多开一点？昨天也有朋友也咨询了这个问题啊。那根据印发长期处方管理规范试行的通知相关文件，也根据慢性病的特点，病情稳定的患者长期处方的处方量可以适当延长，最长不超过12周，12周大概就是3个月的时间啊。李先生反映啊，说职工医保统筹缴费的窗口人多，

0: 能不能在手机上操作？这位朋友呢，反映的是在医院啊门诊就医需要窗口排队进行报销的问题，排队的人员较多，能够通过手机线上流程办理吗？已经告诉他呢，要去具体的这个结算的窗口啊，具体哪一家医疗机构的结算的窗口来进行反映。好，下面我们再来接听一位叶先生的热线。叶先生，你好。
1: 喂，你好。
0: 您请说。
1: 我也想反映的就是本本市这个有一个项目是市政府扶持项目，还有高新区那个市政府省项目五级的，还有高新区扶持的项目。
0: 什么项目？
1: 就是贾伯城。
0: 啊，贾伯城啊。
1: 对。
0: 您主要是想问什么？
1: 我主要想问的这个扶持的项目。
0: 哦。
1: 当初这个扶持的项目也网上也推动了什么房产拆迁价值也提高起。老百姓去买这个房子，在那里去投资，都后来放了八年，房子住不了。还有就是一个房子住不了，还有就是一个老百姓常常房贷，这个对老百姓这方面，觉得就这样一个假消息在传供，这个骗老百姓去到那投资，然后房子跟那几十个人的烂的，这个相关政府，部门都讲的，这个项目，那么投资又讲的什么定年定错了，
0: 我想概括一下您说的啊，叶先生，就是您反映您说呢，这个贾伯城项目呢，有的人在那里已经买了房子了，但是实际上呢，可能从这个房子的比如说出租啊这样的一些情况来说呢，不是那么的理想，是这个意思吗？
1: 对，
0: 就是感觉到就是跟想象的之前了解的不一样，是吧？那您现在有什么诉求吗？
1: 对对，
0: 您想反映什么？
1: 我现在诉求的就是对这些投资的，还有就是这个招商的，还有这些就是贾伯城这个这一切的人，还有在网上宣布的这些需要一个追查责任，就是将这个事情一片大片的地在那放着跟他空着，老百姓去偷来板着。
0: 哦，
1: 这个要有负责人担这个责任的。
0: 哦，那我们大概了解了您的这个意思了，就是对于这个项目目前的情况啊，您认为呢是跟刚开始的时候您想象的了解到的不一样，那么造成目前的这个情况呢，您认为应该进行一些这个调查，看看是不是存在一些这个责任方面的一些问题，是吧？好，那我们也记下来了，接下来之后呢，我们会帮助您来反映这样一个问题。好，谢谢您的参与，也欢迎朋友们继续通过2061331、2061332，或者呢是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留言来参与节目。您可以关注蚌埠广播，点击私信，在下面的对话框输入数字123，点击发送，然后扫码识别弹出来的百姓会生活的二维码，加入到群里之后，在群里您就可以留言参与节目啊，分享您的听节目的感受，可以的，也或者是节目之外的，您有什么生活小妙招啊、感悟啊，想要分享，有一些什么样政策的问题需要咨询啊，有闲置的物品需要交换啊，都可以留言参与节目。尤其是您如果说在生活当中啊，有一些什么您的独家的绝活小妙招，非常的实用的，也简单易学的，也欢迎呢通过我们的群来告诉我们。如果说您的这个小妙招确实非常妙，我们也会选择您通过我们其他的节目的一些形式来为大家介绍。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我们的热线电话2061331、2061332和微信公众号，欢迎您的继续参与。前面呢，我们说到接下来啊，有周末呀，还有假期啊，端午节的假期，暑假就要到来了。而这个季节呢，也是在我们国家大部分的时候啊，都是比较好的，比较适合出游的一个好的时机，好的季节。那出去游玩的时候呢，我们当然是希望能够高高兴兴的啊，但是实际上在高兴开心同时，我们更要关注的还是安全健康的问题。所以外出旅游的时候要注意哪些安全健康这样的一些细节问题呢？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也和您一起来聊一聊，这样呢，使我们每个人啊，都真正的能够玩得开心、尽兴。比如说，到了一些野景点啊，大家可能觉得我要去这个真正的大自然啊，一些非常熟悉的经典的景点啊，人多或者是去过了，我想换换地方。到野景点去啊，但是我们希望呢，您呢游玩只选择正规开放的景区，绝不要去涉足没有开发的野山、野滩、野峡谷等所谓的网红的野景点，要坚决拒绝啊！野景点通常没有防护、没有救援，信号薄弱，遇到山洪、落石很容易被困遇险区，所以呢，我们一定要避免，因为生命安全是放在第一位的。还有要谨慎尝试网红刺激性的项目，老人小孩以及恐高、有高血压或心脏病的旅客，不要强行体验玻璃栈道、悬崖秋千、高空吊桥这样的刺激项目。游玩的时候呢，也不要奔跑、攀爬、翻越护栏，不做危险的打卡的动作。还要警惕涉水以及山地的风险，像到了夏季啊，这种雷雨季节，山区就容易突发山洪滑坡，浅溪它也有一些暗流啊，并且水位变化也非常快。所以说游览之前要及时关注天气资讯，游览期间呢，不去趟陌生的溪流，也不站在河滩的礁石上拍照。暴雨之后远离山坡崖壁，不走山谷低洼小路，避开泥石流和滚石风险区。走路啊，要防滑防坠落，走路的时候不玩手机，不要边走边拍照。你要想拍照，你选择一个安全的地方站下，不要走了啊，边走边拍，这样就容易滑啊，容易只看着手机里的这个取景了，忘了我们身边真正的这个是否安全，这个环境。还有景区呢，有一些比如说山呢 背阴的石阶，雨后的路面容易长青苔，会打滑，所以落脚的时候一定要踩实慢行，同时要注意不要倚靠老旧松动的护栏，也不要翻越围栏。枯枝啊，也容易被风吹落，雨后的山石土层松动，大风或雷雨天气的时候要远离山崖、危岩、高大古树和松散山体的下方，不要在树下躲雨，不要在崖底逗留，时刻留意头顶的坠物，这都要时刻留心的。还有热门的景点人流量大，也不要去扎堆围观，不要逆行插队，顺着人流缓步通行，不要在通道中间停留挡路拍照。在人群密集的地方务必全程看护好老人小孩这样的弱势群体。其实如果说你真的是想去一个热门的景点啊，像老人小孩最好在夏天天气又比较炎热这种情况下呢，不要去那些人群密集的地方。因为第一个呢，人多的情况下老人和小孩他本身身体就比较弱，有时候遇到拥挤啊，或者是一些什么特殊的情况呀，他也跑不快，自我防御的这种能力他也弱啊，就容易啊受到伤害。还有如果是水上游玩，天越来越热了，很多人想去水上玩，很凉快又好玩，是吧？但是一定要稳住重心，乘坐游船漂流的时候务必穿好救生衣，全程坐稳扶牢，不要随意起身换位，不要趴在船沿探身拍照，船体晃动容易失衡落水，严禁私自下水去玩耍。
还要做好随身健康和应急防护，常备创可贴、肠胃药、抗过敏药、驱蚊液这样的应急物品。山区尽量穿长袖，以防蚊虫叮咬。不饮用山涧生水，不采食路边的野果野草，避免过敏或者是食物中毒。这是我们在景区游玩的时候啊，有八个安全细节

请一定要注意，我们希望玩得开心，但是一定要珍视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只有我们活着啊，平平安安的，我们才能够去享受美景，享受旅游的快乐啊。

0: 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1: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了。
2: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0: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1: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3: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4: 开门七件事儿，柴米油盐酱醋茶，关注民生，服务百姓，1079百姓热线，有事儿您说话。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我们的热线电话2061331和2061332，欢迎您的参与，也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蹦蹦广播点击私信，然后在下面的对话框输入123，扫描识别百姓会生活这个二维码，然后加入我们的微信听友群。啊，刚刚我们说到了在一些景点游玩的时候呢，要有安全细节，不能忽视8个安全细节。那我们的微信听友群当中呢， Mr. 大瑞说啊，如今现在生活条件好了，人人都是自媒体，人人都拿起手机拍咱们的山笑水笑人欢笑，这份心情是非常开心的。因为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啊，但是他也发现啊，到景区游玩，尤其是到名山游水的时候，可能就会出现安全隐患，摔倒啊，掉进河里啊，因为注意力全都在手机拍摄当中，很容易出现安全隐患。因为很多网红打卡点看着平坦，其实边缘湿滑，一不小心就容易失足坠落。而且他想说啊，带孩子游玩一定要全程牵住啊，就是拉住孩子的手，防止孩子追逐奔跑走失落水，还有就是不随意进入未开发的野景点啊。那这个提醒，这种经验也确实是我们每一个人啊都要在我们的大脑当中有一根弦的啊，这样呢才能够确保我们每一次啊都是高高兴兴的去啊，平平安安高高兴兴的回。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及时收听，热线电话2061331 2061332，还有微信听友群，欢迎您的留言参与。天气热了之后啊，气温呢也跟着高起来，昼夜温差大，那我们皮肤的屏障的稳定性就下降了，泛红、干燥、刺痛这样的敏感的肌肤问题进入高发期。同时市场上一些虚假宣传、三无产品等乱象，给敏感肌人群带来护肤的一个风险。那在这里呢，北京市的药品监督管理局结合换季肌肤敏感监测的情况，发布了化妆品的安全消费提示。那对于我们来说也是同样的可以了解的，就是在选购环节当中要警惕夸大功效宣传。皮肤屏障修复是属于循序渐进的生理过程，标注速效修复、根治敏感、三天解决红血丝这样的噱头的产品都是存在宣传误导的，消费者需要提高甄别的警惕性，同时要杜绝购买违规宣称医疗功效的化妆品。按照我国化妆品监管法规啊，国内不存在药妆这个概念，药妆这个概念国内是没有的。化妆品严禁标注医用、药用、消炎、杀菌这样医疗相关词汇，也不能暗示可以替代药品治疗皮肤病。如果有，那是违规的啊，就是我们国内的这个化妆品。在成分的

筛选方面，敏感肌人群需要避开刺激性的成分，谨慎选购含有高浓度乙醇、香精以及尼泊精脂类刺激性防腐剂的化妆品，这类成分容易损伤脆弱的肌肤，加重泛红、刺痛、瘙痒这样不舒服的一些症状。此外，消费者千万不要盲目跟风网红产品，拒绝购买没有完成注册备案、生产资质不全的三无产品，优先选择资质齐全、口碑良好的正规品牌，通过线下商超、官方旗舰店等合规渠道采购，主动核验产品备案和标签信息。针对化妆品功效宣称的乱象，北京市药监局进一步明确法规要求，细化合规的判别标准，依据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化妆品的舒缓、修护、保湿的功效宣称必须具备科学依据，品牌方需要完成功效评价，并且公开评价摘要，要保障宣传内容真实可信。化妆品本质是日用化工产品，它只是用于清洁、保护、美化人体表面的皮肤，所以严禁使用医疗术语宣称医疗功效，不得混淆药品和化妆品的属性。同时，监管部门划分产品备案类型，以方便消费者甄别啊，染发、烫发、祛斑美白、防晒防脱以及新功效化妆品是属于特殊化妆品，需要经过国家药监局审批注册，其余普通化妆品上市之前必须完成备案，没有注册、没有备案信息的产品您就千万不要去买。我们购买的时候要核查产品当中的中文的标签，正规产品最小销售单元都需要标注产品的名称、备案编号、生产信息、全成分表、使用期限完整的内容，不仅仅是说在它的一个大盒里边要标注。进口的化妆品还需要标明境内的责任人的信息。针对护肤认知误区，本次提示专门厘清化妆品与药品的界限，化妆品它只能实现基础护理和辅助改善的效果，不具备疾病预防治疗的作用，不能替代药品。那如果说您出现了皮肤有一些不舒服的发红啊、痒痒、脱皮、起丘疹这样的敏感的症状，而且这个症状反复发作，情况还严重，那您立刻停用您的全部化妆品，还是到医院的正规这个医院皮肤科去就诊，听医生的治疗，千万不要自行用药或者是滥用护肤品，避免加重皮肤的损伤。这是对于消费者朋友们在使用化妆品这些产品的时候要注意的一些问题，一个风险提示。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啊。在平常生活当中，我们会看到有些人爱嚼口香糖啊，那有些时候，尤其是一些这个小朋友，他有时候不小心这口香糖就会吞下去了。那大家可能会想，哎呦，这口香糖这么粘啊，你要是扔到地上的时候都不大好把它清除，会不会粘住肠子呀？哎，不用恐慌啊，口香糖里的甜味剂、香精等成分，它能够被我们人体正常的消化吸收，只剩胶基没有办法分解。因为口香糖呢，它主要是由甜味剂、香精、糖浆和胶基组成的，除了胶基难以被肠胃消化分解之外，其余的成分都可以被人体正常的代谢吸收。人体胃肠道内壁会分泌粘液，形成天然保护层。口香糖进入胃部以后，在胃酸和消化液作用下的粘性会大幅降低，根本不会粘连在肠胃壁上，更不会堵塞肠道，所以大家放心了吧。正常情况下，误吞的口香糖没办法被消化哈，它是会顺着消化道，在24到72小时内，随着肠道的蠕动自然地排出体外，不会在体内留存几年的时间。那如果说日常偶尔误吞了一两块口香糖怎么办？没关系，不要特殊处理，多喝温水，多吃蔬菜、粗粮，这样粗纤维食物就能加速肠道蠕动，帮助排出。但要注意的是啊，小朋友啊，低龄儿童啊，自控力弱，他容易误食或呛入气管，就是不要给小朋友吃。你不要说吃的少，或者是吃的偶尔吃，就是干脆不要给他吃，就是杜绝这个危险的这种危险源。如果一次性吞食大量口香糖，或者是本身肠胃功能又偏弱，出现肚子疼、肚子胀、恶心的不舒服的症状，一定要及时去看医生。

生，因为避免引发肠道的不适或者是梗阻的这个风险。在我们的网络上呢，一位 Mr. 大瑞朋友他说，一般情况下在重大场合之前他会嚼口香糖啊，能够释放压力，但是他觉得口香糖是肯定不能粘住肠胃的，因为他小时候就咽进过好多次口香糖，没有什么问题啊，这是有亲身的经历告诉大家，就算吃下去也没关系啊，因为人体的肠胃会持续蠕动，口香糖呢最后就是啊会慢慢的排出体外，不会滞留在体内。但是他说这个观点并不是说口香糖吃完就咽进肚子里啊，因为也不是他的这个本意，只是说我们嚼过以后还是要吐出来的，万一咽下去的话呢，大家不用过多的担心，因为他小时候都咽过很多次了，现在也是好好的啊，没有问题。好，也非常感谢这位 Mr. 大瑞朋友分享我们他小时候这个咽口香糖的这个经历，也给大家呢吃了一个定心丸啊。那我们节目呢也要到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转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东南风转偏南风三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24到25度，明晨最低气温21到22度，预计23号阴有阵雨或雷雨。好，听众朋友，今天的1079百姓热线节目就到这里，导播彭宁和我感谢您的收听和参与，重播时间是下午5点半，欢迎您到时候关注，也欢迎关注蚌埠综合广播，关注过之后点击私信，然后在屏幕最下面的对话框里边输入数字123，然后点发送，扫描识别弹出来的百姓会生活二维码，这样能够加入我们的1079百姓热线的听友群。好，朋友们再见。

0: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1: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1: 高压电击，纱布。
2: 老公，
0: 亲人，眼泪无数。
2: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3: 幸好是做梦啊。
4: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5: 说真实案例，讲清晰，生生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生生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6: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7: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 FM 107.9 蚌埠综合广播，
6: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8: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听众朋友上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7.9 蚌埠综合广播，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玲。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美容店提供服务并承诺男子可长高十厘米，声称有预防和改善作用，服用后疾病再次发作。

的法治朋友圈，与您一同关注虚假宣传是否构成欺诈。被人雇佣粉刷外墙，却不慎坠落导致腰椎骨折，整理之后，法律在线连线安徽红点律师事务所崔元喜律师，与您一同关注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法律在线，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从出生到暮年，从柴米油盐到事业打拼，法律从不是遥远的条文，而是守护你我一生的铠甲。
1: 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丽。交网络交友投资类安全保障到底要做到什么样的程度才算是履职？如果见义勇为受了伤，谁来为这份善意兜底？这笔债务需要共担吗？
0: 2026年，法律在线全新出发，聚焦民生高频纠纷，拆解婚姻家庭合同交易物权保障里的法律逻辑，用通俗语言讲清硬核法条，用真实案例教会维权方法。
2: 我目前最高险的限额是，你是要在18万之内全额赔付。
3: 共同生活期间，他的这个财产是怎么处理？
4: 涉及到工伤认定的法律法规，主要就是《工伤保险条例》以及《社会保险法》。
0: 法治如光，声波传扬，法律在线，与耳畔点亮正义微光。守护你人生路上的每一份笃定与晴朗。
5: 弘扬社会正气，建设法治蚌埠，正能量我来传。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

0: 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生活里啊，有一些商家为了卖货，总是爱夸大商品的效果，普通的食品说成能治病，护肤品呢就乱吹说有美白祛斑的功效，这种就叫虚假宣传。那么这种夸大功效的说法不仅误导大家花钱，它本身就是一种违法行为。今天啊，我们就来说一说哪些功效宣传不能信，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该如何去维权，教大家少上当不吃亏。
1: 学法懂法源自一点一滴，守法用法始于一言一行。
2: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0: 最近一些年啊，随着大家对于自身的形象和健康管理的需求日益的增长，像一些美容啊、养生、什么形体康健、调理这样的生活消费服务市场在持续的扩大，服务项目也在不断的推陈出新。从传统的护肤媒体到各种改善服务，有一些机构做出的效果承诺吸引了众多的消费者，但是在这个繁荣的背后呢，有一些服务机构就利用消费者的这种急迫的心理和信息的不对称性，就夸大甚至违背科学常理的虚假宣传，由此引发的纠纷逐渐就进入了司法领域。我们接下来来关注这样的一起美容店承诺一个成年男子可以长高十厘米这样的虚假宣传。
2: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0: 先来说一说受害人王某的增高之旅，这是一个听起来近乎是天方夜谭的承诺。在2021年的时候，当时王某已经32岁了，他那年呢结识了一个从事美容养生服务的经营者张某。在有一次服务推荐当中呢，张某就向他描述了一种颇具吸引力的增高服务。张某说啊，通过这项包含着特定的调理、口服和仪器辅助在内的综合服务方案，可以让王某在一年的时间长高十个厘米。对于一个早已经过了骨骼生长期的成年男子而言，这个承诺无疑特别具有吸引力。于是呢，两人之间达成了合议，但是虽然没有签订书面合同，只是通过手写了一份服务单、收据和付款记录，就确立了事实上的服务合同关系。其中就明确地写明了长高十个厘米的目标以及相对应的这个收费服务。那么基于这项具体承诺的信任和期待，王某为此就支付了20000元的费用。此后呢，经过一段时间，张某就陆续的为王某提供了多次服务，但是呢，随着约定的服务周期逐渐的届满，王某沮丧的发现自己并没有像张某开始所承诺的那样出现显著的身高变化，期望和现实之间的巨大落差让王某感到被欺骗了。于是呢，他就多次跟张某交涉，要求他就未能实现的承诺给出说法，并且退还费用。但是呢，张某有的时候说这个王某没有完全配合，有的时候说呢，这个服务呢已经产生，而且你也有这个两个厘米的增高效果，所以他就拒绝退款。当协商陷入僵局之后，为了维护自身的权益，王某最终呢选择诉诸法律，请求法院判令张某退还他所支付的服务费用，并且依据消法的这个内容主张3倍的赔偿。这个案件呢，经过了一审和二审，最终呢，法院从法律和科学常理的双重维度做出了一个清晰的界定。我们首先来看看这起案件的焦点，就是经营者张某向已经成年的消费者王某做出了长高十厘米的承诺，并且收取了20000元的高额的费用，这个行为是否构成法律意义上的消费欺诈？综合了张某所做出的承诺的性质以及这个承诺的合理性和他在法律上的效力，法院这个认为呢，消费欺诈的认定需要满足主观上经营者有欺诈的故意，客观上呢又实施了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行为，并且使消费者由此陷入错误的认识而做出意思表示。 首先就是对于这个案涉的承诺内容的合理性的审查。王某在接受服务的时候已经是一个32岁的成年人。我们想一想啊，根据现代医学的基本常识和我们的普遍认知，这个时候32岁成年人的骨骼已经闭合了，身高增长存在着严格的生理限制。想要通过一种非医疗的生活美容的或者是养生调理的这个手段，在短短一两年内就长高10厘米，这个显然是缺乏普遍认可的医学理论支持和广泛的实践验证基础的。那么张某所做出的承诺，它的内容本身就已经显著的超出了社会一般公众对于这种类似调理服务可能会产生效果的一种合理的预期范畴，更是与基本的生理科学规律是相悖的。所以这种承诺天然就具有强烈的超常性和诱惑性，那么它的真实性就存疑了。然后呢，我们再来说说这个承诺在合同语境下的一个法律属性。张某呢，并不是仅仅表达一种美好的愿望或者是一个模糊的目标，而是把长高十厘米这个如此具体可以量化的这个结果和明确服务期限或者是几万元的对价直接的去挂钩。那么这种表述就让他脱离了一种单纯的商业营销或者是一个愿望的表达这么一个范畴。在王某的认知以及双方形成的服务合同的合议当中，实际上已经构成了对服务效果的保证或者说是一种允诺，它就直接的影响了王某做出要不要去花钱购买支付费用的这么一个决策。那么这是合同得以订立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关于张某是否存在主观故意，那么法院也认为呢，张某是一个长期从事美容养生服务的经营者，他应该具备和他的业务相关的一些基础人体生理学呀还有医学呀方面的常识，或者说吧，他至少应该负有一种审慎的核实自己的宣传效果是不是具有科学性的这种义务。可是呢，在整个的诉讼过程里面，张某也没有能够就他能够使成年人长高十厘米的这个承诺提供一些具有权威性的科学依据，或者是哪怕有点可靠性的这种实证的材料。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张某仍然向王某做出了这种不切实际的承诺。所以法院认为主观上张某至少是存在着应当知道承诺可能是虚假，但是仍然以做出的放任故意甚至存在为了促成这笔交易而故意虚构事实的这种直接故意。那么对于张某辩称说我已经给你提供了服务，你也有两厘米的增高啊，那么我就不构成欺诈。那法院认为消费欺诈行为的认定关键在于合同的缔结和营销宣传阶段，经营者有没有实施欺骗行为，以及这个行为是不是足以导致消费者陷入一种错误的认知并且据此去花钱买单的这个决定。那么张某在缔约的时候做出了这种虚假承诺就已经构成了欺诈，后续你是否提供了服务，提供了多少服务，这个服务是否产生了一些难以验证的变化，都不能改变他在缔约的时候进行了虚假宣传的这种欺诈的性质。而且所谓的两厘米的增高，除了张某单方陈述之外又没有其他客观的证据去证实，而且两厘米十厘米这也相距太远了吧，那无法实现合同订立的时候消费者所期待的这个根本目的。所以呢，综合以上的分析，最终法院认定张某这个在明知或者是应该知道自己的承诺是缺乏科学依据和可能性的情况之下，为了收取高额的服务费揽客，向消费者王某做出了虚假承诺，结果导致王某基于错误认知而支付了费用。这就符合消法当中的第55条关于消费欺诈的构成要件。其实在一些服务领域啊，就存在着这种虚假营销、消费欺诈这样的一种倾向。有一些经营者就利用了消费者对于自身的外貌啊 啊、体征啊，要改善这种迫切需求，以及他们对于专业认识知识的这个认知，然后去编织一些违背基本科学原理的效果的这种神话。嗯，从一次治疗彻底祛斑到几天快速瘦身，再到我们今天说的这起案例当中，32岁的成年男子可以再长高10厘米，就这些承诺往往是打着什么高科技呀、古法秘方啊、什么跨界融合这种旗号，然后利用信息壁垒去进行夸大甚至虚假宣传，不仅直接侵害消费者的财产权，让消费者为不可能实现的效果买单，更可能因为不当操作或者是使用不明的产品，让消费者的身体健康造成难以预料的潜在的风险，甚至贻误了必要的正规的医疗实际。
3: 本期主题提示：
4: 别让虚假承诺掏空你的钱包，伤害你的权益。生活中各类成年快速增高、速效变美、根治奇效等虚假宣传层出不穷，商家利用消费者迫切需求编造违背科学的效果神话，用夸大虚假承诺诱导消费，看似诱人的服务背后全是消费陷阱。商家明知承诺无法实现，仍虚假宣传招揽客户，已构成消费欺诈。法律明确规定，欺诈经营需承担退一赔三的惩罚性赔偿，司法坚决守护消费诚信底线，严惩虚假营销行为。在此提醒广大消费者，面对违背科学、夸大其词的服务宣传，务必保持理性，切勿轻信，主动甄别信息，留存宣传资料、付款凭证等证据。遭遇虚假宣传、消费欺诈，及时拿起法律武器维权，恪守诚信，拒绝虚假，共同守护公平放心的消费环境。

0: 最美丽。
1: 学法懂法源自一点一滴，守法用法始于一言一行。
2: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3: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我们在今天的法治朋友圈和大家说到的是虚假宣传和消费欺诈。刚刚说了一个成年男子啊，这个商家承诺他这个接受服务之后呢，能够长高10厘米，这个显然是跟现代科学是这个相违背的。所以其实对于消费者个人来说，也应该有这个基本的甄别能力。好，我们接下来再来说一起食品消费领域的。现在这个食品消费啊，这个场景日益的丰富了，我们可以在很多这个场景之下有这种消费的行为，比如说这个商超啊，线下的商超，或者是线上的这个网上这个店铺啊等等。有一些经营者，他为了迎合市场对一些功能性食品的关注，在销售的过程里面就会对食品的性质、成分、功效去进行不实的描述或者是夸大宣传，尤其是网上商店是这块的重灾区。那么我们接下来说说消费者张某的遭遇。某一款食品

0: 品呢在网上销售标明的是保健品这个字样，并且说这个产品它可以激活什么什么免疫细胞，然后直接清除体内的异物，对于消除这个预防和改善各类慢性疾病有卓越的效果。那有一位消费者张某在咨询当中就说自己有一种慢性病，客服呢就说这个产品对你有效，有预防和改善效果，如果效果不好你就加量的去服用。张某就被说动了，心动之后呢就购买了，不久他就申请了退货退款。他说这个服用之后我病情没有改善，并且呢还因为疾病发作去看病了。但是客服人员就说你这个服用时间太短，你得要坚持服用一段时间才有效果。有没有觉得这句话特别耳熟？有一些朋友就是经常会在和商家交涉的时候听到对方用这样的一句说辞。那么这个案例当中，商家就以这样的一个理由拒绝了张某的退货退款的申请。之后呢，当地的市场监督部门就认定这个网店的经营者是违反了广告法，属于虚假宣传，对经营者呢就做出了行政处罚。那么张某也诉至法院，要求撤销买卖合同，要求经营者去退还货款，并且承诺价款3倍的惩罚性的赔偿。在这起案件当中，双方的争议焦点就是案涉的虚假宣传是否构成欺诈，如果是欺诈，那么经营者应该承担什么样的民事责任。其实我们在刚刚说到这个诱导这个成年男子消费，说可以让他长高10厘米这个案件当中就已经提到了，根据民法典也好，消法也好，他对于欺诈的规定主要总结起来应该是3个方面的审查。第一，就是经营者是不是有欺诈的故意，就是他有没有主观的故意想通过自己的行为让消费者陷入一种错误的认知，并且基于错误认知去做出意思的表示，比如说购买商品或者是服务。第二个方面呢，就是经营者是否已经实施了这种欺诈行为，例如虚标了性质，以假充真，以次充好，夸大功效，或者是负有告知义务，可是又故意隐瞒了这个商品或者是服务的重大缺陷。你像这起案件当中，经营者在商品的这个销售标题当中就把非保健食品标为保健品，并且宣称这种食品有预防和改善某些疾病的卓越的效果，对食品的性质和功效做出了明显不符合实际的表述，所以这种行为应该是属于欺诈。第三个方面，就是消费者是否因为这个商家的这种欺诈行为而陷入错误认知，并且基于这种错误认知做出了意思表示。一般情况之下，如果明知道存在欺诈仍然购买，那么购买者没有因为欺诈行为而陷入错误认知，就不符合民法典规定的欺诈的构成要件。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对于食品和药品存在特殊的规定，就是根据我们国家的法律规定，如果说因为食品药品质量问题发生纠纷，购买者向生产者或者是销售者主张权利，生产者以销售者以购买者明知食品药品存在质量问题而仍然购买为由进行抗辩的，这个法院是不予支持的。在这起案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我们也建议经营者要恪守诚信原则，你要真实的去披露自己的商品或者是服务相关的重要信息，保障消费者的这种知情权。你看像第二起案例是电商平台本身是不是也要进一步的去完善自己的平台规则。另一方面呢，作为消费者，我们也要特别的提醒大家，因为商品的质量问题等等遭受的人身财产的损害，也要注意保存证据，及时依法去主张自己的权利。
1: 本期主题提示：
2: 商家虚假宣传被认定欺诈，法律后果可不小。首先，消费者可请求撤销合同，让交易回到原点。其次，商家需退还费用，消费者返还商品或服务，无法返还的则折价补偿。最关键的是赔偿责任，依据消法第55条，欺诈经营要退一赔三，赔偿不足500元的按500元算。食品药品领域，即便知假买假，只要是合理生活消费，仍支持10倍赔偿。商家以知假买假抗辩，得拿出真凭实据，否则难逃追责。经营者请牢记诚信。

经营才是长久之道。消费者欲侵权，务必留存证据，依法维权。让我们共同抵制虚假宣传，守护诚信消费环境。岁月向暖，法治同行，我们迎来第六个全国民法典宣传月。民法典是镌刻民生温度的生活典籍，贯穿人生成长全程，关照日常烟火点滴，邻里相处的分寸，居家安居的安稳，财产权益的守护，日常消费的保障。生活中每一份平凡期许，都有法典默默守护，温柔护航。以法为举，守护岁月从容；以礼为伴，维系邻里和睦。读懂民法典，守住生活安稳，让法治浸润日常；以法理温情，守护人间岁岁安然。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微普法小课堂，那么问题来了。
2: 找到心仪的工作，在签合同时，许多职场小白会发现劳动合同中有关于试用期条款的约定。试用合格再签劳动合同，这符合法律规定吗？微普法小课堂，那么问题来了，这次来说一说试用期。小佳入职一家公司，双方签订了一份试用期劳动合同，约定试用期为3个月，期满考核合格才能转正签订劳动合同，考核不合格将被解雇或延长试用期。约定的试用期届满后，公司以小佳曾请假为由延长其试用期，不与他签订书面的劳动合同。在延长的试用期内，又以小佳没有通过考核为由与其解除劳动关系。小佳认为试用期不能随意延长，公司没有提前通知试用期转正的考核标准，更没有出示关于考核没有通过的书面材料。在试用期届满后不与他签订劳动合同，却口头通知他离职，属于无故辞退劳动者，公司应该给自己相应的赔偿。法院审理认为，双方成立事实上的劳动关系，公司以小佳请假没有通过考核等理由，拒不按照约定与小佳续签劳动合同，有违诚信，损害了小佳的利益，依法应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依据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就应当签订劳动合同。试用期是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劳动关系的一种表现形式，所以也应当签订劳动合同。对于新上岗的劳动者，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可以约定试用期，也可以不约定试用期。如果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试用期，那么试用期应该在劳动合同中约定。签订劳动合同对用人单位和劳动者都很重要，如果发生劳动争议，在申请劳动争议仲裁时，有利于维护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双方的合法权益。
0: 说真实案例，讲清晰法理，上午11点，法律在线，暖心随行，期待您的收听和参与。
3: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4: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5: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4: 这里是 FM 107.9 AM 765，蚌埠综合广播。
5: You are listening to 蚌埠 News Radio，
4: 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
6: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7: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

0: 法为准，彰显公正。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
1: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2: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听众朋友，上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玲。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依然不仅为您普及法律知识，同时也为您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在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和我们进行联系，热线的号码是2061331和2061332，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给我们留言。

0: 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重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说真实案例，讲清晰法理，知法、学法、用法，法律在线，暖心随行。
2: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欢迎各位继续的收听，我是高凌。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连线的是安徽红点律师事务所的崔元喜律师。今天呢，我们要一同来关注提供劳务者损害责任纠纷。今日上线律师崔元喜，安徽红点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执业期间多承办民事案件，如劳动争议、民间借贷、买卖合同纠纷、婚姻家事案件、继承案件、债权纠纷案件等。好，接下来我们来联系连线崔元喜律师。崔律师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2: 嗯，你好。生活当中啊，像什么装修啊、搬运一些家具啊，啊包括家政保洁临时帮工等等，这些场景比较常见，就很多人在这个场合会临时的去雇佣一些工人啊，一些这个劳务者呀、来去为自己服务。可是如果在这样的场景当中，一旦这个对方干活过程里面受了伤、出了事，那么雇主和劳务者之间往往会出现互相扯皮的这种现象，比如说谁来担责、医药费谁出、这个赔偿怎么算等等，是吧？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要来聚焦这样的一个情形，来说说大家最为关心的问题，也去帮大家厘清这个劳务关系之下的这个各方的责任义务，厘清这个法律的边界。那么我们在说案例之前，先想请教一下崔律师哈，我们首先在这样的事件当中肯定去明确双方之间的关系，我们听的最多的就是劳动关系和劳务关系。那么为什么在出现了这种人身损害之后，我们首先要去明确双方之间究竟是劳动关系和劳务关系，这是为什么呢？
3: 是这样的，您提的这个问题很好，因为这个直接确定了就是劳务关系和劳动关系，他们直接确定了法律法条所依据的法律法条是不一样的。那么劳务关系主要的是民法典落入到民法典这个条款当中。劳动关系是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所确认的这个法律关系。所以他们引用的法律法条是不一样的。因此在实践过程当中，无论是律师在结案的过程当

0: 还是法院在判的过程当中，他们的后面的引用的这个法条就会有所不同。
1: 明白了，这个关系不一样，他适用的法律不一样，同样是在工作当中受伤，但是适用法律不同，那可能后期所遇到的纠纷的这个处理的依据也是不一样的。那今天呢，我们知道崔律师给我们带来一个案子哈，我们还是通过这个案子和大家来普法。
0: 好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宏典律师事务所的崔元奇律师，很高兴继续为大家这个讲解这个民事纠纷法律这个知识。那主要今天刚刚主持人也讲了，今天主要聚焦的是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那这个呢，确实是在劳务市场、装修市场、建筑市场还加重市场当中啊，这种高发的，尤其是在这种在这个几个过程当中场景当中出现的最典型的东西，就是出现最典型的事情。那么我们今天讲了一个典型的案情，是我们来现在就讲一下，一个是讲的是2024年3月份，这个陈某啊雇佣这个王某为其自建房进行外墙粉刷作业，未提供这个合格的脚手架，还有那个包括安全绳及安全培训。王某呢就在这个高处施工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不慎这个坠落了，导致这个腰椎骨折，多处呢软组织损伤，这个也花费了这个医疗费，还有包括这个护理费、误工费，这个总共呢是12万元。那么陈某以王某自己不小心为由拒绝赔偿，那么王某呢多次与这个对方协商，也没有成功，因此呢向当地的法院提起了这个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诉讼，要求陈某承担这个赔偿责任，这个是案情，对，具体的这联系到这个案件过程当中呢，这个本案呢，它就是属于提供劳务者受害者责任纠纷，它的核心是什么呢？核心是提供劳务一方在劳务过程当中遭受人身损害，接受劳务一方未尽安全保障管理义务。双方呢就这个赔偿责任与这个金额了产生了争议，那个人之间呢形成劳务关系呢，提供劳务一方呢因劳务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那么合法的劳务关系中的人身权益呢是受法律严格保护的。对，根据这个案件，我们来看法律，进行一下法律分析。
1: 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案子，我们想给大家分几点、分步骤来去理解啊。首先我们来说说，就是我们节目开头说到的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劳务关系和劳动关系它不一样，一字之差，但是适用的法律不同，发生人身损害之后呢，那么带来的结果也不一样。像这起案件当中，您刚才也给大家做了介绍，就是这起案件当中双方的关系是一个这个劳务关系，是吧？您也说了，说是这个个人之间，就是这个人他是雇佣了另外一个人为他的房子去刷外墙的油漆。那么这样的一种情况是个人和个人之间的这种关系，我们怎么去理解劳动关系和劳务关系的确认？怎么去确认这个区分？是不是只要是我是给个人干活的，那我就一定是劳务关系？是不是这样呢？
0: 不是这样的。这有明显的界定，法律上有明显的界定。那么劳动关系我们来讲的话，怎么来确认，在于人，包括个体户是可以在给这个劳动者交养老保险的，这个他们存在的是劳动关系。他们的区别在于三点，一个是人身附属关系，一般劳动者与这个劳动单位啊，包括个体工商户，他们之间是有隶属关系的。第二个呢，它具有管理关系，你比如说怎么管理的，你比如说上午我这边的话呢，就是说你需要打卡，每个人上班的时候需要打卡，这其中就是一个隶属于这个管理关系。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一般的经济关系，我每个月固定的给你打你的工资，包括了你的基本工资，包括了你的这个加班工资，包括了你的奖金等等，这些就可以能够证明这是劳动关系。实际上在一般的正常的我们办案的过程当中呢，这就是即使别人没有跟你签劳动合同关系，但是呢根据这三点这个三点的这个确认来讲的话，这个可以认可是事实的劳动关系。这也就

0: 叫劳动关系。
1: 嗯，没错。
0: 啊，劳务关系啊，劳务关系讲的是什么？一般短暂性的东西。你比如说，我需要用一个，就是需要用一个车，那么或者是在建筑家政市场上面，你家里需要把这个装修的那个空调清洗一下，像这个很短暂的东西，而且是一件事情。付一件事情的钱，这个呢就一般来讲是劳务关系。在劳务关系当中还有一个情况，什么情况呢？就是说我们要注意的一点，就是有时候有可能有劳动关系转成了劳务关系。什么情况
1: 呢？
0: 一般来讲的话呢，就是说在我们退休期间，就是这个60岁以后，男性现在目前根据政策来讲，男性是60，女性是55岁退休，对不对？
1: 对。
0: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的情况下面，就是说你男性就是劳动者已经退休了，那么退休了你就去到这个社保局去人社部门去办理这个退休。退休过以后，你所有的东西，所有的你，如果你企业要跟这个劳动者，就是说这边的话劳动关系已经解除了或者是自动解除了，再签署的话就一定是劳务关系。因此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说发生了就是一些事故，造成了劳动者的损害，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就要应用于到什么民法典适用的这个劳务关系的纠纷里面处理，并不在于用于劳动法，就是认定工伤，那是不行的，那就不能认可了，不能认定成工伤了。
1: 我觉得还有一个这个情况在现实生活里面经常出现，也要给大家明确一下。有的时候你认为像你们今天有说了啊，提供一些家政服务的啊，有一些临时的帮工的哈，还有一些这个类似于这样的场景的，那都是劳务关系。其实也不完全是这样。你比方说我们家庭里面有时候比如说请个保洁，但是呢我们并不是直接跟来保洁的人员联系，我可能是跟一家中介公司，是吧？或者是这种情况，其实这种情况大家就要完全区分。我们作为被提供劳务的这一方和提供劳务的这一方，其实并不构成劳务关系，对吧？
0: 是的，是的，对。实际上，应该讲这是两层法律关系，
1: 对，
0: 就是这个受损害的人与这个就是房屋的这个清理，就是清理的这个业主啊，他们之间的关系呢，应该是来源于这个受害者的这个劳动者与公司之间的，他们之间的这种正常的一般的合同关系。
1: 就比如说中介，
0: 中介与这个就是家政服务公司与这个业主签订这个合同，来你把我干这个活，可能活多一点几年的时间，那这个是隶属于合同关系，还是落在了民法典，而不落在劳动法或者劳务关系上面。
1: 对，
0: 那么劳动者与这个家政服务公司，你要看他们签的是合作的还是什么东西。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就跟您讲的一样，就像您说的一样是没有问题的，就是他要区分你是劳务关系还是劳动关系，
1: 对，
0: 是这么个情况。
1: 是的，
0: 对，如果是劳动者与家政服务公司，一直我刚刚讲了，包括三个隶属关系，就是管理关系，还有经济他这边的隶属关系，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就可以认定他这个是这个劳动关系，如果没有其他的话，就是有可能是存在的就是劳务关系，但是呢，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说如果由于造成了这个不必要伤害，现在是对方如果推诿的情况下面，那怎么办呢？那么你就一定是要去起诉的，对不对？你起诉的这个过程当中，所以你就要区分这两个关系。那么到底是用提供劳务者受害者主要纠纷，还是说劳动关系认定事实劳动关系以后确认的这个就是这个工伤的这个东西，那就要不同的案件不同的去判断，怎么情况。
1: 明白了。好，我们稍这个打断一下啊，有一位叶先生在线上，我们来看一看叶先生想要咨询的是什么样的法律问题。好，请导播把叶先生的电话接进来。叶先生。
2: 喂，你好。
1: 哎，您好，您是要咨询什么问题？
2: 我就是咨询的就是那个市政府有一个不是的五级项目，那个下坡车的项目，还有那个人和机甲园的那个项目都烂尾了多少年？还有那个下坡车的那个项目是，五级了，那都8年多了，也是烂尾。
1: 您是什么？您是业主吗？购买了？
2: 我是卖主，购买了。
1: 啊，
2: 对吧？

0: 后来就是讲呢，
1: 烂尾了以后，就说您一直就没有收房。
0: 收房子，房子搁那板着呢，
1: 就是
0: 板年了，板年了还还房贷。
1: 您的意思就是房子都收了是吧？
0: 房子买的是委托给他租的，他住不了
1: 啊，
0: 是吧？
1: 就是这个项目里面，您买了房子。房子呢当时签合同的时候呢，其中有一条就是你是业主，但是呢作为作为这个项目方，他负责把你的这个房子给他出租出去，去赚这个租金是吗？
0: 对对对。
1: 那么现在这个房子就说一直是租不出去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1: 啊，好，行，我们请崔元喜律师给您解答一下这个问题啊。崔律师。
0: 好的好的。首先这个不是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的案子，
1: 是是是，
0: 这是典型的一般的合同纠纷。
1: 对，
0: 我们说典型的合同纠纷，一切要落到双方之间签订的合
1: 同
0: 上去看。
1: 对，
0: 对，如果合同按照我们国家的民法典规定，这个是合同之间签署的，只要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也没有违反其他的公序良俗，那么。是意思自治，也就是说我现在就刚刚叶先生讲的这个事情，我没有办法去判断这件事情，因为我需要看到他的合同，一切以合同为出发点，就是合同约定了什么东西你就按照合同，这时候如果有违约金，那时候要求就是对方承担违约金或者要求承担赔偿责任，这都没有任何问题的。
1: 嗯，
2: 可以吧？
0: 是的。
1: 嗯，叶先生您说。
2: 下一个就是这个项目，我看这个项目，它是当初这个项目，它这个扩展的面积、发展面积，买房子前不是这样的，但后期它有的都不见了。还有一个就是这个项目，这个项目当初这个，广告这个给他多么是打上是什么广台拆迁为了推销，现在没有这个情况了。
1: 就是还是您说的还是这个问题吗？还是您刚才说的这个问题对吗？
2: 是的，我对这个问题我非常敏感，因为
1: 叶先生
2: 老百姓
1: 啊，叶先生
2: 有很大的意见。
1: 叶先生，这个您的这个问题就是说，您买的这个房子当时合同里面签的就是对方还帮你往外租，但是现在的这个房子你已经买了，还在每个月去还着这个房贷，可是呢租呢是遥遥无期，租不出去了，就是这个房子空在这儿，你还要还房贷是吧？是这个问题吧？您说的就是这个问题。其实刚才崔律师已经给您解答了，就是您说这个问题呢，必须要根据你当时买房的时候和就是跟你签约的这个相对方，你们的合同里面是如何约定的？比如说这个房子，他租不租得出去，是谁来负责？他们会不会负责？租金每个年要达到多少的这个占你的买房款的这个比例？他们有没有在合同里面明确的约定？这样好不好，叶先生？我们时间呢，叶先生，我们节目时间有限，这样，您可以把这个崔元喜律师的这个号码记录一下。您刚才说了，就是不是您一个人，可能就是您是代表跟您一样的很多很多的业主，是吧？啊，对，您在节目之后，崔律师，您在节目之后，你再打这个崔律师的电话，你们再具体的咨询，因为刚才崔律师也说了，要看合同。包括你收集下来的当时的广告啊等等，这些都要看才可以帮你解答这个问题，好不好？到时候看看是不是，比如说需要这个律师帮忙，代理或者是给你们提供一些咨询服务。我们下了节目，
2: 这个合同写的是。
1: 啊，叶先生，我刚才说了，我们节目时间有限，您这个合同也不在手边，而且合同我想也不是一句两句话这么简单就能概括了，对吧？我们要看合同的细则，是不是？喂，叶先生，
2: 我听到呢。
1: 好，对，您记录一下崔律师的电话啊，1525293717，
2: 1525293717，
1: 对，红点律师事务所崔元喜律师，如果有需要的话，下了节目11:30之后，您跟他联系啊，崔律师，我们给他看看能不能解答，帮帮忙，好吗，崔律师？
2: 好的，
1: 好，叶先生，我们先这样，好不好？好，请导播呢把这路线切出去啊，因为节目时间有限，这个合同内容肯定也不是一条两条、一句话两句话就能说得完全明白的，好吧？好，那么今天呢，崔律师跟大家交流的是关于提供劳务者损害责任纠纷。我们刚刚呢把涉及到的这个法律，还有就是在这起案件当中适用的情况，来给大家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那么接下来呢，究竟这个案子最终是如何解决的，我们还没有听崔律师把 这个说完。那崔律师，我们是不是把这个案子最终判决了没有？怎么判的？

0: 说一说，然后我们再来说一说其中存在的一些细节方面的问题，好吧？
1: 好的，好的，
0: 嗯嗯。
1: 本案呢，刚刚我讲了一下，就这个法院呢，后期呢认定了是劳务关系。
0: 嗯。
1: 那么我刚刚讲了，刚刚主持人也提到了关于劳务关系与劳动关系这种区分。
0: 嗯。
1: 那么我也刚刚讲到了，那么劳动关系与劳务关系最大的一个区别呢，就是劳动关系在处理的过程当中，一般不认定劳动者的过错。
0: 嗯。
1: 那么劳务关系的话，有可能要认定过错。
0: 嗯，
1: 那么他申请鉴定的机构与这个申请鉴定的法律条文也不太一致。就是说什么呢？如果说，就是你要是劳动的话，就要申请就是这个人社部门的那个工伤科进行一个鉴定。
0: 嗯，
1: 那么来确定这个鉴定关系，它总共是分了十级。那么如果是劳动关系。如果是劳务关系的情况上面的话，那么就要一个除了我们讲依据的法律条文是民法典，然后还有就是他这个的话需要进行鉴定，司法鉴定。
0: 嗯，
1: 这种司法鉴定呢，就一般我们来讲的话需要鉴定什么呢？一个是叫三期鉴定，还有一个呢就叫这个就是这个就是
0: 伤残。
1: 伤残等级鉴定、
0: 嗯、
1: 对，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除了这个理解的话呢，然后的话还要有一个事情，就是说他要法院需要根据你们双方提供的证据要确定劳动者有没有过错。
0: 嗯， 嗯，
1: 因此在判决的过程当中，那么法院的话呢是根据劳动的过错，如果是原告起诉或者劳动者起诉过以后呢，然后假如说刚刚我说的这个12万元，那么法院呢判了多少呢？判了是8万余元给这个、劳动者。
0: 嗯，
1: 因为什么呢？因为法院自由新政裁定呢，就是判决呢，就是王某呢是有一定的过错的。
0: 嗯，
1: 那么这个案件呢，实际上呢，他这块的话呢，他就是说认为王某呢有大概30%的这个责任
0: 啊，
1: 是因此的话判了就是没有全额判。
0: 嗯，
1: 是他因为他构成实际伤残了，
0: 嗯，
1: 要不然的话也不会这么多。
0: 这个像这种提供劳务者损害责任纠纷里面，看不看就是就是这个接受劳务方的，比如说您在说这个案情的时候说到，他们没有提供什么合格脚手架呀，什么安全绳呀，也没有经过安全培训，对吧？
1: 有的，
0: 这个是
1: 法院
0: 考虑到。
1: 法院判赔的话，就是按照各自双方的过错比例去分担。
0: 哦、明白。
1: 但是，
0: 嗯，
1: 是这样的、因为这种过错比例，是这个每个人判断依据不一样，
0: 嗯，
1: 不一样的话呢。正常来讲的话，它会有一个判断的这个就是这个过错比例的一个标准
0: 啊，
1: 所以根据法官认为的，自由新政认为的，
0: 嗯，
1: 如果是过错比例可能会高一点的话，如果是就是接受就是这个接受劳务者这一方的话，过错比例过高的话，那么它有可能是占80%或者90%，但是如果有证据能够证明到这个就是这个提供劳务者的这个人呢，他是有过错的，那就有可能是承担10%、20%、30%甚至10%，这都是有可能的。
0: 嗯，
1: 对，
0: 就是您的根据您的经验，像这种情况，如果双方都有过错，其实会不会我们在判决的时候会稍稍的站在提供劳务者这一方会更多一些？
1: 法院呢会这么考量，
0: 嗯，
1: 因为我们知道法院在判决的同时一定要考虑到这个弱势群体的这个确认，但是必须要在法律的范围之内进行考量。
0: 嗯，
1: 那么正常来讲的话，如果没有特别就是有一定的过错，
0: 嗯，
1: 但是过错不是特别严重的话，法院的3:7的比例，
0: 嗯，
1: 或者是2:8比例都是有可能的。
0: 好，
1: 当然了，如果你要过错的话，法院认为你过错稍微偏高的话，
0: 嗯，
1: 那么有可能占到40%，有可能就是对方占到60%，
0: 明白
1: 了这个比例。
0: 嗯，
1: 对，
0: 好。其实今天呢，我们说了很多，大家可以跟这个劳动关系的这个情况下，劳动者提供劳动者这个受伤这个人身损害过后，这个怎么样去维权去做一个这个对比。劳务关系啊，它好处就在于简单灵活，但是这个安全风险的确是不容忽视。

0: 所以今天这起案子也给我们的提供劳务者和接受劳务者的这一方呢都敲响了一记警钟。好的，那么今天呢因为时间关系啊，我们的法律在线这个律师连线节目到这儿呢就告一段落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要谢谢崔元喜律师今天在节目当中给我们普法和给听众朋友去答疑啊。希望在节目结束之后，这个崔律师依然能够帮到我们的一些陷入这个纠纷的朋友们。好，谢谢崔律师，我们在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1: 好，感谢主持人。
0: 好，再见。
1: 好，好好好，嗯。
2: 生活的褶皱里总藏着难解的迷茫，前行的步履间难免撞见无形的屏障。
3: 当困惑缠绕心头，当权益亟待守望，谁能为你拨开迷雾？谁能为你点亮星光？
2: 法律在线，以温情为笔，拆解法条的庄重；以真情为舟，载你驶过维权的风浪。
3: 没有生硬的说教，只有娓娓的指引；没有遥远的隔阂，只有触手可及的守望。
2: 每一次聆听，都是与安心的相逢；
3: 每一段陪伴，都是为生活的护航。
2: 锁定法律在线，与法同行，岁岁温暖明亮。
4: 岁月向暖，法治同行，我们迎来第六个全国民法典宣传月。民法典是镌刻民生温度的生活典籍，贯穿人生成长全程，关照日常烟火点滴，邻里相处的分寸，居家安居的安稳，财产权益的守护，日常消费的保障，生活中每一份平凡期许都有法典默默守护，温柔护航。以法为举，守护岁月从容；以礼为伴，维系邻里和睦。读懂民法典，守住生活安稳，让法治浸润日常；以法理温情，守护人间岁岁安然。
5: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综合广播。在你身边，您选择的是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记录真实，记载变化，
6: 传播蹦埠，聆听世界，
7: 为您展现蹦埠的发展，
8: 为您带来蹦埠的最新新闻，
9: 标示确保交通
10: 安全，外交部消息人士称，
5: 综合广播直播蹦埠，
6: 直播蹦埠。
11: 在今天的直播蹦埠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马军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
12: 韦秀芳到固镇县开展房企入村带案下访，
11: 王波调研2026年度市级民生实施项目推进情况，
12: 杨森率队开展重点提案回头看。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一零七点九蹦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蹦埠，我是明宇。
12: 我是牛磊磊，一起来关注今天直播蹦埠的具体内容。
5: 综合广播直播蹦埠，
6: 直播蹦埠。
12: 记者顾凯报道，5月19号，市委书记马军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安全生产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的重要讲话，致上海合作组织绿色和可持续发展论坛的重要贺信精神，听取关于市委落实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工作进展情况的汇报，研究市第13次党代会有关事项。
11: 会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守好安全生产底线，着力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落细

0: 落实安全防范各项措施，用好党建、平安建设双周调度等机制，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要以更大力度推动基础研究，深入对接大院大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用好用活驻蹦高校院所和众多企业的创新成果，持续培育壮大新型显示、智能传感、商业航天、脑机接口等新型产业和未来产业。要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全力抓好突出生态问题环境整改，深化重点领域生态环境治理攻坚，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积极谋划实施一批生态环境治理项目，为打造淮河明珠制造之城提供良好的生态保障。
1: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压紧压实整改责任，确保问题改彻底改到位。要健全完善工作推进责任落实督查问责机制，适时开展回头看，持续巩固提升整改成果。要坚持举一反三，做到整改一个问题，完善一项机制，防范一类风险，堵塞一批漏洞，提升一个领域。
0: 会强调，要认真筹备市第13次党代会，及早谋划会务组织、文件起草、人事安排、宣传引导、安全保障、纪律监督等各环节工作，切实做到零失误、零差错、零疏漏，为大会的胜利召开奠定坚实基础。
1: 记者杨露露报道。5月20号，市委副书记、市长韦秀芳到固镇县开展房企入村带案下访，市政府秘书长、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刘宗文参加。
0: 在安徽苏政智慧农业有限公司，韦秀芳要求固镇县及相关部门针对企业反映的资金需求，精准对接银行金融机构，做好跟踪服务，同时聚焦项目建设和企业发展中的堵点，强化要素保障，提升服务质效，助力本地企业做大做强。
1: 在石湖乡政府，韦秀芳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将心比心，换位思考，用情用力，依法依规维护群众合法权益，解决好合理诉求，推动案结事了，事心双解。要举一反三，深化源头治理，加强信访问题分类梳理、分析研判，找准群众反映的共性突出问题，注重问计于民、问计于企，切实增强工作的针对性、时效性，努力把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
0: 调研中，韦秀芳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固镇工作实际、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换新升级、新型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科学布局，把产业做强、把民生底线都牢，努力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为民造福的实际成效。
1: 记者吴媛媛报道。5月20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波率队就2026年度蚌埠市民生实事项目推进情况进行调研督导，实地查看口袋公园建设、凤阳东路白家黑改造、老水泵线改造利用等项目进展情况。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桑延慧等参加。
0: 调研中，王波首先来到与会区市民中心活动中心北游园、蚌山区云起园两处口袋公园，强化要注重建管并重，推动养护作业市场化、专业化、精细化，确保景观常绿常新，设施安全完好，让群众长期享受绿色福祉。
1: 在凤阳东路白家黑改造现场，王波要求统筹施工效率与通行需求，通过分段施工、分段作业的模式，最大限度减少对市民出行造成的影响。要优化施工组织方案，切实改善区域交通通行条件，提升城市综合承载力。在老水泵线改造利用项目建设现场，王波强调，要利用好存量资源，提升公共服务增量，探索惠民利民新路径。
0: 王波指出，今年我市首次推行市级民生实事项目人大代表票决制，票决出的民生实事项目直接回应群众的急难愁盼，各相关责任单位要严把质量关和安全关，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确保项目按期交付使用，让群众早日享受项目红利。
1: 王波强调，市区两级人大要强化全过程监督，定期组织代表视察调研，常态化跟踪监督项目的实施进度和质量，及时回应群众诉求，齐心协力把好事办实，把实事办好，确保民生实事项目。

0: 成为经得起检验的明星工程、德政工程。
1: 综合广播直播蚌埠，
2: 直播蚌埠。
0: 记者李景报道。5月20号，市政协主席杨森率队赴与会区怀远县开展市政协主席领衔督办重点提案回头看，市政协秘书长唐广廷参加。
3: 回头看采用现场调研督办和会议督办相结合的方式，督办关于将怀远石榴塑造为全省特色农产品领军品牌的提案办理落实情况。
0: 座谈会上，杨森强调，市政协将继续发挥民主监督、参政议政作用，持续跟踪提案办理和问题解决情况，希望各相关单位锚定目标，迎难而上，在品牌走出去上下功夫，全力提升省外影响力，在标准化全覆盖上下功夫，切实保障品质一致性，在农文旅深融合上下功夫，充分释放三产联动效益，在不增耕地增效益上下功夫，破解扩面受限难题，共同把怀远石榴产业打造成全省领先、全国一流的特色农业标杆，为蚌埠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3: 5月20号，安徽省2026年智能传感产业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供需对接会在我市举行。本次活动以“质感世界，知产赋能”为主题，汇聚政、企、学、研、服多方力量，以知识产权公共服务赋能智能传感产业发展。
4: 来自全省知识产权服务机构、高校院所的专家，围绕智能传感产业知识产权布局、高价值专利培育、成果转化运用等分享经验、交流观点。多家传感企业、高校科研团队及知识产权运营平台开展项目路演，展示创新成果与特色服务。活动现场发布了智能传感产业知识产权公益服务包，该服务包整合全省12家优质知识产权服务机构资源，免费为企业提供专利布局、维权援助、质押融资、运营转化、专利导航等全链条公益服务。蚌埠高新区知识产权运营中心项目负责人史进：
5: 供需对接会的开展呢，我们可以更精准地找到企业的需求，开展针对化的那个知识产权培训、知识产权服务，来为企业提供助力。
4: 记者徐小兵报道。
3: 好，直播蚌埠，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我是垃圾分类工作成效明显。
0: 和美乡村直播间云端聚力持续释放龙虾节消费潜力。
3: 市博物馆红山文化文物精品展拉开帷幕。
0: 人社部门提醒，蚌埠2026届困难毕业生一次性求职补贴常态化申请进入倒计时。
6: 闺女，开饭了。
7: 哎，来啦。
8: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6: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8: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6: 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8: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6: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8: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6: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8: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6: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8: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6: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8: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6: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8: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2: 身边人，身边事，直播蚌埠，记录蚌埠每一天。
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蚌埠。我们继续关注新闻。今天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城市管理局。节目时间上线嘉宾着重介绍了我市垃圾分类工作的开展情况。

0: 并且就市民反映的商户占用公共停车位经营等问题进行了在线回复。
1: 市城市管理局副局长李国柱介绍，近年来我市以提升生活垃圾分类处理设施能力为重点，以推动建立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体系为目标，因地制宜协同发力，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2: 目前呢，市城区垃圾分类设施已覆盖了24个街道、131个社区、890个小区，共建有垃圾分类的这个投放亭或者投放站吧，1095个。我们在市区啊，生活垃圾日运转的能力啊，能达到这个2146吨，配备厨余垃圾专用收运车呢是14台，与这个3582家餐饮单位呢签订了这个收运协议。那么市城区共建成运行生活垃圾处理设施3座，日处理能力呢能达到这个2210吨。
1: 节目中市民陈先生反映，
3: 我想反映一下路边的商户，他就用他的这商品啊，或者他货架啊、电动车啊，长期占用那个公共车位。以前我也反映过，行政执法局也去过，但是呢根本没有什么效果。具体的位置在秦淮苑小区西边，然后这个长阳北路的东边这一条道上。
1: 市城市管理局副局长李国柱回复，
2: 今天我们到现场去，具体它是占用是公共这个设施属于一种什么情况，针对这个不同的情况过以后呢，我们就因地制宜吧，把这个地点当作一个整治一个标识吧。
1: 记者张端宇报道。
0: 蚌埠市第四届龙虾啤酒嗨玩节正在火热进行当中，连日来我市依托和美乡村直播间平台持续释放龙虾节消费潜力，拓宽农产品线上渠道，为乡村振兴产业注入新动能。
4: 5月19号傍晚，绵绵细雨笼罩龙虾啤酒嗨玩节主会场，却挡不住市民游客的热情。固镇县石湖乡康湖村党支部书记丁秀和的村干部小丁直播间，以谁的虾桌最文明为主题，沉浸式走进热闹非凡的活动现场，把文明餐桌理念送到市民游客身边。固镇县石湖乡康湖村党支部书记丁秀和，
5: 有从东北来的，有从合肥专门来的，很火爆很火爆，而且他们专门就是过来吃龙虾的，都知道咱蚌埠的龙虾好吃。
4: 5月20号上午，在怀远县明宇农业专业合作社龙虾养殖基地直播间，小姚书记开启谁家虾塘最肥美溯源直播，以第一现场视角带领网友直击蚌埠优质小龙虾的养殖全过程。怀远县姚维村党总支书记姚金鹏，
6: 它的水面面积是在110亩左右，然后它的亩产呢能达到300到400斤。俗话说，好水养好虾，好草养好虾，它不仅水好，草也好，欢迎大家来到蚌埠吃小龙虾。
4: 记者尹玲、陈东慧报道。
7: 5月20号是第27个世界计量日，主题是计量筑牢信任基石。当天下午，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在青春市集开展宣传活动，普及计量知识。
4: 活动现场是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通过宣传展板、发放传单、现场讲解等方式向市民宣传计量相关知识，并现场受理水电气表、出租车计价器、燃油加油机等计量问题的咨询与投诉，同时还免费为市民开展视力检测、手机变砝码等便民服务。市民鲍兰，
8: 今天参加这个活动让我在现场了解了水电气表、加油机还有电子秤，对我以后的生活和维权会有很大的帮助。
4: 今年以来，市市场监管局以服务民生、服务发展为目标，通过加强监管、优化服务、加强宣传等举措，全力推动计量工作提质增效。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计量科副科长唐刘，
9: 今年世界计量日期间，我们开展了一系列专项执法及宣传活动，对电子计价秤及加油机开展了专项执法检查，同时我们还开展了计量五禁宣传活动，如进学校、进社区、进企业的，提高了我们全民的计量意识。
4: 记者丁静新报道。
0: 近日，市博物馆红山文化文物精品展拉开帷幕，364件套的珍贵红山文物文化集中展示，为诸城市民带来一场跨越千年的史前文明文化盛宴。
4: 本次展览由市博物馆精心打造，展出文物涵盖玉器、陶器、石器、骨器四大类，其中玉猪龙、玉钩云形器、玉箫等红山文化标志性玉器悉数亮相，全面展现红山文。

0: 系统梳理红山文化发展脉络，让市民近距离感受中华史前文明的深厚底蕴。是博物馆陈列保管部主任孟庆龙。
1: 展览落地蚌埠，旨在搭建南北文化交流的平台，让淮河文化和北方史前文明实现对话，进一步丰富市民的精神文化生活。
0: 记者徐小兵报道。
2: 日前，国元保险、蚌埠中支与安徽辉龙集团农资连锁有限责任公司正式签订化肥产品质量责任保险，切实守护农户种植收益，完善农业保险惠农服务体系。
0: 国元农业保险蚌埠中支聚焦化肥农资质量安全痛点，联合本地农资企业辉龙集团，为辉龙对外销售的化肥产品专门定制产品质量责任保险。该保单在我市已有农业保险加保营公收模式基础上，首次将保险保障延伸至化肥农资质量环节，通过保险兜底农资质量风险，闭环完善农业保险惠农服务体系，以金融力量护航全市粮食安全生产。国元农业保险诸城支公司经理周华春：
3: 今年我们在市财政局的领导下，继续深化农业保险加改革工作，在保营共收模式基础上，将保险服务进一步延伸至化肥农资源头，用保单为农资质量保价护航，打通产前产中全链条风险防护，真正让农户买肥放心，种地安心，丰收有保障。
0: 安徽辉龙集团农资连锁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吴安昌：
4: 农业保险加改革、保营共收创新模式，为原有的合作体系再添风险防护与品质背书，我们携手国元保险，共同守护全市农户的粮食丰产。
0: 记者张浩报道。
5: 好，直播蚌埠，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组简明新闻。日前，我市获批建设2026年度和美乡村精品示范村14个，争取资金1.4亿元，数量及资金均居皖北第一。
2: 近日，蚌市计量科学研究院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前往麻虾街，对沿街商户使用的电子计价秤开展集中检定服务，确保计量器具准确可靠，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营造诚信经营的市场环境。
6: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7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7: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6: 你还在咿呀学语，
8: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6: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7: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6: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9: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6: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10: 妈，你记得吗？这个啊是姨妈。
6: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11: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6: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12: 提醒，
5: 下面来关注今日提醒，来关注蚌埠2026届困难毕业生求职补贴申请提醒。为了让稳就业政策红利精准落袋，切实帮助困难毕业生减轻求职负担，顺利开启职场之路，市人社部门提醒，一次性求职补贴常态化申请已经进入到倒计时冲刺阶段，6月30号将正式关闭申请通道，错过再无补办机会。符合条件的毕业生，赶紧要抓住最后的窗口期，一键申领这份求职助力金。
2: 据了解，只要是蚌埠市内高校，包含中等职业学校、技工院校的2026届毕业生，毕业学年正在积极找工作、创事业，并且符合低保家庭、零就业家庭、脱贫户及防止返贫监测对象家庭，长江流域重点水域。

0: 退补渔民家庭、特困人员、残疾毕业生以及在校期间获得国家助学贷款的毕业生这七类条件之一的就能申领。
1: 补贴标准每人1500元，一次性发放，专款专用，不论是制作简历、跑面试、交通费，还是求职期间的通讯费，都能够用这笔钱来补贴。审核通过之后，补贴资金会直接打到申请人的社会保障卡金融账户或者提供的银行卡里，全程不用多跑腿，不用额外提交材料，高效又便捷。
0: 线下线上都能办，优先推荐线上申请，真正实现一次不用跑。毕业生们可以通过支付宝或是登录安徽省阳光就业网上服务大厅、安徽政务服务网三种线上方式进行申领。
1: 申领的过程当中啊，如果您有任何疑问的话，可以拨打蚌埠市失业保险和就业管理服务中心再就业服务科的电话，号码是0552-2047-234 进行咨询。好，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听蚌埠地区今天白天最新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上，蚌埠多云转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东南风转偏南风三级左右。白天最高温度24度到25度，明天早上最低温度21度到22度。预计明天23号白天阴天，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
0: 好，以上您收听到的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蚌埠。本次新闻节目责任编辑王芳，监制吴恰冰、江志杰，总监制李杰，是由明宇、牛磊磊为您主持播报。了解更多信息，您还可以关注蚌埠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感谢您的收听。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9 综合广播，稍后将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30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介绍，目前我国夏粮丰产丰收基础较为稳固，预计异常气候不会对夏粮产量产生较大影响。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开幕，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等代表共约700人参会。中东部遭遇大范围强降雨，明天南方降雨将明显减少减弱，后天起新一轮降雨过程将接踵而至。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数据显示我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伊媒报道，伊朗正在回应美方发来的谈判文本，美国表示美方认为与伊朗的谈判已出现积极迹象。
1: 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30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今天上午，国家发展改革委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当前经济形势并回应社会关注问题。
2: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目前我国夏粮丰产丰收基础较为稳固，预计异常气候不会对夏粮产量产生较大影响。
3: 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介绍说，夏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一季，产量大概占全年粮食总产量的20%，直接关系全年粮食生产大局稳定。从生产情况看，占夏粮产量90%左右的冬小麦长势与常年基本持平，夏粮丰产丰收基础较为稳固。根据国家气候中心监测，当前厄尔尼诺现象仍处在发展初期，冬小麦灌浆期已基本结束，也就是说产量已经大体形成，预计异常气候不会对夏粮产量产生较大影响。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在发布会上还表示，今年1到4月全国新增发电装机容量约1亿千瓦，
2: 今夏全国最高用电负荷将达到16亿千瓦左右，较去年增加约9000万千瓦。对此，我国将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
1: 今天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在江苏苏州开幕。
2: 今年 APEC 合作主题是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各方期待本次贸易部长会议取得积极成果，为亚太和全球经贸增长注入新的活力和动力。
4: 今天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在这里正式拉开帷幕。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的相关代表正在进入会场。今天上午他们将在这里就重点议题进行深入讨论。
3: 为期2天的会议期间， APEC 各经济体贸易部长将重点围绕开放、创新、合作3条主线，以及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2方面议题进行讨论，重点聚焦亚太自贸区建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数字合作和绿色经济4个重点领域。
5: APEC 目前在推进的工作之一就是如何促进贸易发展，尤其是在出现贸易摩擦、关税流程需要简化的背景下，推动电子商务发展。如果区域内加强合作，所有人都能从中受益。
3: 会议期间，中方还将举办投资便利化、绿色供应链、电子口岸网络等系列研讨会，广泛凝聚全球工商界力量，推动产业协作实现共赢。

0: 人员穿戴好救生衣和头盔，将其送至安全区域。受强降雨持续影响，广东阳江、莫阳江水位上涨，出现近20年一遇的洪水。沿江河堤两岸区域大面积被淹，低洼地区由于河水上涨导致内涝，部分居民被困。20号晚上11点左右，记者跟随消防救援人员到达河口镇大洞田村受灾现场。
1: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阳春市通往受灾村落的一个必经之路。那么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现场的这个雨量啊，其实已经小下来了，但是路面上的积水呢，已经漫过了这条必经之路。那么从现在这里的走到前面再走200米左右呢，那么水深呢大概就可以没过了我的膝盖，就无法开车或者是步行通行了，我们就只能坐消防的救援艇再前往受灾村落。
0: 搜救过程中，消防救援人员发现有2名八旬老人被困2楼，1楼大门已被积水封堵，救援人员利用梯子将老人从2楼转移到橡皮艇上，随后送到村外安全区域。另一位被困村民家中，积水水位已经没过腰部，消防救援人员趟水进屋，先后背出多人，并迅速转移至安全区域。
2: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降雨过程持续，今天较强降雨主要出现在江南等地，江西、福建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明天南方降雨将明显减少减弱，
3: 后天起新一轮降雨过程将接踵而至，由于雨带有所北抬，较强降雨区将转场江汉、黄淮等地，我们也将会持续关注。
2: 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根据国家林草局的信息，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
3: 我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
4: 我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已记录陆生脊椎动物约3100种，高等植物3.9万余种，均居全球前列。目前我国珍贵濒危野生动物野外种群总体呈现恢复增长良好态势。去年海南长臂猿新出生3只幼猿，种群数量增长到7群44只，成为全球长臂猿中唯一持续增长的种群。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拍摄到一只雌虎带领5只幼崽画面，一胎5崽刷新了我国野生东北虎繁殖数量的最高纪录。特别是我国多措并举强化鸟类保护，将 94.5% 的鸟类纳入到国家重点三有陆生野生动物名录保护范围，确定候鸟迁飞通道重要栖息地1140处，筛选关键栖息地821处，全面开展保护修复，国家重点保护鸟类种群整体呈稳定或增长态势。
5: 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3: 国际方面，据伊朗学生通讯社21号报道，伊朗正在回应美方发来的谈判文本，目前在讨论该文本的总体框架、部分细节以及作为保障的信任建立措施。
2: 美国方面当天表示，美方认为与伊朗方面的谈判已经出现一些积极迹象，能否与伊朗达成协议，美方将拭目以待。
6: 据伊朗学生通讯社21号报道，美方谈判文本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分歧，但进一步缩小分歧需要美方摒弃战争倾向。另据伊朗光明通讯社21号早些时候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巴加埃当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现阶段谈判的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谈判细节的准确信息将由授权官员和谈判团队发言人提供。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表示，美方认为目前与伊朗方面的谈判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无法保证协议一定能达成。美方倾向于达成一个好协议，但如果无法达成，美国还有其他选项，美方将拭目以待。此外，当天一名巴基斯坦参议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巴基斯坦分别与伊朗和美国的斡旋谈判仍在进行中，目前已经取得进展，巴方对此持乐观态度。
3: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1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与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

0: 上举行了会谈，双方讨论伊朗与美国的间接谈判。
1: 报道称，巴基斯坦内政部长此次访问是巴方继续在伊朗与美国之间进行调解努力的一部分。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称，在过去24小时，在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和保障之下，有31艘船只通过霍尔木斯海峡，其中包括油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
1: 声明称，尽管美军在整个波斯湾，尤其是霍尔木斯海峡，造成了前所未有的不安全局面，革命卫队海军仍努力为全球贸易创造出一条明确且安全的通道。
0: 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嘲讽遭以方扣押的新一支全球坚韧船队活动人士。
1: 此举引发了以色列总理及外长的批评。
2: 据公布画面显示，数十名活动人士在以色列南部阿什杜德港口设施内被集中扣押，他们被要求跪在地上，双手被反绑，头朝地面，四周都是荷枪实弹的以方人员。在另一个片段中，一名女性活动人士高喊解放巴勒斯坦后，被警察抓住头部强行摁倒在地。视频显示，本格维尔挥舞一面巨大的以色列国旗，高喊欢迎来到以色列，这里我们说了算。本格维尔还表示，他恳求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允许他将这些人关进监狱。为被扣押的活动人士提供法律援助的律师比沙拉表示，被扣押的活动人士遭受了暴力行为，以色列方面甚至使用了橡皮子弹进行无缘无故的攻击。目前活动人士中已有至少2人因伤住院治疗。
3: We heard many stories of a lot of violence. We know of at least 2 participants who were hospitalized. They had to be taken to hospital to get treatment. Both of them were shot by rubber bullets for no reason, without any justification. We've heard many complaints about possible break in the ribs.We've met people with a lot of pain.
2: 据全球坚韧船队官方网站数据，目前已有69艘船只被以色列海军拦截，超400名活动人士被以方带走。
0: 以色列扣押全球坚韧船队活动人士以及其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在社交媒体发布嘲讽视频的行为，引发国际社会高度关注。
1: 全球多国强烈谴责以方行径超越底线。加拿大宣布对本格维尔实施严厉制裁，包括冻结资产和禁止入境等。西班牙外交大臣也要求以色列政府就此事公开道歉。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和法国外长巴罗则分别召见以色列大使表达不满。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将向波兰增派5000名士兵。
4: 特朗普在文中只是表示，做出这一决定是基于与波方关系友好，并没有说明增兵详情。不清楚这是否关联美国最近宣布取消一支美军部队在波兰部署计划，或计划从德国撤军。此前，美国陆军代理参谋长拉尼夫15号在一场国会听证会上说，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下令取消陆军第一骑兵师第二装甲旅战斗队原定为期9个月在波兰的轮换部署。美国副总统万斯19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说，这不是削减，而是一次例行轮换推迟。另外，特朗普本月早些时候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计划大幅削减驻德国的美军部队。随后他又表示，可能会将部分美军从德国撤走并派驻到波兰。
0: 北约外长会21号到22号在瑞典赫尔辛堡举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将于当地时间22号抵达瑞典赫尔辛堡，出席北约外长会议。北约秘书长吕特21号表示，北约不应过分依赖美国。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稍早前对媒体表示，总统特朗普对北约感到非常失望，北约盟友拒绝在对伊朗的战事上做任何事情，西班牙还拒绝美国使用当地的军事基地。特朗普多次批评北约盟国拒绝为美国攻打伊朗助力，甚至威胁要退出北约。俄罗斯国防部21号通报， 俄罗斯与白俄罗斯本月19至21号举行联合核力量演习，演习期间两国军人完成了亚尔斯洲际弹道导弹、锆石高超音速导弹、伊斯坎德尔 M 弹道导弹和匕首高超音速导弹的实战发射，所有导弹均成功击中目标。此次俄白联合核力量演习参演兵力超过6.4万人，动用200多套导弹系统、73艘水面舰艇和13艘潜艇。两国总统通过视频方式参与联合演习。
5: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6: 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奖，衡水老白干传承千年，地缸酿造不上头。衡水老白干甲等金奖，大国品质。
7: 江南圣地无锡欢迎您，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9: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6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0: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0: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11: 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21号发布的报告显示，中国企业2025年在德投资项目数量达到228个，成为德国最大外资项目来源国。投资主要集中在电子与自动化、交通与物流、能源与原材料及数字化等领域。当地时间21号，美国在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努克的新领事馆举行开馆仪式，数百人在新领事馆附近举行抗议。抗议者高喊格陵兰岛属于格陵兰人民，表达他们的不满。活动组织方表示，格陵兰岛人民绝不接受美国的威胁。也门武装冲突双方21号结束了在约旦首都安曼长达14周的谈判。胡塞武装负责战俘事务的官员表示，冲突双方签署了在押人员交换协议，该协议涉及约1700名战俘、被扣押人员和失踪人员。乌干达卫生部21号称，该国当天出台一系列加强与刚果金边境管控的最新措施，以严防埃博拉疫情输入，其中包括暂停所有往返两国的航班。自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乌干达首都报告2例确诊病例，均为自刚果金输入。
0: 荷兰卫生部21号说，乘坐红迪厄斯号邮轮抵达荷兰的27人汉胆病毒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4: 荷兰卫生部当天在致议会的一封信中说，这些人18号抵达后接受身体检查和病毒检测，目前所有人员均未感染汉胆病毒。荷兰卫生防疫部门正对船舶多个点位的采样进行病毒检测。卫生部还说，7号入住奈梅亨大学医学中心接受治疗的一名汉胆病毒感染者已经出院，在家自我隔离。18号上午发生汉胆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在荷兰鹿特丹港靠港，运营邮轮的荷兰泛海探险公司近日发表声明说，完成清洁检查和定期审核后，邮轮将于6月13号恢复全面运营。红迪厄斯号邮轮4月1号从阿根廷乌斯怀亚出发，前往大西洋岛国佛得角，途中爆发汉胆病毒疫情，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世卫组织评估认为，这次疫情事件给全球公众构成低风险。
1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3: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大地需要阳光，生活需要欢乐，方特让世界更欢乐。
15: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6: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7: 中午好，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从东北到西南华南大范围的降水还在继续，尤其是在广西、贵州、湖南、江西、广东、浙江、福建等地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且伴随强对流天气。今后几天北方多地气温起伏明显，很多地方的气温呢维持偏低水平。来看城市预报。北京17到21摄氏度，沈阳15到25度，银川12到28度，兰州15到28度，榆林10到25度，咸阳18到26度，西宁8到25度，广元21到29度，南充23到30度，乐山23到32度，泸州24到32度，宜宾24到31度，昭通17到31度，曲靖18到30度，晋城16到25度，邯郸17到26度，鹤壁16到25度，安庆23到28度，襄阳21到29度，南昌24到29度，泉州26到28度，漳州25到29度，渤海中雨转小雨，南风4到5级，东海南部小雨转大雨，西南风5级左右，南海西北部多云，南风4到5级。
1: 今天的新闻30分就是这样，
0: 感谢收看。

0: 如何让你的一天充满活力？一杯牛奶，两个鸡蛋，3公里的长跑，
1: 怎么做才能让一个病人焕发活力？是一天一夜的抢救，是两三年的等待，更多的可能来自你我捐献的一袋血液。因为有桥，路与路相通；因为有水，鲜花得以绽放。无偿献血，让你我温暖的脉搏带着它一起跳动。
2: 我觉得一个合格的党员应该是能担当尽责任，
3: 融非凡匠心，成品质匠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4: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3: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5: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6: 京东。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年轻女子频频报警表示维权，
9: 好幸福你免费线，但是你钱还要照顾我。怎么靠这么讹人呢？在这儿
8: 衣食住行不愿自己花钱，
10: 100块钱他都不愿买，不知缴了多少遍了，就是不愿意。
8: 种种反常举动藏着怎样的算计？
11: 有点像高射炮打蚊子一样，他就是要把事情搞大，就是我要让你觉得啊，我是不好惹的，你不可能就是你这100多块钱你别想拿到。
8: 恶意索赔的代价，今日说法即将播出。2025年4月10日上午，上海市公安局普陀分局真光路派出所接到一起酒店住宿纠纷报警，
12: 说有一个顾客，那么对于自己这个有一个皮。

0: 肤的过敏，我对于这个事情呢有异议，需要那个酒店退赔他的一个房费，并且对他这个治疗啊做出一个相应的赔偿。
1: 民警赶到酒店后见到了报警的女子。
2: 那你是就是对他们哪一点不满意啊？是他们这个房间里有什么东西？
3: 对啊，那肯定他房间里是有问题，不然怎么过敏呢？而且是他的
2: 腿。你哪里过敏了现在？
3: 腿上。
1: 民警经询问得知，该女子王娜于4月9日登记入住该酒店。据王娜讲述，其皮肤出现过敏症状，系酒店床品不洁所致。
3: 就是这已经洗因为洗疙瘩，然后红的。
1: 不过，对王娜的说法，酒店工作人员并不认可。
4: 在这里住酒店是否过敏？你自己怎么能确定呢？
5: 就是
4: 那可能你昨天晚上吃了什么别的东西啊？
3: 我昨天晚上都没吃晚饭，我昨天晚上5点多过来的吧？5点多过来之后我就没出去过了，我也没有点外卖。
1: 酒店工作人员认为王娜的皮肤过敏与酒店无关，除非王娜到医院开具证明，而王娜则表示酒店的负责人应该陪她一起去医院。
3: 他们不去，就是我在他们酒店过敏，然后他们就是跟我一起，应该跟我一起去医院啊，应该有这个责任的，有这个义务的呀。
1: 看酒店方面拒绝陪同就医，王娜提出要对方退还昨晚的房费，并赔偿他医疗费。
3: 昨晚房费是450，然后医疗费应该是100多块钱的那一个。
1: 酒店再次拒绝了王娜的要求，双方陷入僵持。
3: 那你们这里应该帮助协商啊。
2: 他这边现在也没有这个意向要赔偿你，也不肯说这个安排人员。
6: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王娜坚持维权索赔，酒店则否认有责任，派出所的民警调解了半天没有结果，民警建议通过诉讼程序解决争议。本以为这只是一起普通的消费纠纷，然而第二天酒店经理却再次来到派出所报警，称他们发现了一份关键证据，足以证明王娜并非正常维权，而是涉嫌诈骗。这份证据究竟是什么呢？
1: 酒店值班经理带来的是一份王娜的就诊记录，这份记录显示王娜的确患有过敏性皮炎，不过就诊时间却是在入住该酒店的前一天。
7: 他们在清理房间的时候呢，发现在王某入住那间房间里面有一本入住前日在医院就诊的一个记录，那么记录上面显示呢，他在入住前已经有了一个过敏性皮炎的一个症状，
0: 但是他在酒店的时候呢，说自己没有既往的病史，那么就引起了我们的怀疑。
1: 明知自己患有过敏性皮炎，却在退房时以床品不干净引发皮肤病为由，要求酒店退费并赔偿，王娜的这番举动引起了警方的怀疑。
0: 那么我们在发现有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就警情复盘的时候，我们就开展了一个研判工作。
1: 民警首先根据就诊记录单找到了当时给王娜看病的医生，医生讲述了王娜就诊时的情况。
8: 你大家都走的时候我在酒店住了一晚，然后现在这个就不舒服，他觉得就是他是这个因为在酒店住了一晚引起的，他想去找酒店的。
9: 是，
8: 对。我说那应该是这个酒店的问题，我就给你正常的就诊，根据你的这个不舒服，我跟你说出我的医学见解就行。
1: 据医生描述，他当时无法判断王娜的皮肤问题到底是由什么引起的，只是不排除对酒店床品尘螨等过敏可能，于是写下过敏性皮炎的诊断，并给王娜开了一些外用药膏。
8: 感染源有很多种，因为只能打一个很笼统的，我观察下来的话，我觉得这其实是有几个大事。我说你要不然放弃，给严格学看看学你的研究成高不高，他也不愿意，他说他就想要一个这个病史。
1: 看来王娜在入住酒店之前就已经确诊了皮炎。民警查询到，在入住酒店的前一晚，王娜还曾住过另外一家酒店，她皮肤的不适会不会跟那里有关呢？民警随即找到了那家酒店，让人没想到的是，这家酒店刚被王娜索赔过。据工作人员说，王娜退房当天一早就来投诉，称酒店床品不干净，致她皮肤过敏，要求退还住宿费并赔偿医药费。民警认为王娜接连两天都以同样的理由要求酒店退款和赔偿，且在第二家酒店时

0: 他明知自身已确诊皮肤问题仍刻意索赔，这显然不正常。通过调查，民警发现王娜是2025年2月从外地来到上海的，而他在上海的活动轨迹十分反常。
1: 他从2月份来沪之后呢，他是在住在各，就是没有固定的落脚点，在各大浴场还有相对少的一部分中档的宾旅馆进行一个住宿。
0: 一般人若来上海常住，大多会租房或投靠亲友，可王娜却长期辗转于各大浴场和宾馆酒店落脚，有违常理。顺着这条线索，民警对王娜曾入住过的场所逐一展开核查。
1: 那么我们立马就联系他所住宿过的过夜的那个浴场酒店，我们进行联系，询问是不是有一个相同的情况，发现绝大部分都有他这个跟我们在我们辖区发生情况是一样的，就是以自己皮肤过敏为由，然后要求一个退赔，一个是赔偿。
0: 调查的结果印证了民警此前的判断，除了近期普陀区这两家酒店，王娜在上海其他区的多家浴场与宾馆都有过类似的索赔行为。这是2025年4月1日凌晨2点，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金阳新村派出所民警的出警视频。报警的是辖区内一家洗浴中心的工作人员，他们告诉民警，有一名顾客消费后拒绝买单，而这名顾客正是王娜。
2: 遇到什么困难了吗？
3: 是我跟他们说的，然后他们俩也把我皮肤收快了。
2: 把身份信息先给我。
3: 然后这边态度很恶劣，不过主要是担心后续的问题，如果留疤之类这种问题，然后他们就说留个联系方式，然后就不管了，然后我觉得这是一种推卸责任的行为。
0: 当天浦东出警的民警对当事人王娜有着这样的印象，
4: 是一个这个还是比较时髦，穿搭比较时髦，包括这个打扮也挺精致的一个女生啊。然后据她自称也是来上海是在读研究生，她跟我讲是在这个上海学习，然后正好是到了浦东这里，然后来到这个浴场消费了一下，然后但是没想到她说有这么糟心的体验。
0: 王娜以皮肤被搓澡工搓伤为由，要求洗浴中心免除全部费用。
5: 这个客人他在这待2天了，然后呢，但他现在要求出去免单，给他免了，但是门票不能免。
2: 他要
5: 报警，
2: 他要求说我们把所有消费免掉，然后他报警，我们没办法再打个值班的电话嘛。
0: 由于洗浴场所和酒店不同，顾客通常是在离店时才进行结算，因此洗浴中心的人员认为王娜已经住宿一晚还有餐饮上的消费，免除所有费用不合理。当时民警建议王娜先将费用交了，然后再找消费者协会投诉进行协商处理。
2: 商量的意见已经给你了，你觉得这个不能接受，你要走第三方的途径是不是？
3: 不是，这样很太浪费时间，太浪费精力了啊！我来这消费了，我正常买单了，然后我还要再拿出我其他事情的时间和精力再来处理我这些消费的事情，我图啥呀？我真有意思，我的天哪，不是我来这消费是来找
2: 我地上。
0: 双方僵持不下，民警只好将王娜和洗浴店负责人带回了派出所，然后开始了苦口婆心的调解。
4: 对吧，可以提供给你的这些项目你是认可的才会进去消费，他也没有说强行拉着你进来消费的。我在这个基础上你去拒绝这个支付的话，会存在一些违约的情况。
3: 但反正我的原则就是我花钱就是让我自己开心的，要不能我能得到点什么，但现在我没得到什么，我反而还要再得，我得到啥？我得到就麻烦，那我凭啥？我凭啥还要再把我自己钱搭进去啊？
0: 即便店方一再退让，王娜依旧不肯接受。
5: 100块钱他都不愿意买，不知讲了多少遍了，就是不愿意。
4: 那其实这个店方已经给他做了一次让步，从300多元的这个整体门票价包含在一起的费用，到后面只缩减到就是只要付一个这个门票费150多元。
0: 参与调解的民警察觉，王娜从始至终都没有和解的意愿，背后缘由一时难以判断，而王娜接下来的行为让民警大感意外。
4: 因为我们做笔录是一方一方做嘛，在给这个店方做的时候，他也没停下来，没闲着，他是在手机上不停地搜索

0: 怎么去跟公安机关对抗，包括怎么去投诉，怎么去怎么样，有点像高射炮打蚊子一样，他就是要把事情搞大，就是我要让你觉得啊，这我是不好惹的，你不可能就是你这100多块钱你别想拿到。
1: 浦东民警从凌晨2点一直调解到早上8点多，即便商家一让再让，王娜还是分文不付。而警方调查统计显示，近期与王娜相关的报警已经有多次。自从王娜来到上海后，频繁与商家发生消费纠纷，并且多次报警，最终大多以她免单或者获得赔偿收场。由此警方判断，王娜的行为已经超出了正常维权的范畴，涉嫌寻衅滋事，随后依法对王娜再次传唤。
2: 不是在投诉，就是在投诉的路上，貌似维权背后是不可言说的真实目的，恶意索赔的代价，今日说法正在播出。民警是在另一家洗浴中心找到王娜的，面对民警的指控，王娜感到十分意外。
3: 寻衅滋事。
2: 民警随即将王娜带回派出所。
4: 你身上有，你是有精神病吗？
3: 我确实是有啊。
4: 那确实是有，那么好，对吧？那么你就是明知自己有，那么你
3: 去。我不是说我明知道有，然后去怎么样的，而是说就是我是那种皮肤比较敏感的人。
4: 但是，那你皮肤敏感，那么搓背，我们说，对吧？
3: 那你搓背是真搓坏了，那个不是假的。
4: 那你搓了这么多次背，都搓坏了。
5: 他其实知道自己的行为是错的，但是他实际上到最后转变的心理状态就是，这个是一个理所应当的行为，我这个正当的是维权的行为。
2: 王娜到案后，民警对她的随身物品进行了检查，没想到他们居然在王娜的背包里发现了一盒死蟋蟀。通过比对其手机账单，民警确认这盒蟋蟀是王娜前几日在一家花鸟市场购买的。
4: 那么在她购买蟋蟀的这天，她入住的那家酒店呢，王某是以房间内有虫向她当天的那个房费进行了一个退单的操作。那么在这天之后的几家酒店，王某都是以这样的理由向酒店提出退单，无一例外都成功了。
2: 随后民警在王娜的手机里又有了更多发现。
4: 那么在平日里面的一些出行、穿衣还有吃饭方面，都有或多或少的向商家、向平台提出退单甚至免单的一些要求。王某呢，在上海他长期都是使用外卖平台去点餐，他会以餐里有异物等理由提出退款，商家也是本着不想就有差评的一个想法免单了。
2: 民警调查发现，王娜从2月份来到上海之后，出行全是打车。顺着这条线索，民警调取了她的打车软件订单，一查才发现，王娜竟然把给她提供过服务的司机全都投诉了一遍。
5: 她基本上就是投诉，司机骂她，对她进行了辱骂，然后投诉车里面有异味，对她造成了一个不舒服的这个用车体验。他是以此为要求，网约车公司进行的退款的。
2: 为了避免网约车平台把自己拉入黑名单，王娜下载了多款打车软件，平时交叉使用。
4: 因为当时我们一直有个疑问，就是说，他来户，就是出现在我们的视频里面，都是没有一个行李箱的一个状态。那么我们始终怀疑他是不是有一个固定的落脚点，或者说是朋友家。
2: 民警发现，王娜每次出现时都没有携带行李箱，身上的衣服却每次都不一样。民警不禁产生疑问，王娜在上海是否有固定住所？不然，这些换洗衣物又存放在哪里呢？在调取了王娜手机里的社交软件和购物记录后，民警才有了答案。
4: 他实际上是，也是利用了我们服装行业的一个7天无理由退款或者是14天无理由退款的这么一个规则。那么他穿完的衣服比如说吊牌不摘，那么在这个规定时限里面，他选择一个退货或者说是换货的服务。
2: 警方随即联系上王娜曾买过衣服的那家服装店店长，提及此事，店长既气愤又无奈。
6: 他应该是买了三件，然后快递过去的。我记得那天我刚好收到他那个快递。
7: 嗯。
6: 这吊牌皱皱巴巴的，说的时候是说没穿过。
2: 警方梳理报案记录发现，王娜不仅在衣食消费上白吃白占，在美发美甲等消费中也同样不愿付钱，商家为此也曾报过警。
8: 是这样，这个顾客梳了一个睫毛299，做完以后呢他不舒服，不舒服呢然后我们继续就说你哪里不舒服我帮你调整，
9: 嗯，
8: 对吧，然后呢他又不愿意调整，
9: 嗯，
8: 他就说你要给我卸掉，那卸掉我说可以，卸掉可以，但是这个钱我们要收，因为你在这花了一个半小时，我们有付出时间和成本，对吧，
9: 嗯，
8: 他就不愿意，他要叫人。
2: 按店老板的说法，当天王娜做完睫毛后以眼睛不舒服为由要求商家卸掉睫毛并赔偿损失。
9: 你可以商量一下，就是付个一部分费用还是什么，他们不知道同不同意啊。
3: 我不同意啊。
2: 商家最后妥协同意免单，类似这种情况一再发生。经统计，办案民警发现王娜来上海近两个月时间，与人发生多次消费纠纷，几乎涵盖了衣食住行各方面。结合此前发现的死蟋蟀以及就诊记录等证据，民警认为王娜的行为已经涉嫌寻衅滋事。面对证据，王娜终于承认了一切。
3: 但是我真的知道错，我以后再也不会这样了。我现在都找了工作了，行不行啊？就是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也是被迫的。谁愿意去？就是说去。
10: 你说你是想让我来这里吧？
4: 但是你要知道，你是从2月份到上海，应该是从3月份到目前，今天是几号的？下一周就是五一劳动节了，整整两个月不到的时间啊！你现在做的这些事情，你侵犯到的是什么？
3: 商家的利益。
4: 你是现在已经是严重扰乱了正常的商铺的一个营商环境了。
1: 在办案民警看来，王娜频繁制造纠纷、反复恶意索赔的行为已经不再是简单的消费争议，而是涉嫌刑事犯罪。那么这个屡次向商家发难的王娜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又是什么原因让她一步步走上恶意投诉索赔的歧途呢？
2: 什么原因让他开始起心动念？一朝梦醒，他将付出何等代价？恶意索赔的代价，今日说法正在播出。据王娜交代，高中毕业后，她因对考取的大学不满意，最终选择了退学。
3: 就是在那个手机买手机，然后有工资，然后。毕业的时候，我家会每个月给我点生活费，就1-2千块钱。
2: 后来，他觉得在老家的生活过于单调，收入也满足不了自己的开销，于是，在朋友的介绍下，王娜来到了杭州，做起了网络主播。按照他的说法，那段时间直播还小有起色。
4: 他觉得自己面容姣好，身材高挑，我们觉得呢，他能跻身在一个。怎么说，自媒体行业的前端头部，他始终觉得自己能赚到不少的钱，同时呢也能认识不少的一些高净值的人群。那么长期的从事这个行业呢，也对他的价值观潜移默化的造成了一定影响。他认为自己呢应该是过上那种富足的生活，那种吃穿不愁，那种可以全国各地到处随便飞啊，那种享乐的那种生活。
2: 然而做了一段时间主播后，王娜发现自己到手的收入少得可怜。在她看来，这份工作表面光鲜，实则需要长期熬夜，付出大量精力，回报却很低，便渐渐失去继续做下去的动力。这期间她认识了一位男友，
4: 她此前呢也结识了个有钱的男朋友。那么有钱的生活呢，她曾经也过过一段时间。那么但是她和这个有钱的男朋友分手之后呢，她渐渐的呢没有一个自给自足的能力。
3: 其实中间也有，我家里也给过10万块钱嘛，然后我知道义乌那边就是弄个美甲店，然后那个美甲店也关了，然后后面就这期间吧，然后也有一些男的会给我就是发点红包啊，就是转账，就是小额的这种。
2: 在那之后，王娜就没有正式工作，也没有固定收入，但曾经那段相对优渥的生活让她难以适应平淡拮据的日子。看着身边一些朋友衣食无忧，王娜的内心和行为逐渐发生了变化，她一心想要融入这样的圈子。
3: 为了只是大家一起吃饭。

0: 去喝酒，然后还有一些应酬什么。
1: 而失去了这种踏踏实实工作的这个原动力吧，我觉得。
2: 据王娜说，她这次来上海是朋友给她介绍了一家整形美容医院的工作，她希望可以入职，这样既能有一份稳定的收入，还能以优惠的价格给自己做整形。可是她那个时候身上并没有多少钱，又不想在朋友面前露怯，这时发生了一件事，让她萌生了不该有的念头。
0: 就是那个在那个我记得是在酒店里面，然后就是他好像有什么这个身有什么的，我就跟酒店说这个事情，然后酒店他态度当时态度特别好，然后他就说非常就是挺不好意思的，然后他说那这样我就送我张卡，然后还把我那个单给退了。
2: 王娜说，正是这次遭遇让她一下子看到了不花钱白消费的办法。
0: 我也没有想去就故意的说是影响这些商家做生意，或者是让商家整个赚钱什么，我没有这种想法，觉得门票没多少钱嘛，然后对商家造成什么影响，我没有想到会触及到刑法。
2: 不停退单，不停索赔，几乎每次都能成功，这让王娜尝到了甜头。他先后入住20余家酒店、温泉馆等场所，其中17次获得免单或退款，金额共计7000余元。
3: 每次的调解都占用了民警、公安机关的很长的时间，只要他和商家之间没有协商达成一致的，基本上他都会拨打所内电话报警，那么希望民警到场呢去处理这个事情。如果现场没有调解成功，那么会带到所内进行进一步的调解，少则会持续1-2小时，那么多的呢甚至会达到8个小时。
4: 他这种社会的影响面还是比较广的，造成的影响也是非常恶劣的，所以说我们觉得他的这种犯罪行为要坚决来打击的。如果这种行为如果不加以制止的话，也要让很多人知道一下嘛，这种霸王餐到底是违法还是不违法。
2: 王娜被普陀警方刑事拘留，她的父亲得知消息后立即赶到了上海，替她赔偿了商家所有的损失。2026年3月，王娜被普陀区人民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
5: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杨玉娟教授。你好，杨老师。像王娜这种长期多次针对不特定的商家恶意索赔，而且占用公共资源的行为，为什么不是普通的消费纠纷，也不是我们想象中的敲诈勒索，而是被认定为寻衅滋事？您给我们解读一下。
6: 首先，王娜投诉索赔的依据是编造出来的，并不是产品不合格或者是服务不达标。另外，他消费之前就已经准备好去投诉索赔了，甚至可以说他是为了索赔才去消费的，这是他和正常消费之间最根本的一个区别。那为什么不是诈骗，不是敲诈勒索，而是寻衅滋事呢？那是因为尽管他虚构了投诉索赔的事实，但是商家是出于息事宁人或者不要影响自己的正常经营活动而做出赔偿，并不是限于某种错误认识而做出赔偿，所以不构成诈骗。而他索赔的方式主要是无中生有、软磨硬泡，并没有利用商家的所谓的隐私啊、漏洞啊、软肋啊等等进行勒索或者是要挟。尽管他的行为也对商家的权益造成了一些侵害，但是整体数额并不算太大。他的危害更主要的是表现在破坏公共秩序上，所以法院最后认定的是寻衅滋事罪。
5: 杨老师，我们很多的消费者在平时消费过程当中也会遇到维权的情况，那我们怎么样区分是正常的消费纠纷的维权和像王娜的这种恶意索赔，这个怎么区分？
6: 是正常的维权还是恶意的索赔，最本质的区别就在于是否存在真实的消费关系和真实的所谓的一些损害。如果确实是产品不合格、服务不达标，或者确实造成了损害，作为消费者当然有权依法主张自己的权利，要求赔偿。但是如果这些要求赔偿的事实是虚构的，证据是伪造的，或者是利用我们的一些投诉机制反复多次投诉

0: 助或者是索要高额的赔偿等等，那就属于恶意索赔。那么对于商家来说，就应当在做好自己的产品服务和履行售后职责的基础上，敢于对恶意索赔说不，要保留好交易的证据、物流信息或者是监控视频，重点关注的是索赔的理由是否合理，索赔的侵害事实是否真实存在，索赔的方式是否正常。如果认为自己遭遇到了恶意索赔，要及时向平台或者相关的监管部门申诉。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
3: 何方细韵？
4: 又见面了。
3: 相继保命。金香怀调，情满水乡。一鸣惊人特别节目，我们来相会，走进扬州市宝应县，丝竹正悠扬，知音共欢唱。

河偶之乡的美誉。从一个荷塘小镇到如今的宜居新城，宝应为我们描绘出了一幅江南水乡的发展画卷。那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这亲切的婉转声腔，共同走进宝应这片戏韵荷塘。

0: 谢谢谢谢各位的精彩的表演，再次把掌声送给舞台上的四位。在咱们宝应啊，淮剧的专业演员和戏迷朋友们同台演出的机会可以说是特别多。那现在舞台上就有这样一对亦师亦友的好搭档，这就是我身边的张文俊老师还有吴建军。那两位呢，也是因为淮剧艺术结下了非常深厚的友谊。那张老师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教大家学戏演戏的这个过程。
1: 我是宝应县淮剧团的一名。

0: 非常的专业，
1: 对对对。
0: 那我们知道宝应不仅有淮剧，同时呢还是我们京剧奠基人高朗平先生的故里。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有请京剧票友大会的老朋友黄玉明先生登台，为大家献上精彩演唱，掌声有请。

0: 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一鸣惊人》特别节目，我们来相会，走进扬州市宝应县，我是主持人张哲。在宝应啊，戏曲可以说是大家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那给大家介绍坐在我身边的这位是本地票房的负责人朱其东先生。朱先生您好。
1: 主持人好。
0: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票房的情况好吗？
1: 我们票房目前票有徐唱梅派、张派、熊派、程派是清一的。
0: 哦，流派分成了。
1: 老生有徐唱渔阳派、马派、旗派，我们还有架子话里，还有老旦。
0: 哇，行当齐全，流派分成。那今天我们的票房的朋友们是不是要给大家献上精彩的演唱呢？
1: 是的。
0: 好，那我们一起来欣赏。

0: 谢谢
1: 三位的精彩的演唱。票友朋友们，还有票房能够发展的这么好，其实是离不开我们专业的这个演员和老师的这种提携和指点的，是吧？那接下来我们就为大家请出江苏省戏剧学校的陈丹娜老师。
2: 丹娜老师好。大家好，
1: 刚刚您也听到了几位票友朋友们的演唱，
2: 唱得非常棒哈。首先呢，头一位是唱这个《凤凰巢》的，这出戏呢非常的雅俗共赏，梅大师呢非常的精通音律，讲究这个尖团字儿。那么咱们这个唱的马派的呢，唱得非常的好，潇洒，如同马先生一样，唱老旦的这位真是好嗓儿。唱得非常好，但是呢，我也想跟他们提一提哈，咱们的这个尖团字儿，舌尖的这个前音呢、中音呢、后音呢不太讲究，咱们呢需要在这个呢、了和之和滋，这平舌翘舌啊，这个上面得要，因为咱们京剧讲究字正腔圆。比如说呢，您说这个唱剑包枕对吧？您唱的是尖，就特别的紧，剑包枕。
3: 剑包枕，
2: 很棒，
1: 非常棒，非常棒。刚刚教的非常的细致啊，我们说学习京剧真的需要老师口传心授，才能唱的有味儿。
2: 是的，
1: 今天也真的是机会难得。
2: 嗯，
1: 我想请我们丹娜老师现场给我们演唱一段，好不好？
2: 我呢，给大家唱一段《玉后龙袍》，
1: 掌声有请。

0: 们，大家好，这里是一鸣惊人特别节目，我们来相会，走进扬州市宝应县。咱们宝应啊，可以说是一个非常热情好客的地方，不仅我们本地的票友朋友们会经常同台合作演出，那么和周边城市的很多的票房也有跨城市的合作。那今天我们现场也来了几位周边城市的票房的朋友们，我们有请他上台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他们在票房唱戏的一些情况好吗？有请两位。
1: 大家好，我是盐城市京剧票友协会王锦和。我们这次我们姐妹演出，这个他们平均的年龄都是70岁，他们排练的时候不厌其烦，认真打磨，在短短的半个月的时间内，今天终于搬上了舞台。
0: 那今天将会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唱段呢？
1: 带来

0: 喜盈盈。
1: 哦，也是非常经典的张派名句哈。
0: 对，
1: 来，我们这一位票友朋友。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好，
2: 我们来自京剧鼻祖陈长庚的故乡安徽安庆，在安庆呢，现在听戏、看戏、唱戏已经成为老百姓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他们图的是什么呢？就是图的每天唱得开心，活得快乐。他们说，只要每天有戏唱，我就会健康长寿。
1: 那今天为大家准备的是什么样的剧目呢？
2: 我们今天呢准备的是呢京剧武家坡里面大家非常熟悉的那个对唱。现在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把舞台交给我们的票友朋友们欣赏他们的精彩演唱。

0: 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一鸣惊人》特别节目《我们来相会》，走进扬州市宝应县，我是主持人张哲。那接下来呢，要为大家介绍一位特殊的朋友。之所以说特殊呢，首先他在工作当中的身份呢是一位水稻专家，把论文写在了土地上。那么第二个身份呢，便是一位资深的戏迷，在生活当中把戏曲融入了自己的点点滴滴。那么他就是我身边的这位顾克里先生。顾先生您好，欢迎您的到来。那其实说到和戏曲频道和一鸣惊人的这份渊源，可以说非常的深。
1: 对，我对京剧的爱好起步于1970年，第一部这个现代京剧这个《智取威虎山》。在这个期间呢，就是很荣幸的认识了《智取威虎山》杨子荣的扮演者佟湘玲老师。2019年5月13号，
0: 得到了佟湘玲先生的指点。
1: 我就到了那去，去了以后呢，前前后后达5年时间，到他家拜访了5次。另外呢，我通过这个他儿子的微信向他发一些我的这个唱啊、念啊、读啊这指数的这方面东西，收到46次的指导。
0: 所以顾老师在学戏的路上真的是有一种不服输的精神哈，越挫越勇。那经过这个名师指点之后，我想您对《智取威虎山》这出戏也有更深刻的理解了。现场是不是给大家唱两句？
1: 可以可以可以。

胆，时刻提重胆，召唤盾剑，重胆挑带剑，一心要砸碎千年铁锁链，为人民开春难。万代幸福全民之征途，有艰险越是艰险越向前，人品风云多变幻，革命的智慧

0: 您好。
1: 那其实扬州呢，在我们的京剧发展史当中是有很重要的地位的，我想咱们学会也是。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武侠街，观天看，清明亮，一没睡。
2: 眼子去哪儿了？步子怎么也不见了？
3: 用眼太多罢工了，
4: 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5: 大千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6: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7: 法润心田，点亮生活。这里是法律在线精编重播版。
0: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6: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8: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6: 这里是 FM 107.9 AM 765蚌埠综合广播。
8: You are listening to 蚌埠 News Radio，
6: 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
9: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10: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 FM 107.9 蚌埠综合广播，
9: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11: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听众朋友，上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7.9 蚌埠综合广播，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玲。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依然不仅为您普及法律知识，同时也为您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在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和我们进行联系，热线的号码是20613331和20613332，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给我们留言。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

0: 尊重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说真实案例，讲清晰法理，知法、学法、用法，法律在线，暖心随行。
2: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欢迎各位继续的收听，我是高玲。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连线的是安徽红点律师事务所的崔元喜律师。今天呢，我们要一同来关注提供劳务者损害责任纠纷。今日上线律师崔元喜，安徽红点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执业期间多承办民事案件，如劳动争议、民间借贷、买卖合同纠纷、婚姻家事案件、继承案件、债权纠纷案件等。好，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崔元喜律师。崔律师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2: 嗯，你好。生活当中啊，像什么装修啊、搬运一些家具啊、包括家政保洁、临时帮工等等，这些场景比较常见，就很多人在这个场合会临时的去雇佣一些工人啊，一些这个劳务者呀、来去为自己服务。可是如果在这样的场景当中，一旦这个对方干活过程里面受了伤、出了事，那么雇主和劳务者之间往往会出现互相扯皮的这种现象，比如说谁来担责、医药费谁出、这个赔偿怎么算等等，是吧？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要来聚焦这样的一个情形，来说说大家最为关心的问题，也去帮大家厘清这个劳务关系之下的这个各方的责任义务，厘清这个法律的边界。那么我们在说案例之前，先想请教一下崔律师哈，我们首先在这样的事件当中肯定去明确双方之间的关系，我们听的最多的就是劳动关系和劳务关系。那么为什么在出现了这种人身损害之后，我们首先要去明确双方之间究竟是劳动关系和劳务关系，这是为什么呢？
3: 是这样的，您提的这个问题很好，因为这个直接确定了就是劳务关系和劳动关系，他们直接确定了法律法则所依据的法律法条是不一样的。那么劳务关系主要的是民法典落入到民法典这个条款当中。劳动关系是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所确认的这个法律关系。所以他们引用的法律法条是不一样的。因此在实践过程当中，无论是律师在结案的过程当中，还是法院在判的过程当中，他们的后面的引用的这个法条就会有所不同。
2: 明白了，这个关系不一样，它适用的法律不一样，同样是在工作当中受伤，但是适用法律不同，那可能后期所遇到的纠纷的这个处理的依据也是不一样的。那今天呢，我们知道崔律师给我们带来一个案子哈，我们还是通过这个案子和大家来普法。
3: 好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红点律师事务所的崔元喜律师，很高兴继续为大家这个讲解这个民事纠纷法律这个知识。那主要今天刚刚主持人也讲了，今天主要聚焦的是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那这个呢，确实是在劳务市场、装修市场、建筑市场还加重市场当中啊，这种高发的，尤其是在这个几个过程当中场景当中出现的最典型的东西，就是出现最典型的事情。那么我们今天讲了一个典型的案情，是我们来现在就讲一下，一个是讲的是二零二四年三月份，这个陈某啊雇佣这个王某为其自建房进行外墙粉刷作业，未提供这个合格的脚手架，还有那个包括安全绳及安全培训。王某呢就在这个高处施工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不慎这个坠落了，导致这个腰椎骨折，多处呢软组织损伤，这个也花费了这个医疗费，还有包括这个护理费、误工费，这个总共呢是12万元。那么陈某以王某自己不小心为由拒绝赔偿，那么王某呢多次与这个对方协商，也没有成功，因此呢向当地的法院提起了这个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诉讼，要求。

0: 您的这个问题就是说，您买的这个房子当时合同里面签的就是对方还帮你往外租，但是现在的这个房子你已经买了，还在每个月去还着这个房贷，可是呢租呢是遥遥无期，租不出去了，就是这个房子空在这儿，你还要还房贷是吧？是这个问题吧？您说的就是这个问题。其实刚才崔律师已经给您解答了，就是您说这个问题呢，必须要根据你当时买房的时候和就是跟你签约的这个相对方，你们的合同里面是如何约定的？比如说这个房子，他租不租得出去，是谁来负责？他们会不会负责？租金每个年要达到多少的这个占你的买房款的这个比例？他们有没有在合同里面明确的约定？这样好不好，叶先生？我们时间呢，叶先生，我们节目时间有限，这样您可以把这个崔元喜律师的这个号码记录一下。您刚才说了，就是不是您一个人，可能就是您是代表跟您一样的很多很多的业主，是吧？啊，对，您在节目之后，崔律师，您在节目之后，你再打这个崔律师的电话，你们再具体的咨询，因为刚才崔律师也说了，要看合同。包括你收集下来的当时的广告啊等等，这些都要看才可以帮你解答这个问题，好不好？到时候看看是不是，比如说需要这个律师帮忙代理，或者是给你们提供一些咨询服务。我们下了节目，
1: 这个合同写的是。
0: 啊，叶先生，我刚才说了，我们节目时间有限，您这个合同也不在手边，而且合同我想也不是一句两句话这么简单就能概括了，对吧？我们要看合同的细则，是不是？喂，叶先生，
1: 我听到呢。
0: 好，对，您记录一下崔律师的电话啊，152-5529-3717，
1: 152-5529-3717，
0: 对，红点律师事务所崔元喜律师，如果有需要的话，下了节目11:30之后，您跟他联系啊，崔律师，我们给他看看能不能解答，帮帮忙，好吗，崔律师？
1: 好的。
0: 好，叶先生，我们先这样，好不好？好，请导播呢把这路线切出去啊，因为节目时间有限，这个合同内容肯定也不是一条两条、一句话两句话就能说得完全明白的，好吧？好，那么今天呢，崔律师跟大家交流的是关于提供劳务者损害责任纠纷。我们刚刚呢把涉及到的这个法律，还有就是在这起案件当中适用的情况，来给大家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那么接下来呢，究竟这个案子最终是如何解决的，我们还没有听崔律师把这个说完，那崔律师，我们是不是把这个案子最终判决了没有？怎么判的？来说一说，然后我们再来说一说其中存在的一些细节方面的问题，好吧？
2: 好的。本案呢，刚刚我讲了一下，就这个法院呢，后期呢认定了是劳务关系。
0: 嗯。
2: 那么我刚刚讲了，刚刚主持人也提到了关于劳务关系与劳动关系这种区分。
0: 嗯。
2: 那么我也刚刚讲到了，那么。劳动关系与劳务关系最大的一个区别呢，就是劳动关系在处理的过程当中一般不认定劳动者的过错。
0: 嗯。
2: 那么劳务关系的话有可能要认定过错。
0: 嗯。
2: 那么他申请鉴定的机构与这个申请鉴定的法律条文也不太一致，就是说什么呢，如果说就是你要是劳动的话，就要申请就是这个人社部门的那个工伤科进行一个鉴定。
0: 嗯。
2: 那么来确定这个鉴定关系，它总共是分了十级。那么如果是劳动关系的情况上面的话，那么就要一个，除了我们讲依据的法律条文是民法典，然后还有就是它这个的话需要进行鉴定，司法鉴定。
0: 嗯。
2: 这种司法鉴定呢，就一般我们来讲的话需要鉴定什么呢，一个是叫三期鉴定，还有一个呢就叫这个，就是这个，就是
0: 伤残
2: 等级鉴定。
0: 嗯，
2: 对。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除了这个理解的话呢，然后的话还要有一个事情，就是说，他要法院需要根据你们双方提供的证据，要确定，劳动者有没有过错。
0: 嗯。
2: 因此，在判决的过程当中。那么法院的话呢，是根据劳动的过错，如果是原告起诉或者劳动者起诉过以后呢，然后假如说刚刚我说的这个12万元，那么法院呢判了多少呢，判了是8万余元给这个劳动者。
0: 嗯。
2: 因为什么呢，因为法院自由新政裁定呢，就是判决呢，就是 王某呢是。

0: 是有一定的过错的。
1: 嗯，
0: 那么这个案件呢，实际上呢，他这一块的话呢，他就是说认为王某呢有大概30%的这个责任
1: 啊，
0: 是因此的话判了就是没有全额判。
1: 嗯，
0: 是他因为他构成实际伤残了。
1: 嗯，
0: 要不然的话也不会这么多。
1: 这个像这种提供劳务者损害责任纠纷里面，看不看就是。接受劳务方的，比如说您在说这个案情的时候说到，他们没有提供什么合格脚手架呀，什么安全绳呀，也没有经过安全培训，对吧？
0: 有的，
1: 这个是
0: 法院
1: 考虑到。
0: 法院判赔的话，就是按照各自双方的过错比例去分担。
1: 明白。
0: 但是，
1: 嗯，
0: 是这样的，因为这种过错比例，是这个每个人判断依据不一样。
1: 嗯，
0: 不一样的话呢。正常来讲的话，他会有一个判断的这个就是这个过错比例的一个标准，所以根据法官认为的，自由行政认为的，如果是过错比例可能会高一点的话，如果是就是接受就是这个接受劳务者这一方的话，过错比例过高的话，那么他有可能是占80%或者90%，但是如果有证据能够证明到这个就是这个提供劳务者的这个人呢，他是有过错的，那就有可能是承担10%、20%、30%，甚至10%，这都是有可能的。
1: 嗯，
0: 对，
1: 就是您的根据您的经验，像这种情况，如果双方都有过错，其实会不会我们在判决的时候会稍稍的站在提供劳务者这一方会更多一些？
0: 法院呢会这么考量，
1: 嗯，
0: 因为我们知道法院在判决的同时一定要考虑到这个弱势群体的这个确认，但是必须要在法律的范围之内进行考量。
1: 嗯，
0: 那么正常来讲的话，如果没有特别就是有一定的过错，
1: 嗯，
0: 但是过错不是特别严重的话，法院的37的比例，
1: 嗯，
0: 或者是28比例都是有可能的。
1: 好，
0: 当然了，如果你要过错的话，法院认为你过错稍微偏高的话，
1: 嗯，
0: 那么有可能占到40%，有可能就是对方占到60%，
1: 明白
0: 了这个比例。
1: 嗯，
0: 对，
1: 好。其实今天我们说了很多，大家可以跟就是个劳动关系的这个情况下，劳动者提供劳动者这个受伤这个人身损害过后，这个怎么样去维权去做一个这个对比。劳务关系啊，它好处就在于简单灵活，但是这个安全风险的确是不容忽视。所以今天这起案子也给我们的提供劳务者和接受劳务者这一方呢，都敲响了一记警钟。好的，那么今天呢，因为时间关系啊，我们的法律在线这个律师连线节目到这儿呢就告一段落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要谢谢崔元喜律师今天在节目当中给我们普法和给听众朋友去答疑啊。希望在节目结束之后，这个崔律师依然能够帮到我们的一些陷入这个纠纷的朋友们。好，谢谢崔律师，我们在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0: 好，感谢主持人。
1: 好，再见。
0: 好，
2: 生活的褶皱里，
3: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10000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4: 曾经多少次跌倒在路上，
5: 最痛苦的是我过于
4: 多少次折断过翅膀。
6: 阿斌，
2: 聆听别人的故事，感悟自己的人生。蚌埠综合广播主持人牛磊磊为您讲述法治故事。法治故事会，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磊磊，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栏目。接下来

为您讲述案例故事：梦碎灭妻门。江西籍海员刘杰威为了追上喜欢的女孩郑丹，营造虚假家庭背景。闪婚闪育后，这段充满欺诈的婚姻处处埋雷。为了赎罪，刘杰威一直低位。然而，生活在家乡、事业在远方的困境，让他无法做到朝夕陪伴，夫妻矛盾始终无法调和。最终，一则视频令他向爱妻全家举起了屠刀。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梦碎灭妻门。

2021年春节过后，江西籍海员刘杰威将一对儿女托付给姐姐刘露后，随上海一艘国际航运公司的货轮外出打工。期间，刘杰威随船路过南美洲的阿根廷、秘鲁等地时，都会给妻子郑丹发信息，告诉她自己会好好挣钱，让她过上好日子。两人每周都会视频聊聊孩子情况，关系不似从前剑拔弩张。在刘杰威看来，是那则离婚缓冲期协议书起了作用。刘杰威1985年出生在江西省景德镇市的一户贫困家庭。大专毕业后，刘杰威一直跟随老乡在上海打工，因为收入一直不理想，除去赡养父母和生活开支外所剩无几。在朋友的介绍下，刘杰威受聘于上海市一家国际远洋船务公司，在船上担任厨师，常年在南美洲打工。收入高了，但是因为常年在外漂泊，刘杰威连女朋友都没有，这成了刘杰威父母心中的一块心病。每次回国，家里都会给刘杰威安排相亲，但对方听说他是个厨子，都不想见面。刘杰威长相俊朗，身材魁梧，穿上西装后十分有派头。后来没人介绍时，会添油加醋地说他是国际货运船上的高级海员。在媒人的点醒下，刘杰威开始包装自己。2013年国庆前夕，刘杰威回乡入住了景德镇市一家豪华星级酒店，还租了专车司机送他参加亲友聚会，浑身上下透着成功人士的潇洒。10月3号晚，刘杰威急着去参加同学聚会，匆忙将房卡遗落在客房里，晚归之后到前台找服务员拿钥匙开门。当班服务员名叫郑丹，比刘杰威小4岁，长相甜美，刘杰威对他一见钟情，两个年轻人当即加了 QQ 好友。刘杰威的空间多是世界各地的旅游景点定位，他的身份也被坐实。据郑丹的妹夫魏建华回忆，郑丹连江西省都没出过，回家后向家人将刘杰威吹嘘了一番。其实刘杰威空间里的图片都是发的别人拍的，他基本没逛过。郑丹的父母在当地经营一家木材厂，母亲丁小青当家，郑丹妹夫魏建华经营着一家饭店。丁小青多次表示希望未来的女婿经济条件好，长相英俊。为了追到郑丹，刘杰威隐瞒了自己家境贫寒的现状，告诉郑家人他的父母都是生意人，家庭条件好，现在已经移居南美洲，自己则毕业于大连海事大学，年薪20多万。不久郑丹怀孕，刘杰威高价租用了一辆奔驰轿车去郑家提亲。因为刘杰威长期在南美洲一带海域工作，所以他对南美洲的风土人情十分了解。刘杰威向他们描述了父母在南美洲家的富裕生活和各种趣事儿，期间他甚至还时不时飙英语。看着刘杰威举手投足之间透露出富家子弟的样子，郑家父母当即同意刘杰威与郑丹的婚事。但丁小青要求刘杰威在本地买婚房并举行豪华婚礼。婚礼现场，刘杰威委托主持人告诉亲友他的父母在国外经商无法赶回。2014年郑丹生下女儿刘敏，刘家父母仍未露面，郑丹和父母不由得提出质疑，刘杰威则以父母喜欢男孩为由掩饰过去。次年郑丹又生下儿子刘星，这件事儿终于包不住了，刘杰威向妻子坦白了自己的真实家境，还有为了娶她用光了所有积蓄并欠了近20万元外债的现状。

据魏建华回忆，郑家父母得知真相后如五雷轰顶，他们没想到精心选出的成龙快婿竟然出身农村，一家人纷纷指责刘杰威骗婚，支持郑丹离婚，夫妻俩关系恶化。无奈之下，刘杰威只好将农村父母接到市区带孩子。为了养家，他在一家大型酒店当厨师来赚取微薄的薪水，同时他不停地将自己和孩子们的图片发给郑丹。在刘杰威看来，自己确实有错在先，婚前虚报了自己的经济状况，因此夫妻不睦，所以他想弥补。郑丹不理他，他就当是赎罪。据刘杰威父母回忆，后来郑丹虽然回到了家，但是与儿子之间的关系却不像从前。刘杰威对郑丹百依百顺，家里的大事小事都由郑丹说了算，但郑丹仍然闷闷不乐，两人的夫妻关系降到了冰点，三天一大吵，两天一小吵，每次郑丹都会提离婚，最后都是刘杰威低三下四主动求和，家务事抢着干才暂时作罢。期间郑丹向妹夫魏建华抱怨，刘杰威虽然一心弥补，但他只能回到海上当厨师拿高工资，在景德镇找不到工作。如果丈夫外出，他需要独自在家养两个孩子，还需要负责房贷外债。一想到这儿，他就头大，因此更加怨恨刘杰威欺骗自己的行为。魏建华见多识广，常常安慰他，生活在老家，事业在他乡，这是当代很多年轻人面临的问题，但是你们此前有过隔阂，长期两地分居也不利于家庭。2020年春节期间，刘杰威与郑丹因琐事发生争执，郑丹再次跑回了娘家。为了躲避丈夫，元宵节后郑丹不顾刘杰威的哀求，拎着行李跟妹妹郑梅前往浙江省瑞安市一亲戚企业当客服。此后刘杰威多次打电话给郑丹，但郑丹从不接，他用其他手机号码给郑丹打电话，郑丹只要一听到是他的声音当即挂断。年底，一年未见的郑丹回到了家，看着郑丹给儿子女儿买来的新衣和各种玩具，刘杰威十分高兴，他以为郑丹回心转意了，没想到郑丹当晚就向刘杰威提出离婚，态度异常坚决。刘杰威不同意，郑丹再次住回娘家。刘杰威天天去丈母娘家求情，发誓一定会多赚钱，让郑丹和孩子过上让人羡慕的幸福生活。郑丹和娘家人都不相信，妹妹郑梅更是数落他没钱骗婚，害了姐姐一辈子。刘杰威见七妹如此贬损自己，要爬上楼顶跳楼自证清白，他的激烈举动让郑家人颇为后怕。刘杰威走后，丁小青提出刘杰威性格有点极端，一家人只好坐下来商量权宜之计。为了避免扩大矛盾，丁小青提出让郑丹假装与他签订一个三年的离婚缓冲期协议，约定在三年内刘杰威与郑丹互不干涉，刘杰威需要还掉婚前外债再好好相处，让彼此都有个喘息的机会。真实的目的就是坚持分居三年。原来丁小青有位朋友就是因为跟老公分居三年，第一次起诉到法院就被判决离婚。听说按照相关规定，夫妻分居三年即可离婚，郑丹同意了母亲的建议。次日下午，丁小青把刘杰威叫到郑家，让刘杰威在打印好的一式两份的三年离婚缓冲协议书上签字，并要求双方严格遵守协议内容。刘杰威负责还债和家里开支，郑丹外出打工，让孩子过上幸福生活。郑丹则向丈夫道歉，说自己脾气差，以后会和家人和睦相处。刘杰威受宠若惊，连连答应郑母的要求。据刘母徐菊芬回忆，儿子回家之后将这份婚姻护身符锁在了保险柜，并嘱咐家人谁也不能动。2021年春节过后，刘杰威重新出海打工，海上航行的日子枯燥而辛苦，最可怕的就是孤独与寂寞，有时还会遇到危险。刘杰威常年在海上航行，历经过各种艰难险阻，好几次遭遇狂风恶浪，差点船毁人亡。2021年8月起，刘杰威拨打郑丹电话时，对方总显示忙音。2022年1月，刘杰威熬到完成劳务合约，拿着30多万元酬薪回国，

刘杰威下船的第一件事儿就是打电话给妻子郑丹，可是没人接听。回到景德镇后，刘杰威还清了外债，还将房子重新装修，并购买了一台代步车，只为迎接妻子回家，开始新生活。据魏建华回忆，2021年春节，郑梅回家过年，刘杰威上门找岳父岳母了解郑丹的去向，但是岳父岳母均称不知情。春节，刘杰威领着一双儿女去拜年，期间刘杰威再次恳求岳母丁小青说服妻子，让她放弃离婚，早点回家团聚。丁小青不顾众亲友在场，直接冷漠地予以拒绝，还当着一对外孙的面把刘杰威带去的礼物扔出了门。这期间，刘杰威还向魏建华确认，听说郑丹在外面有了新的男友，两人早已同居且有了孩子，这事儿郑家人都知道，因此郑丹一直要求离婚再嫁。2022年5月，郑丹终于回到景德镇，一见面他就提起离婚的请求。刘杰威强忍着怒火，像往常一般哄着妻子，送了一枚从南美洲带回来的金戒指给妻子，还给了他6000块钱的红包。郑丹收下之后告诉刘杰威自己在外打工，身份证丢了，想要户口本办理身份证。刘杰威看着妻子收下了自己的礼物，以为他已经和自己和好如初，便想都没想就将户口本交给了妻子。江西籍海员刘杰威为了追上喜欢的女孩郑丹，营造虚假家庭背景，闪婚闪育后，这段充满欺诈的婚姻处处埋雷。为了赎罪，刘杰威一直低位，然而生活在家乡、事业在远方的困境让他无法做到朝夕陪伴，夫妻矛盾始终无法调和。最终一则视频令他向爱妻全家举起了屠刀。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梦碎灭妻门。

据刘杰威案发后向警方供述，5月5号郑丹突然打电话告诉他，他已经向户籍所在地乐平人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几天后，郑丹返回浙江宁波，刘杰威跟踪到妻子出租屋，看到了郑丹手机里的聊天记录和视频，他气得跳了起来。妻子出轨的男人叫苏青，贵州人，在宁波经商。郑丹在自己出国时就跟苏青在一起了，两人还生了一个儿子，儿子现在在苏青贵州老家，两人正等着郑丹离婚后结婚，给贵州的儿子办出生证明。2022年7月20号，刘杰威再次来到岳母家，将自己去宁波的前因后果都说了，再次表明希望妻子回归家庭的立场。丁小青直接摊牌让他离婚，要求他赔偿女儿郑丹的青春损失费。当时魏建华在场，他只能再次充当和事佬，不让岳母和姐夫起更大的冲突。据办案民警案卷资料显示，2022年8月初，刘杰威主动给郑丹微信留言，答应同意离婚。郑丹看到信息后买了车票，并告知刘杰威自己的车程。刘杰威专门找朋友借了一辆摩托车。8月9号下午1点左右，郑丹从客运站下车，执意去妹妹郑梅家暂住。刘杰威将他送到郑梅家，再次表示想挽回婚姻，两人再次起了冲突。郑梅也与姐姐郑丹一起骂刘杰威骗婚骗色。刘杰威听到姐妹俩的咒骂，十分恼火，他觉得如果郑梅没有带妻子外出打工，就不会出现苏青这号人，郑丹也不会出轨，他认为郑梅就是破坏他婚姻的罪魁祸首。争吵中，刘杰威被郑梅推搡出家门。离开郑梅家时，刘杰威意外发现大门锁坏了，眼柱仍可打开。于是刘杰威带着两人签订的离婚冷静期协议书原件再次进入屋内，要求郑丹回家。可郑丹冷冷地看着他，郑梅更笑着说那都是骗他的，还将协议书撕得粉碎。案发后，刘杰威的姐夫周小泉向警方透露，当晚刘杰威看着两个孩子熟睡的脸庞坐了很久。他常年在海上工作，遭遇各种艰难险阻，几次死里逃生，抗压能力极强。回家后，他甚至写下了详细的谋

杀计划，可惜案发后他们才发现。据周小泉回忆，晚上八点左右，刘杰威在前往妻子家，曾给他打电话，叙述自己的不幸。在刘杰威看来，虽然他是通过不正当手段追到妻子，但一切出于爱，可妻子压根儿就没看上他，甚至不顾一对儿女。他觉得郑家人市侩精明，机关算尽，必须一锅端。周小泉知道七弟委屈，以为七弟说话是气话，再三安慰他之后挂了电话。晚上九点左右，刘杰威拿着事先准备好的刀来到郑梅家。进入客厅后，他发现郑丹在客厅看电视，他想跟郑丹理论苏青的事儿，但穿着睡衣的郑丹一脸冷漠，催他次日去法院办好离婚调解协议。两人正吵着，突然郑丹的手机响的，是苏青发来的视频请求。郑丹看了刘杰威一眼，直接按下接通键。视频里，苏青抱着一个男孩，让男孩喊妈妈。刘杰威看着妻子肆无忌惮地在自己面前与情人视频通话，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愤怒，拿出刀从郑丹背后残忍地砍了两刀。郑丹倒在地上大声呼救，郑梅闻声想报警，刘杰威快步上前打掉郑梅的手机，直接用刀捅向郑梅的胸口，郑梅没能逃过一劫。事后刘杰威坐在郑梅家客厅里抽了一根烟，想起岳母丁小青的嫌贫爱富和嚣张跋扈，他怕岳母知道两个女儿被杀会去刘家闹事，会伤害自己的父母和孩子，决定杀掉岳母丁小青。随后刘杰威把妻子郑丹的手机放入自己的口袋，打开门又骑上摩托车赶往岳父岳母家，随即刘杰威又残忍地杀害了丁小青。郑父起身下床，刚走出卧室门，就被刘杰威赶过来一刀捅进心脏，倒地身亡。刘杰威发现卧室大床边放着一张小小的婴儿床，里面有一个三四个月大的婴儿正熟睡着。刘杰威犹豫了几番，转身走出郑家，关上了大门。案发后，刘杰威再次打电话给姐夫周小泉，在他的规劝下，刘杰威用郑丹的手机打了电话投案自首。临走时，刘杰威把熟睡的女儿刘敏叫到身前，告诉她爸妈要去国外工作，让她听姑姑姑父的话，带好弟弟。2023年9月，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了此案。法院认为被告人刘杰威故意持刀非法剥夺他人生命，致四人死亡，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刘杰威被执行死刑后，为了两个年幼孩子的身心健康，家人向孩子们隐瞒了父母已死的消息。姑妈刘露还将两个孩子接到南昌市自己家居住读书。他们告诉两个孩子，他们的爸妈在南美洲定居了，而且生了孩子，外公外婆前去照顾。然而两年后，这个善意的谎言被揭穿了。2026年3月，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在办公室批改作业的吴老师突然接到辖区派出所的电话，学生刘敏因打架斗殴被他人报警，联系不到刘敏的家长，所以要求老师速来派出所配合处理。放下电话，吴老师很是诧异，12岁的刘敏成绩优异，是学校的三好学生，怎么可能跟同学打架？看到班主任吴老师，刘敏突然掩面大哭起来。原来同学听说了他家的情况，将真相揭穿了，刘敏不相信，和同学打了起来。事发后，虽然经过调停，警方不予立案，但刘敏终日以泪洗面。虽然学校安排了心理老师对刘敏进行心理辅导，但父母的悲剧还是给他留下了一生的阴影。刘杰威残忍灭妻门罪不可赦，然而他的悲剧也折射出跨国务工人员的困境，选择出国打工赚快钱，就要面临事业在远方、生活在老家的两难境地。动荡的生活、狭窄的交际圈，是他们缺少诉说的途径，在漂泊与孤独中隐忍，常常逾越了他们心里承受的疆界，从而酿成悲剧。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由牛磊磊为您讲述的法治故事，下次节目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2: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0: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3: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哦，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2: 好啊，
1: 是啊，
4: 真不错，
1: 好嘞，
3: 不错呀，这个。
1: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0: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5: 嘿，看着就敞亮。
6: 我老大了，
7: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0: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5: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0: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8: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9: 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蚌埠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10: 燕青救了卢俊义，主仆二人本想奔梁山逃命，哪知道方出龙潭又入虎穴。原来啊，他们住这个小店房，早就接到官府的通知了，知道卢俊义逃跑了，因此下了通缉令。谁敢包庇呀？一旦不举发，有失检点，把命就得搭上。也不怪这掌柜的脑皮薄，他一看一个小伙子背着个罪犯，就猜到是卢俊义，因此他抽了个机会出去，到本科人马200来号就来到小店房。幸好这燕青啊，和人马200来号就来到小店房。幸好这燕青啊，出门张望没在屋里头。燕青抬头一看，来这么多人，就知道形势不妙。有心回去救卢俊义，已然不及了。这怎么办？他正在犹豫的功夫，这些军兵是破门而入啊！燕青一闭眼，完了，完了！眼睁睁瞅着这伙人把卢俊义撕脱出来，拿绳捆上，奔北而去。燕青为什么不帮忙？他没敢。燕青是个精细的人，可不是挥刀必剑，他要是怕死之徒，能救卢俊义吗？他看眼前的形势啊，好汉架不住人多，双拳难敌四手，人家200-300号，我就孤身一人，救不了老爷，把我还得搭上，卖一个搭一个，那留下呢，我另想对策好救我的主人。所以他没敢过去，因为天黑他可以藏身，也没被人发现。按下官兵把卢俊义带到大名府，咱站起

不提。单说燕青啊，找了个没人的地方一盘算，事到如今走上了绝路了，干脆我一个人上梁山求救去吧。如果在此期间我家主人遭了毒手，这也是时也运也命也呀，我就是尽人事听天命吧。燕青一狠心赶奔梁山，他知道梁山在哪儿吗？不清楚，反正奔山东，边走边打听呗。这回可苦了燕青了，身上是分文皆无，有点散碎钱，还有两件衣服卢俊义的，都在那店房，也不敢回去取去。出来的匆忙，没带着钱，这一路之上喝西北风啊，所以燕青啊饿了勒紧裤腰带，渴了找个河沟就捧口水喝。就这样坚持了两天，饿的是眼前发黑，双腿发软呐、啊。这就应了那句话，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啊，不吃饭能行吗？燕青心说，这样下去我怎么能到得了梁山呢？哎呀，这可如何是好？后来燕青就琢磨，良心丧于困地呀、啊，没办法了，我呀劫道得了，万一碰上有钱的主，我就弄俩钱儿，最好问明人家的家乡住处，将来有机会再报答人家，这也不算我缺德呀，我实在没办法了，望天地共鉴。想到这，燕青又勉强走了一里多地，一看这是个十字路口，来往的人都得在这儿通过，旁边有土毛的，有小树棵子，他就躲到树棵子里边了，就在这静静地等着。有没有人通过啊？真有，一开始有个老头推车，车上有个老太太还俩孩子，那穷的呀都拿不起个来了。燕青看得清楚，他比我也强不到哪儿去，这种人我不能接，眼瞅着过去了。第二波是个挑挑的，一头装着破衣服，一头也挑着个孩子，像是个逃难的。燕青一看呢，眼泪好像没掉下来，就这样的人我能接吗？哎呀，这怎么办呢？等啊等啊，盼啊盼啊，哎，这回机会来了，顺着大道上来仨人，离着远也能看出来，两个高个的，一个矮个的，舔胸叠肚，甩个大叉，走的都挺快，穿衣戴帽不像平常的人，都斜背着包袱。燕青一看，行了，这肯定比较有钱，别看你们仨，我也不在乎。回头一看，地上有一截折断的树枝，有擀面杖粗细，他把它抄起来了，这是临时的家伙事儿，把小干树枝撅吧撅吧，在手中一拎，当当，哎，到了近前了。就见这仨人一句话也没说，眼睛发直奔大明府的方向。刚到十字路口，燕青挣扎的从树毛子里头爬出来了，肉一声跳到当街，把这根树枝子一横，高声喊喝：呆，站住。那位说，你说错了吧，不高声喊喝吗？是啊，想高声喊喝，饿得没劲儿了，高不出来了，也就这声啊，这是顶着天儿了。这仨人就一愣，各位兄弟，这干嘛的？光天化日遇上吃老横的了。这仨人不但不吃惊，反而大笑，哈哈哈哈。那矮个子往左右看看，二位哥哥，你们看看热闹，我来对付他。行行行，反正我们也走累了，
我们看个热闹。

那俩大个的背着手的抱着肩膀的在旁边看哈哈笑，这小矮子晃着罗圈腿舔着草包肚子来到燕青的近前，哎呀，撇着嘴翻着眼皮上一眼下一眼打量燕青。那燕青啊可以说是水浒传里的第一美男子，小伙长得漂亮，可现在不行啊，落了配了，医生破旧跟花儿乞丐没甚区别，那脸多少天都不洗了，满脸的滋泥，蓬头垢面，再加上吃不着东西睡不好觉，那气色能好得了吗？往前一站拿个树枝就好像一个乞丐发疯相似，这就应那句话了，人配衣服马配鞍呐、啊。多漂亮的人也得化妆也得装饰，在人前一戳一站光彩照人，那落了配了不修饰，天壤之别呀。这小矮子看了一看，鼻子眼哼了一声，哼，我哥们儿干什么呢？穷疯了，想要劫道不成？正是，腰里有银子快给某留下，要听了我的话一笔勾销，没有话说，你走阳关道，我过独木桥，各行其事，如若不听，你来看呢。一甩嘎巴树枝还折了，这小个子一看呢乐得肚子疼，嘿嘿，有趣儿，有趣儿，有趣儿，明白了明白了，你的确是劫道的啊，缺银子，想银子想疯了，老爷我身上别的都没有，就是有银子，看着我背这包没，内有黄金100两，能把你缠死。我纳闷儿，就你这德行你还想劫道，你凭什么呢？啊，就凭你手里这家伙事儿，慢说打人打鸡都打不死，这不是可发一笑吗？少说废话，拿命来。这燕青晃晃悠悠的往上一扑，心里想，我是花拳绣腿，就手里没家伙事儿，我打你也不费劲儿。他想的倒挺好，但是身体不给他做主啊，他往前一扑有点猛了，就觉着天旋地转，眼前发黑，扑通就趴到道上了，顿时是失去知觉。那小个子吓了一跳，蹦出多远去，低头看了看，哎，怎么个茬啊，我没趴下你先趴下来，耍什么死狗，起来。叫了两声没反应，再到后面那俩大个也过来了，哎，等等等等，他不像装的，肯定是昏迷不醒了。仨人呢围拢过来，就把这燕青周起来了，掐他的人中，活动他的四肢，按心词儿做人工呼吸，撅巴了好半天，燕青才苏醒过来。啊，看谁都俩脑袋，眼前发黑，阵阵昏迷，浑身冒虚汗，一点劲儿都没了，喘了几口气，他这才说，杀了我吧，要了我的命吧，我不想活了。那矮个子乐了，我蝼蚁尚且贪生，何况是人。我说伙计，你怪有意思的啊，就你这德行你还想劫道，看得出你是为事情所迫呀，你不像个坏人。怎么了？你得什么病了？有什么为难招窄的事情，尽管跟我们哥仨说，我们这些人都是心肠热的，肯定能给你帮忙。是啊是啊，那俩大个也点了点头。燕青头脑比较清醒啊，就是饿得没劲儿了，听话听音儿

0: 难道说我遇上好人了？要一般的人把我臭揍一顿还能管我吗？这干脆我就说吧，三位啊，良心丧于困毙，我没有穿资路费，我想救人赶奔山东，但是我没钱，我没吃饭，缺少盘穿路费，所以我才劫道。反正话说的虽然语无伦次，意思交代清楚了，仨人彼此看了一眼，你上山东哪儿去求人去？水泊梁山。呀，水泊梁山你认识谁？谁我也不认识。救谁呀？救我家主人。你家主人是谁？河北玉麒麟卢俊义。谁？玉麒麟卢俊义。
1: 这样
0: 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我哥们儿，你叫什么名？
2: 浪子燕青。我是卢俊义的家人，他把我收养长大的。
0: 啊，哎，好了好了好了好了，知道我们仨谁吗？
2: 素不相识，我哪里知道？
0: 嘿嘿，跟你实说了吧，我们仨人就是水泊梁山的头领啊。那矮个子用手一指自己的鼻子，看着我没？我叫矮脚虎王英的便是。这二位是我哥哥，并关索杨雄叛命三郎石秀是也。
2: 哎呀，我可见着各位头领了，莫非在做梦不成？
0: 啊，不是不是，这是真的。哎呀，看你这样少气无力，你真饿坏了，咱先找个地方吃点东西，然后详谈。他们扶起燕青来，上哪儿去？找吃饭地儿不有的事吗？他们往前走了一程，越过一个山坡，哎，果然有个小村落。进了村一看，真有店房，找了那么一家，耗了间房子。矮脚虎王英就告诉掌柜的：“快，先给准备吃喝，老爷们饿极了。”哎，现成的现成的，有什么现成的都快拿上来。哎，快。哎哎，是了。掌柜的能不高兴吗？这可劲儿往上端呢，肉卤面、大包子、擀饼、熟牛肉、拌豆腐、小米粥、馒头，一样一样给端上来了，满满的摆了一桌子。这三位也饿了，陪着燕青是狼吞虎咽。燕青也搭着年轻，也真是饿透气儿了。您说吃多少东西？两大碗打卤面，六个馒头，三张大饼，一斤牛肉，都让他吃了，顺便还搭了两碗小米粥。等吃完了，你说邪门不？顿时就有劲儿了。要不怎么说人是铁，饭是钢呢？像那火车头有劲儿，你不给它加燃料能行吗？就好像充电似的，这回充满了，眼神也不一样，头发也卧下来了，脸上也现出红润来了。嗯，这三位也吃完了，吩咐把残席撤下，仨人这才问：“你叫燕青啊？”“
2: 正是。”“
0: 说说怎么回事？”
2: 三位听我从实道来。
0: 是这么这么这么这么的回事。仨人都听呆了。
2: 呀，要这么说卢员外可够呛。
0: 是啊是。
2: 燕青眼泪掉下来了。这回二次叫人给抓住，恐怕生命是有危险了。我有其心而无其力，故此赶奔梁山求救。三位呀，快帮我想个主意吧。
0: 我燕青啊，你也不必太难过了，现在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尽人事而听天命吧。啊，咱这么办，

你在什么地方？行，我给你画个图，告诉你找谁。矮脚虎王英详细的把路线告诉了燕青，告诉燕青先找赤发鬼刘唐，而后找谁找谁，怎么走怎么走。燕青多聪明啊，脑子里画了张地图，牢记在心。王英把包解下来了，从里边取出50多两银子来，交给燕青。小兄弟，这点钱足足够用，你带着他马上就起身啊！我们先上大明府，要如是甚好，我拜托三位头领了。就这样吃完了饭，他们连住都没住，兵分两路各自行事。那位说矮脚虎王英也好，叛命三郎石秀杨雄也好，从哪儿来？从水泊梁山来，奉宋江和军师之命赶奔大明府，也为卢俊义的事儿。你说想收这个人呢，不太容易的，那不是一般的人，费尽了周折。咱们也说过，军师吴用定了个计划，第一步怎么走，第二步怎么走，等等等等等，但是难免这个计划出现偏移，你计划的事儿跟事实有出入，有防范不到的地方。所以宋江和吴用派了许多弟兄陆续赶奔大明，矮脚虎王英、石秀杨雄也是其中之一。他们还得保护卢俊义的安全呢。那么燕青走了咱不说，单说他们仨人一边走一边商议啊，救人如救火呀，怎么分析着卢俊义十分危险，要等梁山弟兄再来了恐怕来不及了，他们仨着急呀。简短解说，没有两天的功夫进了大明了。进城门洞的时候得检查呀，站住，干什么的？我们做买卖的。有路眼吗？有。王英从怀里一伸手把路眼拿出来了，石秀杨雄也拿出来了，往前一递，请大人过目。人家看了看啊，果然是商贩，有地方官盖的大印。因为当时啊，有的地方他也检查，出门在外都得有路眼。还有一种说法叫官凭，还有一种说法叫路条，证明你的身份。那个年月没有相片，就凭着一血盖个印，真的假的也分不出来。其实假的也不少，梁山经常派人下山，所以这路眼呢不能少造了。主管这个事儿的人姓裴，叫裴宣，写字写的也好，仿造仿的也好，专用大萝卜刻印，跟那官仿一般不二。妙手裴宣呢，就在梁山干这活，所以他们哥仨身上带的都是假路眼。其实这造假不光是现在，在大宋朝就大行其道了，闲言少叙，把门离开，没有什么破绽，进去吧。是。仨人顺利的混进大明府，心说找个地儿咱得住下，然后再打探卢俊义的信息呀。他们不敢住繁华的地方，哪儿背上哪儿去，就走到西关里五牌楼，一看这有店房，就在这儿吧。先进的王家老店，刚一进店房，掌柜的说了：“三位住多长时间呢？”这不一定啊，我们做买卖的，多的买卖做成，钱到手了，我们才能走。怎么？你还怕住吗？非也。我们昨天接到官府的通知，我们这一带的店房禁止接纳客人呢。这玩意儿你们来的节骨眼上了。是吗？为什么呢？哎呀，一言难尽。我们这五牌楼往前走叫鬼市，那是刑场啊，明天要杀人出大差，
故此不能

接待客人，杀谁知道不？怎么不知道鼎鼎大名的卢俊义、王英、石秀和杨雄到五牌楼这打店，这掌柜的挺害怕，不敢收留。等一问怎么回事，这掌柜的才说出来实情，不过还挺害怕，声挺低。一说出大差要杀卢俊义，我们这儿有个规定，凡是出大差这天我们不准接纳新客人。哎呦，这哥仨一听倒吸了一口冷气啊，幸亏我们来的正是时候，晚到一步卢员外性命难保啊。但又一想，叫我们哥仨呀，显着人单势孤，能否劫法场救得了卢俊义呢？每个人心里头像千坨子一样，但不管怎么说得有地方安身呢，就跟掌柜的在这商量。掌柜的，我们是从山东来的，好不容易找到你这地儿了，你说你不收，让我们住在街上去啊？事关就有私，事私就有弊，多给你俩钱你看怎么样？这只要三位不张扬，也不是不可以通融，但是咱得说好了，明儿起大早你们得离开店房啊，不见叫你官面堵上可就麻烦了。行行行，起大早我们就走，你想留我们还不待呢？那还行，请到后院吧。把仨人让到后院，哎，三个人住下之后了，把这掌柜的又找来了，详细的问了问。哎，我说掌柜的，麻烦你了，你说的要杀那卢俊义，卢俊义是什么人呢？三位客官，小孩没娘说起来话长啊，卢俊义好人啊，行善积德的大善人啊，那不知道为什么，真的假的谁也不清楚，说他勾串梁山的匪类要造反，能吗？我这么估摸着不能，肯定有人栽赃陷害呀。据传说他府里头有个总管叫李固，他妈这小子邪不是人揍的，他勾结他那主母狼狈为奸，两张臭嘴咬住卢员外呀、啊，哎，挺好个人糟践了，这卢员外还被人给救了呢，没想到也不知道怎么整的，又叫官兵给抓回来了，定成了死罪，就这么回事，详细情况我也不太清楚。你们这出大差一般都在什么时候？出大差正当午时啊，就砍掉了脑袋了，这是成规，谁也改变不了，大概早上起来就得张罗，还得游街，还得示众，到正当午时三声炮响，人头落地。哦，你说的那杀人场离这多远？一里半地，在我这出去不远就是。那行喽，我们仨呀长这么大还没看过出大差的，没看过怎么砍人，我们想开开眼，方便一下给我们介绍个地儿，你看好吗？我们也瞅瞅，那有啥好看的，吓人呢。不过你们三位要有好奇的心呢，倒真有个地儿叫白家馆，又叫白家楼，就在那砍人场旁边，你们要早点去占个好座，哎，看得非常清楚。多谢多谢，肯定多给你钱得了。掌柜的走了，仨人睡不好觉啊，一琢磨干了吧，就咱仨就得干呢，咱干嘛来了？遇上这种特殊的情况就得卖命，但愿一番顺利能把卢员外给救了，不行我们仨人也宁愿死在大明府。他们仨下了决心了，后半夜打了个盹睡，天不等亮心里有事儿，他们就陆续起来了，方便完了洗漱之后吃点早点，
掌柜的进来。

结账。一看这仨人说话挺守信用，起的还真够早的。算完账，仨人起了身了。按着掌柜的所说，出了五牌楼，赶奔杀人场。一找这白家楼，哎，就在眼前啊，看出来了。白家楼的前面是个小广场，不算太大。广场的正中有一座土台子，这就是俗称的断头台。不过看出来紧张了，官兵已经出现了，地方官正清理现场，用这草绳子把断头台圈起来了。看热闹的在草绳外边，进来那可不行，有人在这站岗放哨，走路的人一个个战战兢兢，是指手画脚，窃窃私议。这仨人赶紧进了白家楼了，来到二楼上，把这街推开窗户一看，正好是断头台，不远是监斩棚，还这地方太好了，他们把这地方就耗下了。告诉掌柜的，我多给钱。掌柜的根据客人的要求，把酒菜摆上来，仨人是慢慢的吃，等候时间。心说早呢，到正当午时，那得两个多时辰呢，耗着吧。仨人就做好了相应的准备了。咱不必细说，再说大名府的梁中书梁世杰，本来给卢俊义打了个充军发配，赶奔沙门岛，认为这个事儿就了却了，没想到出来岔头了，有人把卢俊义给救了，把两个借差还给杀了，索性半路又把卢俊义给抓回来了。哎呀，梁世杰一琢磨，这种人可不能留了，哎，没有理由留他了，干脆把他杀了得了。就这么从速做出决断，定成了死罪。像梁中书手握大权，不必申报上级，说上级的批文回来这才拍板，用不着，他掌握着生杀大权呢。做出决定之后，梁中书不能去监斩，就叫殿前掌管刑法的张孔木代刑。书说简短，天亮之后，梁世杰升坐延安宝殿，手下人到齐，梁世杰把事情做了安排，张孔木领了军职，担任监斩官，从死牢里头把卢俊义提出来了。你看卢俊义就这么折磨，头脑比较清醒，外伤比较严重啊，镣铐、刑枷三大件的刑具，当堂给判决之后，斩立决，把亡命的招牌往下一扔，推出去，架在车上，干嘛的？游街示众，让老百姓知道知道这罪犯怎么回事，犯的是什么罪。这也叫杀一儆百，那意思你们都老实点，乖乖的听话，不听，看着没，卢俊义就是你们的例子。这游完了街再到刑场，按现在钟表来说就快上午11点左右了，等着差事这一到，刑场立刻沸腾起来了，围观的人成千上万呢。哪个是？就正中央捆的那个啊，车上那位啊，他就是卢俊义，好人呐、啊。这年月好人遭磨难呐、啊，哎，什么年月这是？哎呀，可惜了这卢员外啊，那是大善人呢、啊，怎么死的这么惨呢、啊？哎呀，人们是议论纷纷，莫衷一是。等车子一进了刑场，有人把卢俊义从车上架下来，连拖再拉，拽上断头台，跪下跪下跪下，往这一跪，左右俩人架着，行刑的刽子手身穿大红，是怀抱鬼头刀。那位说是铁胳膊蔡福吗？

事。蔡福也是报道的，他是头，他手下管着一大帮刽子手的，这是其中的一个，姓刘，叫刘老五。因为蔡福啊不爱报道，花了人家的钱了，他心里觉着不得劲儿。哎，卢俊义是活不了了，但得死在旁人手里，别死在我手里头。他让刘五来的，刘五也喝的酒，气势汹汹，在旁边等着。监斩官不发话，他不能开始啊。这张孔目升作监斩棚，往左右看看，一切齐毕。他也没想到有人敢揭法场，这是大名府，这是北京，不敢说是帝都，也差不多少啊。什么人胆大包天，敢上这揭法场来？从来没有过的事儿，这就犯了麻痹大意的过失了。他这喝着茶水，鸭子腿拧着，耗时间。这人们汪汪汪汪说什么的都有啊。单说三位好汉，窗户早推开了，探身往下看着，他们的身后还围着不少人，也往下看着。矮脚虎王英一看，关键的时候到了，把长条包袱偷偷的打开，从里边取出两件兵器，一件是一把倭刀，那刀翘尖的，那个快劲甭提了，另一件兵器是虎尾三节棍。你看那个矮呀，那跟虎一样，要不怎么叫矮脚虎呢？打起仗来不要命。再说叛命三郎石秀和病关所杨雄也把衣服规整好了，周身上下紧沉利落，打开包裹，每人抽出一把钢刀，刀那个快劲都沾手的那么快，围观的人有人眼尖看见了，心说这三位干嘛呀？你们也不是刽子手，你们亮刀干嘛？心里犯嘀咕，不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有那胆小的也不敢问。正在这时，就发现监斩台上有一人报时辰，回大人，时辰到。这张孔目慢慢腾腾站起身来，把判决书高高举起，高声朗读，刚念的一半，正这时候，矮脚虎王英一看机会来了，哥兄弟动手吧，冲啊，蹭蹭蹭，三只虎跳下白家楼啊，事先早有明确的分工，矮脚虎王英是直奔监斩官，病关所杨雄去救人，石秀去杀刽子手，然后一块儿再跑。再说矮脚虎王英一阵风一样就到了监斩台，别他妈念了，这位正念着，嗷这一嗓子把这孔目吓了一跳，你是什么人？梁山好汉，啪，手起一刀劈为两半，左右那些当差的全傻了，王英杀的眼珠子都红了，靠近者一个也活不了，一没身躺下七八个，然后跳下台子，直接赶奔正中央的断头台。与此同时，叛命三郎石秀早就窜到断头台上了，手起一刀把刘武的人头砍下，又一刀把那帮忙的肚皮给划开，一没身又砍倒了五六个。杨雄到了近前，把绳索解开，扛起来卢俊义，跳下土台，他们仨人奔南就跑。那能跑得出去吗？周围有摊押现场的官兵啊，刚一发生这个事儿，很突然，谁也没想到，但几秒钟后都反应过来了。这当兵的嗷一声，接着有人揭法场了，别让他们跑了啊！

0: 百十来号就把这仨人给挡住了。矮脚虎王英当先开道，到了现在眼珠子都红了，二话也没有，抡起虎尾三节棍来，呜呜呜，劈打劈打，哎呀，哎呀，啪劈打劈，杀开一条血路，他是边战边走，这就打作一团了。那么容易出大名府吗？有人赶紧吩咐一声，快点快点通知关上城门，别让他们跑了，快关门呐，快禀报梁中书梁大人呐。简短解说，有人骑着快马给梁世杰报了信儿了。梁世杰正喝茶水呢，吓得一倒了，茶碗摔碎呀，反了反了，莫非大名府内真有梁山的贼寇，他们这是为所欲为呀、啊、关闭城门，调兵缉捕，一定把他们抓住。
1: 是，得令得令得令。
0: 全城都动起来，城门关闭，出动了上千人。你想他们就哥仨，还就这个卢俊义，能出得了大名府吗？从开始劫法场到三个人被围也不超过一小时啊，最后他们战的是精疲力尽，被人家挠钩套索，套的套，钩的钩，把仨人全逮住了，先一顿胖揍，包括玉麒麟、卢俊义，把这四个人带到中书留守司衙门。有人禀报梁世杰，回大人您放心吧，劫法场的凶犯我们全抓住了，一共是仨，那卢俊义也没跑了，也逮回来了，带上来带上来，升殿升殿。官员们全来了，梁世杰是又怕又气，满身的官服升座宫位，差人左右站好了，把矮脚虎王英、石秀、杨雄提上来了。卢俊义自不必说了，在后边。哎呦，这梁世杰往下看了看，这小矮个子，草包肚子，罗圈腿，圆脑袋，短脖枪，不服不忿，别看被捆着双手呢，呼呼直喘粗气，俩眼睛瞪得溜圆。再看那二位，一个白脸的，一个红脸的，也是一表的人才呀、啊，呼呼也直喘。嗯，他啪把桌子一拍，你们三个听着，你们可是梁山的草寇，嗯，抢劫法场，寓意何为？还不从实给我供出？矮脚虎王英把脑袋一拨了。放你妈的屁，你摆什么官架子，哎，你是不是梁世杰呀、啊、你是不是蔡京那个老家伙的姑爷，平时骑在老百姓头上，你们是作威作福，挂尽了民脂民膏，我恨透了你们了。刚才你问我们是谁，大丈夫坐不更名，立不改姓，我矮脚虎王英，你王大爷，那白脸的是我哥哥叛命三郎石秀，那红脸的乃是我哥哥病关所杨雄，我们都是梁山伯的英雄好汉，你听明白没有？哎，今日劫法场救卢员外就是我们干的，稍有失手，这算不了什么，落得你手，你也别高兴得太早。想吃肉吗？哎，敞开来，你就把嘴张开。想开刀吗？来呀，爷这一堆一块交给你们了。皱着眉头不算英雄好汉，就怕你小子不敢。你试试吧。梁山后继有人，我们哥们陆续就来到大名府。等他们来了之后，踏平大名府，抓住。

你狗官，扒皮草旋，乱刃分尸啊！给老百姓出出气，你自个儿随便吧。嗯，石秀也骂，杨雄也骂，越骂越难听，祖宗奶奶都上来了。梁中书还真没听过这么文明的词儿啊，气得腮帮子直抖了。哈，住嘴住嘴，押入死牢，押入死牢，休要再问，没法问了。就这么的，把三个人押下去了，把卢俊义也押下去了。梁中书气得浑身立抖，马上把当事人地方负责官给找来了。谁呀？新上任的王郡守，就是王知府。问他今天损伤了有多大？哎呀，张孔目为国殉职了，死了。另外手下的弟兄死者76人，受伤者124号。哎呀，哎呦，烦了烦了，这哪是人呢？哎，把大名府搅了个地覆天翻，可杀而不可留啊。这王郡守是念书的人，胆儿比较小，往前紧走两步就问他，大人，您看这个事儿怎么处理呢？莫非把他们也斩首不成吗？哎呀，王知府啊，我心乱如麻，举棋不定。要说杀他们嘛，举手之劳，哎，这还费劲吗？但是后果可畏呀。他们说的话虽然有些危言耸听，但是也是事实啊。这梁山的人可以随便出入我大名府，对咱们构成了威胁呀。我说知府大人，你给我出个主意，你看怎么办好。恩将啊，我呢斗胆进言，我看大名府危在旦夕呀。这梁山的人把咱都恨透了，如果您真要下令把这几人给杀了，恐怕后果不堪设想，要逼急了宋江和吴用，真就踏平咱们大名府啊。你想一想，那国家派多少万军队都征讨不了梁山，何况咱这弹丸之地呀、啊、要兵缺兵，要将少将，这难了。那么你就没有主意吗？恩相啊，我这主意不太成熟，说说看说说看。哎，国难当头，理应尽忠言，既然如此，恩相容禀。

0: 怒。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7: 嘿，接招！
8: 干嘛呀？干嘛呀？你拿笔捅我干什么呀？
7: 哎呀，你看我这像不像判官笔？
8: 什么判官笔呀？哎，你这一天到晚干嘛呢你？
7: 哎，我最近看那个央视的热播电视剧，有点看入迷了。
8: 看什么呢？
7: 雨霖铃啊。
8: 雨霖铃？那是电视剧吗？那不是一首词吗？
7: 哎，那确实是刘勇的词。
8: 对呀、啊。
7: 但是这也是现在热播的一个电视剧的名字。
8: 哎，讲的是什么呀？
7: 讲的是展昭的故事啊。我作为一个传统文化的爱好者，我从小那就听评书，
8: 嗯，
7: 什么三侠五义呀、五鼠闹东京啊，这些故事我是了如指掌啊。我跟你讲，就这个电视剧就勾起了我小时候的无限回忆。
8: 哎呦，你要这么说还真是啊，咱们小时候还真是听评书长大的。
7: 那可不嘛，尤其是这些历史题材的评书我是最喜欢了。
8: 但是你听书你也不能拿笔捅我吧。
7: 啊，行，知道知道，下次不捅了。
8: 什么叫下次不捅了？那这次就算了。
7: 那也不能算了，我送你一段刘洪怡、王文林的学评书，让你感受一下其中的魅力。
9: 有的观众不理解
10: 啊，
9: 说你们这个说单口相声、
10: 啊、
9: 这不就跟评书一样？
10: 哎，不一样。
9: 其实不一样。
10: 没错，
9: 两种艺术形式。
10: 哎，对，
9: 两种特点，
10: 各有千秋，
9: 是吧？
10: 对。
9: 哎，它这个艺术含量不一样。
10: 没错。
9: 哎，您说听相声听什么呀？
10: 听
9: 笑话。
10: 哎，对呀，要有幽默。
9: 哎，听评书
10: 啊，
9: 听故事。
10: 对，
9: 听相声
10: 啊，
9: 听包袱，
10: 可乐。
9: 听评书
10: 啊，
9: 听的是扣子。
10: 哎，让你觉得惊险。
9: 哎，人家讲究拴扣子。
10: 没错，
9: 我们这术语叫拴马桩。
10: 那可不容易。
9: 为什么拴扣子？
10: 那是
9: 就这一段书
10: 啊，
9: 说到最精彩的时候，
10: 嗯，
9: 引人入胜的时候，
10: 让你就听进去了。
9: 您看这演员
10: 啊，
9: 一拍这木头
10: 啊，
9: 啪，
10: 嘿，
9: 打住
10: 啊，
9: 不往下说了。
10: 那为什么？
9: 这叫留悬念。
10: 哦
9: 啊，
10: 这一下你就走不了了。
9: 对，
10: 哦，
9: 就勾引您，让您第二天还得非听不可。
10: 瞧这说书艺术不容易。
9: 是，
10: 那是
9: 拴马桩得拴得好。
10: 好
9: 啊，您比如有这么一部书。
10: 哪一部？
9: 七侠五义。
10: 好，武侠书。
9: 武侠书。
10: 对，
9: 人家拴马桩使得好的
10: 啊，
9: 你看人家一说书是这样。
10: 怎么说？
9: 话说，
10: 嗯，
9: 南侠展昭展雄飞，
10: 嗯，
9: 北侠欧阳春，
10: 哦，
9: 双侠丁兆兰、丁兆慧，以及小侠爱虎，
10: 嗯，
9: 还有五位义士，大义士钻天鼠卢芳，二义是彻地鼠韩章，三义是穿山鼠徐静，四义是翻江鼠蒋平，五义是锦毛鼠博玉堂。几位大英雄正在楼上饮酒，猛听得楼梯响亮，打打噔噔噔噔噌，由打楼下上来一人，众英雄扭向回头定睛观看，只吓得是捏呆呆发愣。
10: 好，好，
9: 这书说到这儿，
10: 这扣子多好，
9: 不往下说了。
10: 你瞧啊，
9: 观众得琢磨呀。
10: 那是，
9: 哎呦妈呀
10: 啊！
9: 这几位英雄好汉
10: 啊，
9: 侠客义士，
10: 是
9: 坐这儿喝酒
10: 啊，
9: 这些位都什么本事啊？
10: 好大能耐啊，
9: 通天彻地的本事啊！
10: 对呀、
9: 啊，刀枪剑戟斧钺叉十八般兵刃，样样皆通。
10: 没错，
9: 穿房越脊，陆地飞腾
10: 啊，
9: 如履平地一般。
10: 是，
9: 怎么着
10: 啊？
9: 这么大能耐，今儿来了一位，把他们都吓成这样了。
10: 哎呦，
9: 来的这位得多大能耐呀、
10: 啊？那是啊。
9: 到底谁呀、
10: 啊？哪一位啊？
9: 他不往下说了。
10: 哎呦，
9: 不成
10: 啊！
9: 玩得早来。
10: 是，
9: 这点不能给落过去。
10: 对，
9: 落的太遗憾了
10: 啊！就是啊，
9: 第二天老早您就到书馆了，
10: 就得听这段。
9: 您听这演员解扣子
10: 啊，
9: 他一解这扣子
10: 啊，
9: 能把您鼻子气歪了。
10: 怎么着？
9: 他一解扣子这样。
10: 怎么样？

0: 咱们书接昨日
1: 哦，
0: 昨日说到几位大英雄正在楼上饮酒，只听楼梯响了，又打楼下上来一人，众英雄扭向回头定睛观看，原来是服务生上菜。
2: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呀
3: 呼，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4: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2: 哎，小霍儿，我就想问问你了，你听完了这个作品，是不是有一种想重新听评书的感觉？
5: 太有了。
2: 哎，你没发现吗？咱们那一代人啊，对武侠小说的喜好很多啊，都是从电视剧和评书当中得来的，
5: 尤其是金庸先生的很多作品，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咱不说都看过啊，就你说咱们这同龄人哪个不会说上这么一句话？
2: 那可不是嘛，可以说是影响了一代人啊。
5: 那可不嘛，咱们的同龄人董建春、李丁，他们也有百年文人武侠梦啊。
6: 从小啊，我就喜欢这个武侠小说。
7: 你喜欢什么？
6: 我喜欢武侠小说啊。
7: 哎呦，那咱俩拉拉手吧。
6: 哦，你也喜欢武侠小说？
7: 我喜欢科幻大婶儿。
6: 哎呦喂，
7: 那你别跟我这学大婶了，行不行啊？你
6: 武侠小说这不对吗？
7: 武侠小说肯定是错了
6: 啊！
7: 武侠小说，
6: 对，你听我解释。
7: 嗯，
6: 从小先看那武侠的小人书
7: 啊，
6: 长大了慢慢的看那武侠小说。
7: 你别连一块儿说呢。
6: 但是呢，我小的时候看这些武侠小说啊，
7: 怎么着，
6: 阻力就特别大。
7: 什么叫阻力特别大？
6: 哪儿阻力大呢？
7: 就不认识字儿，是吧？
6: 不认识字儿啊，
7: 光在那看那个页码，看数字。
6: 我说
7: 一
6: 不是
7: 二。三
6: 四你放下，
7: 五六七八，
6: 太弱智了。
7: 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停。
6: 做完了，不是这个阻力大，
7: 什么阻力？
6: 阻力这词儿你不明白吗？
7: 阻力，
6: 看书阻力
7: 啊，顶着风看的。在那个龙卷风里下，
6: 你先放。你这个表演欲望是不是有点太强烈了？
7: 台风里看着，
6: 这还是八级以上的，你放下吧。阻力大不明白吗？
7: 不明白。
6: 上学
7: 啊，
6: 上课的时候
7: 啊，
6: 想看啊，老师就不让看。
7: 你上课你看这武侠小说肯定不行啊。
6: 那不成。当时我酷爱这个，我偷着看也得看，
7: 非得看。
6: 记得啊，上中学物理课
7: 啊，
6: 我就偷看这武侠小说。哎呦喂，让物理老师给发现了。
7: 你看逮着了，
6: 非得要请家长，
7: 肯定得说你。
6: 当时我爸听完这事儿之后
7: 啊，
6: 暴跳如雷，给我揍一鼻青脸肿。
7: 这太狠了吧！
6: 你评价一下，这点小事儿，他至于吗？但是我跟你说，这顿揍没白挨。
7: 怎么了？
6: 起码啊，跟我爸学会了这招黑虎掏心。
7: 你们家教育孩子画风怎么那么奇怪呢？
6: 怎么的？
7: 谁教育孩子拿黑虎掏心教育啊？
6: 得教导啊！
7: 你教导也没有这样教导的。韩云飞教徒弟，徒弟，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6: 老拿他举例，
7: 韩老师，我能倒门吗？我，我不拜你了。
6: 别说了，这你不明白，因为我爸为什么黑虎掏心？
7: 为什么呀？
6: 他也喜欢武侠
7: 啊，你们家都喜欢？
6: 对，我们家整个啊，受武侠这氛围这种熏陶嘛。哎，看了这么多年这武侠小说，我有自己的心得体会。
7: 有什么体会？
6: 你看啊，写武侠小说这些文人、这些作者，他们不是百分之百会武功的。
7: 他们百分之百不会武功，
6: 是啊，
7: 你见哪个作者还会武功呢？金庸跟那写小说，写啊，这啊，
6: 差点撩着我，你放下吧。
7: 哎，不行，
6: 他们不会。
7: 我这个动作有点演的太多了，现在
6: 是，
7: 我这腰有点
6: 受不了。下回你换这边。
7: 对对对。
6: 但是我告诉你，这些人不会武功，可是他们的笔下
7: 啊，
6: 武侠呀，
7: 啊，
6: 大侠呀，
7: 啊，
6: 这些形象那栩栩如生啊。
7: 哎，
6: 对不对？
7: 对，
6: 而且啊，为了让这个武侠小说文学被大伙儿所喜爱，可以说是经历了好几代文人作者作家的共同的努力，这就称之为百年文人武侠梦。
7: 早说你要点题，我就不跟你捣乱了。就
6: 本来你就不应该捣乱
7: 啊！
6: 我说这正经的人才叫好呢。
7: 是，
6: 知道吗？
5: 还是又收徒弟了。
7: 我是这样的，我
6: 你是不是诚心捣乱？
5: 我没有捣乱，还以为又收徒弟了。
7: 我是这样的，我
6: 你是不是诚心捣乱？
5: 我没有捣乱，
6: 越说越来劲，这种人好好听着，
5: 是听着呢。

0: 韩老师收徒弟很高兴。
1: 您放下，您放下。
0: 咱们老百姓今儿晚上真也真高兴。
1: 怎么把这句想起来了？跟个人似的，好好听。
2: 我好好听，好好听。
1: 为什么得好好听？
2: 为什么好好听？
1: 提到这个武侠梦啊，这个是难点，
2: 啊，
1: 这个是重点。
2: 不，
1: 同时也是考点。
2: 你要考谁呀？你什么叫考点？
1: 咱们下周演出的时候一定要考试。
2: 你别胡说八道。
1: 哎，大伙儿啊都得呀、啊、有一个试卷。
2: 你什么试卷？
1: 如果不及格的话，就要扣您的票钱了。
2: 扣谁的？还有人买票进来？
1: 所以希望我说知识时候，大伙儿一定要掏出笔记本，
2: 不用
1: 都记笔记，
2: 不用记笔记。
1: 你看那个大哥，你就不记笔记，赶紧掏出笔记记呀，快点！
2: 别
1: 不及格了，扣你钱了，腰包没了。哎，有一大姐，记快点，借笔抄啊，写呀。
2: 有点失控了，不好意思。
1: 那个钱，我一黑虎掏心，我掏死你！话说在20世纪20年代，
2: 你有病吧，建川？我都怕你猝死在台上呢。
1: 咱别老捣乱，都到20世纪20年代了，
2: 你要说什么呀你？
1: 你得记知识啊！
2: 记什么知识？
1: 当时有两位非常著名的武侠小说大家
2: 啊、
1: 嗯，南向北赵。
2: 南向北赵、啊。
1: 向就是向凯然。
2: 北赵呢？
1: 北赵就是赵又廷。嗯，
2: 谁？
1: 这两个人
2: 谁？怎么那么如雷贯耳呢？
1: 北赵啊。
2: 赵又廷，
1: 对，
2: 高原也知道这事儿吗？
1: 这怎么更正一下？
2: 赵又廷都出来了，
1: 赵焕廷，
2: 赵焕廷。
1: 先说这个南向的向凯然，
2: 向凯然，
1: 他笔下最著名一个角色，我给大伙儿提个醒儿，大伙儿肯定都熟悉，就是那个。嚯嚯嚯嚯嚯嚯嚯嚯！我就趁着套路招实力活。这是谁？
2: 周杰伦。
1: 霍元甲。周杰伦啊。紧着说武侠，
2: 这不周杰伦唱的吗？这不是
1: 说武侠呢、
2: 哦武侠啊、
1: 不准提周杰伦
2: 啊！
1: 好家伙，连艺人都出来了，
2: 赵又廷不也是艺人吗？凭什么你能说我不能说呢？
1: 就说大侠
2: 啊，
1: 霍元甲。
2: 霍元甲
1: 电影里头、说这霍元甲呀、是被毒死的。
2: 哦，
1: 实际武侠小说里不是，
2: 那是
1: 霍元甲咳血而死，
2: 咳血身亡。
1: 哎，咳血身亡了。哎，你看，对，有生活，
2: 有什么生活呀、哎？
1: 那么
2: 我有咳血的生活。
1: 知识点来了，霍元甲他为什么会咳血？
2: 为什么呀？
1: 因为他中了我的黑虎掏心。
2: 你滔滔的仇人家吗？
1: 开个玩笑，
2: 霍元甲干嘛呀？
1: 开玩笑，
2: 你开什么玩笑？我们这儿都记笔记，你就告诉我们开玩笑的，你记不记啊？
1: 这不应该，
2: 大姐划了，都划了啊！开玩笑，这都划了。
1: 那个开玩笑，什么开玩笑划了、黑虎掏心划掉，
2: 黑虎掏心划掉。
1: 记霍元甲为什么会咳血？
2: 为什么？
1: 因为他练功时候
2: 啊，
1: 只注重练外功
2: 啊。
1: 不注重练内功，
2: 哎呦，
1: 以至于霍元甲的外功威猛无比。
2: 这怎么跟偷厕所的似的呢？
1: 但是啊，他内功不行，以至于他每一拳打在敌人的身上，
2: 怎么着
1: 都会有相同的力反作用到自己的身上，这就是牛顿第三定律。
2: 怎么又出来牛顿了？
1: 被称之为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定律。
2: 建川啊，
1: 大小相等方向。
2: 是是，你建川，你上物理课不是偷看武侠小说来着吗？你这物理成绩不错呀、你
1: 不为了让大伙听得明白吗？
2: 你听糊涂了。
1: 霍元甲他这人
2: 啊，
1: 内功不行，
2: 是啊，
1: 无法保护自己内脏，晚年他就咳血了。
2: 那怎么办呀？
1: 这时候练功补不过来了
2: 啊，
1: 怎么办？
2: 怎么办？
1: 食补，
2: 吃东西。
1: 建议这霍元甲
2: 啊，
1: 吃点这个烤蒜呐、韭菜呀、大王八呀，来补一补内功。
2: 我头回听说靠吃大王八补内功的。
1: 啊，当然这个词儿太深奥，你不理解啊。
2: 但王八有什么深奥的呀？王八我还不理解，干嘛？我还能演出来呢？我
1: 有生活，
2: 什么王八生活我也有，我怎么那么多生活呢？
1: 生活很丰富吗？
2: 我没有这生活。
1: 我就告诉你，我可以用更加浅显的道理，让你听得明白。
2: 你给我再做个简单的比方。
1: 他霍元甲这问题啊，他就好比是不进电机呀、只注重磁场性质而不注重电场性质，也就相当于他的电子结构没有加装磁力电圈。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对霍元甲的认可。
2: 这比那大王八难理解多了，这个。
1: 行，我的意思你都没明白。
2: 我是没明白、
1: 把武功、内功、外功分开介绍，这是向凯然武侠界的贡献。
2: 哦，这是他的贡献。
1: 哎，说完他了，说这个北赵，
2: 北赵
1: 是这赵
2: 又廷、
1: 焕廷
2: 啊，
1: 赵焕廷他的贡献，首先创立了武功这个词儿。
2: 哎，武功早就有这个。
1: 不是，
2: 怎么一秒钟突然变傻子了？怎么？
1: 不对，
2: 怎么啊？
1: 不对，
2: 怎么武功怎么？
1: 我得更正你，
2: 怎么不对？
1: 过去
2: 啊，
1: 说这武功
2: 啊，
1: 讲究的是文治武功，
2: 哎，
1: 就是说武将的功绩
2: 啊，
1: 这叫武功，
2: 这是武功。
1: 等到这个赵焕廷、他笔下武功就不是这意思了，
2: 这是
1: 就这意思，就这意思，这意思，这意思，黑虎掏心就这意思，这就是武功。
2: 这不是武功，这是中风，这是。
1: 哎，那么这个时代呢，就精彩的结束了。
2: 这时代一点都不精彩啊！这时代就一王八一中风，这有什么精彩的？
1: 告诉你，下一个时代。

0: 更加精彩。
1: 战士带是什么呀？
0: 五位武侠小说的大作家，
1: 五个人了，
0: 被称之为北派五杰。哇，我看怎么都不记笔记啊？
1: 废什么话呀？
0: 人家记啊，
1: 是没有，
0: 五杰这
1: 不用记，不用记啊。
0: 哎
1: 啊，
0: 都是谁？
1: 都是谁、啊？
0: 第一位啊，叫做朱真木，陈佩斯的朱，安贞的真，木头的木。这朱真木啊，
1: 哪陈佩斯的朱啊？陈佩斯是哪朱啊？
0: 姓朱的朱啊？
1: 朱之茂姓陈呐、啊？
0: 不是，你这人怎么又给我抬杠？黑虎掏心窝子，我掏死你了！
1: 什么叫掏心窝子呀？黑虎还掏心窝子？黑虎要跟我聊一聊是不是？掏我好几回了都。
0: 姓朱的朱，
1: 姓朱的朱，
0: 安贞的贞、
1: 哦，
0: 木头的木，
1: 这名字，
0: 人家大作家
1: 朱真木。
0: 第二位，还珠楼主、
1: 哦、
0: 白羽、啊、郑正音、啊、王杜鲁五个人。
1: 王嘟噜这个名字还是挺可爱的。
0: 什么叫王？你先等会儿。
1: 你叫什么？我叫王嘟噜。
0: 你回来，别卖萌。哪儿叫王嘟噜的呀？你们家给人起名叫王嘟噜是吗？他叫王嘟噜，你叫李登恩，赵朱砖，王湖山，李啪嚓，王底拐，李顶高，都这么起名是吗？
1: 建州，建州，我是把你阀门打开了是不是啊？
0: 是，
1: 怎么这名字呼呼就出来了？
0: 没有这么起名的，
1: 哦、
0: 人正经叫王杜卢。
1: 王杜卢，
0: 哎、
1: 哦，
0: 我这么一口气跟大伙介绍五个人、
1: 啊，
0: 可能确实不太好记，
1: 太难记，这名字不好记。
0: 这作为知识点、啊，刚才有很多观众举手，
1: 啊、
0: 我记不住，怎么办呢？
1: 没有观众举手的，哪有观众举手？都看着观众退场了，就是没有举手的。
0: 为了让大伙通过下周考试、
1: 啊，
0: 所以这个知识点
1: 下周不考试，
0: 必须得记啊！
1: 啊，
0: 这五个人名字怎么记？
1: 怎么记？
0: 用颜色来记。
1: 颜色记，
0: 你想啊，还珠楼主有一个珠
1: 啊，
0: 朱真木有一个珠
1: 啊，
0: 朱砂就是红色
1: 哦，
0: 白羽就是白色，郑正音就是郑正音，王杜卢就是王杜卢，这么着就好记了。哎，记啊，
1: 这么着更难记了，我就
0: 怎么好记啊？
1: 怎么好？
0: 所以、
1: 啊、
0: 北派五杰，红色、白色，郑正音，王杜卢，
1: 我去。我还不如直接记名字呢。
0: 这个时代过去之后呢、
1: 啊，
0: 下一个时代更加的精彩。
1: 下一个时代是什么？
0: 叫做新派武侠小说四大天王。
1: 哦、四个人了，这。
0: 咱们首先介绍第三位。
1: 你在逃避谁，建春？
0: 嗯，
1: 怎么介绍第三位干嘛？
0: 应该呢，
1: 一位一位说呀，
0: 逐一介绍，
1: 按顺序来。
0: 第一位
1: 是谁？
0: 梁羽生先生。
1: 梁羽生先生，
0: 他的出现啊、嗯，可以说是开启了新派武侠小说的先河。
1: 哦，
0: 但是很可惜，
1: 怎么了？
0: 梁先生，英年早逝了，
1: 哦、走得早。
0: 但是他留下的作品、嗯，至今为人所传唱。
1: 都有什么呀？
0: 如果大海能够带走我的爱，就让它带走每一条河流。
1: 建春，建春，建春，你说的这是张羽生，咱们要说梁羽生。
0: 梁羽生我知道、嗯、清华大学好多建筑他设计的，他跟林徽因之间、啊、
1: 你说的那个是梁思成，咱们要说梁羽生。
0: 好，我知道，就算他在戊戌变法里有关键的作用，
1: 你说这是梁启超，咱们要说梁羽生。
0: 梁羽生
1: 作家，写书的，
0: 出书那个。
1: 对呀、啊、
0: 下一位是金钟，
1: 干嘛倒挂着出来的是吧？
0: 啊，
1: 倒挂金钟，那不烤鸭这样的是不是？
0: 不是这个吗？
1: 不是，金庸。
0: 金庸
1: 没有儿化音，就金庸
0: 啊。不提这个，说下一位。
1: 怎么叫下一位了？
0: 下一位是古董，
1: 怎么掉河里边了就？
0: 那是
1: 古董干嘛呀？
0: 应该
1: 龙骨壮骨颗粒啊。你是不是缺钙呀、啊，建川？
0: 哎，跟我聊天是不是觉得特长知识？
1: 跟你聊天，我觉得我特有知识。我说什么我都知道
0: 啊。那既然这个古龙也介绍完了呢，
1: 什么时候介绍古龙啊？
0: 不介绍四大天王的吗？
1: 四大天王三位让您华丽的画上了省略号啊。你起码说一位吧。
0: 这你不明白、
1: 啊、
0: 因为前三位大伙儿都熟悉、啊、
1: 就你不熟悉。
0: 我是想着重介绍第四位。
1: 第四位是
0: 温瑞安先生，
1: 温老师。
0: 这个名字你听着可能有点陌生、
1: 嗯、是，
0: 但是作品肯定看过。
1: 作品是
0: 四大名捕。
1: 哦，我知道、嗯、
0: 无情，
1: 对，
0: 冷血，
1: 哎，
0: 追命，
1: 没错，
0: 冷血。
1: 你看这是
0: 这四个人，
1: 这是三个呀，这是
0: 那三个呢？
1: 怎么四个呢？
0: 你数啊。
1: 我的
0: 无情、
1: 哎、
0: 冷血、
1: 啊、
0: 追命、
1: 哎、
0: 冷血。
1: 你是不是俩冷血、啊、这个怎么有俩冷血呢？
0: 这四个捕头、啊、
1: 你这四个捕头也太不注重保暖工作了吧，这太冷血了。
0: 他不允许出现一个重名的情况吗？
1: 重名你分开了说，重名来一个大冷血、小冷血呀、啊，高冷血、矮冷血呀、啊，男冷血、女冷血呀、啊。
0: 你怎么那么能说呢？
1: 那么能编呢？他什么呀？这是
0: 他重名也照样介绍。
1: 重名介绍啊，就是主持人上来以后，下面请您欣赏相声、啊、表演者李丁。李丁这是一个人，俩人啊，人以为主持人结巴了呢。
0: 行，你说叫什么？还有一谁？
1: 铁手
0: 啊，对，
1: 哎、
0: 无情。冷血、
1: 哎、
0: 追命、
1: 哎、
0: 铁齿、
1: 哎、
0: 这
1: 张牙。

0: 你就好奇你为什么这么无知？
1: 我觉得我知道的挺多的。
0: 不提了，你不服气你不提了。
1: 我不说了。
0: 介绍一个大伙儿都熟悉的。
1: 什么啊？
0: 金庸先生。
1: 金庸，你介绍你熟悉的。
0: 我最熟悉。
1: 你熟悉金庸吗？
0: 为什么我最熟悉？
1: 你熟真熟悉吗？
0: 真熟悉
1: 啊！
0: 我是最喜欢金先生作品。
1: 是吗？
0: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
1: 我这还真看过啊！这
0: 两本书我都翻烂了。
1: 几本？
0: 哎呦，
1: 几本书？建川，几本书？
0: 两本。
1: 两本书，
0: 金庸先生呕心沥血。
1: 金庸先生呕心沥血，忙了大半辈子就写两本书，你不怕金庸回来找你来啊？
0: 别！
1: 什么叫两本书？
0: 这你不明白啊？
1: 啊，
0: 我是故意考考你，所以呢，跟大伙儿故意漏了一个小破定。
1: 哎呦，你这破定漏的也太多了，我都不知道应该先指你哪个定了，都是
0: 小破绽。
1: 破绽，
0: 考考你，
1: 不是两本书，
0: 我知道，
1: 14本书，
0: 都看过。
1: 都看过吗？
0: 全看过。
1: 我考考你啊，
0: 随便考啊，
1: 别让我难住了、
0: 哎、不可能。
1: 问问你啊，
0: 嗯，
1: 飞
0: fly
1: 雪
0: snow
1: 连
0: and
1: 天
0: sky
1: 你不听写来了是吗？我问你什么呀？
0: 不闹了，不闹了，
1: 干嘛汉译英来了是吧？
0: 我来解释一下，刚才说的14个字儿
1: 啊、
0: 分别是这本书名字的第一个字儿。
1: 哎，14个字儿，一共14本书，
0: 对吧？
1: 哎，
0: 全看过，
1: 都看过。
0: 这回正经考考
1: 你，别闹了啊！
0: 没问题，
1: 我问问你啊，
0: 嗯，
1: 飞
0: 《飞狐外传》，
1: 雪
0: 《雪山飞狐》，
1: 这狐狸怎么飞来飞去的？这怎么？
0: 往后问。
1: 连
0: 连城诀，
1: 天
0: 天龙八部，
1: 射
0: 射雕英雄传，
1: 白
0: 白白，
1: 不就还回来？白白了，走了怎么还？
0: 白马啸西风，
1: 鹿
0: 鹿鼎记，
1: 笑，没让你笑，你还挺配合我的，还
0: 笑傲江湖，
1: 肯定是笑书，
0: 嗯，
1: 书
0: 什么？
1: 书
0: 干嘛？
1: 书
0: 啥事儿？
1: 建川来，
0: 嗯，
1: 摸摸你三大爷。
0: 把这句想起来了，
1: 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翻这个包袱了。
0: 不闹了，不闹了。书剑恩仇录
1: 啊、神，
0: 哎，神，
1: 哎，
0: 那个，跟那个鸟有关系那个。
1: 哎，对，想一想，
0: 神机妙算，
1: 这是跟鸡有关系的，跟鸟是这样的，
0: 哦、
1: 鸡是这样的。
0: 要生活，
1: 我什么生活呀？
0: 你说神？
1: 《神雕侠侣》
0: 侠
1: 《侠客行》
0: 倚
1: 《倚天屠龙记》，咱俩谁问谁的？
0: 怎么还急了？你问
1: 我问你，你怎么又问上我？
0: 你问我，你问我，嗨、哎，
1: 神
0: 《神雕侠侣》，
1: 我说到哪儿了？我
0: 从头问，
1: 神
0: 《神雕侠侣》
1: 侠
0: 《侠雕神侣》
1: 《侠雕神侣》哎呀。
0: 啊、对，
1: 我都说了嘛，就侠雕神侣、
0: 啊、对，刚才说过了，
1: 照我照学我，你还学不会
0: 吗？我就学你就行、
1: 哎、
0: 明白了、
1: 哎、
0: 问
1: 神
0: 神雕侠侣
1: 侠
0: 侠客行
1: 倚
0: 倚天屠龙记，咱俩谁问谁呢？
1: 不用都学我宝贝儿，
0: 我学的真像。
1: 学的像管什么用啊？
0: 我能不知道吗？倚、
1: 啊、
0: 天屠龙记啊，碧血剑，
1: 鸳鸯刀
0: 怎么样？14本、
1: 啊、
0: 全看过、
1: 啊啊、
0: 服不服？我是倒背如流、啊、哎，不信你再倒着问我一遍。
1: 我没那功夫，我正着你问你一遍，我还费劲呢，我还倒着问你一遍。
0: 怎么还费劲？合着刚才我说那么多你都没记住啊？
1: 说那么乱谁记得住啊？
0: 我帮你复习一遍吧。
1: 复习一遍我也记不住啊。
0: 北派五杰是谁？
1: 红色红色白色嘟噜，
0: 四大名捕，
1: 冷血铁齿钢牙，
0: 方女士坐在
1: 五楼二排一，
0: 我这招叫
1: 黑虎掏心，
0: 这不记住了吗？
1: 你别说了。

0: 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7: 哎，瑶瑶，我问你个事儿啊，就你在古代的那些武侠小说里，你最喜欢谁？
8: 那我最喜欢的肯定是小龙女呀。
7: 为什么喜欢小龙女呢？
8: 你看看啊，人家小龙女又美，能力又强啊，是不是？你说哪个女生不喜欢啊？哎，小花，那你问我了，你最喜欢谁呀？
7: 哎，你要说我最喜欢谁，那我给你细细道来。
8: 哦，
7: 咱们且听下回分解。
8: 你怎么在这儿呢？还留个扣子？
7: 哎，我刚才不是听刘红姨他们留扣子，我这不也给你留一个，让你难受难受。
8: 哎，你还别说，就你这做法啊，还真是让我难受了一下。
7: 你懂不懂我这叫什么？
8: 什么呀？
7: 我这是不让你沉浸式的沉迷于评书。
8: 哎，不是，咱们俩谁沉浸于评书啊？谁刚才拿这笔捅我来着？
7: 我没沉迷于评书，我刚才是沉迷于电视剧来着。
8: 哎呀，那不一样嘛。
7: 哎，我不是怕你看入迷了，这个影响到你吗？
8: 哎，你放心啊，我绝对不会，我有人提醒。
7: 谁提醒啊？
8: 刘宝瑞先生啊。刘宝瑞先生有一段叫做书迷打砂锅，哎，他就一直提醒我啊，那听书啊可千万别入迷。
9: 书有书迷，戏有戏迷吗？酒有酒迷，财有财迷，什么都有迷。书迷，我就经过。我听说一个故事，这个书迷，我小时候听说的，那真可乐，不是现在的事情，现在没这人了，现在听书啊，哎，听过去就完了啊。过去那个听书不是，他认真。在清朝有这么一回事情，在这个羊尾巴胡同住着一家，这家老两口子跟前一个儿子，家里还很有钱，儿子19岁。什么也不干，就爱听书。老太太呢拦着，别让他听书。老头说，不，听书长知识长见识，听吧没关系。好，听吧，听来听去入了迷了，听成书迷了。有一天他又听书去了，坐在书馆那儿，听什么呀？跨海征东。这个说书的每到散场时候他得留一个扣子。所谓把人扣住，明儿个呢你好再来，他好再赚你的钱，每天都得留扣子。书迷这天听跨海征东，说书地留扣子，说到什么地方散的？到这儿，唐王被困于泥河，欲知何人救驾，谢谢诸公，明天接演。散了。书迷坐在那儿还没走呢，干嘛？坐在凳子上运气呢，生气了。嗯，散了，这像话吗？唐王被困于泥河，欲知何人救驾，明朝接演。今儿不管了，让唐王爷在河里泡一宿啊。啊，这是什么意思？不行，你不管，我得救驾去。这不是疯子吗？他要救驾去，人家大家都走了，这书馆的伙计呢扫地落凳子，一看这还一位没走，人说这是好话。哎，这位先生，你还不加吃饭去吗？这一说吃饭去，好，抡圆了给人这伙计一大嘴巴。胡说，哎，您怎么打人呢？啊，打你还多呀？吃饭，我问你，我是吃饭要紧呢还是救驾要紧呢？伙计一听，这小子是疯子呀，吃饭要紧，救驾要紧，怎么了您？怎么了？你不知道唐王被困于泥河了吗？

我心一想，唐王被困淤泥河，淤泥有什么关系？啊？哎呦，书迷，不行！现在我要一跟他讲理，唐王是唐朝，现在什么时候，他能揍我一顿？迷了。嘿，这么着，我阴他，这伙计也会阴他。哎，先生，您别打我呀！不打你，吃饭要紧，救驾要紧呢。要说还是救驾要紧。招啊，既然救驾要紧，你为什么让我吃饭呢？是啊，就算您救驾，你也得用完了战饭呢，也得有枪有马呀。您不用战饭，无枪无马，手无寸铁，您怎么能交账啊？书迷一听乐了，哦，哈哈哈，言之有理。既然如是，赶快下去给我预备战饭，抬枪带马。伙计说，我哪儿给你找去啊？书馆听完书都骑走一匹马呀，没听说过。那我上哪里用战饭？你上你们家去呀，家里那儿给你预备战饭了。好，得令了，也不是什么，他就得令了，回家了。到家这么一叫门，老太太呢给他开门。他回来天太晚了，饭都凉了。老太太当然要抱怨他，你瞧瞧，你一出去就一天，干嘛去了？饭都凉了，快吃饭吧。他妈一让他吃饭呢，还好没给他妈一嘴巴，倒是没打，眼珠子瞪得跟包子似的啊，吃饭老糊涂了，我吃饭要紧呢，我救驾要紧呢。老太太听这叫什么话呀？什么话呀？唐王被困淤泥河，你不知道啊？老太太说：“我哪知道啊？不知道。好，回头让你知道。回头让知道，干嘛？弄本书，又在那儿瞧书。老两口子直催他睡觉，吃饭也不吃，睡觉也不睡。老两口子睡吧。老两口子刚睡着，好，让他给吵醒了。怎么着？”他要救驾了，这驾怎么救法啊？弄裤腰带拴着个枕头，骑着枕头，揪着裤腰带骑着枕头，拿个笤帚疙瘩当马鞭，围着炕上满炕上这么一绕弯，啥呀？葛苏文呐、啊，哪里逃走啊？砍刀，咚，一笤帚疙瘩，整帮他爹脑袋上。把老头脑袋搬个大疙瘩，这小子，你这不是疯了吗？这不是哪有葛苏文呢？摔跤一推他，躺下，着了，他着了，老两口子生半天气，老太太直劝得了得了，他也睡了，撒一掌甭管他了，咱们睡吧。老两口子刚睡着，他又起来了，啥呀？老两口子吓得好大炕上蹦地下来了，蹲了一宿没敢睡。不知道条子疙瘩还往谁脑袋上搬啊？一夜没睡，天亮了，他这儿吃呼吃呼睡得挺着。老头说：“得了，别睡了，上街买菜去吧。”买什么？吃包饺子啊！老两口子都做得了，包饺子得了。12点了，这一叫他才起来，起来，洗了洗脸，含了点水，漱了漱口，坐那儿就吃。拿起饺子刚要吃，老头生气了、啊。你说这什么事啊？折腾一宿，睡半天，我们这儿做得了饭，先得给他吃。我说你昨晚上怎么了？杀呀杀呀杀谁呀？没杀着别人，我这儿弄个大疙瘩。怎么了你？葛苏文哪里逃走？什么葛苏文呢？你看我是葛苏文吗？老头也倒霉催的，你干嘛问他这句呢？老头这几天呢又没刮脸，脸本胡子挺长，这么一问他，你瞧我是葛苏文吗？这阵书迷又迷了啊！葛苏文，看枪，噗，就那个乌木银头的筷子，照老头腮帮子就一下子，好家伙，给老头腮帮子扎一大窟窿，血也流下了，哎呦，碗也摔了，扎完了，老头一喊，他又明白过来，哎呦，不是葛苏文，是爸爸，走。

跑了。老头能让他跑吗？后头就追，绕俩弯找不着他了。他跑得快呀。老头一想啊，这样儿子要他没用，干脆送他忤逆不孝，奔县衙门了。到县衙门这儿有个堂鼓，老头击堂鼓，您倒慢着点啊，跟儿子怄气啊，找这鸡堂鼓的找棒子没找着，捡了块大石头，噔噔咚，得鼓也碎了，不知道什么要紧的事啊，赶紧出来二位班头，怎么回事，你把堂鼓打碎了。一看这老头呢，慈眉善目，腮帮子这一大窟窿，还往下流血。哎呀，这位老大爷，您怎么回事啊？哎呦，二位头啊，哎呦，老爷，我活不了，你们得给我做主。什么事啊您？我送我儿子忤逆不孝，为什么送他呀？为什么他这怎么说呀？就是他黑心不让我睡觉，白天不让我吃饭，刚端起饭碗来，筷子扎腮帮子，您瞧这大窟窿，嗯，也没说明白怎么回事。他不让我吃饭，黑心不让睡觉，我这么大岁数，我活得了吗？二位头，张头跟李头。这二位头呢有个脾气，最恨这路忤逆儿子，最恨忤逆人。是啊，哎呀，您这腮帮子是他扎的，是您亲儿子吗？啊，亲的，那没错。哼，小东西太可恨了啊。他在哪儿呢？在家吗？不在家。还是的，不在家，我们哪儿找去？您这么着，您找来，这会儿一定给您做主。哎，好，我谢谢你们两位啊。我见见县太爷嘛。甭见，您甭见，您把他找来，我们这儿这位老爷新来的，也是最恨这路忤逆人，您去找去吧。哎，老头一想，哪儿找去啊？别处找不着他。哎，天桥找他去。那当然，北京天桥竟是说书的、唱戏的、打把式卖艺的、练把式摔跤的、拉洋片的，什么都有，就奔天桥了。老头各场子找，说书的很多。你看这边说施公案的没有，这边说聊斋的没有，说水火的没有，找来找去找着了，有个唱西河调的在那儿唱《封神榜》《封神演义》。老头老远一瞧，这孩子在圈外头站着听《封神榜》呢，还在那儿指手画脚，人家说书的比刀枪剑啊，他听书也跟着手脚齐忙。老头一瞧就是他，临进来一听是《封神榜》，老头差点吓趴下，他不能不害怕呀。怎么？一琢磨，好家伙，这东西听跨海征东，半夜里头拿我当葛苏文，瞧着疙瘩帮脑袋，现在跑这儿听封神榜，好家伙，半夜里一记发宝，那夜壶还不飞起来当翻天印呢，那东西谁受得了啊。过来一抓他，小子，我这就把你送下来了，知道吗？松手松手，松手，没那么便宜的，现在把你带到县衙门，你就活不了。哟，老头，你真把我送下来了？可不把你送下来了，叫声老头快松手，我呀不能松手，不松手我踹你个倒栽葱，敢你敢？咚，他真踹呀，给老头踹个大跟头，他跑了。老头扶着地半天才起来，你看他跑了，老头后头就追吧，找个东西解解恨呐，打他呀，找不着，往前正跑着呢，啊，正赶那儿有个人呢，拿着扫帚在那儿扫街。老头过去就把扫帚抢过来了，举着扫帚就追他。后头这人追老头，怎么要扫帚啊？人家不认识他，什么事啊？把人扫帚给抢跑了，仨人就跟走马灯似的在街上转悠了。书迷这么一想啊，不好，干脆进小胡同好跑。对，滋溜一下钻小胡同了。小胡同啊，这房子这儿有个红条，此房招租，那是空房。嗨，书迷啊，进去了，把门一关，藏在里头了。老头儿都不知道啊，追进胡同来，还往里追。

追到那个胡同口了，糟了，对过啊来了个做小买卖的，卖什么的？卖砂锅的。哎，卖砂锅呀、啊，在我小时候还有呢，现在我是没看见过了。我小时候，卖什么砂吊啊、砂锅呀、砂酒壶啊，挑着挑子。这挑子是什么呢？就是这么大两个筐，啊，两个筐呢里头搁着砂锅、砂酒壶啊、砂吊啊都有。哎，卖砂锅的呢，这砂锅呀，出产呢在斋堂那边，大概其啊都是那边的人呢来卖。这个卖砂锅的呢，就是斋堂那儿来的啊，挑着这挑子砂锅吆混，吆混砂锅还得会吆混呢。我小时候也听过，卖砂锅的都这么吆混。先一吆喝，一吆喝，砂锅，得这样吆喝。卖砂锅当然这样吆混了啊，有窝耳朵，一吆喝砂，这锅子还没出来呢，砂，老头啊，急的，眼都花了，一听他这个砂，呵。好小子，黑下杀了一夜了，又跑这儿杀来了。你倒瞧瞧是谁呀？他迷糊了。你看卖砂锅的也二十来岁，就当他儿子了。过去这么一揪，好小子，这儿杀来了啊！走，我把你送下来了。卖砂锅不知道哪儿的事啊？哎哎，老头老头，你把谁送下来了？呵，小子，你跟我拿腔作调的干嘛呀？其实人就那口音，你甭给我拿腔作调的，走，使劲这么一拽脖领，这挑子溜了，咔嚓一下，得，扁的往上一砸，这头一轻，那头一重，啪嚓扑哧，一挑子砂锅全碎了。砂锅这么一碎啊，卖砂锅的倒乐了，嘿嘿，行嘞行嘞，今天我这买卖好做嘞，有买主抱怨嘞。报员什么就全卖给你了，你凭什么你都给我砸了？行了行了，嘿，甭废话，上衙门去，我把你送下来了。你送谁呀、啊？你想不上衙门得行哎，把我锅都给砸了，走呗。买砂锅的也糊涂，你倒挑着这条子碎砂锅呀？没有，气的，心里说怎么着？你把我锅都给砸了，你还跟我上衙门？走。上衙门我也有理，走呗。老头呢跟他俩人对揪着脖领就奔县衙门来了。老远的呢，张头跟李头二位班头在门口站着研究这回事儿呢。张大哥怎么着？李的兄弟，我告诉你说，我是最恨这路忤逆人。是啊，忤逆子人人可恨呢。你刚才那老头多可怜呢啊。腮帮子扎那么一大窟窿，还是亲儿子。是啊，如果这老头真给找来，那咱们给他个厉害的，当然得。哎，说着说着来了，嘿，大哥，你看多可气，他敢跟他爸爸对揪着。呵，这东西真可恨呐！怎么样啊？咱们先过去给他来个下马威。对。你们倒问问是不是啊？二位头过来抡圆了给这卖砂锅的俩大嘴巴，好小子，撒开你爸爸，撒开你爸爸，把卖砂锅的给打晕了，糊涂了啊、哦！这好，我撒开我爸爸，你这不是倒霉吗？这不是，这等于承认了。这会儿呢，二位班头禀报知县，知县即刻升堂。这个知县呢？新来的也是最恨这路忤逆子，杰克升堂，威武两相站立，知县出来了，带原告，就把老头带上来了。老头往这儿一跪，直哭：“老爷，老爷，您给我做主！”梆梆直磕响头。知县这么一瞧，慈眉善目一个老头，腮帮子一大窟窿，还往下流血，颜色都白了。哎，不要啼哭，本县我来跟你做主，你什么事啊？我送我儿子忤逆不孝。哦，知县他最恨这路忤逆子，送你儿子，你儿子怎么忤逆呢？他怎么忤逆啊？他黑心不让我。

睡觉，白天不让我吃饭。您看见没有？刚端起饭碗来，筷子扎腮帮子，这么个大窟窿。嗯，其实啊，还是我的产业，他没做事。我不是吃着他呢，他瞧我端饭碗，他把我腮帮子扎一大窟窿。这东西真可恶，老爷无论如何您得给我做主哦。好好，你不要害怕啊，本县与你做主，回头把你儿子带上堂来，我先打他20大板，先给你出出气。这老头怎么样？老头气急了，一听说知县要打20大板打他儿子，老头磕头，老爷老爷，您千万别打他20啊。知县一听，你看看啊，这个做父母的虎毒不吃子，我这刚要打他20，他要给求情，怎么了？不能打20？其实不是那么回事。一听老头啊这下句，知县才明白，老爷老爷，您千万别打他20啊，打他20他不怕呀，那还不够给他快痒痒的呢。哦，知县一听这么回事，嫌打少了，那一定把你气坏了，不要紧，上堂来重打他40大板。老爷老爷，您千万别打他40啊，他不怕呀。好了好了，一定把你气坏了，要不然虎毒不吃子，你不能这样，一定把你气坏了，这回啊上堂来打他80大板。老爷老爷，您千万别打80，他不怕呀。那么依着你呢？老爷依着我，我是要死的。他把卖砂锅的给豁出去了。要死的，卖砂锅的受得了吗？搂的知县只给劝。哎，老人家，你不要这样说话，虎毒不吃子啊，你现在啊一时气恼，你正在气上呢，打40打80要死的。你有3儿子有2儿子？老爷，我就这么一个。还是的，就这么一个，本县把他置之于死地，何人把你养老送终啊？这话问得对啊，你是有仨有俩呀，你就这么一个，我这把他治死，将来何人把你养老送终啊？知县不是问得对吗？这老头回答的也对。老爷老爷，您我还能那么糊涂吗？我还指着他养活我啊？啊，现在我的产业我的钱吃我自己，他还不给我饭吃呢，刚端起饭碗来，筷子扎腮帮子一个大窟窿，你想将来我吃他行不行啊？知县一听这话对呀、啊，对，现在他爸爸端起饭碗来，他还多心拿筷子扎腮帮子。好了好了，不要说了，上来我一定重办他。来呀、啊，把老头儿子带上来。带吧，带谁呀、啊？买砂锅的吧。那还能带别人吗？等等等，上堂回话。跪，咣就一脚往这一跪。买砂锅的他就害怕，这俩头拉着劲头挺大，人家那儿也打官司，坐在那儿喝白糖水，我这锁在尿桶旁边，这不是有人吗？再往堂上一拉一琢磨，越横越倒霉，干脆软着点秧歌秧歌就得了。这一秧歌倒糟了，没打过官司，切官到堂这儿往这儿一跪，趴地就磕头，这一句话就砸了。老爷老爷，我下次可不敢了。什么呀，你就不敢了？知县一听就火了，胡说，下次不敢，这一次也不能饶你。为什么？把你爸爸腮帮子扎个大窟窿。买砂锅一听，这哪儿的事啊？老爷，他不是我爸爸。胡说，他不是你爸爸还是我爸爸？来呀，拉下去，先打40大板，打他个当堂不认父。瞧这个倒霉劲儿，这叫当堂不认父，感情二位头打上能轻了吗？拉下去40板的，噼里啪的噼里啪的，把卖砂锅的打得皮开肉绽。打完了，卖砂锅的蹦起来了。老爷，你是什么老爷？你怎么问案？你不问清楚你就打呀？我告诉你呗，这个老头啊，他呀把我的锅机砸了。知县说，废话，你不给你爸爸饭吃，他为什么不砸你锅？全乱了，合着。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曾经多少次跌倒在路上，
2: 最痛苦的是我过于
1: 多少次折断过翅膀。
3: 阿斌，小天哪，
0: 聆听别人的故事，感悟自己的人生。蚌埠综合广播主持人牛磊磊为您讲述法治故事。

法治故事会。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磊磊，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栏目。接下来为您讲述案例故事，梦碎灭妻门。江西籍海员刘杰威为了追上喜欢的女孩郑丹，营造虚假家庭背景，闪婚闪育后，这段充满欺诈的婚姻处处埋雷。为了赎罪，刘杰威一直低位，然而生活在家乡、事业在远方的困境让他无法做到朝夕陪伴，夫妻矛盾始终无法调和。最终一则视频令他向爱妻全家举起了屠刀。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梦碎灭妻门。

2021年春节过后，江西籍海员刘杰威将一对儿女托付给姐姐刘露后，随上海一艘国际航运公司的货轮外出打工。期间，刘杰威随船路过南美洲的阿根廷、秘鲁等地时，都会给妻子郑丹发信息，告诉她自己会好好挣钱，让她过上好日子。两人每周都会视频聊聊孩子情况，关系不似从前剑拔弩张。在刘杰威看来，是那则离婚缓冲期协议书起了作用。刘杰威1985年出生在江西省景德镇市的一户贫困家庭。大专毕业后，刘杰威一直跟随老乡在上海打工，因为收入一直不理想，除去赡养父母和生活开支外，所剩无几。在朋友的介绍下，刘杰威受聘于上海市一家国际远洋船务公司，在船上担任厨师，常年在南美洲打工。收入高了，但是因为常年在外漂泊，刘杰威连女朋友都没有，这成了刘杰威父母心中的一块心病。每次回国，家里都会给刘杰威安排相亲，但对方听说他是个厨子，都不想见面。刘杰威长相俊朗，身材魁梧，穿上西装后十分有派头。后来没人介绍时，会添油加醋地说他是国际货运船上的高级海员。在媒人的点醒下，刘杰威开始包装自己。2013年国庆前夕，刘杰威回乡入住了景德镇市一家豪华星级酒店，还租了专车司机送他参加亲友聚会，浑身上下透着成功人士的潇洒。10月3号晚，刘杰威急着去参加同学聚会，匆忙将房卡遗落在客房里，晚归之后到前台找服务员拿钥匙开门。当班服务员名叫郑丹，比刘杰威小4岁，长相甜美，刘杰威对他一见钟情，两个年轻人当即加了 QQ 好友。刘杰威的空间多是世界各地的旅游景点定位，他的身份也被坐实。据郑丹的妹夫魏建华回忆，郑丹连江西省都没出过，回家后向家人将刘杰威吹嘘了一番。其实刘杰威空间里的图片都是发的别人拍的，他基本没逛过。郑丹的父母在当地经营一家木材厂，母亲丁小青当家，郑丹妹夫魏建华经营着一家饭店。丁小青多次表示希望未来的女婿经济条件好，长相英俊。为了追到郑丹，刘杰威隐瞒了自己家境贫寒的现状，告诉郑家人他的父母都是生意人，家庭条件好，现在已经移居南美洲，自己则毕业于大连海事大学，年薪20多万。不久郑丹怀孕，刘杰威高价租用了一辆奔驰轿车去郑家提亲。因为刘杰威长期在南美洲一带海域工作，所以他对南美洲的风土人情十分了解。刘杰威向他们描述了父母在南美洲家的富裕生活和各种趣事儿，期间他甚至还时不时飙英语。看着刘杰威举手投足之间透露出富家子弟的样子，郑家父母当即同意刘杰威与郑丹的婚事。但丁小青要求刘杰威在本地买婚房并举行豪华婚礼。婚礼现场，刘杰威委托主持人告诉亲友他的父母在国外经商无法赶回。2014年，郑丹生下女儿刘敏，刘家父母仍未露面，郑丹和父母不由得提出质疑，刘杰威则以父母喜欢男孩为由掩饰过去。

1994年，郑丹又生下儿子刘星，这件事儿终于包不住的。刘杰威向妻子坦白了自己的真实家境，还有为了娶她用光了所有积蓄，并欠了近20万元外债的现状。据魏建华回忆，郑家父母得知真相后如五雷轰顶，他们没想到精心选出的成龙快婿竟然出身农村，一家人纷纷指责刘杰威骗婚，支持郑丹离婚，夫妻俩关系恶化。无奈之下，刘杰威只好将农村父母接到市区带孩子。为了养家，他在一家大型酒店当厨师来赚取微薄的薪水，同时他不停地将自己和孩子们的图片发给郑丹。在刘杰威看来，自己确实有错在先，婚前虚报了自己的经济状况，因此夫妻不睦，所以他想弥补。郑丹不理他，他就当是赎罪。据刘杰威父母回忆，后来郑丹虽然回到了家，但是与儿子之间的关系却不像从前。刘杰威对郑丹百依百顺，家里的大事儿小事儿都由郑丹说了算，但郑丹仍然闷闷不乐，两人的夫妻关系降到了冰点，三天一大吵，两天一小吵，每次郑丹都会提离婚，最后都是刘杰威低三下四主动求和，家务事抢着干才暂时作罢。期间郑丹向妹夫魏建华抱怨，刘杰威虽然一心弥补，但他只能回到海上当厨师拿高工资，在景德镇找不到工作。如果丈夫外出，他需要独自在家养两个孩子，还需要负责房贷外债。一想到这儿，他就头大，因此更加怨恨刘杰威欺骗自己的行为。魏建华见多识广，常常安慰他，生活在老家，事业在他乡，这是当代很多年轻人面临的问题，但是你们此前有过隔阂，长期两地分居也不利于家庭。2020年春节期间，刘杰威与郑丹因琐事发生争执，郑丹再次跑回了娘家。为了躲避丈夫，元宵节后郑丹不顾刘杰威的哀求，拎着行李跟妹妹郑梅前往浙江省瑞安市一亲戚企业当客服。此后刘杰威多次打电话给郑丹，但郑丹从不接，他用其他手机号码给郑丹打电话，郑丹只要一听到是他的声音当即挂断。年底，一年未见的郑丹回到了家，看着郑丹给儿子女儿买来的新衣和各种玩具，刘杰威十分高兴，他以为郑丹回心转意了，没想到郑丹当晚就向刘杰威提出离婚，态度异常坚决。刘杰威不同意，郑丹再次住回娘家。刘杰威天天去丈母娘家求情，发誓一定会多赚钱，让郑丹和孩子过上让人羡慕的幸福生活。郑丹和娘家人都不相信，妹妹郑梅更是数落他没钱骗婚，害了姐姐一辈子。刘杰威见七妹如此贬损自己，要爬上楼顶跳楼自证清白，他的激烈举动让郑家人颇为后怕。刘杰威走后，丁小青提出刘杰威性格有点极端，一家人只好坐下来商量权宜之计。为了避免扩大矛盾，丁小青提出让郑丹假装与他签订一个3年的离婚缓冲期协议，约定在3年内刘杰威与郑丹互不干涉，刘杰威需要还掉婚前外债再好好相处，让彼此都有个喘息的机会，真实的目的就是坚持分居3年。原来丁小青有位朋友就是因为跟老公分居3年，第一次起诉到法院就被判决离婚。听说按照相关规定，夫妻分居3年即可离婚，郑丹同意了母亲的建议。次日下午，丁小青把刘杰威叫到郑家，让刘杰威在打印好的一式两份的3年离婚缓冲协议书上签字，并要求双方严格遵守协议内容。刘杰威负责还债和家里开支，郑丹外出打工，让孩子过上幸福生活。郑丹则向丈夫道歉，说自己脾气差，以后会和家人和睦相处。刘杰威受宠若惊，连连答应郑母的要求。据刘母徐菊芬回忆，儿子回家之后将这份婚姻护身符锁在了保险柜，并嘱咐家人谁也不能动。2021年春节过后，刘杰威重新出海打工，海上航行的日子枯燥而辛苦，最可怕的就是孤独与寂寞，有时还会遇到危险。刘杰威常年在海上航行，历经过各种艰难险阻，好几次遭遇狂风恶浪。

差点船毁人亡。2021年8月起，刘杰威拨打郑丹电话时，对方总显示忙音。2022年1月，刘杰威熬到完成劳务合约，拿着30多万元重新回国。刘杰威下船的第一件事儿就是打电话给妻子郑丹，可是没人接听。回到景德镇后，刘杰威还清了外债，还将房子重新装修，并购买了一台代步车，只为迎接妻子回家，开始新生活。据魏建华回忆，2021年春节，郑梅回家过年，刘杰威上门找岳父岳母了解郑丹的去向，但是岳父岳母均称不知情。春节，刘杰威领着一双儿女去拜年，期间刘杰威再次恳求岳母丁小青说服妻子，让她放弃离婚，早点回家团聚。丁小青不顾众亲友在场，直接冷漠地予以拒绝，还当着一对外孙的面把刘杰威带去的礼物扔出了门。这期间，刘杰威还向魏建华确认，听说郑丹在外面有了新的男友，两人早已同居且有了孩子，这事儿郑家人都知道，因此郑丹一直要求离婚再嫁。2022年5月，郑丹终于回到景德镇，一见面他就提起离婚的请求。刘杰威强忍着怒火，像往常一般哄着妻子，送了一枚从南美洲带回来的金戒指给妻子，还给了他6000块钱的红包。郑丹收下之后告诉刘杰威，自己在外打工，身份证丢了，想要户口本办理身份证。刘杰威看着妻子收下了自己的礼物，以为他已经和自己和好如初，便想都没想就将户口本交给了妻子。江西籍海员刘杰威为了追上喜欢的女孩郑丹，营造虚假家庭背景，闪婚闪育后，这段充满欺诈的婚姻处处埋雷。为了赎罪，刘杰威一直低位，然而生活在家乡、事业在远方的困境让他无法做到朝夕陪伴，夫妻矛盾始终无法调和，最终一则视频令他向爱妻全家举起了屠刀。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梦碎灭妻门》。

据刘杰威案发后向警方供述，5月5号郑丹突然打电话告诉他，他已经向户籍所在地乐平人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几天后，郑丹返回浙江宁波，刘杰威跟踪到妻子出租屋，看到了郑丹手机里的聊天记录和视频，他气得跳了起来。妻子出轨的男人叫苏青，贵州人，在宁波经商。郑丹在自己出国时就跟苏青在一起了，两人还生了一个儿子，儿子现在在苏青贵州老家，两人正等着郑丹离婚后结婚，给贵州的儿子办出生证明。2022年7月20号，刘杰威再次来到岳母家，将自己去宁波的前因后果都说了，再次表明希望妻子回归家庭的立场。丁小青直接摊牌让他离婚，要求他赔偿女儿郑丹的青春损失费。当时魏建华在场，他只能再次充当和事佬，不让岳母和姐夫起更大的冲突。据办案民警案卷资料显示，2022年8月初，刘杰威主动给郑丹微信留言，答应同意离婚。郑丹看到信息后买了车票，并告知刘杰威自己的车程。刘杰威专门找朋友借了一辆摩托车。8月9号下午1点左右，郑丹从客运站下车，执意去妹妹郑梅家暂住。刘杰威将他送到郑梅家，再次表示想挽回婚姻，两人再次起了冲突。郑梅也与姐姐郑丹一起骂刘杰威骗婚骗色。刘杰威听到姐妹俩的咒骂，十分恼火，他觉得如果郑梅没有带妻子外出打工，就不会出现苏青这号人，郑丹也不会出轨，他认为郑梅就是破坏他婚姻的罪魁祸首。争吵中，刘杰威被郑梅推搡出家门。离开郑梅家时，刘杰威意外发现大门锁坏了，眼柱仍可打开。于是刘杰威带着两人签订的离婚冷静期协议书原件再次进入屋内，要求郑丹回家。可郑丹冷冷地看着他，郑梅更笑着说那都是骗他的，还将协议书撕得粉碎。案发后，刘杰威的姐夫周小泉向警

方透露，当晚刘杰威看着两个孩子熟睡的脸庞坐了很久。他常年在海上工作，遭遇各种艰难险阻，几次死里逃生，抗压能力极强。回家后，他甚至写下了详细的谋杀计划。可惜案发后，他们才发现。据周小泉回忆，晚上八点左右，刘杰威在前往妻子家，曾给他打电话，叙述自己的不幸。在刘杰威看来，虽然他是通过不正当手段追到妻子，但一切出于爱。可妻子压根儿就没看上他，甚至不顾一对儿女。他觉得郑家人事快精明，机关算尽，必须一锅端。周小泉知道七弟委屈，以为七弟说话是气话，再三安慰他之后挂了电话。晚上九点左右，刘杰威拿着事先准备好的刀来到郑梅家。进入客厅后，他发现郑丹在客厅看电视，他想跟郑丹理论苏青的事儿，但穿着睡衣的郑丹一脸冷漠，催他次日去法院办好离婚调解协议。两人正吵着，突然郑丹的手机响的，是苏青发来的视频请求。郑丹看了刘杰威一眼，直接按下接通键。视频里，苏青抱着一个男孩，让男孩喊妈妈。刘杰威看着妻子肆无忌惮地在自己面前与情人视频通话，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愤怒，拿出刀从郑丹背后残忍地砍了两刀。郑丹倒在地上大声呼救，郑梅闻声想报警，刘杰威快步上前打掉郑梅的手机，直接用刀捅向郑梅的胸口，郑梅没能逃过一劫。事后刘杰威坐在郑梅家客厅里抽了一根烟，想起岳母丁小青的嫌贫爱富和嚣张跋扈，他怕岳母知道两个女儿被杀会去刘家闹事，会伤害自己的父母和孩子，决定杀掉岳母丁小青。随后刘杰威把妻子郑丹的手机放入自己的口袋，打开门又骑上摩托车赶往岳父岳母家。随即刘杰威又残忍地杀害了丁小青。郑父起身下床，刚走出卧室门，就被刘杰威赶过来一刀捅进心脏，倒地身亡。刘杰威发现卧室大床边放着一张小小的婴儿床，里面有一个三四个月大的婴儿正熟睡着。刘杰威犹豫了几番，转身走出郑家，关上了大门。案发后，刘杰威再次打电话给姐夫周小泉，在他的规劝下，刘杰威用郑丹的手机打了电话投案自首。临走时，刘杰威把熟睡的女儿刘敏叫到身前，告诉她爸妈要去国外工作，让她听姑姑姑父的话，带好弟弟。2023年9月，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了此案。法院认为被告人刘杰威故意持刀非法剥夺他人生命，致四人死亡，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刘杰威被执行死刑后，为了两个年幼孩子的身心健康，家人向孩子们隐瞒了父母已死的消息。姑妈刘露还将两个孩子接到南昌市自己家居住读书。他们告诉两个孩子，他们的爸妈在南美洲定居了，而且生了孩子，外公外婆前去照顾。然而两年后，这个善意的谎言被揭穿了。2026年3月，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在办公室批改作业的吴老师突然接到辖区派出所的电话，学生刘敏因打架斗殴被他人报警，联系不到刘敏的家长，所以要求老师速来派出所配合处理。放下电话，吴老师很是诧异，12岁的刘敏成绩优异，是学校的三好学生，怎么可能跟同学打架？看到班主任吴老师，刘敏突然掩面大哭起来。原来同学听说了他家的情况，将真相揭穿了，刘敏不相信，和同学打了起来。事发后，虽然经过调停，警方不予立案，但刘敏终日以泪洗面。虽然学校安排了心理老师对刘敏进行心理辅导，但父母的悲剧还是给他留下了一生的阴影。刘杰威残忍灭妻门罪不可赦，然而他的悲剧也折射出跨国务工人员的困境，选择出国打工赚快钱，就要面临事业在远方，生活在老家的两难境地。动荡的生活，狭窄的交际圈，是他们缺少诉说的途径，在漂泊与孤独中隐忍，常常

0: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1: 开门七件事儿，柴米油盐酱醋茶，关注民生，服务百姓，107.9百姓。

0: 热线，有事儿您说话。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锁定调频 107.9 收听1079百姓热线，我是丹华，热线电话2061331 2061332，欢迎您的参与，也欢迎关注蚌埠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点击私信，通过下面的对话框输入数字123，输入123，点击发送，弹出百姓会生活的二维码，您扫码关注啊，这样呢可以进入到我们的1079百姓热线的听友群当中来，您可以在群里留言参与节目。好，下面时间呢我们先来连线市场监督管理局12315热线的孙明副主任啊，请孙主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近期消费者朋友们反映问题的一个统计情况。孙主任您好。
2: 主持人好。
1: 请您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消费的投诉主要是在哪些方面的。
2: 好的，主持人，本周共接收投诉举报咨询2201件，其中投诉578件，举报134件，咨询1489件，投诉举报主要集中在食品安全74件，产品质量63件，不正当竞争68件，虚假广告21件。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孙主任给我们的介绍，谢谢您，再见。
2: 再见。
1: 那听众朋友如果遇到了消费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12315 12315，或者平常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2061331和2061332来参与节目。那您呢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点击私信，然后在下面的对话框，就是您平常啊发语音或者是输入文字的地方，输入123123，点击发送，这时候就会弹出一个百姓会生活的二维码，您扫码识别关注啊，这样呢可以进入到我们的1079百姓会生活的听友群，在群里呢您可以留言参与节目，比如说想咨询什么政策方面的问题啊，有闲置的物品需要和听友交换啊，有生活妙招感悟要分享啊，都欢迎参与，也欢迎呢拨打热线电话2061331 2061332参与到节目当中来。

这两天啊，大家在网上可能刷到了这样的视频，说黄山的迎客松已经出现了满树金甲的这个情况。这两天呢，黄山风景区相关工作人员也回应这个短视频所说的迎客松满树金甲的这种现象。他说，现在千年迎客松确实进入花期，但是还没有出现短视频平台当中的这种经过美颜了的这种景象。位于黄山的迎客松树龄超过1000年了，树干舒展，以拱手迎宾，是黄山标志性的景观。黄山风景区园林局高级工程师吴怡君告诉记者，每年4到6月是黄山松的理论的花期，迎客松开花疏密，花色观感受到气温、光照、水分等因素的影响。松树开花是正常的自然生长现象，眼下正值赏松花的好时节，景区也热诚地欢迎各地游客登临黄山，观赏迎客松自然花期实景的风光。所以呢，这个视频当中啊，它也是有美颜了的这样的一种情况啊。好，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到了周末啊，然后接下来呢还有假期，或者呢是紧接着后边呢还有暑假。记者了解到，京沪、京广等高铁线路聚焦儿童旅客出行的需求，已经开始供应儿童套餐。儿童套餐呢，由之前的暑期供应延伸到了常态化的供应。这次在京沪、京广、京哈、京张等高铁列车常态化推出的儿童专属套餐，啊，有哪些呢？像海苔拌饭、低盐烤鸡翅根、笑脸薯饼等，搭配新鲜蔬菜，适配4到12岁儿童生长发育的需求。菜品搭配色彩丰富，餐盒设计也贴合儿童的喜好。

1079百姓热线，欢迎拨打热线电话2061331和2061332，或者是通过我们的1079百姓会生活微信听友群留言来参与节目。我们来了解一下市医保局对市民朋友们咨询问题的答复。一位网友留言想问一下，现役军人父母住院有没有报销政策？答复是他参加了我市的居民医保，现役军人的父母在我市902医院可以享受军保待遇。还有一位王先生反映，购买慢性病的药不方便，能不能一次多开一点？昨天也有朋友也咨询了这个问题啊。那根据印发长期处方管理规范试行的通知相关文件，也根据慢性病的特点，病情稳定的患者长期处方的处方量可以适当延长，最长不超过12周，12周大概就是3个月的时间啊。李先生反映啊，说职工医保统筹缴费的窗口人多，能不能在手机上操作？这位朋友呢反映的是在医院门诊就医需要窗口排队进行报销的问题，排队的人员较多，能够通过手机线上流程办理吗？已经告诉他呢，要去具体的这个结算的窗口啊，具体哪一家医疗机构的结算的窗口来进行反映。也欢迎朋友们继续通过2061331、2061332，或者呢是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留言来参与节目。您可以关注蚌埠广播，点击私信，在下面的对话框输入数字123，点击发送，然后扫码识别弹出来的百姓会生活的二维码，加入到群里之后，在群里您就可以留言参与节目啊，分享您的听节目的感受可以的，也或者是节目之外的，您有什么生活小妙招啊、感悟啊，想要分享，有一些什么样政策的问题需要咨询呀、有闲置的物品需要交换啊，都可以留言参与节目。尤其是您如果说在生活当中啊，有一些什么您的独家的绝活小妙招，非常的实用的，也简单易学的，也欢迎呢通过我们的群来告诉我们。如果说您的这个小妙招确实非常妙，我们也会选择您通过我们其他的节目的一些形式来为大家介绍。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我们的热线电话2061331、2061332和微信公众号，欢迎您的继续参与。前面呢，我们说到接下来啊，有周末呀，还有假期啊，端午节的假期，暑假就要到来了。而这个季节呢，也是在我们国家大部分的时候啊，都是比较好的，比较适合出游的一个好的时机，好的季节。那出去游玩的时候呢，我们当然是希望能够高高兴兴的啊，但是实际上在高兴开心同时，我们更要关注的还是安全健康的问题。所以外出旅游的时候要注意哪些安全健康这样的一些细节问题呢？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也和您一起来聊一聊，这样呢使我们每个人啊都真正的能够玩得开心尽兴。比如说到了一些野景点啊，大家可能觉得我要去这个真正的大自然啊，一些非常熟悉的经典的景点啊，人多或者是去过了，我想换换地方，到野景点去啊。但是我们希望呢，您呢游玩只选择正规开放的景区，绝不要去涉足没有开发的野山、野滩、野峡谷等所谓的网红的野景点。

要坚决拒绝啊。野景点通常没有防护，没有救援，信号薄弱，遇到山洪落石很容易被困遇险区，所以呢我们一定要避免，因为生命安全是放在第一位的。还有要谨慎尝试网红刺激性的项目，老人小孩以及恐高、有高血压或心脏病的旅客，不要强行体验玻璃栈道、悬崖秋千、高空吊桥这样的刺激项目。游玩的时候呢，也不要奔跑、攀爬、翻越护栏，不做危险的打卡的动作。还要警惕涉水以及山地的风险，像到了夏季啊，这种雷雨季节，山区就容易突发山洪滑坡，浅溪它也有一些暗流啊，并且水位变化也非常快，所以说游览之前要及时关注天气资讯，游览期间呢不去趟陌生的溪流，也不站在河滩的礁石上拍照，暴雨之后远离山坡崖壁，不走山谷低洼小路，避开泥石流和滚石风险区。走路啊要防滑防坠落，走路的时候不玩手机，不要边走边拍照，你要想拍照你选择一个安全的地方站下，不要走了啊，边走边拍，这样就容易滑啊，容易只看着手机里的这个取景了，忘了我们身边真正的这个是否安全这个环境。还有景区呢有一些比如说山呢 啊背阴的时间，雨后的路面容易长青苔会打滑，所以落脚的时候一定要踩实慢行，同时要注意不要倚靠老旧松动的护栏，也不要翻越围栏。枯枝啊也容易被风吹落，雨后的山石土层松动，大风或雷雨天气的时候要远离山崖、危岩、高大古树和松散山体的下方，不要在树下躲雨，不要在崖底逗留，时刻留意头顶的坠物，这都要时刻留心的。还有热门的景点人流量大，也不要去扎堆围观，不要逆行插队，顺着人流缓步通行，不要在通道中间停留挡路拍照，在人群密集的地方务必全程看护好老人小孩这样的弱势群体。其实如果说你真的是想去一个热门的景点啊，像老人小孩最好在夏天天气又比较炎热这种情况下呢，不要去那些人群密集的地方，因为第一个呢人多的情况下老人和小孩他本身身体就比较弱，有时候遇到拥挤啊或者是一些什么特殊的情况呀，他也跑不快，自我防御的这种能力他也弱啊，就容易啊受到伤害。还有如果是水上游玩，天越来越热了，很多人想去水上玩，很凉快又好玩是吧，但是一定要稳住重心，乘坐游船漂流的时候务必穿好救生衣，全程坐稳扶牢，不要随意起身换位，不要趴在船沿探身拍照，船体晃动容易失衡落水，严禁私自下水去玩耍。还要做好随身健康和应急防护，常备创可贴、肠胃药、抗过敏药、驱蚊液这样的应急物品，山区尽量穿长袖以防蚊虫叮咬，不饮用山涧生水，不采食路边的野果野草，避免过敏或者是食物中毒。这是我们在景区游玩的时候啊，有八个安全细节请一定要注意。我们希望玩得开心，但是一定要珍视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只有我们活着啊，平平安安的，我们才能够去享受美景，享受旅游的快乐啊。

0: 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1: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啦。
2: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0: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1: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3: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4: 开门七件事儿，柴米油盐酱醋茶，关注民生，服务百姓，1079百姓热线，有事儿您说话。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我们的热线电话2061331和2061332，欢迎您的参与，也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点击私信，然后在下面的对话框输入123，扫描识别百姓会生活这个二维码，然后加入我们的微信听友群。刚刚我们说到了在一些景点游玩的时候呢，要有安全细节，不能忽视8个安全细节。那我们的微信听友群当中呢， Mr. 大瑞说啊，如今现在生活条件好了，人人都是自媒体，人人都拿起手机拍咱们的山笑水笑人欢笑，这份心情是非常开心的。因为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啊，但是他也发现啊，到景区游玩，尤其是到名山游水的时候，可能就会出现安全隐患，摔倒啊，掉进河里啊，因为注意力全都在手机拍摄当中，很容易出现安全隐患。因为很多网红打卡点看着平坦，其实边缘湿滑，一不小心就容易失足坠落。而且他想说啊，带孩子游玩一定要全程牵住啊，就是拉住孩子的手，防止孩子追逐奔跑走失落水，还有就是不随意进入未开发的野景点啊。那这个提醒，这种经验也确实是我们每一个人啊都要在我们的大脑当中有一根弦的啊，这样呢才能够确保我们每一次啊都是高高兴兴的去啊，平平安安高高兴兴的回。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热线电话2061331、2061332，还有微信听友群，欢迎您的留言参与。天气热了之后啊，气温呢也跟着高起来，昼夜温差大，那我们皮肤的屏障的稳定性就下降了，泛红、干燥、刺痛这样的敏感的肌肤问题进入高发期。同时市场上一些虚假宣传、三无产品等乱象，给敏感肌人群带来护肤的一个风险。那在这里呢，北京市的药品监督管理局结合换季肌肤敏感监测的情况，发布了化妆品的安全消费提示。那对于我们来说也是同样的可以了解的，就是在选购环节当中要警惕夸大功效宣传。皮肤屏障修复是属于循序渐进的生理过程，标注速效修复、根治敏感、三天解决红血丝这样的噱头的产品都是存在宣传误导的，消费者需要提高甄别的警惕性，同时要杜绝购买违规宣称医疗功效的化妆品。按照我国化妆品监管法规啊，国内不存在药妆这个概念，药妆这个概念国内是没有的。化妆品严禁标注医用、药用、消炎、杀菌这样医疗相关词汇，也不能暗示可以替代药品治疗皮肤病。如果有，那是违规的啊，就是我们国内的这个化妆品。在成分的筛选方面，敏感肌人群需要避开刺激性的成分，谨慎选购含有高浓度乙醇、香精以及尼泊金酯类刺激性防腐剂的化妆品，这类成分容易损伤脆弱的肌肤，加重泛红、刺痛、瘙痒这样不舒服的一些症状。此外，消费者千万不要盲目跟风网红产品，拒绝购买没有完成注册备案、生产资质不全的三无产品，优先选择资质齐全、口碑良好的正规品牌，通过线下商超、官方旗舰店等合规渠道采购，主动核验产品备案和标签信息。针对化妆品功效宣称的乱象，北京市药监局进一步明确法规要求，细化合规的判别标准。依据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化妆品的舒缓、修护、保湿的功效宣称必须具备科学依据，品牌方需要完成功效评价并且公开评价摘要，要保障宣传内容真实可信。化妆品本质是日用化工产品，它只是用于清洁、保护、美化人体表面的皮肤，所以严禁使用医疗术语宣称医疗功效，不得混淆药品和化妆品的属性。同时，监管部门划分产品备案类型，以方便消费者。

别啊，染发、烫发、祛斑美白、防晒、防脱以及新功效化妆品是属于特殊化妆品，需要经过国家药监局审批注册。其余普通化妆品上市之前必须完成备案，没有注册、没有备案信息的产品您就千万不要去买。我们购买的时候要核查产品当中的中文的标签，正规产品最小销售单元都需要标注产品的名称、备案编号、生产信息、全成分表、使用期限完整的内容，不仅仅是说在它的一个大盒里边要标注。进口的化妆品还需要标明境内的责任人的信息。针对护肤认知误区，本次提示专门厘清化妆品与药品的界限。化妆品它只能实现基础护理和辅助改善的效果，不具备疾病预防治疗的作用，不能替代药品。那如果说您出现了皮肤有一些不舒服的发红啊、痒痒、脱皮、起丘疹这样的敏感的症状，而且这个症状反复发作，情况还严重，那您立刻停用您的全部化妆品，还是到医院的正规这个医院皮肤科去就诊，听医生的治疗，千万不要自行用药或者是滥用护肤品，避免加重皮肤的损伤。这是对于消费者朋友们在使用化妆品这些产品的时候要注意的一些问题，一个风险提示。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啊。在平常生活当中，我们会看到有些人啊爱嚼口香糖啊，那有些时候，尤其是一些这个小朋友，他有时候不小心这口香糖就会吞下去了。那大家可能会想，哎呦，这口香糖这么粘啊，你要是扔到地上的时候都不大好把它清除，会不会粘住肠子呀？哎，不用恐慌啊，口香糖里的甜味剂、香精等成分，它能够被我们人体正常的消化吸收，只剩胶基没有办法分解。因为口香糖呢，它主要是由甜味剂、香精、糖浆和胶基组成的，除了胶基难以被肠胃消化分解之外，其余的成分都可以被人体正常的代谢吸收。人体胃肠道内壁会分泌粘液，形成天然保护层。口香糖进入胃部以后，在胃酸和消化液作用下的粘性会大幅降低，根本不会粘连在肠胃壁上，更不会堵塞肠道，所以大家放心了吧。正常情况下，误吞的口香糖没办法被消化哈，它是会顺着消化道，在24到72小时内，随着肠道的蠕动自然地排出体外，不会在体内留存几年的时间。那如果说日常偶尔误吞了一两块口香糖怎么办？没关系，不要特殊处理，多喝温水，多吃蔬菜、粗粮，这样粗纤维食物就能加速肠道蠕动，帮助排出。但要注意的是啊，小朋友啊，低龄儿童啊，自控力弱，他容易误食或呛入气管，就是不要给小朋友吃。你不要说吃的少，或者是吃的偶尔吃，就是干脆不要给他吃，就是杜绝这个危险的这种危险源。如果一次性吞食大量口香糖，或者是本身肠胃功能又偏弱，出现肚子疼、肚子胀、恶心的不舒服的症状，一定要及时去看医生，因为避免引发肠道的不适或者是梗阻的这个风险。在我们的网络上呢，一位 Mr. 大瑞朋友他说，一般情况下在重大场合之前他会嚼口香糖啊，能够释放压力，但是他觉得口香糖是肯定不能粘住肠胃的，因为他小时候就咽进过好多次口香糖，没有什么问题啊。这是有亲身的经历告诉大家，就算吃下去也没关系啊，因为人体的肠胃会持续蠕动，口香糖呢最后就是啊会慢慢的排出体外，不会滞留在体内。但是他说这个观点并不是说口香糖吃完就咽进肚子里啊，因为也不是他的这个本意，只是说我们嚼过以后还是要吐出来的，万一咽下去的话呢，大家不用过多的担心，因为他小时候都咽过很多次了，现在也是好好的啊，没有问题。好，也非常感谢这位 Mr. 大瑞朋友分享我们他小时候这个咽口香糖的这个经历，也给大家呢吃了一个定心丸啊。那我们节目呢也要到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转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

东南风转偏南风三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24到25度，明晨最低气温21到22度，预计23号阴有阵雨或雷雨。好，听众朋友，今天的1079百姓热线节目就到这里，导播彭宁和我感谢您的收听和参与，重播时间是下午5点半，欢迎您到时候关注，也欢迎关注蚌埠综合广播，关注过之后点击私信，然后在屏幕最下面的对话框里边输入数字123，然后点发送，扫描识别弹出来的百姓会生活二维码，这样能够加入我们的1079百姓热线的听友群。好，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107.9，AM1557，蚌埠综合广播。News Radio。

昆仑山与天山环抱的塔克拉玛干沙漠西缘，喀什经过于丝路千年风沙中。作为中国最西端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它以五口通八国的枢纽地位，将中原文明与波斯、印度文化融铸成独特的绿洲城邦。如今，这座五 A 级人文景区正以生土建筑群、迷宫巷弄与活态巴扎，续写千年古城的传奇。喀什古城位于

0: 喀什市中心，千百年来，人们在这里生产生活。古城至今仍然保持着原始的样貌，延续着当年的盛况。
1: 不到喀什不算到新疆，不到古城就不算到喀什。每天上午10:30，在这里有特定的开城仪式，为了欢迎五湖四海来的朋友们，入城仪式马上就要开始了。走，我们去看一下吧。
0: 人们载歌载舞，演绎张骞出使西域。翻抄戍边屯田，买买提的故事呢，重现千年商道的盛况。
1: 我们在开城仪式的时候，分别用了四个篇章，然后用这种对白、旁白，然后舞蹈、杂技等这些形式。除了这些历史人物之外，我们还有这个骆驼呀、马呀。小毛驴呀，连动物都搬出来了，所以就是想让游客朋友们更亲切，体现了我们各民族交流交融的这种场景，也体现了我们的热情好客，喜迎八方的这样的情景，也欢迎大家到喀什旅游。
0: 喀什自古以来就是贸易重镇，古城的分布延续了历史留存下来的业态布局，并未经过后期的人为调整。跟随着往来商队的入城路径，就来到了古城中最繁华的地方——阿热亚路。这条600米古道密集分布五大巴扎。
1: 巴扎是什么意思呢？是集市，是市场的意思。所以我们这边哪里人多，哪里都会形成一个巴扎。喀什的话是巴扎之乡，如果大家要真正了解亲身体验巴扎文化，可以来我们的喀什古城的阿热亚路亲身体验。
0: 千年药茶香飘荡，土陶罐子排列整齐，各式花帽挂满了架子，琳琅满目。
1: 现在所站在的位置是坎图曼巴扎铁器巴扎。大家知道坎图曼是什么东西吗？我们这边农民出田用的工具叫坎图曼。每天上午的话，入城仪式结束了，我们还有这里有打铁演出，他们在准备，我们去看一下吧。

0: 坎土曼巴扎以标志性农具命名，但实际售卖各类铁器制品，人们就以坎土曼代指整个铁器市场。巴扎内的铁文化展览馆展现了喀什的农耕文化。
1: 这个就是新疆最大的坎图曼之一，上面三个字米拉斯，它意思就是传承，它代表着这里的手工艺人、非遗传承人。
0: 铁器巴扎延续前店后房的古老布局，面对机械化农具普及，当地铁匠保留手工锻造技艺，把坎土曼从田间推向了舞台，使传统农具制作技艺得以传承。体验打铁也成了当地特色旅游项目。
1: 师傅，您这儿打的是什么呀？
2: 是个铁的盘子。
1: 哦，好好看，我可以体验一下吗？
2: 可以。
1: 中度可以了吗？
2: 对，这个。哦，好干的。
1: 这个还有点衬，这是最轻的吗，师傅？
2: 对。
1: 还有比这个还重的是吧？
2: 对。
1: 力度不一样，然后花型也不一样是吧？
2: 对。
0: 古城的手工艺是千年智慧的活态传承。除铁匠外，古城还活跃着许多的手工艺人，他们世代聚集在一起，自然形成了手工巴扎，也被称为职人街。电影《冰山上的来客》中使用的热瓦普乐器，就是由当地工匠麦麦提的祖父制作而成。
1: 你这是在做喀什的热瓦普？
3: 对对。

0: 太好听了。那这个喀什惹哇布和其他的惹哇布有什么区别吗？
1: 那卡片给我。
0: 这个声音更亮，
1: 比较美啊，比较
0: 更好听，
1: 软一点的。声音不同，两
0: 种声音不同，
1: 两种乐器。
2: 循着阿热亚路西行百米，土陶花盆巴扎的斑斓器皿跃入眼帘。这些由洪水粘土塑形的陶器，在匠人的指尖翻飞间化作各式形制，呈现在眼前。
0: 看这些琳琅满目的土陶，我们现在所站在的位置是土陶花盆巴扎。那为什么在这里形成这种的土陶巴扎呢？那是因为对面有高台民居，这些土陶成品在高台民居做完了以后带到这里来买卖，所以久而久之形成了土陶花盆巴扎。
2: 土曼河中携带的泥沙沉积出独特的色格兹粘土，传统的土陶外形朴素自然，匠人祖利甫卡尔喜欢在土陶上刻绘新疆的故事，当游客带走一件陶器，便带走了喀什的印记。
0: 老师，您这是设计的图案是什么图案呀？
3: 这个是我们这个古城的高台民居的，就是房屋吧。这个是150年以前的陶罐。好看的形状，然后其他这个表面上什么都没有，对吧？
0: 对。
3: 作为一个陶艺人啊，我就考虑到了这点，本地特色、本地的文化，用到这个陶罐上面去。
0: 也就是喀什的礼物可以带回去收藏。
3: 对，喀什也可以说喀什带到自己家回家。
0: 就那个取材的土有哪些？
3: 这个陶土不是说随便哪个地方挖出来，那不一定合适。你必须要找就是河边，或者是以前来过洪水的那种地方去找。
2: 插上鲜花，盛装酸奶，喀什人将土陶用到了生活的各处。土陶与河对岸高台民居的生土墙同根同源。喀什古城是世界上仍在使用的大规模生土建筑群，千百年来当地人就地取材，用生土以砌、垒、挖、拱等多种形式建房，与自然环境浑然一体。
0: 那老师，墙上面的土和咱这个做土陶的土是一样的土吗？
3: 不一样的啊。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随便就是在底下挖出来的土，你仔细看的话，有这么个小草，小草在上面，我们就加这个泥巴里面，然后再抹上，这样的话它不会裂的，它不会散架。
2: 墙内掺入草茎可以防裂，墙外窄巷交错便于遮阳，巷道变成了天然避暑长廊，处处显露着生土建筑的智慧。如今，以浓郁风情和独特建筑美学著称的喀什古城，在2008年前，却是另一番景象。
0: 我看这些改造前后对比的照片，真的是反差感真的挺大的。
4: 是的，是的。那么最开始，你从这儿可以看到，我们它有一个就是垃圾靠风刮，污水靠蒸发，自来水这个墙上挂，厕所。往上爬，这就是生活的一种尴尬。因为老城就是近千年的古城，它很多80%-90%的房屋都是危旧失修的生土建筑，再加上它底下有30多公里的地道，最深的12米，最浅的呢也是7米。每当下雨下雪呢，突然出来一个可能大概有几十平米的一个很深的一个洞。

0: 就害怕这些情况。
1: 喀什古城面积约1.57平方千米，居民约4万多人，可见此次改造的任务之重，涉及人员之广，情况之复杂。为了保护好建筑和传统街区，最终确定了4种方案：原址改造、拿钱搬走、异地置换新房、先迁后回。即使如此，在推行的过程中依旧面对着重重困难。
0: 设计的过程当中，图纸出来了，今天拿回家，爸爸同意了，妈妈不同意，明天又要改造，烟道往这放，厕所往那边，厨房要摆在这边，结果这咋办？最后把一家人全部集中，最后拿出来的方案就是一户一舍，每一户就一个图纸，这个自治区范围内15家设计院全部在这儿就地办公，设计完了以后呢，他有的还是看不懂，最后我们邀请了10几位画家，把这个房子那个立体面图直接在那个白纸上画，画出来你的房子就是这个样子，院子是这个，厨房在这儿，卫生间这个，客厅在那，看清楚以后，好吧，就这样子，就不厌其烦的，就是跟着如何满足群众最真实的愿望为出发点。
1: 古丽的家便是古城活化的典范之作，它将传统民居的精髓与现代生活需求相融合。古丽一家将家园的一部分敞开，热情地迎接四方宾朋，淋漓尽致地展现维吾尔风土人情，成为喀什旅途中不容错过的文化地标。

0: 我看刚才游客都特别热情，气氛特别好，都可以体验跳舞。那当时是怎么想的，给游客要展现出这样的项目呢？
1: 当时我毕业回来，在古城景区当讲解员的时候，很多游客会问我能不能到维吾尔族家里看一下，就是看你们的表演，就是喝你们的茶，就是吃你们的饭，做客一下，体验一下就是家庭的风格。他们呢就是能近距离的和我们沟通，这样的话呢更加的就是了解到我们的生活习惯呀，民俗文化。因为我们维吾尔族呢是非常喜欢鲜艳的颜色，我们就是像绿洲嘛，所以就是喜欢就是用绿色来装修这样的房子。我们家有一棵树已经是60多年了，这个古镇改造的时候也是政府给我们保留下来的，我们很喜欢。窗户呀门呀都是用的那个木雕啊，石膏雕啊。
0: 是的，你这样的话更好的展现出我们当地的建筑风格。
1: 对，
0: 欢迎大家来古丽的家打卡，
1: 也欢迎大家来我家做客。
2: 阳光透过精美的木雕窗棂洒落，花砖地毡上，游客与主人共舞，维吾尔族外粗内秀的生活哲学再次生根。这份对生活的热爱与艺术的追求也流淌在古城的家家户户。喀什古城的民居之所以能够千家千貌，焕发个性光彩，正是源于政府匠心独运的安排，把选择权交给居民。
3: 那么老城改造呢，它最困难的部分就是整体工程的这个抗震加固型改造这块老百姓有些困难。那么这块呢又党和政府一户一设计加固改造，那么比如你是两层房子，那么整个两层的整个主题就给你建好了，那么给你留下就是最上那一层的屋顶和房屋内外的门窗和内外装修部分就留给老百姓了。那么老百姓呢又喜欢这个雕梁画柱，这样呢又减轻了。

0: 老百姓的经济负担，又呢保护了房屋的这个原有的这个风貌和这个风格。
1: 喀什古城依照着修旧如旧的原则，采取一户一设计的方式，老城改造不仅完成建筑抗震升级，更同步拓宽巷道，铺设水电暖气，回填36公里地道，彻底重塑居民生活方式，并且在改造过程当中，历经沧桑的古城民居样式和屋顶结构得以延续和保留，成为了喀什古城富有特色的亮点。
0: 喀什古城呢有99条巷道，它犹如迷宫，蜿蜒曲折，那么每个巷道呢都有每个巷道的故事，那么为了便于游客和当地居民、外来居民辨别呢，它有两种，一个是6棱砖，六棱砖铺6棱砖的胡同呢是巷道呢是可以打通的，还一个呢是长方砖平着铺的，长方砖的那个巷道呢是死胡同，所以这个砖的铺设呢也可以告诉人们关于巷道的一个进出的一个信息。
1: 这座由改造指挥部蜕变的博物馆是古城新生的实证，当草泥抹上加固的墙垣，当6棱砖指引游客穿梭巷路，喀什古城以修旧如旧的匠心完成了传统与现代的和解，让丝路明珠在新时代焕发本真之光。古城的主街中心就是买买提的老宅，也被称为八一老爷的家。这座300年的古居是喀什现存最古老的生土民居，罕见的3层结构彰显着曾经的地位，也成为解读维吾尔族人建筑智慧的窗口。
2: 这个房子呢，总共3层结构。比如说最上面2层就是老爷的生活区，老爷的主卧，他的衣帽间之类的，然后我们现在所处的这边呢是第2层，就是他们干活的，主要是有这个管家的卧室，还有这个主客厅，还有一个地下室呢就是仆人的生活区域了，有长工还有佣人的休息间，还有他们的厨房之类的。
1: 维吾尔族人十分重视庭院空间，院内种植花草树木，搭建葡萄架，还设置苏帕，供人盛夏时节避暑乘凉。进入室内，老宅主客厅壁龛存放鎏金陶碗，铺上爱德莱丝绸地毯，佐以无花果干、药茶等迎接客人。
2: 我们现在去看一下这个房子的主人的卧室吧。
3: 啊，好，
2: 你也可以在这里坐，可以感受一下这个老爷的。当一个老爷，
3: 对，
4: 这么老房子的主任是吧？
2: 对，
4: 刚好我在这可以看到院内谁在进进出出，
2: 是不是？而且看到这边的马路
4: 啊，对，一些很凉快的。
2: 是的，当时那个马路就是商人的必经之路。
4: 那这房子的主人的活动区域都在这卧室里面是吧？
2: 是的，而且这个主人他有啥事儿的话，他可以跺跺脚，这样子跺跺脚，这下边就是这个管家的卧室，管家就知道老爷有啥事儿了，然后他就跑上来伺候这个老爷，听这个老爷的话。
4: 太聪明了，这房子安排的。
1: 厚达1米的墙体，配合高窗窄廊，形成天然的气候调节系统。主卧设计尤为精妙，屋顶覆沙土隔热，墙面开通风孔，结合庭院阿倚望天井的拔风效应，盛夏室内依然清凉。

当时是丝绸之路尚不重镇，之前的话好多商人都会骑着骆驼路过这里，在这里歇脚。我们喀什古城给大家展现出我们的丝路文化，每天下午7点钟有这样的丝路驼队演出，看驼队来了。

丽诗喀什古城百年老茶馆，因为平时当地人比较爱喝茶，吃的牛羊肉比较多，所以以茶来保健，以茶来调理身体。

0: 琴声悠扬，药茶飘香，在百年茶馆的氤氲里，时光仿佛也慢了下来。当白日的繁忙落下帷幕，汉巴扎的铜锅开始沸腾，上演着最原始的味蕾诱惑。囊言囊语更是吸引了往来游客驻足。
1: 这里的美食的种类非常多，有玫瑰鸽子汤、烤全羊、烤鹅蛋、酸奶刨冰都特别美味。要是来了喀什，不长胖几公斤真的是太对不起自己了。
0: 午夜12点，汉巴扎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包罗万象的新疆特色小吃与手工艺品令人目不暇接。巨大的铜锅里翻滚着八方滋味，酸奶刨冰在空中画出优美的弧线。这里没有精致的摆盘，只有大漠的豪爽与生活的热辣。吃饱了，才真正懂得喀什的烟火人间。如今的喀什古城，生土墙垣依旧斑驳，雕花木纹却已焕发新生。晨光中，孩童嬉戏于六棱砖铺就的巷路，白昼里，铁匠铺的锤音、土陶匠的砖柱、古丽家中的歌舞，交织成生活的乐章。夜幕下，汉巴扎的香气与喧嚣，百年茶馆的琴音与茶香，诉说着不息的烟火。这座丝路上的千年明珠，将悠悠岁月酿成了触手可及活着的日常。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六。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
3: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塞尔维亚展播在贝尔格莱德启动。
2: 赵乐际将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3: 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完成全区核练，各系统准备就绪。
3: 今年我国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将大幅扩容。
2: 两部门印发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
3: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在亚洲国家部署中导系统。
2: 伊朗与美国在巴基斯坦调解下继续对话，特朗普再威胁伊朗交出浓缩油。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把

0: 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从培育好种子做起，加强良种技术攻关，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93岁的汉区小麦育种专家梁增基已经在这片黄土地上与小麦打交道了60多年。他最近常常来到陕西咸阳长武县汉作小麦育种试验中心的试验田，查看长优672品种的小麦长势。这一最新培育的小麦品种目前正处于灌浆阶段，有望于今年通过省级审定。
2: 这个东西，
3: 这是个很好的东西，是优质麦，又强筋，抗性又好，产量也好，必须由中国人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1: 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4: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强化育种联合攻关，培育高产优质、抗疫广适新品种，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种业振兴，技术是关键。在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里，一个名为小海的智能育种加速器正在颠覆传统育种方式。它融合了人工智能、机器人、离子树、生物等多学科技术，让育种效率提升了60倍以上。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研究员王鹏：
5: 我们现在的这台可以在这个舱里面实现对光、温、水、肥等多种植物生长的因素进行一个精准的控制，大大的加快我们的生物育种的速度。比如说原来一年只能有三代或者四代的这种育种的速度，那现在可以实现8到10代的一个快速的育种。
1: 从实验室育种攻关到田间推广应用，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的指引下，我国种业科技创新整体进入世界第一方阵，一些关键技术和重大品种取得突破，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如今，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 95%， 实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种业振兴平台是支撑，在山东济宁嘉祥县现代种业产业园内，38家大豆种子企业联动60多家科研院所，共建院士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等省级以上创新平台。其中11家大豆种子企业入驻海南南繁基地，累计收集保存大豆种质资源4万多份，培育251个自主知识产权品种。嘉祥县农业农村局现代种业发展科科长汪忠民：
6: 现在全县大豆良种繁育面积常年稳定在140,000亩，年繁殖总量超2亿斤，种子推广面积超2000万亩，市场份额达70%以上，真正成为黄淮海地区大豆种子库、炎黄七路粮仓、大豆核心仓。
1: 从浙江的土豆高产新品种推广，到辽宁的百合优质种球研发，从福建的白羽肉鸡打破进口依赖，到黑龙江的红鳟鱼新品种填补国内种质空白，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正深入实施作物种质资源改良计划，让更多当家品种牢牢攥在自己手里，把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副司长杨海生：
7: 十五五时期是种业振兴实现重大突破的关键阶段，我们将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围绕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大力推进有组织科研，体系化育种攻关，加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推动种业振兴取得重大突破，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8: 本台消息，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当地时间5月2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

0: 塞尔维亚展播活动在贝尔格莱德启动，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更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多国艺术家青少年的回信，以及致首届世界汉学家大会的贺信等内容，生动展现了习近平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外交理念和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出席活动的中塞嘉宾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及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擘画了共同发展的美好蓝图。此次展播将帮助塞尔维亚受众深入了解习近平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壮丽实践。即日起，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将在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政治报网站等主流平台陆续播出。
1: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和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将于5月25号到30号对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出，要巩固提升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位比例，推动将随迁子女纳入常住地学前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公共服务范围，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加力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管理服务，做好未落户自主创业人员创业扶持，逐步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常住地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等基本公共服务范围。意见明确，要按常住人口和服务半径完善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促进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公平有序分配，推广居住证互通互认等经验，保障流动人口连续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参试单位今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区完成全系统核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2: 零号报告。
3: 零号讲，
2: 状态准备完毕。
3: 明白。TDC 话音检查开始，北京送上行任务化。
4: 22日进行的这次全系统核练，是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发射前关键综合性实战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全部流程，覆盖船舰发射场、测控等各大系统，是对任务整体准备状态的一次全面核验。本次发射场区全系统核练圆满完成，各系统运行稳定，各项指标达标，为发射下一阶段工作开展扫清前置障碍。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介绍，
5: 今天完成了全系统发射演练，各系统工作正常，参数合格，具备进入加注阶段的工作。
4: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鹤介绍，本次全区核练是发射前核心实战核验，全方位验证飞船及各配套系统状态。
6: 全区核练呢，第一个呢是对我们飞船产品自身的检查，第二个呢是与其他大系统，包括与运载火箭、与航天员、与发射场、与其他接口的一个接口匹配。整个的过程是非常顺利，现在已经具备进入待发段实施发射的条件。
4: 发射场区全面开展全系统核练，标志着任务已进入发射前最后的冲刺阶段。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推进剂加注等发射前准备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今年我国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将大幅扩容，目前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速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支持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贷款是推动两新政策实施的重要举措之一。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实现了大幅扩容。
8: 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从5000亿元扩大到了1.2万亿元，支持的范围拓展至电子信息、人工智能、设施农业、消费、商业设施等14个领域。同时呢，还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1.75%降到了1.25%，设备更新贷款财政贴息标准由1%-1.75%降到了1.25%，设备更新贷款财政贴息标准由1%提高到了1.5%。
7: 除了资金支持，未来产业的核心引擎人工智能与具身智能也迎来了新的发展蓝图。李超透露，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尤其是在医疗、制造、能源等领域。近期被中央多次提到的六张网建设，也就是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的规划建设，这些正是“十五五”期间扩大有效投资、夯实发展根基的关键抓手。李超介绍，以新型电网为例，未来5年的投资规模将超过50000亿元。
8: 在“十五五”时期，预计我们将投资超过50000亿元，规划建设一批输电通道和省间电力互济工程，分层分区优化超高压、特高压交流网络，实施一批城市配电网提质更新工程、薄弱区域电网改造工程、农网频繁停电治理工程。在“十五五”时期，预计将投资约50000亿元，建设改造燃气、供排水、供热等管网约77万公里。
1: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在江苏苏州开幕，各方围绕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主题，就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加强数字合作和发展绿色经济等优先领域开展讨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9: 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共有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的代表约700人参加。开幕式上，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表示，如何引领亚太经济实现新旧动能转换，实现经济的长期普惠、包容、公平增长，是 APEC 各经济体共同面对的课题，也是共同肩负的历史责任。
10: 希望本次贸易部长会议向全球传递亚太经济体支持多边主义、坚持互利合作的强烈信号，增强各方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经济增长的坚定信心。
9: 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方面议题进行讨论，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2026年 APEC 高官会议主席陈旭表示，此次贸易部长会议是 APEC 中国年分量最重、关注度最高的部长会议之一，期待同各方共同努力，推动会议取得积极成果。
10: 一是围绕贸易、联通、创新、发展这个4个重点板块，共同推进亚太共同体从蓝图转化为现实；二是推动亚太自贸区建设，达成新的共识；三是规划互联互通合作的新蓝图，协调推进硬联通、软联通、新联通；四是培育 APEC 人工智能合作新亮点，推动数字赋能千行百业。
0: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到26号在北京举办，预计将有超过1200家参展商参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1: 第四届链博会主题是链接世界，共创未来，设置6链一展区，分别是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介绍，截至目前，确定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已超过150个，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
12: 本届链博会展示传统产业提质升级的最新成果，更关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最新实践。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 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创新链专区会进一步的优化提升，将促进更多的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链接国内国外的大市场。
11: 本届链博会将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集中展现物流配送、金融支持、法律咨询等服务环节与生产制造有机融合的应用场景。本届链博会还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李兴前介绍，各展区都将深度呈现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生动实践。
12: 展期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首发活动，各个参展企业会集中展示一批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
1: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方案明确要激发生态保护主体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主动性，让生态保护者、贡献者持续得到实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8: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生态补偿是对开展生态保护的单位和个人予以补偿的一种激励性制度安排。
13: 这次印发的方案坚持问题导向，探索通过基金的方式拓宽资金渠道，加强对重点区域和重要生态系统的保护力度，充分调动各个方面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补偿格局。
8: 经过多年努力，我国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覆盖范围、受益人口、投入力度均稳居世界首位。目前，中央层面年均生态保护补偿资金规模已达2000多亿元，基本实现了重点领域和重点区域补偿全覆盖。方案提出，将统筹推进大江大河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建设，落实国家公园生态保护补偿政策，同时要加大对生态保护主体的帮扶力度，完善促进生态保护重点区域群众增收的支持政策和帮扶措施。国家发展改革委地区振兴司司长魏东表示，目前我国生态保护补偿资金仍以各级财政投入为主，针对资金来源结构相对单一的问题，方案还提出了将探索建立生态保护补偿基金，
14: 探索通过生态保护补偿基金的方式来拓宽补偿资金渠道，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调节的补偿格局，让生态保护者和贡献者持续得到实惠。
0: 今明两天，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雨带有所北抬，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受新一轮强降雨、上游来水和天文潮汐影响，牧羊江水位上涨，广东阳江市江城区沿江部分社区出现江水倒灌和内涝。截至今天12点，阳江市累计转移沿江两岸的涉险群众超6500人。通过统筹调度，目前阳江全市大中型水库共来蓄洪水超过1亿立方米，显著减轻了下游防洪压力。阳江水文测报中心主任吕志鹏：
16: 这几天阳江发生了一个历史最大的一个极值暴雨，超过了1000毫米的雨量，它退水嘛，还会受到天文潮的一个顶头影响。我们预判这个洪峰水位已经是最大水位了，这样的时间会相对缓慢，会维持1-2天左右。
15: 5月17号7时至5月21号18时，湖南常德石门县普降大暴雨，其中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出现极端大暴雨天气过程。眼下降雨暂时停歇，当地正抓紧时间通过直升机接应转运加消防员徒步搜救的方式，对天平村、金家河村被困人员实施紧急转移。湖南省常德市消防救援局副局长陈志：
17: 部分区域因路况有限，无法实地排查全部的指定地点，在利用无人机、红外设备排查时就受到山区大雾影响，搜索的范围有限，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全力以赴开展救援。
9: 今天江西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抚州市南丰县富坊乡今早出现了超过50毫米的短时强降雨。当前南丰4.5万亩早稻进入分孽旺期，当地农技人员深入各村田间地头，针对性解决雨天春耕生产难题。南丰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潘东平：
18: 我们就是现场指导农户及时疏通田间沟渠，排除田间积水，全力稳住春耕生产形势。
9: 本周末河南强降水即将来袭，预计炎黄及以南地区有大到暴雨。在南阳市新野县麦收已经开始，当地正加紧调配履带式收割机，确保成熟小麦及时抢收。新野县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曹介普介绍：
19: 我们合作社他的购置了两台履带式收割机，并与这个厂商提前沟通，对机器进行一个保养检修，确保这个小麦成熟一片抢收一片。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202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全国人口为14亿545万人，其中男性人口为7亿1722万人，占51.03%，女性人口为6亿8823万人，占48.97%。总人口性别比为104.21。
0: 经国务院同意，中国证监会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实施方案，明确经过2年集中整治，全面取缔境外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机构非法跨境经营活动。中国证监会今天宣布，拟对老虎证券、富途证券、长桥证券依法严厉处罚。
1: 教育部、财政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从学校校舍建设、安全防范建设等五方面明确学生一人一桌一椅、座椅有靠背等20条底线要求。
0: 国家林草局今天发布，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多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
1: 大熊猫国家公园卧龙片区今天公布全球唯一野生白色大熊猫近3年的野外活动影像，再度印证了四川卧龙自然保护区优良稳定的野生大熊猫栖息地生态环境。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5月，我国电影票房超19.8亿元，超越去年同期。其中五一档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8亿元，不仅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5，更成为年度家庭片内地票房冠军。
2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美军计划6月至9月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部署低风中岛系统，用于美日联合演习。演习结束后，低风中岛系统将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在亚洲国家部署中岛系统，并已多次就有关问题表明关切。
21: 低风中岛系统是战略进攻性武器，损害他国正当安全利益，威胁地区战略安全，加剧军事对抗和军备竞赛风险，对于地区和平稳定有百害而无一利。长期以来，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多国民众反对声音不绝于耳。中方敦促美方、日方正视地区国家呼声，纠正错误做法，以实际行动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正面作用。
1: 郭家坤强调，此举也是日本加速再军事化的又一佐证。
21: 种种迹象表明，日本右翼势力正在谋求对军事能力进行整体重构，为所谓长期战争做准备，这本质上是掏空日本宪法、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与日方自诩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可能再次成为引发地区动荡的祸源，国际社会必须以史为鉴，高度警惕，共同遏制。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总台记者22号自伊朗方面获悉，在巴基斯坦方面调解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风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1号表示，美国同伊朗的谈判目前取得一些进展，但他无法保证协议一定能达成。

0: 通。他同时表示，如果无法达成一份好协议，所有人清楚美国有哪些其他选项。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现阶段谈判的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媒体关于核问题的说法，包括浓缩铀问题或浓缩铀辩论，都只是猜测，缺乏可信度。他还指出，有关谈判细节的准确信息将由授权官员和谈判团队发言人提供。当地时间21号下午，有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经下令，接近5-7级的油必须留在伊朗。消息人士还称，伊朗最高领袖的指示反映了伊朗当局的共识。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对媒体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丰度浓缩油，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
1: 其他国际消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2号报道。过去24小时内，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与安全保障下，共有包括油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35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2: 日本厚生劳动省22号公布的报告显示，2025财年扣除物价变动影响后，日本实际工资指数较2024财年下降0.5%，这是日本实际工资连续第4个财年下降。
1: 位于美国东南部佛罗里达州的埃格林空军基地21号发布公告说，该基地高爆炸药研发设施当天下午发生事故，导致2名人员受伤，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陈慧，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8: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107.9，AM1557，蚌埠综合广播。News Radio。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这里是政风行风热线。
9: 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收看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电视新闻综合频道官方微信互动交流平台蚌埠新世界蚌埠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是政风行风热线栏目。各位早，我是主持人明宇。今天早间我们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城市管理局，来介绍一下，如果您对于我们的工作有什么意见建议的话，可以通过3种方式，或者是遇到了什么问题也可以参与节目。那么2061331和2061332，这是2路直播热线，2858204335，这是我们的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大家可以添加关注，发送留言到蚌埠广播。好，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的是5月20号蚌埠市重点工程建设管理中心在上线我们栏目的时候有几个问题的反馈。来看一下，赵先生他咨询3院新建的大楼什么时候能够建成投用，这是一所什么样的大楼。答复是这样的，您所说的3院的正在建的大楼是3月27新建病房楼项目，位于市3院的院内，新建一栋14层住院病房楼，总建筑面积在2.7万平方米，地上建筑面积在2万平方米。

0: 下两层，建筑面积在0.7万平方米。项目呢会在2024年，去年10月份就已经开工建设，目前呢主体结构已经完成。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室内外装饰机电安装施工，计划呢会在年内完成外幕墙的施工装饰，包括机电安装的85%，力争在明年，也就是2027年的上半年建成并且投入使用。朱先生他咨询蹦一二附院新院区西北角在建的大楼是什么项目，那么答复是这样的，您所说的是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蚌埠医院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大楼，地上16层，地下2层，总建筑面积在4.8万平方米，项目在2024年10月份开工建设，目前主体结构已经完成，正在进行的是室内外的装饰机电安装施工，会在明年上半年建成并且投入使用。那么项目在建成过以后呢，可以提供的是可靠的科研和临床医学研究，来实现临床医学的科研成果的本地孵化，是一所科研大楼。欧先生咨询的是延安路大桥什么时候能够建成并且通车，那么市重点局的答复是，截至目前延安路大桥主塔已经完成了封顶工作，正在进行的是南岸的易香梁钢箱梁地面道路的施工阶段，目前主塔已经开始挂锁，桥面吊机也已经安装完成，北岸第一片悬拼钢梁已经在5月16号吊装就位，按照目前总体的施工的推进情况的话，会在今年年底建成并且通车，力争能够提前。以上呢是在5月20号蚌埠市重点工程建设管理中心在上线我们栏目的时候有3个问题的反馈情况。今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城市管理局，我们来认识各位上线的嘉宾，是城市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李国柱。李局长您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欢迎您。我们再来认识其他的3位上线的嘉宾，分别是市容环境管理科科长潘涛，市环境卫生管理处副主任单德敏，执法监督科科长王海波，也欢迎3位来到我们的演播室。李局长，我们想在今天节目直播的时候就垃圾分类的相关情况的推进和大家进行一个在线的交流。导播目前示意呢有一位李先生是吧，好，倪先生在线上等待，我们先来接听一下他的电话。倪先生您好。
2: 啊，主持人你好。
0: 嗯，您请说。
2: 这是我住在那个与会区张公山八村这边，然后靠近那个东海路这个公路这边，然后这个马路边的话它有很多的那个树木，然后这个绿化很多，
0: 嗯，
2: 但是因为就是今年嘛它一直没有修剪，它就长得非常的茂盛，然后都这个树枝也长得很高，它那个树都已经快要触到我的房子里来了，然后平时非常影响我的一个采光还有通风。另外就是每天就是经常会有下雨嘛，就这段时间雨季嘛，就会导致它那个会有很多的枯枝落叶就落在人行道上，然后我就想着看，因为今天看到城管局这块上线嘛，想着城管这一块看有没有相关部门能够帮忙这块近期修剪一下。
0: 嗯，好，具体的地方是在东海路两侧的这个树木茂盛，遮挡住了视线，包括也挡住了阳光，而且在下雨天的时候会有落叶，也比较的不卫生啊，这一块。
1: 对，这个应该属于城市管理范畴。你这样把这个详细地址留下来以后啊，我们这个今天上午安排人过去先详细看一下，好吧？
2: 好的，好的。
1: 对，没什么问题。对对。
0: 好，倪先生，我们上午就给您一个反馈，好吧？好，再见。我们再来接听一下于先生的电话。于先生，您好。
3: 喂，你好。
0: 您请说。
3: 我就是想投诉一下，就是我在东海大道和滩头路交口往北湖光小区西门对面，
0: 嗯，
3: 有一个公厕，那公厕我偶尔会路过，然后每次去的时候我就会发现里面的异味比较重，然后就是那个冲洗也不是很及时。
0: 嗯，
3: 对，就这么一个问题。
0: 好，还有别的问题吗？
3: 还包括那个大学城那个那里的厕所也是一样的，那个异味更重。
0: 你是说青春市集吗？
3: 不是青春市集，是那个龙湖春天。
0: 啊，也是公厕是吗？
3: 对，公厕。
0: 好。湖光小区旁边的公厕，还有龙湖春天小区旁边的公厕，两所公厕在清洗方面不是很及时啊。
1: 今天这两个问题必须要解决掉，而且给这个群众一个回复。
0: 好， 今天我们就来。

0: 办这个事情，也感谢大家的参与。如果大家还有问题想要和我们金钟在线的交流的话，可以通过20613331和20613332两路直播热线，28582044335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添加关注，发送留言来继续和我们保持在线的交流。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城市管理局。谈到垃圾分类这一块，其实李局长我们知道，从国家层面，包括省委、市委都非常的重视，而且近些年来呢，很多一些发达地区他们做的也比较的好。我们蚌埠市在与时俱进的推进这项工作，不断的完善。那目前我们垃圾分类蚌埠市整体的情况大概什么样的，能不能先跟大家说一下好不好？
1: 好的，我来介绍一下吧。这个生活垃圾分类啊，是一项关键的基础性工作，它这个事关这个人居环境，事关这个城市的文明形象，也是我们必须要完成好的一项硬任务。为认真贯彻好这个省委省政府啊这个垃圾分类的工作要求，那么这个市城管局啊，这个以提升生活垃圾分类处置设施能力呢为重点，以推动建立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那么为目标，因地制宜扎实推进，协同发力，精准施策，久久为功，推进我市垃圾分类工作呢取得了一定的明显成效。那么我是在这个统筹这个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全链条这个体系建设上呢，这个加快了构建，以法治为基础，政府推动全民参与的生活垃圾分类制度，那么生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处理呢，这个水平持续提升。一是生活垃圾分类覆盖面呢逐步扩大，目前呢市城区垃圾分类设施已覆盖了24个街道、131个社区、890个小区，共建有垃圾分类的这个投放亭或者投放站吧，这个1095个，
0: 这是1000多处的垃圾这个公共的这个使用的亭子
1: 设施。对对，
0: 好，稍后的时间我们来请您继续的介绍。导播示意有一位陈先生在等待，陈先生您好。
2: 你好
0: 啊，您请说。
2: 我想反映一下，就是他这个公共车位，然后在店边、在路边的商户，他就用他的商品呀、或者他货架啊、电动车呀、长期占用那个公共车位。本来政府是方便群众的这个好事情。被商户他这样长期占用的话，这确实是的。以前我也反映过。然后呢，他也去过，行政执法局也去过，但是呢，根本没有什么效果。还依然还是这样。
0: 好，具体说一下
2: 这个具体的位置，在朝阳北路、丽景天城秦淮苑，就是这个生活小区这个路西边，然后这个秦淮苑小区西边，然后这个朝阳北路的东边这一条道上，有卖水果的，有收废品的，有修电机的，有开医院的，他们都是就占用，长期放他的废品车子，放他的货架子，把那个公共车位都占了。也没人问。还有卖电动车的
0: 啊，执法人员也到现场去查过，查过以后当时
2: 查过，但是没有用。对，他没有形成真正的一个管理到位。况且今年也是行政执法局，他上一次他们不讲嘛，是他们今年要整顿这城市这个道路是乱占
0: 等等
2: 乱建的这个活动，搞到今年了，到现在一年没看到有什么效果。
0: 好，大概我们了解了，也谢谢您的参与，陈先生，感谢您对于我们这个城市管理部门工作的一些监督和一些这个指导。刚才讲到这个城市管理工作，确实近些年来我们在打造这个更好的市容市貌环境，所以他讲到的这个秦淮苑小区确实有一些商铺卖什么的都有，然后占据了公共停车泊位这一块，交涉的话呢短期内可能有用，但是长时间执法人员一走马上又反弹了，那是怎么样能够形成一种常态化的管理？
1: 常态化管理，
0: 对
1: 对。你这样，这针对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线下过以后，应该这个时间的发生点应该是在这个下午，在5点钟左右以后，对吧？或者是中午的时候过后，这个情况有可能发生，因为这两个点都是这个人流聚集比较多的时候啊。
0: 对
1: 对。这个今天我们到现场去具体看一下，具体它是占用是公共这个设施属于一种什么情况。针对这个不同的情况过以后呢，我们这个就因地制宜吧。这个把这个地点当做一个也是一个这个整治一个标识吧。 我来这个把这个事。
0: 对他讲到了，在淮上区的秦淮苑小区，就在那个周边
1: ，
0: 对，这当然我们也是借此
1: 人流量比较大，
0: 提醒一下我们的这个商户朋友们。对吧，各位这个私营的老板，大家还是要方便你我，因为毕竟作为政府职能部门，我们施划了临时停车泊位的施划的这个县区域，那么就是供大家来共同使用和享受的。
1: 对，
0: 这个时候如果您自己个人担心觉得可能会影响到您的生意而把这个门口的这块地儿给占了的话，其实你等于讲说是不方便了别人，对吧，与人与己其实这样的话都不是特别的好。而且老话说酒香不怕巷子深，
1: 是的，
0: 东西好的话，服务好的话，你门口摆不摆东西，人家都去买你的东西，是吧。
1: 对，就像刚才这个群众他这个心情，我能理解。
0: 对，
1: 我其实我的心情和他一样，就是这个，但是啊，我们这个城市治理啊，为什么提出这个久久为功啊，就是他不可能我们这个政策啊，一些制度呀实施过以后啊，立马起到这个今天啊，把这个事情说了，那么今天这个事情整个城市的这个事情
0: 对
1: 立马就能解决了。因为他人生活在城市当中，他有一个习惯，那么有一个过程。其实我的心情也
0: 是的，
1: 肯定也是很焦急。
0: 对，大家下班了回家了，或者在附近逛商场干嘛，找一个停车位，明明有停车位在那儿放着，但是却停不进去。
1: 是的，
0: 这个心情我觉得换了谁都能够理解，对吧？
1: 对，
0: 是。好，大概就是这样的情况。那么下线过以后呢，我们请执法人员到现场再次去督办一下这个事情。我们再来接听申先生的电话。申先生您好。
3: 我等了几分钟了啊。
0: 很抱歉啊。
3: 没有事，我喜欢等。
0: 好，您
3: 现在我给这个今天上线的嘉宾是什么职务？
1: 啊？
3: 什么职务？
0: 是城市管理局李局长啊。您有什么
3: 问题？李局长你好，李局长。
1: 你好。
3: 你翻开上个月上线的记录，我家是老房子，原来住的是龙湖新村104栋504号和503号。
0: 嗯，
3: 整栋楼喷上全部是油印的。这种非法小广告
0: 哦，
3: 我给你们讲过以后呢，你们也上个月也答应过我准备处理，从一个月到现在没有任何人给我打电话，我不知道你们的工作怎么干。
1: 你讲这个楼体
0: 小广告啊，
1: 小广告，
0: 对，是在龙湖新村是吗？
3: 龙湖新村104栋，
0: 好，
3: 504整栋楼，
0: 好，
3: 我家是门口是503号
0: 啊。先不讲这个事情有没有人帮您办，但是下线过以后，
3: 没有一个人给我打电话，
0: 已经发生了这个，已经就是您反映这个问题一个月以后了，在一个月的时间里边，城市执法部门没有人给您打过电话是吧？
3: 我用我的姓名和我的手机号都不耐心。
0: 好，
3: 我现在住翰林花圃2区4号楼1604。
0: 好，
3: 你们可以核实，我负法律责任。
1: 你把那个联系方式留下。
0: 好，已经留下来了。好，大概我们了解了。陈先生也申先生感谢您的参与哈。好，再见啊。这个上个月他说他已经反映过了，现在目前这个问题已经持续了一个月的时间，就是办不办，办成什么样，是不是能够把这个小广告给清除掉，先姑且不讲，这是不是我们下线过以后要请工作人员给他电话回复一下，
1: 这个、
0: 对吧？
1: 这个先生有可能有一点激动，因为上个月上线可能不是我们这一块。对，
0: 他
1: 因为这个城市治理啊，他这个联动机制是多部门联合，可能他，但是我这个事情我们要问，
0: 关于这个清除小广告这一块，
1: 对，就是线下过以后，这个10点钟之前，我到现场我来看一下。
0: 好，
1: 好吧，
0: 好，大概就是这样的情况。申先生，感谢您的参与。好，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电视新闻综合频道官方微信互动交流平台蚌埠新世界蚌埠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依然是正风航风热线栏目，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城市管理局，如果您有问题或者是对我们的工作有什么意见建议，可以继续和我们保持在线的交流。我们为您开通了三种互动方式，2061331和2061332，这是两路直播热线，2858204335，这是我们的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大家可以添加关注，发送留言到蚌埠广播。李局长， 到目前为止，我们接了多通的电话，有这个公厕打扫不及时、占道经营，包括没有及时的清除小广告，对吧？对大家生活造成一定的影响。那么由此可见呢，这个民生实事无小事，这些事情呢，都是我们发生在老百姓身边的一些切实的事情。
1: 是的。
0: 那么如果我们工作要是做得更扎实一点的话，这种可感、可触、可及，是能够立刻在我们群众的身边反映出来的。所以对于我们的工作的细化，包括这种责任感，也是要更强了，是吧？
1: 对，我们不怕老百姓反映问题，就怕群众不提问题。
0: 嗯，
1: 对吧？群众问题提得越多，说明希望激励我们工作干得更好。
0: 嗯，
1: 在此来过后呢，对于一些所谓的小事，老百姓身边的小事，群众身边的小事，我们都应该把成大事，
0: 嗯，
1: 看成大事来做，对吧？一些瑕疵上的问题，我感到我们是不是城市管理部门
0: 要做得更加
1: 的，对，没有这个达到没有最好，但是力求更好吧。
0: 是的，是的。好，当然我们也希望就像刚才几位朋友一样，积极踊跃地把问题反馈出来，这样的话也能够有针对性的，让我们相关的职能的工作人员到现场去帮助大家解决这些事情。
1: 对，好事。
0: 今天我们在节目直播的时候呢，刚才也特别请李局长跟大家说了说我们蚌埠市目前的生活垃圾分类的相关的情况，目前这个覆盖的面还是比较广的，对吧？
1: 对。
0: 另外还有就是我们在生活垃圾分类收运体系方面是不是也在不断的健全呢？
1: 收运体系这一块过以后，我来跟大家报告一下吧。这个按照这个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收运体系啊，这个我们在市区啊，生活垃圾这个日运转的能力啊，能达到这个2146吨。那么其中呢，这个大中型运转设施呢，共有3座。日这个运转能力能够达到1500吨。那么配备这个厨余垃圾专用收运车呢是14台，与这个3582家餐饮单位呢签订了这个收运协议。第三个呢，就是讲这个生活垃圾啊终端处理能力呢显著得到了提升。那么市城区共建成运行生活垃圾处理设施3座，日处理能力呢能达到这个2210吨，其中生活垃圾焚烧的这个日处理能力呢能达到1210吨，厨余垃圾呢日处理能力能达到200吨。截止这个2026年4月底啊，这个市区接收这个生活垃圾总共是15万吨，焚烧这个13万余吨，处理这个餐余垃圾是1.62万吨。那么日均接收这个生活垃圾呢是1260吨，焚烧是1137吨。所以这个按照这个数字来看，我们这个可以说这个处理能力在逐步提升。
0: 嗯，
1: 对，
0: 好，就是我们的处理能力在显著的提升，是吧？
1: 对对对。
0: 好，有一位上善若水这位朋友他发了一条留言，他说学汉路蚌埠南站广场一侧人行道包括盲道被商家停车场长期占用，造成了学汉路的东侧人行道不能够正常的直行，行人还好，但是如果遇到了盲人朋友的话，因为看不见，盲道也被占用，是不是对于他们来讲就不好了，也不方便了？
1: 按照这个全国文明城市这个测评体系标准，盲道是没有任何理由啊可以占用，这个是如果占用盲道的话，那典型的就是这个占道，
0: 嗯，
1: 我们要予以取缔，啊，把这后来把这个他这个有这个具体地址啊，
0: 对，
1: 我们到现场过回去看一下过以后，
0: 好，
1: 具体什么情况？
0: 他刚才把地址发过来了，下线过以后，我们到现场去实地的看一下，
1: 对 对，
0: 好吧，好。讲到生活垃圾分类，目前我们做了不少的一些工作，取得了哪些阶段性的成效？包括在做这些工作的话，都有哪些细节？能不能李局也借此机会跟大家来说一说？
1: 好的，我简要的跟大家报告一下吧，这个。在生活垃圾取得这个分类工作的这个成效方面呢，这个一是坚持了高位推动。那么今年年初啊，这个市政府啊，张明副市长呢，这个专门主持了召开了蚌埠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推进会，那么并做出了这个工作的部署，要求呢这个我们蚌埠市啊各县区要紧盯居民小区分类投放这一重点难点，要落实一城一策。一线一策，要因地制宜，要优化模式，探索适合不同区域特点的 分类路径，确保了这个措施呢务实管用、可复制、可推广。那么分别选取了这个新建商品房和这个老旧小区啊各一个，开展这个试点总结，然后呢这个把这个标杆制定过以后要全市铺开进行推广。
0: 也就是一城一策，
1: 是的，
0: 一户一策，
1: 哎，一
0: 县一策，
1: 对对对。
0: 稍后的时间，我们来请李局介绍。导播示意有一位是吴先生在线上等待。

0: 掉了。
1: 哎，对对对，有时候那管子可能有时候接口，可能有时候那管子陈旧。
0: 你看到的是洒水车接那个接水对吧？
1: 哎，对对对，有时候接那个消防栓，这一开那个压力大哟，都吃的到处都水，都浪费了。
0: 那是的呀，那
1: 对对对，对。但是还有一个就是有了那个司机又要加强管理一点。他有时候那个旁边那个马路口，他都是商户，他有时候开这个消防栓，他给那商户用，这个有点不合理。
0: 那
1: 对啊，你这个司机
0: 那不允许。
1: 对对对对对，你不加强教育，你这个水不是你自个家的哟。
2: 对，这是公共的资源。
1: 你要自个家的水，你怎么用？你怎么开？那都不，这都不无所谓。你这个用公家的这个，你这个对那商户，你在那看着，
2: 大概我们了解了。
1: 不，这个职业道德不好呀。
0: 坚决不允许。
2: 嗯，好，您还有别的问题吗，吴先生？
1: 啊，没有了，没有了，谢谢
2: 您的意见建议。
1: 好，
2: 再见啊。
0: 好，
2: 这个确实浪费水是不对的。还有一个呢，公共的资源咱们也不能够为己私用，是吧？
0: 对，这个回去过后，这个我这个让环卫处去专门看一下这种情况是在哪个区出现的比较多或者典型。
2: 嗯，
0: 我们做一次这个要做一次整顿活动。
2: 对，
0: 啊，要通知了大家过后每个人。那么接水嘛，过以后这个城市资源过以后，那是绝对不能浪费。
2: 好，再来接听刘女士的电话。刘女士您好。
3: 哎，你好。
2: 您请说。
3: 啊，我是那个住在这个如意家园，我们小区每次收运垃圾，因为我们没有物业嘛，收运垃圾过程中呢容易产生那个垃圾水，还有散落的垃圾，就是没有人处理，就想希望在收运过程中能仔细一点，不要把这些垃圾水啊什么的在道路上都有横流的。
2: 嗯，好，叫明香园小区是吧？
3: 不是，如意家园。
2: 瑞香园小区是吧？
0: 如意家园。
3: 如意家园。
2: 啊，好，
0: 与会区吧？
3: 对，与会区，如意家园的 A 区。
2: 好，大概我们了解了。
0: 好，冒滴漏。
2: 如意家园小区啊，这个也需要跟环卫工作人员要交涉一下。
0: 对啊。在运输的过程当中过后，他没有注意到这个全封闭，没有做到全封闭的这个收运，它造成这个垃圾这个有一些这个水啊，这个污渍呀，
2: 对，
0: 大概这个有这个现象。
2: 对，而且天儿是越来越热了，
0: 对
2: 吧？已经到了夏天了。如果说这个污渍要是太多的话，也会容易造来一些蚊虫，这样的话也在卫生方面不太好。
0: 对，
2: 好，最后呢，还剩下一分钟的时间，在生活垃圾分类方面，我们请这个李局长给我们的市民朋友们这个发出一些倡议，好不好？
0: 嗯，好的。这个，我。今天啊来到这个现场非常高兴，过以后就是今天主要是我们在一起谈谈这个垃圾分类吧。过后我感到就是这样吧，这个垃圾分类啊，我感觉到就是我们要这个是本身是举手之劳的事情，我们一定要文明践行，那么要贵在坚持。这个生活垃圾啊，并非它是这个无用的这个废弃物，这个合理的分类便是可循环利用的宝贵资源。
2: 嗯，
0: 对吧？为这个守护着干净的整洁家园呢，这个让大家呢要养成一种好习惯，
2: 嗯，
0: 要定点投放啊，要规范这个投放的，养成规范投放的这种良好习惯。
2: 嗯，
0: 谢谢大家。
2: 对，就是习惯养成过以后，后期慢慢的我们就习惯成自然了。
0: 对，
2: 而且据我们所了解的话，我们城市管理局的城管工作人员现在也进驻到了小区，帮助大家来分类和指导生活垃圾分类这一块，
0: 是吧？
2: 好，也特别感谢李局长来到现场，就我们今天的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一些开展。和一些常态化工作的一些推进，和大家进行在线的交流。我们今天请您介绍到这儿，好吧？
0: 好的，谢谢。
2: 好，也感谢三位嘉宾的到来。节目的重播时间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在傍晚的19点到19:30；电视新闻综合频道在下午的17:20和晚间的22:50。下一次节目的直播时间是下周一，到时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是林业局。再一次，我们感谢大家收听、收看和关注今天的节目。下周一早间的7:30，我们再见。

0: 生生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体制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从濒临破产到世界首富，从电动车、太空火箭到 AI 与脑机接口，他一次次颠覆

0: 行业又不断跨界重生，究竟藏着哪些普通人也能抓得住的趋势与机会？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马斯克逻辑：科技浪潮的律动与走向》。
1: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2: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1: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2: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1: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0: 在当今的科技界啊，恐怕没有谁比马斯克更让人津津乐道了。他同时出现在电动汽车、商业航天和人工智能这几个看似毫不相干的领域，而且每一个都搅得天翻地覆。很多人会问，为什么偏偏是他？为什么这些最前沿的赛道里总能够看到他的身影？答案或许不在于他比别人更聪明，而在于他比别人更早看懂了科技潮流的走向，并且敢于压上全部的身家去实践。要理解马斯克的逻辑，首先得明白一个道理，科技革命从来不是线性的，它像钱塘江的潮水一样，一波接着一波，没有人能永远站在潮头。自工业革命以来，社会进步的核心动力就变成了科技企业家的推动，而他们最根本的本事不是发明新技术，而是把已经出现的尖端技术找到最合适的应用场景。换句话说，所有科技都需要落地，而最先发现落地机会的人，往往就是那个时代的赢家。举个简单的例子，英国人发明了坦克，但真正把坦克威力发挥到极致的是德国人，他们用坦克打出了闪电战。坦克还是那辆坦克，但战术变了，价值就完全不同。同样，互联网是蒂姆·伯纳斯里发明的，可当年大多数人并不知道拿它来干什么。马云喊出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用支付宝解决了交易中的信任问题，这才让电商在中国爆发。从那个角度看，马云就是那个时代最典型的科技企业家，他不是互联网的发明者，却是互联网应用最成功的探索者。不过科技是有时效性的，今天你再把阿里巴巴叫做科技企业，很多人会觉得别扭，因为互联网本身已经不算前沿了。同样的道理，福特汽车公司曾经是科技企业的代表，但如今传统燃油车技术早已成熟，不再让人兴奋。真正的科技企业必须紧跟潮流。今天的潮流是什么？是电动车、自动驾驶、人工智能、商业航天。所以阿里巴巴仍然可以被视为科技企业，不是因为它当年的淘宝或支付宝，而是因为它有阿里云，这才是当下的前沿。那么科技潮流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呢？回顾工业革命，可以清楚地看到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马特改良蒸汽机开始，解决了动力问题，然后有了火车、轮船，再到后来福特发明了流水线，实现了实体产品的大规模生产。这个阶段的核心是生产规模化，把同样的东西大量制造出来卖到全世界。第二个阶段是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个人计算机出现，数字革命拉开了大幕。一开始是数据的数字化存储，后来互联网普及，人们把存在电脑里的信息传到网上，形成了海量的数字内容。但光有数据还不够，数据多了需要处理，于是人工智能就应运而生。 OpenAI 之所以厉害，就是因为它用互联网上几乎所有的公开内容来训练模型，等于汇聚了全人类的智慧。这个阶段的核心已经不再是生产规模化，而是服务规模化，把人的经验、技能、知识变成可以无限复制的东西。举个例子，过去一个司机开车几十年积累的经验只能他自己用，现在呢，通过自动驾驶技术，这些经验可以被提取、编码、复制，装进每一辆车里。虽然目前

0: 前的自动驾驶还不够完美，但方向已经明确。一旦经验可以规模化复制，很多依赖人力的工作就会被机器取代。当然，任何技术在诞生之初都并不完美，这就引出了科技企业家的一项基本功，判断技术的能力边界。马斯克当年决定投资特斯拉，起因就是有人给他看了一辆用笔记本电脑电池组装起来的车，那辆车续航只有几十公里，远不如燃油车，但它的电动机输出效率极高，瞬时扭矩大，加速性能甚至能打败当时的赛车。马斯克没有被续航短这个缺陷吓住，他看的是这项技术在能源转化效率和动力输出上的硬实力，这些性能已经超越了传统的燃油车。至于续航问题，他相信随着电池技术进步，迟早能够得到解决。事实证明，从2004年投资特斯拉到2017年的 Model 3真正大规模量产，他等了13年，没有当初对技术边界的准确判断，根本撑不下来。拆解马斯克的第一性原理，风险偏好与终极思维，看清科技浪潮如何从电动、航天到 AI 层层递进。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马斯克逻辑，科技浪潮的律动与走向，欢迎继续收听。过去几十年，美国很多大企业把工厂迁到了中国，原因很简单，数字化管理能力提升了，远程控制工厂成为可能，而中国有成本优势和高效的供应链。但后来他们发现了一个问题，在创新不那么活跃的时期这样做没问题，可一旦进入了技术密集迭代的阶段，制造和创新之间就会出现鸿沟。很多美国硬件创业公司原型做得非常漂亮，却倒在了量产前的黎明前的黑暗里，因为他们找不到能把设计变成可规模化产品的地方。数字产品有一个特点，从零到一的研发成本很高，但从10000到100000的复制边际成本几乎为零。但实体产品不一样，从原型到量产中间隔着巨大的鸿沟，原型做出来只是第一步，要把它变成可以量产几百万台的产品，需要大量改造、性能调优、供应链配合。放眼全球，真正具备这种能力的国家只有中国。富士康曾经想在印度生产 iPhone， 最后还是搬回了中国，不是因为印度工人不行，而是因为规模化生产必须靠近整个产业链生态，每个零部件的标准化，每个环节的调试，都需要周边企业的紧密协作。深圳之所以成为了全国科技制造之都，靠的就是这种完整的产业链。这给中国企业家一个很重要的启示，数字革命并没有让制造变得不重要，恰恰相反，最前沿的数字技术往往需要最好的硬件载体。以电动车为例，未来的核心竞争力可能不是车本身，而是自动驾驶系统，虚拟产品的重要性超过实体产品，但两者不是对立的，而是融合的。未来的趋势会越来越明显，人工智能、自动驾驶、机器人，这些都需要实体产品作为载体。中国的电动车产业已经全球领先，这为自动驾驶的发展提供了最好的试验场。同样，人形机器人的关键技术在于机械臂的抓握能力，而不仅仅是走路。马斯克在展示他的机器人时，重点展示的就是机械手能做多精细的动作。随着 AI 大模型的发展，机械臂和智能算法的结合会带来飞跃。有创业者已经开始尝试用机械臂煎牛排，不是简单加热，而是把米其林三星厨师的手法记录下来，固化到系统里，然后无限复制。这意味着未来两三年内，机械臂在某些复杂任务上能够超越人手。当然，光有硬件还不够，中国企业强在制造，但往往忽视了软件的部分。马斯克的聪明之处在于，他从不把自己局限在汽车公司的定位里， 特斯拉对外宣称自己是人工智能公司、机器人公司，因为他明白未来是软硬结合的时代，软件会引领硬件的发展方向，它的自动驾驶技术、算力、算法完全可以迁移到机械臂上，让特斯拉从汽车公司变成机器人公司。这种跨界能力正是源于他对前沿技术底层逻辑的深刻理解。那么普通人或普通创业者能从马斯克身上学到什么呢？首先我们得搞清楚一个概念，科研和研发是两回事。科研是大学教授的工作，目标是单点突破，比如把电池能量密度提高 10%。 研发是企业的责任，目标是把技术变成可用的产品。一个产品能不能成功，不能光看技术先不先进，还要看价格、安全性、用户体验、可量产性等等。马斯克自己也承认，早期因为不懂制造技术走过不少弯路，这说明 CEO 不一定非得是技术专家，但必须掌握把技术转化为产品的普遍规律。这个规律的核心就是性能调优和任务拆解。不管是在特斯拉改进电动车，还是在 SpaceX 改进火箭，方法是一样的，把大问题拆解成小问题，然后一个个优化。至于具体怎么拆，那是 CTO 的事儿，但 CEO 要知道拆解的方向和调优的目标。另外要区分开科学和技术，科学家负责发现新原理，技术企业家负责把原理变成产品，两者不是谁更高明的问题，而是分工不同。这就引出了积木式创新这个概念。所谓积木式创新，就是把创新过程拆成几个模块，像搭积木一样组合起来。第一个模块是科学研究，科学家做基础探索；第二个模块是技术开发，工程师或技术企业家把理论变成原型；第三个模块是性能调优，这是最关键的环节，需要反复打磨，让产品可靠、高效、便宜。第四个模块是商业化，通过市场推广实现规模化销售。每一个模块由不同的人负责，大家接力完成。科学家不必懂市场，企业家也不必自己搞科研，但要把各个环节衔接好。传统上很多人认为创新就是一个人或一家公司从头做到尾，但积木式创新告诉我们，开放的协作往往更高效。马斯克的成功不是因为他一个人干了所有的事，而是因为他能把最前沿的科学发现、最优秀的技术人才、最可靠的制造供应链组合在一起。他的职责不是泡在实验室里，而是站在用户和市场的角度对技术产品提出要求。就像乔布斯推出 iPhone 时，他关注的不是处理器跑分，而是手指滑动屏幕时那种流畅的触感。工程师可能觉得这是小事，但用户在乎，所以 CEO 就要坚持。想要成为像马斯克那样的科技企业家，不需要成为每个领域的专家，但必须做到两件事：一是对技术发展的最前沿保持敏锐的嗅觉，知道什么方向正在起变化；二是精通技术产品化的普遍原则，知道如何把一个不完美的原型通过不断优化变成人人都想用的产品。读完这本《马斯克逻辑：科技浪潮的律动与走向》这本书，终于理解了马斯克每一次跨界创业的背后都有清晰的逻辑，判断技术的能力边界，抓住经验规模化复制的浪潮，再靠极致的工程能力把前沿科技变成可量产的产品。这本书不是一本马斯克的传记，而是一份普通人也能看懂的趋势指南。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 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马斯克逻辑，科技浪潮的律动与走向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方程式说，原来马斯克真正厉害的不是疯狂，而是把物理定律当成唯一的裁判。书中拆解他如何从成本等于材料加加工重新设计猎鹰火箭，看完才懂什么叫降维打击。读者穿越认知峡谷说，读之前以为是传记，读之后发现是思维模型课。怎么样，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您可以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无限可能，快速唤醒你的学习脑。下一站火星，马斯克、贝佐斯和太空争夺战。时间的秩序，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读书小百科，
2: 国内著名的图书文学奖你知道有哪些吗？茅盾文学奖，1982年，茅盌先生把自己的25万元稿费捐献给了作家协会，为了鼓励长篇小说创作，于是这个奖便以茅盾命名。老舍文学奖是北京市文联和老舍文艺基金会于1999年创立的文学奖。这个奖不同于茅盾文学奖，它主要是奖励在北京创作的作家。鲁迅文学奖创立于1986年，主要是奖励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报告文学、诗歌、散文、杂文、文学理论评论的创作，以及奖励中外文学作品的翻译。文津图书奖是国家图书馆主办并联合全国图书馆界共同参与的公益性图书奖项。参评图书分为社科类、科普类和少儿类三类，侧重于能够传播知识、陶冶情操、提高公众人文与科学素养的普及性图书。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3: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你好，老朋友》精编版。
1: 一声问候，唤醒一天活力满满。
3: 你好，一句你好，开启一段美妙旅程。
1: 在这里，你可以听歌、听曲、听故事；
3: 在这里，你可以听山、听水、听美景，品春华秋实，享幸福人生。
1: 你好，
3: 你好，老朋友。
4: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这里是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的你好老朋友。大家好，我是亚琼。
5: 大家好，我是宁宁。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星期五的早间你在做些什么呢？有的朋友已经送过孩子，自己也到自己的这个工作岗位上了，
4: 基本上都已经该到工作岗位了，因为早上8点钟上班嘛。其实当
5: 有的老朋友应该可能还在家里边，
4: 我估计美丽姐还没起床。
5: 每个人不一样啊。
4: 其实很多的父母啊，为人父母的朋友的确非常辛苦，可能自己上班会在8点或8点半，但是架不住得要在7点、7点半就要把孩子送到学校啊，然后中间就会空出一段时间。但是作为家长来说，确实啊，自从有了孩子之后，可能就没有睡过一个囫囵觉了啊。
5: 是的。好，此时此刻你正在哪里做些什么，也欢迎大家可以告诉我们。互动的方式很简单，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就可以扫码加群了。我们看到群里边的老朋友啊，汪助理已经在群里面打卡了，欢迎汪助理。还有豆芽杆子说我也来了，我来打卡。

0: 好，报道冒泡了啊！谢谢你们每天快乐的陪伴。
1: 嗯，那昨天
0: 谢谢啊，也谢谢豆芽杆子
1: 啊。今天天气看起来又多云了啊，最近一段时间是晴雨交替。现在小满这个季节，昨天也是刚满，这个刚到小满啊。小满之后呢，夏意渐浓，小满时节呢也是气温攀升，雨水增多，湿气与暑气交织。最近的天气舞台里也是极其的应景啊，晴雨交替。预计本周呢还有两次降雨的过程，周五和周日雨水呢也会再度来袭，所以大家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防雨防滑。
0: 雨水频繁，空气湿度加大，湿邪容易侵入人体，祛湿呢是当下的重点。大家平时呢要少吃生冷的食物，可以适当的多吃一些具有健脾利湿的食材。气温方面呢，在雨水的打压下，全天气温基本维持在20到26度上下，相比上周32度加的火辣高温，可以说是清凉舒适。
1: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短时气象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是多云转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东南风转偏南风三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24到25度，明晨的最低气温21到22度，预计23号是阴有阵雨或雷雨。小满过后呢，气温攀升啊，雨水也增多了，天气湿气感是明显加重了。养生也是讲究要恰到好处，贵在有度。
0: 好，我们来听一下央视朝闻天下的健康提示。
2: 小满养生运动宜缓不宜烈，以微微出汗为宜，避免在高温闷热环境高强度锻炼，防止耗损阳气，加重身体疲乏。散步、慢跑、太极拳等舒缓项目最适配当下节气特点。日常饮食建议保持七分饱，优先选择冬瓜、苦瓜、绿豆等清淡祛湿食材，好消化助排湿。同时少吃鸽子肉、鳝鱼、榴莲、荔枝等温热食材，避免加重体内积热。小满昼长夜短，作息可顺势调整，建议晚间10点半到11点半入睡，清晨5点半到6点半早起，贴合日出节律。成年人保证每日7小时睡眠即可，午饭后可小憩15至20分钟，养心安神，缓解困倦。
3: 小满时节呢，气候湿热，很容易导致脾胃运化功能呢减弱。那么我们推荐大家呢，可以通过穴位按摩来祛湿健脾。那么这个穴位呢，就可以选择阴陵穴。那么这个穴位呢，它在小腿的内侧，具体呢在胫骨内侧踝后下方的凹陷的一个地方啊。按摩的方法呢也比较简单啊，用拇指点按或者是轻敲啊，力度呢以酸胀感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每次呢要持续2到3分钟，能促进呢水液代谢，缓解呢像水肿啊、小便不利啊、身体控重乏力这些症状。

0: 健康养生饮食调理，我们为您保驾护航；生活趣闻才艺表演，我们听您锦上添花。欢迎收听你好老朋友。
1: 爸好啦。
2: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你好老朋友，他是亚琼，
6: 他是宁宁。
5: 我们来看一下汪助理的留言。汪助理留言说，周六呢他会休息一天，可以睡个懒觉。然后发了一张截图，这是他每天的闹钟的时间，清晨5:28就要闹一次，然后6:28还要再闹一次，基本上早上5:30他就起床了。
6: 哦，那为啥闹两次闹钟呢？
5: 就是怕，可能怕这个自己睡着了吧，
6: 睡过了是吧？
5: 对对对，
6: 的确是这样啊。就是作为我们年轻人来讲，大家的闹钟可能都是一六排，就是5分钟闹一次的那种，就怕自己起不来。
5: 而且他要送两个孩子嘛，
6: 两个娃儿，
5: 对，
6: 辛苦了啊，两个娃的爸爸。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豆芽杆子说，昨天和家人去了龙虾啤酒嗨完节，吃的是咱们的双盛龙虾啊，价格优惠，活动也是限时补贴，打折了，很满意。看了很多的非遗传承的节目，还有蹦蹦的花鼓灯舞蹈表演。就在现场，我们三个人吃饭的时候还看到了很多外地人，有湖北的、南京的，不远万里来到咱们蹦蹦来吃龙虾的。我很骄傲，这次活动搞得真的是很隆重啊，还发了视频过来哈，
5: 拍了现场的视频。我那一天去直播的时候，也是我们花鼓灯歌舞剧院的演员们去表演的。
6: 哎，说到花鼓灯，在这儿插一句题外话啊，昨天下午不是去拍果园社区的爷爷奶奶了吗？他们跳的就是花鼓灯。因为他们的队长呢也是组建人啊，发起人是王派唯一的王派花鼓灯的唯一传承人，他就带着社区里的大爷大妈们一起，我以为就喊叔叔阿姨就行了，结果一问，最年轻的也快70了，然后高龄的都84了，老爷子。
5: 结果人家跳的一身都是劲儿，是吧？
6: 昨天下午还真的是天公作美啊，但是真的是太美了。你看这两天天气都挺晴的，温度都比较低，就是昨天下午大太阳天，然后这群爷爷奶奶们他们在那个百姓大舞台上，一个舞台上顶着大太阳跳了半个小时。其实我们拍视频呢，我们可能选取只是中间的片段，最终剪出来可能也就2分钟多一点的这个时间，所以他们其实只要跳一段就行了。不，他们把两个完整的节目全部都表演出来了，然后
5: 非常认真，
6: 一头劲儿。然后我跟我们的编辑郭倩，我们拍的都头晕眼花了。结果这些爷爷奶奶下来之后接受我们采访的时候还中气十足的，
5: 就是你们的体力还不如他们。
6: 对，奶奶在台上唱了半个小时没唱够，下来我说您要不再给咱清唱两句，哎，又清唱了一段，真的，哎，我觉得这些爷爷奶奶他们真的是
5: 厉害，
6: 活力是四射啊。有的时候咱们年轻人可能都没有他们的那种状态，
5: 是
6: 相信这个视频拍出来之后呢，应该也会充满活力的，大家倒是拭目以待吧。
5: 好，蔚蓝呢也在群里边打卡了啊，欢迎蔚蓝，大家呢可以继续参与到我们的群聊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历史上的今天。
6: 我们首先说到了192年的今天，当时处于三国啊，应该是三国之前比较乱世的一个时期，就是东汉末年，董卓被杀了。东汉末年的权臣董卓在长安被王允、吕布设计诛杀。对于汉末的军阀割据的加剧，中央集权的瓦解也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这也是开启三国鼎立的前奏。时间走到了1885年的5月22号了，在这一天，一位大文豪维克多·雨果逝世了。大文豪维克多·雨果呢，在世的时候呢，写过诸多的作品，我相信咱们在上学的时候都读过他的作品的全文，甚至有些课文里面是选取了他们的选段，像《悲惨世界》啊，《巴黎圣母院》啊，这都是维克多·雨果的名著。 维克多·雨果呢，可以说是浪漫主义文学标志性的人物。那这个人物落幕了，他作品长期影响着世界文学与人权思想。时间走到1907年，这一天在咱们中国发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黄冈起义。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在广东黄冈发动了反清武装起义，虽然这个起义失败了，但是却动摇了清朝的统治，为辛亥革命积累了经验与民心。那时间紧接着走到了1962年，第一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在这一天举行了。中国影协举办了首届百花奖，当时有很多的优秀的影片，像《红色娘子军》是获得了当年的最佳故事片。中国首个群众性的电影奖项开启了国产电影的评奖体系，推动了电影文化的普及。时间走到了2021年，那这一天对于咱们的国人来说，又有一件大事儿发生，就是袁隆平和吴孟超逝世。我们首先来说这个杂交之父袁隆平啊，他是我们解决了咱们中国人，十几亿人的吃饭问题。此外呢，我们的肝胆外科之父吴孟超也是在同一天离世的。可以说食品安全与医学领域这两大领域在这一天都遭遇了重大的损失。袁隆平的成果呢，是保障了全球的粮食安全，而吴孟超呢，则是推动了中国肝胆外科达到了一个世界领域的水平。今天呢还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日子，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
5: 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啊，这个是起源于1994年。1994年呢，定为12月29号，2001年改为5月22号。说起这个生物多样性呢，咱们安徽的九华山的这个蜻蜓种类又添了新品种。
6: 这篇稿子呢，其实早在上周其实就已经看到了，但是因为今天说到了这个叫生物多样性嘛，咱们现在九华山也是可以说它的这个生物多样性又再一次的告诉我们他们的环境是有多好。就是有一个农业，就是咱们安徽农业大学的生命科学院有一个团队叫做田胜尼科研团队，他们在这个九华山啊开展一些植物啊动物的多样性的调查，最后呢他们是发现了一个特别令人惊喜的一个成果，就是什么呢？一级野生保护动物叫做蝴蝶猎唇蜓是现身这个景区了。为什么说这个物种它现身这个景区对于九华山的这个生态指标有着重大的意义呢？就是因为它这个蜓属这种蜻蜓啊，它对于这个环境的要求特别的高。你知道这种蜻蜓它是就是幼虫，它会存在多长时间？大概好几年，3到5年，但是它的成虫期就只有几个月。而且呢像它的幼虫啊，常年是蛰伏于像流溪呀、这个底沙之处的，常常是以肉食性生物和鱼虾为食。它们要历经3到5年的生长才能够羽化成虫，而成虫的寿命仅仅就只有数月。而且这种蜻蜓啊，它们对水体就是包括空气啊整个的质量要求都是特别高的，环境的波动啊、截流啊、水体的污染啊，这种蜻蜓都是十分的敏感的，是学术界公认的水天然水质的指示性生物。就是说这种蜻蜓的存在能够反映当地的生态的环境，所以这么一看啊，这些蜻蜓的存在直接就反映了咱们九华山这个生态环境是非常的优良的，就适合这些生物它们的生存。那在这儿呢也是向所有的朋友来推荐咱们安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景区，就是九华山风景区。
5: 大家在出去游玩的时候，或者说在公园散步的时候，有没有发现你没有见过的一些生物呢？比如说鱼鸟飞虫这一类的你没见过的。
6: 对，就是大家可能到龙子湖公园玩啊，或者到郊外去旅行啊，就是到一些生态地区像山岔河湿地呀、大家是不是看到过一些你不认识的生物？如果说你看到了啊，那就说明有些生物的确是就是那种指标性的生物，说明这个地区的区域环境是非常好的。
5: 好，我们来听一下豆芽杆子怎么说。你好，
1: 在第四届龙虾啤酒嗨玩节的现场，可以说各个商家都拿出了自家本领和招牌啊，可以说百花齐放，特别热情哈。那么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在现场啊，某饮品店哈，我买了一份那个杨枝甘露，还有就是那个美式咖啡 啊，我就用普通，我用普通话去表达的啊。嗯，工作人员都特别热情，递给我的时候说了一句欢迎你来蹦蹦做客，希望你们吃得好玩得好，然后我就特别开心，我就说我是地地道道的蹦蹦人嘛，我就说我的还有谢谢你们好他笑我们也跟着笑
6: 到了蹦蹦就得学一句地道的蹦蹦话，
5: 哎，是是是，我们的龙虾啤酒汉文节呢还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啊，也欢迎大家可以，这你看又到一周末了啊，
6: 对，
5: 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到淮河文化广场来体验来参与。
6: 好，那我们刚才说，
5: 我们此时此刻为大家开通了抖音直播间。
6: 哦
5: 啊，
6: 哦，抖音直播间开通了，我都不知道。
5: 对对对，已经开通了、啊。
6: 哎，抖音开通了，大家可以在抖音当中也可以看到我们，但是这个电脑挡住了我们半边脸啊。嗯，但是没关系，大家可以通过几种方式来收听和观看我们的节目。
5: 对，大家可以在抖音里面搜索老朋友啊，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收听或者是收看我们的节目。因为在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会有嘉宾走进直播间来做客啊。
6: 嗯，
5: 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你好老朋友。

走过一片绿绿的山坡，晚霞中一只小小的红蜻蜓飞过来，停在你的头发上。我好想告诉你，那是一种怎样的美丽。

0: 今天呢，为大家开通了抖音直播间啊，也欢迎大家可以在抖音里面搜索老朋友三个字啊，这不是扫码了啊、搜索老朋友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好，接下来呢跟大家说一说我们蚌埠市52辆全新考试车即将到位。
1: 哎，全市驾考服务配套呢也是正在提档升级。近日，蚌埠市驾驶人考试综合服务中心一期考试车的采购项目呢，已经是招标完成了。52辆全新的考试车辆即将陆续到位，助力新中心的加快投入，进一步优化全市机动车驾驶人的考试服务环境。说实话，也确实得换了。
0: 嗯，
1: 这么多年考试车确实有点旧啊。根据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的官方网站的提示信息显示，就说呀，本次一共是采购了52辆专业的考试车辆，车辆的配置兼顾了考生报考需求与绿色环保发展的理念。其中小型手动挡燃油考试车是16辆，小型自动挡的新能源考试车是36辆，新能源自动挡的车辆占比接近了70%。新能源考试车的大批量的投入，不仅契合了绿色低碳出行的发展需求和趋势，也能够扩大报考 C2 驾照的考生，为他们去提供一个更便捷更友好的考试条件。
0: 按照这个采购项目的要求呢，本次中标车辆将在20个日历天内完成交付准备以及专项的改装工作，随后呢进驻新驾考中心投入调试，为后续开考运营做好硬件保障。
1: 那此外呢，新建的蚌埠市驾驶人考试综合服务中心是坐落于长环卫大桥的北侧，中环县府路的西侧，项目为一站式的标准化驾考服务基地，建设用地大约是237亩，总建筑面积约9500平方米，包含8800平方米的考试以及宣教中心业务用房和700平方米的科目三这个考试室。你看之前咱们上机考试、路考，包括驾考，所有就是三个地方，我们得跑到三个地方去考试，但是现在呢，都是集中在一个地方了。
0: 中心呢同步配套建设信息化系统、场地设施、景观绿化等多项附属工程，全方位提升驾考场景的安全性、专业性与舒适度。那么根据项目合同约定呢，这个驾考中心计划于2026年8月2号竣工，项目建成投用之后呢，将会有效地补齐蚌埠市驾考基础设施短板，依托规模化标准化的场地硬件与全新考试设备，大幅提升全市驾考服务质效，为市民参加机动车驾驶证考试提供更优质便捷的服务保障。
1: 所以还没有拿到驾证的一些年轻朋友啊，现在在今年的8月2号之后就可以到新的驾考中心去考试了。老的驾考中心之前在曹老吉那个地方，我们以前都觉得考试跑得老远了。现在虽然也不近，但是相对来说交通便利了许多啊。尤其是现在这个考场听起来就挺大的，听起来就很高大上的样子，关键是有一批新车考试啊。哎，我记得以前我考路考的时候，我们都是开一辆皮卡车出去，然后为什么这么考呢？就是因为一个学生开100米嘛，100到200米，得拖着一群学生一起出去路考。
0: 好，也感谢风行天下的夸奖啊，谢谢风行天下。还有我们的老朋友汪助理，他说今天晚上有可能就一不小心去文化广场啤酒龙虾节了。他说今晚大剧院呢有曹云金的相声，他准备看过相声，正好再吃个龙虾。他说最近咱们蚌埠呀，太多太多很哇塞的事情了。渐行渐远说这个驾考中心啊，统一管理之后呢，考生给不熟悉考场环境哦，考生给不给
1: 熟悉考场环境，
0: 这样的通过率也不知道高不高。
1: 我觉得这个其实可以在考试之前问问驾校的老师。我们原来考试的时候，考驾考之前确实是

0: 确实是要去当那个就考试场地去熟悉一下考试环境的。
1: 嗯，
0: 但是实话讲，咱们考试都过来的，就算熟悉了考试环境，其实啥用也没有。
1: 看你，
0: 你关键还得自己上车去考啊！
1: 考试时候的发挥。
0: 对，你想啊，你开车的环境肯定是属于不同的环境，你不可能每天走同样的一条路，你要到处去跑。所以，它其实即使是你不熟悉那个环境，作为一个合格的驾驶人来讲，也应该是可以开车上路的。
1: 嗯，好，我们看到汪助理呢也发来了这个截图啊。好，祝愿汪助理你们全家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哈。还有陈烟。陈燕也问到了这个相声的票该怎么买，这个不是咱们主办的，咱们也不太清楚。
0: 这个要不你先问问汪助理呢，
1: 或者是
0: 你看看他怎么买到的呀，
1: 或者是你上网搜一下啊。
0: 对，我觉得好像有一些专门卖这个就是演出票务的一些票务网站，应该可以买得到。但是啊，先告诉大家，一定要去正规的票务网站，
1: 哎，对，
0: 千万不要点击陌生的链接，
1: 嗯
0: 啊，谨防上当受骗。
1: 是。还有怀远文具新城店啊，他问这是 107.9， 是的
0: 是的 107.9
1: 蚌埠综合广播 FM107.9。
0: 我们的这个摄像头，我们的这个镜头后面有一个9，
1: 是
0: 只能进一个9。
1: 还有风行天下，他说呢经常在车上听我们的节目，今天看到真人了，但是呢我对不上号，谁是谁
0: 啊？他是宁宁，
1: 他是亚琼。风行天下说跟收音机里边的声音不一样。
0: 是这样的啊，因为我们收音机里的声音它是无损耗的，无数据损耗的。
1: 嗯，
0: 我们这个抖音里面传出去的这个声音是靠这个手机先收我们的声音，然后再经过数据转化，会有相当大的一个数据损耗，所以它的声音不是高清。
1: 嗯，
0: 所以如果想要听咱们的声音，最好还是用最原始的收音机广播去收听。
1: 对。好，这里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你好老朋友正在直播，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陈燕说今天看到活的了，讲
0: 以前挺得活的。好，此时此刻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的你好老朋友。
2: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 FM107.9 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3: 过去我们听广播，
4: 丫鬟请儿，落难松半截，
5: 真是台上台下一片欢腾，那真是歌舞一片啊。
3: 现在我们听广播。
6: 大家好，我是亚琼。
7: 我是宁宁，欢迎来到你好老朋友。
8: 今年69岁了，退休后的生活很丰富多彩。
9: 我退休以后还经常和家人一起去旅游，
10: 和同龄人一起起舞，每一天都充满新鲜与活力。
11: 朗诵不仅使我的生活充实了，人也更精神。
8: 我喜欢跳舞唱歌，没事的时候拍拍照，记录一切美好的瞬间，还经常发发抖音，分享自己的作品。
11: 让我们永葆年轻心态，活出最美的夕阳魂。
3: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

0: 没人住，太让我担心了。你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1: 我都给你想好了。你看，您拿个10万，对你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将来还能入住。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
0: 行行行，
1: 天上掉馅饼，你信吗？ 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哎呀，
0: 那可怎么办啊？
1: 大爷，您别急，有我的嘛，咱有神药。
0: 哦，我看，
1: 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0: 这么神啊？
2: 原价800块18，今天300块18。好，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了。
3: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2: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他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3: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
2: 哎呦，真漂亮！
4: 今天咱们见个面呗。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看你往哪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
5: 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健康养生，饮食调理，我们为您保驾护航。生活趣闻，才艺表演，我们听您锦上添花。欢迎收听《你好老朋友》，我是亚琼。那接下来我们要聊到的这个话题是啥呢？就是关于吃西瓜。哎，这个吃西瓜的季节又到了啊！现在我相信各个小区的门口都有好多卖西瓜的，尤其是开着那个拖斗车啊，在小区门口卖西瓜啊。从早卖到晚，说实话，到了夏天我也喜欢吃西瓜，但是呢，西瓜要怎么吃才会健康？怎么每年夏天都会有吃西瓜吃出？ 胃难受的，吃西瓜吃拉肚子的，对不对？那么吃西瓜也是有一些误区的。你想，这个夏天啊，西瓜作为最清凉的水果之一，大量的进入市场之后呢，不少人甚至是把西瓜当成饭吃了。有多少朋友就说：“哎呀，中午不想吃饭了，哎呀，今天晚上不想吃饭了，来拌个西瓜吧。”有没有这样的？就把西瓜当饭吃。 西瓜虽然好，但是如果吃法不当，反而可能会引发健康的问题，尤其是今天我们要说的三不吃。如果忽略了这些细节的话，轻则腹泻，重则会诱发一些基础疾病的反复加重。首先，我们要明确一点啊，西瓜并非是问题食品。 西瓜本身是好东西啊，它本身是含丰富的水分，有电解质和少量的维生素，在夏天呢补充水分，防止中暑方面确实是有一定的价值。但是如果忽略了个别差异与食用方式，很容易适得其反。尤其是以下三种情况啊，一些医生啊就强烈建议一定要避免。首先，第一种就是空腹不吃。 你看，很多人还要把它当成饭吃啊，觉得天热胃口不好，哎，就要把它当饭吃，就吃西瓜就行。尤其是咱们很多的上班族啊，不少人在大热天出门归来之后口渴难热，直接拿冰镇西瓜就大口大口的吃下了。咱们身边的很多老朋友是不是也是如此？哎，出门买个菜回来之后，哎呀，太热了，吃一口冰西瓜。嗯，要知道在空腹的状态之下啊，嗯。 摄入高糖分、高水分的食物会迅速的刺激胃肠道，导致胃酸的分泌紊乱，再加上这个其他的一些问题，就是会加重黏膜的负担啊，尤其是患有胃炎呀、胃溃疡的人群，这类刺激就很容易诱发胃病，它的这个原有的这个基础疾病，甚至还会引起消化不良。 西瓜的高渗透压还可能会引发肠道的短暂性的水肿，导致腹胀腹泻等问题。这就是第一种啊，就是空腹不能吃。第二种情况呢，就是晚上不要吃太多啊。从代谢的节律来看呢，人体在夜晚的消化功能是逐渐减弱的，而西瓜呢，它的含糖量是很高的，吃过之后呢，容易导致血糖的波动，尤其是中老年人群或者是患有糖尿病前期的一些人群，晚上大量的摄入西瓜，可能就在不知不觉当中摄入了大量的果糖与葡萄糖，会增加胰岛素的负担，会影响血糖的控制。西瓜也有利尿的作用，所以如果你在晚上吃太多的话，可能会起夜严重，会扰乱你的睡眠质量。长此以往呢，可能会诱发睡眠障碍与血压的波动，对于心脑血管系统也会构成一定的隐患。所以说大家在晚上的时候不要去吃太多的西瓜，最主要就是它的糖太多嘛，尤其是大家喜欢吃甜西瓜，哎呀这个西瓜真甜呀，沙瓤的那样的糖分得多高啊。第三种呢，就是冰西瓜，就是冰镇的西瓜啊，不要吃。很多人都习惯将西瓜冷藏之后去使用，认为这样会更加的清爽。那对于脾胃虚弱啊、消化功能比较弱的人来说呢，冰镇的西瓜也会极大的去刺激到胃肠道，会引发寒湿内生，也会导致腹泻呀、胃寒啊、食欲下降等一些症状，特别是小孩和老年人。肠道环境呢本来就比较脆弱，一旦受寒更容易出现蠕动异常，甚至是诱发肠痉挛。夏天呢确实是炎热的，但是呢人体依然要维持我们的身体内环境的一个温和状态。冰镇的西瓜呀，吃起来虽然是爽，但是这其中的风险也是不容忽视的。除了三不吃西瓜呢，还会有一些比较常见的其他的一些认知误区，也是值得我们警惕的。比如吃西瓜能够清热解毒，这一说法其实并不严谨。西瓜呢确实具有一定的清热的作用，但它并不具备治病的功能，更不能替代其他的健康的饮食方式。以西瓜来代替正餐的做法，不仅会造成营养结构的失衡，还可能会使人长期处于高血糖的状态，对于胰腺功能会形成慢性负担，长此以往反而会埋下代谢综合征的隐患。还有另外一个比较常见的误区，就是西瓜越甜越好。到了夏天咱们都喜欢吃甜西瓜，对吧？这个西瓜如果不甜，这个西瓜不好，这个老板骗我啊，怎么甜的不甜？老王卖瓜自卖自夸的时候，哎呀我家的甜又大又甜，对不对？所以大家都觉得西瓜越甜越好。西瓜的甜度高低呢，直接关系到它们的糖分的含量，而糖分摄入过多的话呢，尤其是短时间内大量的摄入这种单糖，不仅会影响血糖的控制，还会引起脂肪代谢紊乱，特别是中老年人，什么高血脂患者，过甜的西瓜更容易诱发甘油三酯升高，加重一些疾病的风险。那甜度高的西瓜呢，虽然口感好，但并不是人人都合适的，尤其需要注意控制食用的总量。

0: 健康养老从心开始，老年人莫惆怅，健康养老很重要，心理健康是关键，积极乐观延衰老，社会信息多关注，常与他人来接触，人际关系要处好，兴趣爱好多培养，遇事学会多倾诉，宣泄情绪要适度，老来生病是常态，正确面对莫慌张，一醒早醒睡不好，心理调节很重要，老年抑郁也不少，及早疏导心理好，这些重点要记牢，身心健康更幸福。
1: 健康养生饮食调理，我们为您保驾护航，生活趣闻才艺表演，我们听您锦上添花，欢迎收听你好老朋友。
2: 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持续收听啊！刚才是说到了关于吃西瓜的话题，我们来看一下群里的朋友的留言啊。渐行渐远就说这两天喜欢上了吃苏瓜，出门一定要带一个。我也喜欢啊。还有就是王瑞，这个豆芽杆子就说了，主持人，我最开心的事情就是我喜欢吃草莓、西瓜还有榴莲，今年全部都降价了啊。喜欢吃榴莲啊，这么重口味吗？还有五月上旬就开始吃西瓜了，西瓜是8毛钱一斤，而且的话是无籽的大西瓜。总之呢，每个人都会有自己比较喜欢的吃的这种水果啊。但是到了这个吃西瓜的季节呀，我们的确刚才说到了有三不吃，而且还有两个这个误区，大家一定要认知到。再一个呢，咱们西瓜的储存方式其实也是关系到健康的。切开的西瓜如果没有及时冷藏，极易成为细菌的温床。研究显示啊，温度就是室温之下超过4个小时的西瓜表面的菌群总数可能会成倍的增长，容易会引起细菌性的肠胃炎，即使是冷藏保存也不建议超过24小时，否则可能会出现亚硝酸盐急剧的风险，会增加胃癌发病的概率。西瓜呢，现在应该要是现切现吃最好了，剩余的部分呢要密封冷藏，并且依旧请大家在短时间之内食用完毕，避免变质，最好在冷藏24小时之内就把它吃完。除了怎么吃，其实谁去吃，谁能吃也是更为重要的。医生在临床当中就观察到一些特殊的人群对于西瓜的耐受性是比较差的，比如说慢性肾病的患者呀，由于他的肾功能下降呀，体内的水分呀、电解质调节能力变弱，过多的摄入西瓜就会加重水的滞留，引发血压升高，甚至是心力衰竭。还有就是孕妇，尤其是后期水肿明显的一些孕妇朋友，如果不控制西瓜的摄入量，可能也会加重浮肿的程度，甚至还会影响到胎儿。那这类人群在夏天食用西瓜的时候应该也要格外的谨慎，一定要遵循医嘱，严格的去控制食用量。此外呢，就算是咱们健康的人，每天在食用的频率上建议每次的食用呢也是不要超过200克，每天的总量呢也控制在500克以内，并且尽量安排在白天饭后1个小时，以减少对肠胃的刺激以及对血糖的控制。其实要知道这个饮食啊，不是简单的吃与不吃，而是一个动态管理的过程，大家需要根据自身的健康去灵活调整啊。健康不是靠一时的忌口去维持，而是通过日常点滴的饮食管理、生活习惯优化和科学认知的积累来构建。西瓜虽然是夏日的常客，但是吃的是否得当，体现的也正是我们对健康的理解程度。希望每一位朋友都能够在这个夏天吃得舒服，也能够吃得安心。

上您收听到的是《你好，老朋友》重播节目，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0: 北京时间21点整。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蹦埠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1: 燕青救了卢俊义，主仆二人本想奔梁山逃命，哪知道方出龙潭又入虎穴。原来啊，他们住这个小店房早就接到官府的通知了，知道卢俊义逃跑了，因此下了通缉令，谁敢包庇呀、一旦不举发有失检点，把命就得搭上。也不怪这掌柜的脑皮薄，他一看一个小伙子背着个罪犯，就猜到是卢俊义，因此他抽了个机会出去到本地的巡检司报了案了。这巡检司的人闻讯，马上集合人马200来号，就来到小店房。幸好这燕青啊出门张望，没在屋里头。燕青抬头一看，来这么多人，就知道形势不妙，有心回去救卢俊义已然不及了。这怎么办？他正在犹豫的功夫，这些军兵是破门而入啊。燕青一闭眼，完了完了，眼睁睁瞅着这伙人把卢俊义撕脱出来，拿绳捆上奔北而去。燕青为什么不帮忙？他没敢。燕青是个精细的人，可不是微刀必剑，他要是怕死之徒，能救卢俊义吗？他看眼前的形势啊，好汉架不住人多，双拳难敌四手，人家200-300号，我就孤身一人，救不了老爷，把我还得搭上，卖一个搭一个。那留下呢，我另想对策好救我的主人。所以他没敢过去，因为天黑他可以藏身，也没被人发现。按下官兵把卢俊义带到大名府，咱暂且不提。单说燕青啊，找了个没人的地方一盘算，事到如今走上了绝路了，干脆我一个人上梁山求救去吧。如果在此期间我家主

人遭了毒手，这也是时也运也命也呀。我就是尽人事听天命吧。燕青一狠心赶奔梁山，他知道梁山在哪儿吗？不清楚，反正奔山东，边走边打听呗。这回可苦了燕青了，身上是分文皆无，有点散碎钱，还有两件衣服，卢俊义的都在那店房，也不敢回去取去。出来的匆忙，没带着钱，这一路之上喝西北风啊，所以燕青啊饿了勒紧裤腰带，渴了找个河沟就捧口水喝。就这样坚持了两天，饿的是眼前发黑，双腿发软呐、这就应了那句话，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不吃饭能行吗？燕青心说，这样下去我怎么能到得了梁山呢？哎呀，这可如何是好？后来燕青就琢磨，良心丧于困地呀，没办法了，我呀劫道得了，万一碰上有钱的主，我就弄俩钱儿，最好问明人家的家乡住处，将来有机会再报答人家。这也不算我缺德呀，我实在没办法了，望天地共鉴。想到这，燕青又勉强走了一里多地，一看这是个十字路口，来往的人都得在这儿通过，旁边有土毛的，有小树棵子，他就躲到树棵子里边了，就在这静静地等着。有没有人通过啊？真有。一开始有个老头推车，车上有个老太太还俩孩子，那穷的呀都拿不起个来了。燕青看得清楚，他比我也强不到哪儿去，这种人我不能接，眼瞅着过去了。第二波是个挑挑的，一头装着破衣服，一头也挑着个孩子，像是个逃难的。燕青一看呢，眼泪好像没掉下来，就这样的人我能接吗？哎呀，这怎么办呢？等啊等啊，盼啊盼啊，哎，这回机会来了，顺着大道上来仨人，离着远也能看出来，两个高个的，一个矮个的，舔胸叠肚，甩个大叉，走的都挺快，穿衣戴帽不像平常的人，都斜背着包袱。燕青一看，行了，这肯定比较有钱，别看你们仨，我也不在乎。回头一看，地上有一截折断的树枝，有擀面杖粗细，他把它抄起来了，这是临时的家伙事儿，把小干树枝撅吧撅吧，在手中一拎，当当，哎，到了近前了。就见这仨人一句话也没说，眼睛发直奔大明府的方向。刚到十字路口，燕青挣扎着从树毛子里头爬出来了，肉一声跳到当街，把这根树枝子一横，高声喊喝：呆，站住。那位说，你说错了吧，不高声喊喝吗？是啊，想高声喊喝，饿得没劲儿了，高不出来了，也就这声啊，这是顶着天儿了。这仨人就一愣，哥们兄弟，这 干嘛的、光天化日遇上吃老横的了。这仨人不但不吃惊，反而大笑。那矮个子往左右看看，二位哥哥，你们看看热闹，我来对付他。行行行，反正我们也走累了，我们看看热闹。那俩大个的背着手的，抱着肩膀的，在旁边看哈哈笑。这小矮子晃着罗圈腿，舔着草包肚子，来到燕青的近前。
哎呀，撇着嘴，翻着眼皮，上一眼下一眼打量燕青。那燕青啊，可以说是《水浒传》里的第一美男子，小伙长得漂亮。可现在不行啊，落了配了，衣裳破旧，跟花儿乞丐没甚区别。那脸多少天都不洗了，满脸的滋泥，蓬头垢面，再加上吃不着东西，睡不好觉，那气色能好得了吗？往前一站，拿个树枝，就好像一个乞丐发疯相似。这就应那句话了，人配衣服，马配鞍呐。多漂亮的人也得化妆，也得装饰，在人前一戳一站，光彩照人。那落了配了，不修饰，天壤之别呀。这小矮子看了一看，鼻子眼哼了一声，哼，我哥们儿干什么呢？穷疯了，想要劫道不成？正是，腰里有银子，快给某留下，要听了我的话，一笔勾销，没有话说。你走阳关道，我过独木桥，各行其事。如若不听，你来看呐！一甩嘎巴，树枝还折了。这小个子一看呢，乐得肚子疼，嘿嘿，有趣儿，有趣儿，有趣儿。明白了，明白了，你的确是劫道的啊，缺银子，想银子想疯了。老爷，我身上别的都没有，就是有银子。看着我背这包没，内有黄金100两，能把你缠死。我纳闷儿，就你这德行，你还想劫道？你凭什么呢？啊，就凭你手里这家伙事儿。慢说，打人打鸡都打不死，这不是可发一笑吗？少说废话，拿命来！这燕青晃晃悠悠的往上一扑，心里想，我是花拳绣腿，就手里没家伙事，我打你也不费劲儿。他想的倒挺好，但是身体不给他做主，他往前一扑有点猛了，就觉着天旋地转，眼前发黑，扑通就趴到道上了，顿时是失去知觉。那小个子吓了一跳，蹦出多远去，低头看了看，哎，怎么个茬儿？我没趴下，你先趴下来，耍什么死狗？起来！叫了两声没反应，再到后面那俩大个也过来了，哎，等等等等。他不像装的，肯定是昏迷不醒了。仨人呢围拢过来，就把这燕青招起来了，掐他的人中，活动他的四肢，按新词儿做人工呼吸，撅巴了好半天，燕青才苏醒过来。啊，看谁都俩脑袋，眼前发黑，阵阵昏迷，浑身冒虚汗，一点劲儿都没了，喘了几口气，他这才说，杀了我吧，要了我的命吧，我不想活了。那矮个子乐了，我说蝼蚁尚且贪生，何况是人。我说伙计，你怪有意思的啊，就你这德行，你还想劫道？看得出你是为事情所迫呀，你不像个坏人。怎么了？你得什么病了？有什么为难招窄的事情，尽管跟我们哥仨说，我们这些人都是心肠热的，肯定能给你帮忙。是啊是啊，那俩大个也点了点头。燕青头脑比较清醒啊，就是饿得没劲儿了，听话听音儿。哎，难道说我遇上好人了？要一般的人把我臭揍一顿，还能管我吗？这干脆我就说吧，三位啊，
良心丧于困地。

0: 我没有川资路费，我想救人赶奔山东，但是我没钱，我没吃饭，缺少盘川路费，所以我才劫道。反正话说的虽然语无伦次，意思交代清楚了。仨人彼此看了一眼，你上山东哪儿去求人去？
1: 水泊梁山。
0: 呀，水泊梁山你认识谁？
1: 谁我也不认识。
0: 救谁？
1: 救我家主人。
0: 你家主人是谁？
1: 河北玉麒麟卢俊义。
0: 谁？
1: 玉麒麟卢俊义。
0: 呀呀，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我哥们儿，你叫什么名？
1: 浪子燕青。我是卢俊义的家人，他把我收养长大的。
0: 啊，哎，好了好了好了好了，知道我们仨谁吗？
1: 素不相识，我哪里知道？
0: 嘿嘿，跟你实说了吧，我们仨人就是水泊梁山的头领啊。那矮个子用手一指自己的鼻子，看着我没？我叫矮脚虎王英的便是，这二位是我哥哥，并关索杨雄叛命三郎石秀是也。
1: 哎呀，我可见着各位头领了，莫非在做梦不成？
0: 哎，不是不是，这是真的。哎呀，看你这样少气无力，你真饿坏了，咱先找个地方吃点东西，然后详谈。他们扶起燕青来。上哪儿去？找吃饭地儿不有的是吗？他们往前走了一程，越过一个山坡，哎，果然有个小村落。进了村一看，真有店房，找了那么一家，耗了间房子。矮脚虎王英就告诉掌柜的，快先给准备吃喝，老爷们饿极了。哎，现成的现成的，有什么现成的都快拿上来。哎，快。哎哎，是了。掌柜的能不高兴吗？这可劲儿往上端，肉卤面、大包子、擀饼、熟牛肉、拌豆腐、小米粥、馒头，一样一样给端上来了，满满的摆了一桌子。这三位也饿了，陪着燕青是狼吞虎咽。燕青也搭着年轻，也真是饿透气儿了。您说吃多少东西？两大碗打卤面，六个馒头，三张大饼，一斤牛肉，都让他吃了，顺便还搭了两碗小米粥。等吃完了，你说邪门不？顿时就有劲儿了。要不怎么说人是铁，饭是钢呢？像那火车头有劲儿，你不给它加燃料能行吗？就好像充电似的，这回充满了，眼神也不一样，头发也卧下来了，脸上也现出红润来了。嗯，这三位也吃完了，吩咐把残席撤下。仨人这才问，你叫燕青啊？正是。说说怎么回事？三位凭我从实道来，是这么回事。仨人都听呆了。
1: 呀，要这么说，卢员外可够呛。
0: 是啊是。
1: 燕青眼泪掉下来了，这回二次间给抓住，恐怕生命是有危险了。我有其心而无其力，故此赶奔梁山求救。三位呀，快帮我想个主意吧。
0: 我燕青啊，你也不必太难过了，现在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尽人事而听天命吧。啊，咱这么办，我的意思啊，咱分兵两路。你看这矮脚虎王英啊，鬼点子还挺多，二位哥哥你们听行不啊？咱哥仨直接赶奔大名府探听虚实，
1: 能得法时就救出玉麒麟卢俊义，实在不行等候援兵，让燕青呢辛苦一趟，直接赶奔梁山报警，咱兵分两路怎么样？
2: 行行。
1: 燕青当然是高兴了，那我也不认得梁山具体在什么地方。行，我给你画个图，告诉你找谁。矮脚虎王英详细的把路线告诉了燕青，告诉燕青先找赤发鬼刘唐，而后找谁找谁，怎么走怎么走。燕青多聪明啊，脑子里画了张地图，牢记在心。王英把包解下来了，从里边取出50多两银子来，交给燕青，小兄弟，这点钱足足够用，你带着他马上就起身啊！我们先上大明府，要如是甚好，我拜托三位头领了。就这样吃完了饭，他们连住都没住，兵分两路各自行事。那位说矮脚虎王英也好，叛命三郎石秀杨雄也好，从哪儿来？从水泊梁山来，奉宋江和军师之命赶奔大明府，也为卢俊义的事儿。你说想收这个人呢，不太容易的，那不是一般的人，费尽了周折。咱们也说过，军师吴用定了个计划，第一步怎么走，第二步怎么走，等等等等等，但是难免这个计划出现偏移，你计划的事儿跟事实有出入，有防范不到的地方，所以宋江和吴用派了许多弟兄陆续赶奔大明，矮脚虎王英、石秀、杨雄也是其中之一，他们还得保护卢俊义的安全呢。那么燕青走了，咱不说，单说他们仨人。一边走一边商议啊，救人如救火呀，怎么分析着卢俊义十分危险，要等梁山弟兄再来了恐怕来不及了，他们仨着急呀。简短解说，没有两天的功夫进了大明了，进城门洞的时候得检查呀，站住，干什么的？我们做买卖的。有路眼吗？有有有有。王英从怀里一伸手把路眼拿出来了，石秀杨雄也拿出来了，往前一递，哎，请大人过目。人家看了看啊，果然是商贩，有地方官盖的大印，因为当时啊有的地方他也检查，出门在外都得有路眼，还有一种说法叫官凭，哎，还有一种说法叫路条，证明你的身份。那个年月没有相片，就凭着一血盖个印，真的假的也分不出来。其实假的也不少，梁山经常派人下山，所以这路眼呢不能少造了。主管这个事儿的人姓裴，叫裴宣，写字写的也好，仿造仿的也好，专用大萝卜刻印，哎，跟那官仿一般不二。妙手裴宣呢，就在梁山干这活，所以他们哥仨身上带的都是假路眼。其实这造假不光是现在，在大宋朝就大行其道了，闲言少叙，把门离开。没有什么破绽，进去吧。哎，是是是是是。仨人顺利的混进大明府，心说找个地儿咱得住下，然后再打探卢俊义的信息。他们不敢住繁华的地方，哪儿背上哪儿去，就走到西关里五牌楼，一看这有店房，就在这儿吧。先进的王家老店，刚一进店房，掌柜的说了，哎，三位住多长时间呢？
2: 这不一定啊，我们做买卖的，多的买卖做成钱到手了我们才能走，怎么你还怕住吗？
1: 非也。哎呀，我们昨天接到官

0: 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蚌埠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1: 王英、石秀和杨雄到五牌楼这打店，这掌柜的挺害怕，不敢收留。等一问怎么回事，这掌柜的才说出了实情，不过还挺害怕，声挺低。一说出大差要杀卢俊义，我们这有个规定，凡是出大差这天，我们不准接纳新客人。哎呦，这哥仨一听倒吸了一口冷气啊，幸亏我们来的正是时候，晚到一步卢员外性命难保啊。但又一想，就我们哥仨呀，显着人单势孤，能否劫法场救得了卢俊义呢？每个人心里头像牵驼子一样。但不管怎么说，得有地方安身呢，就跟掌柜的在这商量。掌柜的，我们是从山东来的，好不容易找到你这地儿了，你说你不收，让我们住在街上去啊？事关就有私，事私就有弊，多给你俩钱你看怎么样？这只要三位不张扬，也不是不可以通融，但是咱得说好了，明儿起大早你们得离开店房啊，不见今儿你官面堵上可就麻烦了。行行行，起大早我们就走，你想留我们还不待呢？那还行，请到后院吧。把仨人让到后院，哎，三个人住下之后了，把这掌柜的又找来了，详细的问了问。哎，我说掌柜的，麻烦你了，你说的要杀那卢俊义，卢俊义是什么人呢？三位客官，小孩没娘，说起来话长啊。卢俊义好人呐、啊，行善积德的大善人、啊。那不知道为什么，真的假的谁也不清楚，说他勾串梁山的匪类要造反，能吗？我这么估摸着不能，肯定有人栽赃陷害呀、啊。据传说他府里头有个总管叫李固，他妈这小子写不是人奏的，他勾结他那主母狼狈为奸，两张臭嘴咬住卢员外、啊、哎，挺好个人糟践了，这卢员外还被人给救了呢，没想到也不知道怎么整的，又叫官兵给抓回来了，定成了死罪，就这么回事，详细情况我也不太清楚。你们这出大差一般都在什么时候？出大差正当午时啊，就砍掉了脑袋了，这是成规，谁也改变不了。大概早上起来就得张罗，还得游街，还得示众，到正当午时，三声炮响，人头落地。哦，你说的那个。那杀人场离这多远？一里半地，在我这出去不远就是。那行喽，我们仨呀，长这么大还没看过出大差的，没看过怎么砍人，我们想开开眼，方便一下，给我们介绍个地儿，你看好吗？我们也瞅瞅，那有啥好看的？吓人呢！不过你们三位要有好奇的心呢，倒真有个地儿。叫白家馆，又叫白家楼，就在那砍人场旁边，你们要早点去占个好座，哎，看得非常清楚，多谢多谢，肯定多给你钱得了。掌柜的走了，仨人睡不好觉啊，一琢磨干了吧，就咱仨就得干呢，咱干嘛来的？遇上这种特殊的情况就得卖命。 但愿一番顺利，能把卢员外给救了。不行，我们仨人也宁愿死在大名府。他们仨下了决心了，后半夜打了个盹睡，天不等亮，心里有事儿，他们就陆续起来了，方便完了洗漱之后吃点早点。掌柜的进来结账，一看这仨人说话挺守信用，起的还真够早的。算完账，仨人起了身了，按着掌柜的所说，出了五牌楼，赶奔杀人场。一找这白家楼，哎，就在眼前啊，看出来了。白家楼的前面是个小广场，不算太大。广场的正中有一座土台子，这就是俗称的断头台。不过看出来紧张了，官兵已经出现了，地方官正清理现场，用这草绳子把断头台圈起来了。看热闹的在草绳外边，进来那可不行，有人在这站岗放哨。走路的人一个个战战兢兢，是指手画脚，窃窃私议。这仨人赶紧进了白家楼了，来到二楼上，把这街推开窗户一看，正好是断头台，不远是监斩棚。哎，这地方太好了，他们把这地方就耗下了。告诉掌柜的，我多给钱。掌柜的根据客人的要求把酒菜摆上来，仨人是慢慢的吃，等候时间。心说早呢，到正当午时那得两个多时辰呢，耗着吧。仨人就做好了相应的准备了，咱不必细说。再说大名府的梁中书梁世杰，本来给卢俊义打了个充军发配，赶奔沙门岛，认为这个事儿就了却了，没想到出来岔头了，有人把卢俊义给救了，把两个借差还给杀了，索性半路又把卢俊义给抓回来了。哎呀，梁世杰一琢磨，这种人可不能留了，哎，没有理由留他了，干脆把他杀了得了。就这么从速做出决断，定成了死罪。像梁中书手握大权，不必申报上级，说上级的批文回来这才拍板，用不着，他掌握着生杀大权呢。做出决定之后，梁中书不能去监斩，就叫殿前掌管刑法的张孔木代刑。书说简短，天亮之后，梁世杰升坐银安宝殿，手下人到齐，梁世杰把事情做了安排。张孔木领了军旨担任监斩官，从死牢里头把卢俊义提出来了。你看卢俊义就这么折磨，头脑比较清醒，外伤比较严重啊，镣铐刑枷三大件的刑具，当堂给判决之后斩立决，把亡命的招牌往下一扔，推出去架在车上，干嘛的？游街示众，让老百姓知道知道这罪犯怎么回事，犯的是什么罪。这也叫杀一儆百，那意思你们都老实点，乖乖的听话，不听，看着没，卢俊义就是你们的例子。这游完了街再到刑场，按现在钟表来说就快上午11点左右了。等着差事这一到，刑场立刻沸腾起来了，围观的人成千上万呢、啊！来了，来了，来了！哪个是？就正中央捆的那个啊，车上那位啊，他就是卢俊义，好人呐！这年月好人遭磨难呐、啊！哎，什么年月这是？哎呀，可惜了的卢员外啊，那是大善人呢、啊、怎么死的这么惨呢、啊、哎呀，人们是议论纷纷，莫衷一是。 等车子一进了刑场，有人把卢俊义从车上架下来，连拖再拉，拽上断头台，跪下跪下跪下，往这一跪，左右俩人架着，行刑的刽子手身穿大红，是怀抱鬼头刀。那位说是铁胳膊蔡福吗？不是，蔡福也是抱刀的，他是头，他手下管着一大帮刽子手的。这是其中的一个，姓刘，叫刘老五。因为蔡福啊不爱抱刀，花了人家的钱了，他心里觉着不得劲儿。哎，卢俊义是活不了了，但得死在旁人手里，别死到我手里头。他让刘五来的，刘五也喝的酒，气势汹汹，在旁边等着。监长官不发话，他不能开始啊。这张孔木升坐监斩棚，往左右看看，一切齐毕。他也没想到有人敢接法场，这是大名府，这是北京，不敢说是帝都，也差不多少啊。什么人胆大包天，敢上这接法场来？从来没有过的事儿，这就犯了麻痹大意的过失了。他这喝着茶水，鸭子腿拧着，耗时间。这人们汪汪汪汪说什么的都有啊。单说三位好汉，窗户早推开了，探身往下看着，他们的身后还围着不少人，也往下看着。矮脚虎王英一看，关键的时候到了，把长条包袱偷偷的打开，从里边取出两件兵器，一件是一把倭刀，那刀翘尖的，那个快劲儿甭提了。另一件兵器是虎尾三节棍，你看那个矮呀，那跟虎一样，要不怎么叫矮脚虎呢？打起仗来不要命。再说叛命三郎石秀和病关所杨雄，也把衣服规整好了，周身上下紧沉利落，打开包裹，每人抽出一把钢刀，刀那个快劲儿都沾手的那么快，围观的人有人眼尖看见了，心说这三位干嘛呀？你们也不是刽子手，你们亮刀干嘛？心里犯嘀咕，不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有那胆小的也不敢问。正在这时，就发现监斩台上有一人报时辰，回大人，时辰到。这张孔木慢慢腾腾站起身来，把判决书高高举起，高声朗读，刚练的一半。正这时候，矮脚虎王英一看机会来了，哥哥兄弟动手吧，冲啊，蹭蹭蹭，三只虎跳下白鸭楼啊，事先早有明确的分工。矮脚虎王英是直奔监长官，病关所杨雄去救人，石秀去杀刽子手，然后一块再跑。再说矮脚虎王英一阵风一样就到了监斩台，别他妈念了，这位正念着，嗷着一嗓子，把这孔木吓了一跳。哎，你是什么人？梁山好汉！啪，手起一刀劈为两半，左右那些当差的全傻了。王英杀的眼珠子都红了，靠近者一个也活不了，一摸身躺下七八个，然后跳下台子，直接赶奔正中央的断头台。与此同时，叛命三郎石秀早就窜到断头台上了，手起一刀把刘武的人头砍下，又一刀把那帮忙的肚皮给划开，一摸身又砍倒了五六个。杨雄到了近前，把绳索解开，扛起来卢俊义， 跳下土台，他们仨人奔南就跑。那能跑得出去吗？周围有摊押现场的官兵啊。刚一发生这个事儿，很突然，谁也没想到，但几秒钟后都反应过来了。这当兵的嗷一声：“接住，有人劫法场了，别让他们跑了啊！”百十来号就把这仨人给挡住了。矮脚虎王英当先开刀，到了现在眼珠子都红了，二话也没有，抡起虎尾三节棍来，呜呜呜，噼啪噼啪，哎呀，噗啊啪，噼啪噼啪，杀开一条血路，他是边战边走，这就打作一团了。那么容易出大名府吗？有人赶紧吩咐一声：“快点儿，快点儿通知关上城门，别让他们跑了，快关门呐！快禀报梁中书梁大人呐！”简短解说，有人骑着快马给梁世杰报了信儿了。梁世杰正喝茶水呢，吓得一抖了，茶碗摔碎，哼，反了。反了！莫非大名府内真有梁山的贼寇？他们这是为所欲为呀！关闭城门，调兵缉捕，一定把他们抓住！是，得令，得令，得令！全城都动起来，城门关闭，出动了上千人。你想，他们就哥仨，还就这个卢俊义。能出得了大名府吗？从开始劫法场到三个人被围也不超过一小时啊，最后他们战的是精疲力尽，被人家挠钩套索，套的套，钩的钩，把仨人全逮住了，先一顿胖揍，包括玉麒麟、卢俊义，把这四个人带到中书留守司衙门。有人禀报梁世杰：“回大人，您放心吧，劫法场的凶犯我们全抓住了，一共是仨，那卢俊义也没跑了，也逮回来了，带上来，带上来，上殿，上殿。”官员们全来了，梁世杰是又怕又气，满身的官服升座恭维，差人左右站好了，把矮脚虎王英、石秀、杨雄提上来了。卢俊义自不必说了，在后边。哎呦，这梁世杰往下看了看，这小矮个子，草包肚子，罗圈腿，圆脑袋，短波枪，不服不忿。别看被捆着双手呢，呼呼直喘粗气，俩眼睛瞪得溜圆。再看那二位，一个白脸的，一个红脸的，也是一表的人才呀，呼呼也直喘。嗯，他啪把桌子一拍：“你们三个听着，你们可是梁山的草寇，嗯，抢劫法场寓意何为？还不从实给我供出！”矮脚虎王英把脑袋一拨了：“放你妈的屁！你摆什么官架子？哎，你是不是梁世杰呀？你是不是蔡京那个老家伙的姑爷？平时骑在老百姓头上，你们是作威作福，刮尽了民脂民膏，我恨透了你们了。刚才你问我们是谁，大丈夫坐不更名，立不改姓。我矮脚虎王英，你王大爷，那白脸的是我哥哥叛命三郎石秀，那红脸的乃是我哥哥病关所杨雄，我们都是梁山伯的英雄好汉，你听明白没有？哎，今日劫法场救卢员外，就是我们干的。稍有失手，这算不了什么，落得你手，你也别高兴得太早。 想吃肉吗？

敞开来，你就把嘴张开，想开刀吗？来呀，爷这一堆一块交给你们了。皱着眉头不算英雄好汉，就怕你小子不敢，你试试吧。梁山后继有人，我们哥们儿陆续就来到大名府。等他们来了之后，踏平大名府，抓住你狗官，扒皮草旋，乱刃分尸啊，给老百姓出出气，你这是随便吧。石秀也骂，杨雄也骂，越骂越难听，祖宗奶奶都上来了。梁中书还真没听过这么文明的词儿啊，气得腮帮子直抖了。哈，住嘴住嘴，押入死牢，押入死牢，休要再问，没法问了。就这么的把三个人押下去了，把卢俊义也押下去了。梁中书气得浑身力抖，马上把当事人地方负责官给找来了。谁呀？新上任的王郡守，就是王知府。问他今天损伤了有多大。哎呀，张孔目为国殉职了，死了。另外手下的弟兄死者76人，受伤者124号。哎呀，哎呦，烦了烦了，这哪是人呢？把大名府搅了个地覆天翻，可杀而不可留啊。这王郡守是念书的人，胆儿比较小，往前紧走两步就问，大人，您看这个事儿怎么处理呢？莫非把他们也斩首不成吗？哎呀，王知府啊，我心乱如麻，举棋不定。要说杀他们嘛，举手之劳，哎，这还费劲吗？但是后果可畏呀。他们说的话虽然有些危言耸听，但是也是事实啊。这梁山的人可以随便出入我大名府，对咱们构成了威胁呀。我说知府大人，你给我出个主意，你看怎么办好。恩将啊，我呢斗胆进言，我看大名府危在旦夕呀，这梁山的人把咱都恨透了，如果您真要下令把这几人给杀了，恐怕后果不堪设想，要逼急了宋江和吴用，真就踏平咱们大名府啊。你想一想，那国家派多少万军队都征讨不了梁山，何况咱这弹丸之地呀、啊、要兵缺兵，要将少将，这难呐。那么你就没有主意吗？恩相啊，我这主意不太成熟，说说看说说看。哎，国难当头，理应尽忠言，既然如此，恩相容禀。

0: 当城市渐渐褪去喧嚣，万家灯火次第熄灭，中波15577千赫，调频107.9兆赫，陪伴了你一天的蚌埠综合广播，全天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期待着明天与你相约，祝你晚安，
1: 祝你晚安。

这一刻，城市在晨光中苏醒，新的一天，新的起点，用话筒记录，用声音传递。中波15.57千赫，调频107.9兆赫，蚌埠综合广播，为你打开新视野，演绎新生活。

0: 力新闻，新鲜广播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这里是 FM 107.9 AM 765蚌埠综合广播，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
1: 让专家学者为百姓服务，普及优秀中国传统文化。欢迎收听百家讲坛。
2: 完成鸿篇巨著的司马迁有着怎样的知识积累？他独到的见解又来自于何处？敬请关注系列节目《司马迁的历史时空》第4集《读书万卷》。

史家之绝唱，吴韵之离骚。史记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其史料之详实，见解之独到，都体现着作者司马迁丰厚的学识积累。正所谓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司马迁和他的史记绝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幼时出身名门，少时好学不倦，即便身处困境，依旧矢志不渝。司马迁的史记不仅展现着他过人的学识，更是体现了他强大的内心。而他广泛深刻的阅读积累与众多名家的谆谆教导，都让史记在司马迁的笔下成为了跨越千年并一直影响着中国和世界的文化经典。那么司马迁阅读过哪些书籍文献？他丰富的学识从何而来？他的学习之路又是如何造就了他的精神气质与《史记》这一史家巨著呢？中国人民大学张毅老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司马迁的历史时空》第四集。

0: 书万卷。
1: 大家好，司马迁呢是一位伟大史家，同时他在他那个时代也属于一位高产作家。一部《史记》用他自己的这个统计来说，他说有将近53万字。这是个什么概念呢？大家听起来可能没有直观的感受，给大家一个参考。中国的传世儒家经典中有13部核心的典籍，被后世称为13经，它就包括《周易》《尚书》《诗经》《仪礼》《礼记》《周礼》《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孝经》《孟子》《尔雅》《论语》。这13部书都是《史记》之前的先秦古籍，是中国文化当中最核心的部分。它们有多少字呢？有64万左右。那么也就是说，《史记》这一部书就已经接近13经篇幅的总和了。这在当时是一部前无古人的巨著，在司马迁之前没人写过这么大的书。那么能写出这么大的一部书，他就有先决的条件，就是首先这个人本身得读书多，受过充分的教育，并且他在写作的时候也得得到充分的资料，他也得有很多书。司马迁一生跟书籍是缘分匪浅，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他的读书生活。对于自己的读书呢，司马迁说的是很简单的，他说：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10岁则诵古文。就这么几句话，好像漫不经心，平平淡淡，但是实际上司马迁碰到了一个能够读书的好时代，并且他得到了他在那个时代里最好的读书环境。今天呢，我们书籍太多了，得到书非常容易，所以我们已经感受不到那个书的珍贵了。但是在司马迁那个时代，刚刚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文化严冬。司马迁生在公元前140年左右，如果再往前稍微推一点，推个50-60年，在汉初那个时候，你别说司马迁找不着书读，就是偶然的碰到有书，如果不把它上交官府，自己留着偷偷读，都是违法行为。这个绝不是危言耸听，因为汉初的时候是汉承秦制，在文化上汉代就实行着一条邪书律。什么是邪书律？邪就是藏，邪书律就是藏书律，就是官方对于民间藏书的规定。是怎么规定的呢？核心的一条被记录下来，一直流传到今天，叫做敢有邪书者族，说是敢私自藏书的话是死罪，而且不是自己死，族是族灭。那么光从这一句话里，我们已经能够感受到当时对于书籍管制的严厉，就是要把文化思想把它垄断起来，让民间少藏书少看书。这项法令应该不是在秦国统一6国之后才有的，应该在秦国由来已久了。因为秦国一直是以法家思想治国，重农尚武，喜欢民间的百姓质朴无知，所以对于民间藏书基本是杜绝的态度。等到秦灭6国之后，又把这样一种书籍管制的制度推广到全天下，到秦始皇的晚年就又出了一条焚书令。这个焚书令有2条基本的规定，一条是史官非秦籍皆烧之，另一条是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余者，悉亦守卫杂烧之。这2条，一条针对的是官方藏书，一条针对的是民间私人藏书。官方藏书保留在秦国的史官手里，战国时代各个国家都有史官，各个史官都是保留自己国家的档案资料，这就是每一个国家的官方藏书。在秦灭6国的过程中，就把这些资料全都

0: 来，把他运到了咸阳，都集中在秦国的使馆手中。到了秦始皇晚年的时候，就决定一把火把这些来自各国的资料全都销毁，只留下秦国本国的历史资料。这样就让六国的老百姓都忘记本国的历史，只知道秦国的历史，这样就容易整合人心，便于统治。这是官方藏书的相关规定。对于民间的藏书，也有严格的限制。民间只许有医学、农学、占卜、养殖这一类的实用技术书，对生产有利的可以保存，剩下的思想性的书籍不要那么多。所以，凡是诗书百家语都不能有。诗书是《诗经》和《尚书》，是儒家的主要教材；百家语就是诸子百家的思想类的著作，都不要有。凡是有这类的书，规定都要送到地方官员手中集体销毁，而且这个规定相当严厉，如果不执行的话，后果很严重。围绕这件事，还有一系列严厉的法规。就这样，在严刑峻法之下，民间的藏书几乎是绝迹了。很快呢，又发生了这个秦末农民大起义、楚汉战争。在战乱之下，又有很多书籍失传，项羽攻入关中，攻进咸阳城，纵火火烧咸阳的秦宫，据说大火连烧了3个月，把这些民间已经没有的，但是还收留在官方的这个诗书百家语，也给烧了个差不多。所以等到汉初的时候，基本上从官方到民间都已经没有什么书了。就这样，秦代的邪书律还在汉初继续执行，情况一直到公元前191年才发生了根本性的改观。这一年，汉惠帝正好20岁，大赦天下，举行了隆重的成人礼。在这个时候，汉惠帝就宣布废除了秦代以来一直执行的邪书律。在他那个时候，经过了长时间的战乱，这个书籍已经散亡的差不多了。及时的终止邪书律，放开民间的书籍传播和讲学活动，其实是给汉代的文化一个转折的条件，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尤其这个时候，由于书籍在民间长时间的处于非法状态，它时间延续的越长，这些书籍它失传的就越多，有些已经几乎没有了。所以这一条法令废止邪书律，它也来得非常及时，使那些残存的古籍终于有机会得到抢救。所以，我们再看司马迁这句话："千乘龙门，更牧河山之阳。年10岁则诵古文。"看起来平平淡淡，不温不火，但是只有到了他这个时代，文帝、景帝、武帝时期，社会稳定，经济繁荣，而且文化上也已经解禁松绑了。在这种情况下，他读书讲学才能有这样一种平和、稳定、轻松自如的心态。另外呢，我们也要注意，他在年十岁则诵古文、读书之前，还经历了一个接触劳动和接触大自然的阶段。耕牧河山之阳，在黄河和龙门山之间的向阳地带，他在那里耕作、放牧。真正好的读书境界，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而是有劳动、有身心的成长、有游戏，在身心的成长过程中，伴随着一点点的读书学习。所以，每当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都觉得有一种非常好的意境，非常有诗意。他对于司马迁真正的步入学习生活，实际上是一个很好的铺垫。就这样，在美丽的大自然和淳朴的劳动生活当中，司马迁度过了自己的童年。之后，他随着父亲一起来到了首都长安，他像一颗好的种子落入了肥沃的土壤，开始了他的学术生活。
1: 作为太史令司马谈之子，司马迁自然有着更多的机会接触古今典籍，而他也没有浪费如此宝贵。

书，要去拜一个人为老师，要把他的书抄下来，抄一份，然后当着面，面对面让老师给你讲这是什么意思。所以拜师求学的环节是绕不开的。要读懂这些书，必须由老师亲自来教。司马迁一生当中跟书有缘，跟名师有缘。他从小的启蒙老师是他的父亲司马谈。司马谈教儿子不像我们想象的教小孩，我们大人教孩子数数、认字儿，这些最基础的蒙学。司马谈本人是一位学术思想的大师。他教给司马迁丰富的家学，其中包括易学、包括天文学、包括在汉初非常流行的黄老思想，都是司马谈教的。所以在司马迁走出家庭拜师的时候，他已经有了丰富的知识基础。除了父亲司马谈之外，司马迁还向很多人学习过。有文献可考的著名的大师至少有两位。一位就是前面提到过的孔子的11世孙，继承了孔庇古文的孔安国。孔安国是《诗经》和《尚书》的大师，并且呢又深通古文，所以孔庇古文就是经过孔安国整理的，他也是第一个整理出了古文版《尚书》的人。司马迁年轻的时候就向他学过古文《尚书》，用班固的话说，就是司马迁从安国问故，就是他追随在孔安国身边向他问故。故是什么呢？故就是对古文的解释，故又叫训故，又叫训古，就是解释典籍当中的字义词义。所以司马迁就是在他身边向他学习，一个字一个字的讲这个字怎么念，什么意思，这就是古人最踏实的阅读学习经典。所以司马迁成年之后写作《史记》，大量的使用过《尚书》当中的材料，他的引证非常详实，解释非常精确，水平是相当高的。司马迁的另一位老师就是当世的大儒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就是董仲舒倡导的。司马迁跟董仲舒学习了《春秋》。像孔安国、董仲舒这样的大师，在当时不仅是一个纯粹的教书匠，他们也是国家的官员，深度的参与国家的政治，并且在历史上留有自己的影响。所以司马迁亲身接触他们，从他们身上学到的也不仅是知识，还包括他们的思想以及他们的人格，并且司马迁观察他们在朝中做官，以及他们一生当中的起伏跌宕，他们的遭遇，也通过他们的遭遇来认识社会、认识政治，深入地思考人情世态和他的时代。比如说这个董仲舒，他这个人本身是一个非常纯粹精专的一个学者，学问做得好，人品也相当好。但是司马迁就看到他做官却做不过同朝的这个公孙弘。因为公孙弘他的性格比较柔媚，他又善于应变，能够安抚得了汉武帝的这个暴脾气。公孙弘和董仲舒其实学的是同一个专业，都是春秋学，但是呢，公孙弘他是半路出家，他是在40岁以后才开始学春秋学，所以啊，他面对董仲舒的时候，他总是有点心虚，他总觉得董仲舒学的比自己好。所以他非常的忌惮董仲舒，所以司马迁过后回忆起董仲舒的一生，回忆起公孙弘这个人的时候，司马迁对公孙弘就有一个评价，说这个人是外宽内深。这个评价、这个观察，就跟司马迁在董仲舒身边了解董仲舒的一生是有关系的，是他通过董仲舒的遭遇观察思考的结果。什么叫外宽内深？表面上看和和气气，擅长嘻嘻哈哈倒浆糊，老好人一个，但是呢，背后非常有心计，非常有城府。他忌惮董仲舒，但是他不明着说，他反而向汉武帝夸奖董仲舒，他说董仲舒了不起，
学问好，人品。

很好，这个人了不起。其实呢，他是给董仲舒悄悄挖坑。他夸完了，他就说了，只有像董仲舒这样的人才能够辅佐教西王，非他不可，没有他这样的人辅佐不好教西王。汉武帝一听也就信了，就说董仲舒，那你就去给教西王当丞相吧。这个教西王是什么人呢？是汉武帝的哥哥，是一个相当坏的人。而这个诸侯王的丞相是一个很特殊的官，他一方面呢向诸侯王负责，帮助他辅佐他治理自己的诸侯国；另一方面呢，他又向中央王朝负责，负责监督和教育这个诸侯王。如果诸侯王有什么违法乱纪的事情，他可以上书汇报给中央，让中央来这个处理诸侯王。所以啊，历来诸侯王和他的这个丞相之间是一种非常微妙的、非常紧张的关系。很多个诸侯国都是这样，诸侯王和丞相之间处不好，经常闹矛盾。像教西王这样一个不服管教的、阴狠毒辣的人，光他就害死好几个丞相了。那么有丞相派到他这儿来，他就悄悄地去刺探、窥探人家，看人家有没有做错的事儿。一旦让他抓住把柄，那就是上书告发，非得闹到这个人治罪杀头不可。万一派来的这个人是一个非常正直守法的人，怎么办呢？他就来硬的，就去谋杀了人家。时间长了之后，满朝文武加上汉武帝本人都对这个教西王没有办法，很头痛。想要下手治他的罪，汉武帝又觉得是自己的哥哥，下不了手。再想派丞相去辅佐他，一般的大臣谁都不敢去。所以这个时候，公孙弘就不怀好意地举荐董仲舒。汉武帝就信了，就说董仲舒，那你就去吧。董仲舒明明知道这是公孙弘给自己挖的坑啊，坑自己，但是还没有办法抗旨，他只能硬着头皮去。结果董仲舒去了怎么样呢？出人意料，这个教西王啊，看到董仲舒来了之后，他突然就收敛了，守法了，变规矩了。因为啊，董仲舒在当时他的学问、人品是享有很高的名声的，教西王就有点摸不透董仲舒这个人，在盛名之下，他就有点畏惧董仲舒，所以他不敢轻举妄动。而事实上呢，一个人的修养好，对自己要求严格，那么他自内而外的有一种让人敬畏的气质，他会身上带着一点威风，很庄严。这也导致呢，教西王恭恭敬敬的，对董仲舒反而非常好。哎呀，满朝大臣一看了不起啊，董大人，以德服人了，属于是。但是董仲舒可没有那么乐观，他是人间清醒，他心里想，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坏人哪有那么容易变成好人的？他现在就是有新鲜感，什么时候这新鲜感没了，这家伙就得下手害我呀。所以董仲舒是没有那种盲目自信的。所以他是在这个位置上小心翼翼，同时也兢兢业业的，好好做好他的工作。一方面把这个胶西国治理好，另一方面也严防自己有把柄落到胶西王手里，给自己带来麻烦。这样经过了一段时间，把这个国家也治理得不错了，董仲舒也觉得待得差不多了，就及时的上书请求告老还乡，他辞职了。从此之后，回到故乡，安心讲学。董仲舒就是这样一个心地纯一、学问精专的学者，他也不善于投机取巧。那么，他一生的主要注意力都在学问上。然而，他一生的道路却是非常坎坷的。董仲舒的这些遭遇被司马迁看在眼里，就引起了他的深思，加深了他对汉代的社会、政治以及人情世态的认识。《史记》这部书既是他写作的成果，同时如果换个角度看，我们也不妨理解为是司马迁读书的成果，是他的一部读书笔记。
这部书的字里行间随处流露着他学习的心得

0: 流露着他的教养和学识。你比如说他是非常了解典籍文献的，他在史记中大量的引入各种各样的古代文献，比如说他曾经大量的使用尚书，作为古籍连古人都觉得他非常难，后世的学者有一句话评价他叫急趋熬牙，说他读起来拗口又难理解，读起来呀，你舌头也打结，脑子也打结。但是司马迁就在史记中大量的引用尚书，他在引用的时候有非常巧妙的处理，因为尚书中有些字到汉代的时候已经大部分人都不认识了，有些词是非常古奥的，所以司马迁在引用的时候就用精炼的语言把其中最古奥最难懂的那些字转换成汉代大部分人都能理解的话。那么这个听起来是不是很简单，不就是文言文翻译吗？实际上能够做到恰到好处非常难。司马迁能够做到什么程度？能够做到你如果是没有读过尚书的人，你看史记你不会觉得特别刻板，几乎没有刻板，能够把他引述的这段话的意思读懂。但如果你是读过尚书有尚书修养的人，你看这段话又可以从他这个简洁的翻译中辨认出，立刻就辨认出这就是尚书里的话，你就能够回想起尚书中的原话。所以说司马迁他做到了准确和通俗之间的一个近乎完美的平衡，这是需要有对典籍的对尚书的异常的熟悉，同时又有很高的这个文字修养文字天才才能够做到。并且呢，司马迁读书还不单是为了自己写作的时候引用，不单是为了这个给自己积累资料来读书的，那种读书呢也不是读书的最高境界，那就是寻章摘句啊。司马迁更是把自己的人格把自己的思想感情体贴进去，非常投入的读书。我们看史记的时候经常能看到这一类的话，比方说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影悲其志，比方说余读孟子书至梁惠王问何以立吴国未尝不废书而叹也，比方说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这讲的是什么？这讲他读到屈原留下来的离骚天问这些著名的篇章的时候，他就想到了屈原一生坚持的理想和他最终落空的志愿，他感到深深的同情惋惜，并且感到这个过程非常悲壮，他被屈原深深的打动了。他读到孟子的时候看到梁惠王问孟子我怎么做才能有利于我的国家，他这个时候想到孟子一生强调仁义，可是他却碰到了一个事事讲究利益的时代，他想到利益的争夺给那个时代带来了多少灾难，所以他不仅非常感慨，他读着读着他连书都读不下去了，他只能废书而叹，把书扔到一边长长的叹气，每回都是这样。他读孔子的书被孔子深深打动，心驰神往，忍不住想象孔子的样子，想象孔子的音容笑貌，在自己的心中形成了一个活生生的孔子形象。这就是司马迁，他是一个非常有同情心非常有共情能力的人，所以他在读书的时候是用自己的生命来拥抱前人的生命，他读书是走心的，他会把自己的这个精神和前人的这个精神世界联系起来。这就是司马迁的为人，他不但是一个饱读诗书博学深思的学者，他同时骨子里是一个非常非常纯净的人。
1: 长征途中他坚持在马背上战壕里读历史军事哲学，见缝插针地学理论写日记。他在1935年6月5日的日记中写道：越甘竹山，下小瓶子，悬崖数丈，绝壁石生，石坎参杂，烂泥书身，攀葛扶藤，举足难进。而我竟于最短时间，不但越过石达开受困顿之绝地，反而西北出天泉，东逼汉源，使敌人全。

0: 取首饰东奔西驰。简约干净的文字里洋溢着红军身处险境时的从容、镇定和自信。手中有书，心中有光。百万敌军的围追堵截，雪山泥沼的重重困厄，不但没有阻挡住红军将士们渴求知识、追求真理、淬炼信仰的脚步，而且总能看到一幅幅生机勃勃的战地风景画。邓小平同志专注地审读《红星报》，利用稿件宣扬革命真理。程仿吴同志拿着德文版《共产党宣言》，给战士们描绘人类社会美好远景。徐特立同志一笔一画地教战士们读书识字，明白革命道理。聂荣臻同志指导并参演话剧《庐山之雪》，激发官兵们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一路征战，一路坚守，很多战士以笔为歌，以书为伴，学会了写自己的名字，学会了读懂革命标语，更从书本中明白了为谁而战，为何而战，进一步坚定了听党话、跟党走的忠诚信念。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长征路上，红军将士背着书、读着书、护着书，走完了25000里，也把精神、信仰与作风带到了延安，带向解放区，撒遍全中国，激励更多的共产党人、革命军人崇尚知识、坚守信仰、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李月，代表节目编辑段义俊，主编邓锡光，监制吕锡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农历4月初7，北京晴转多云，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155开局之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
0: 赵乐际将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浙江省义乌市、天津市武清区坚持深学真查实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向公众开放，人工智能精准赋能餐厅。
0: 我国全面加强普通中小学校标准化建设。
1: 伊美分歧严重，协议难达成，伊朗强调当前谈判不涉及核问题。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物多样性使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维护地球家园，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155开局之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不久，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霸王岭片区诞生了濒危野生动物海南长臂猿鹰猿，小家伙紧紧地环抱母

0: 元每天挂在妈妈身上。得益于海南近年来实施核心保护区生态搬迁、推进生态修复、构建生态廊道等一系列举措，如今长臂猿种群数量稳步增长，雨林生态系统的完整性持续提升，区域内野生动植物真菌等新物种增长至121种。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霸王岭分局信息中心主任韩文涛：
1: 以前我们认为长臂猿都只在800到900的一个海拔，但是我们现在观测到长臂猿已经下到400米。通过这么多年的努力保护起来了以后，400米下面的植被长起来了。
0: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建设折射出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的扎实成效。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上宣布，我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2: 为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高质量推进国家公园建设。今年1月1号国家公园法正式施行，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纳入法典规范。保护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是全民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事业。日前在河北省石家庄市举行的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宣传活动上，石家庄海关工作人员徐颖介绍了防范外来物种入侵的知识。
3: 因为一些外来的有害生物，它是可以依附到新鲜水果蔬菜上的，随着这个旅客的入境带到我们国内，会对我们国内的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
0: 作为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近年来河北省将生物多样性保护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以系统治理之力筑牢生态屏障。河北省生态环境厅厅长梅世彤：
4: 康巴诺尔湿地已有种群从3000只恢复壮大至8800只，成为全球最大已有繁殖地。华北明珠白洋淀水质连续5年保持3类，野生鸟类增至296种，世界极度濒危物种地斑青再度回归，河北卢莱斯菌、橘黄、红菇等6个新种首次在我省发现，为全球生物多样性谱系增添了河北印记。
0: 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利用中，科技赋能发挥着重要作用。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打造天空地一体化智能监测网络，积极运用野生动物卫星追踪技术，构建全链条智能化支撑体系。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工程师马存新：
5: 融合多部门与34家科研院所数据，建立生态科研巡护指数体系，实现生物多样性数据标准化、可视化与智能分析，为物种保护、栖息地评估、生态修复提供了数据支撑。
0: 以自然之道养万物之生，从保护自然中寻找发展机遇，才能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双赢。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把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理论、制度、实践成果系统集成，为美丽中国建设夯实法治根基。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上，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正以更加坚定的步伐向前迈进。生态环境部综合司副司长张华平：
6: 十五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上启下、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时期，我们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治本之策，巩固拓展生态环境改善的成效，为2035年基本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打下决定性基础。
7: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和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将于5月25号至30号对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8: 本台消息，

0: 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出要巩固提升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位比例，推动将随迁子女纳入常住地学前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公共服务范围，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加力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管理服务，做好未落户自主创业人员创业扶持，逐步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常住地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等基本公共服务范围。意见明确，要按常住人口和服务半径完善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促进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公平有序分配，推广居住证互通互认等经验，保障流动人口连续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浙江省义乌市、天津市武清区结合实际工作，深查实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持之以恒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浙江义乌广泛开展学习研讨，引导党员干部深刻领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义，将问题查改贯穿学习教育始终。全市各级党员干部深入企业、重点项目走访调研。眼下，义乌正加速从卖产品向卖品牌转型。随着出海品牌增多，如何更好地维护海外市场权益，成为一些中小企业面临的难题。了解情况后，义乌组织市场监管、商务、司法等部门统筹建立商标海外抢注监测服务机制，依托全球商标数据库，帮助企业及时掌握信息。目前已为49家企业的140多个商标提供监测服务。浙江省义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维权服务中心主任宗云。
4: 在学习教育中，我们聚焦构建新型贸易体系，精准对接中小微企业在海外商标保护、维权应对等方面的极难筹判问题，通过打造一站式的集成服务平台，助力企业拓展国际市场。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义乌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48个，查摆问题268条。浙江省义乌市委组织部部长何勋杰：
5: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实际行动。
3: 天津市武清区一体推进学查改，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产业转移承接地之一，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清区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各类经营主体 1.4 万家次，针对引进企业后全周期服务还不够细致全面等问题，当地深化落实企业专员服务机制，运用线上对接、诉求收集、及时反馈等7项工作机制，不断提升惠企服务时效性。一家新落户企业因缺乏熟练技术工人，扩大生产一度受阻。为此，服务专班迅速与武清、廊坊两地人社部门对接，开展精准招聘，为企业解决燃眉之急。企业负责人魏印帅：
6: 很快的时间就把我们的一些用工需求全部给满足了，我们感觉到党员干部的作风越来越实了。
3: 目前武清区处级以上领导班子聚焦跨部门协同意识不足、保持创新耐心与定力不够等方面的问题，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123个，查摆问题1260多条，正逐条整改。天津市武清区委组织部副部长陈俊峰：
7: 我们要准确把握、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进一步的提升查摆问题的质量，强化跟踪问效，坚持开门搞教育，打造接单即办暖心线，优化营商环境，服务企业存量挖潜，强化政务便民，把学

0: 教育成果转化为扎扎实实的工作成效。
1: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表示，今年我国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将大幅扩容，目前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支持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贷款是推动两新政策实施的重要举措之一。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实现了大幅扩容。
3: 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从5000亿元扩大到了1.2万亿元，支持的范围拓展至电子信息、人工智能、设施农业、消费、商业设施等14个领域。同时呢，还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了支持范围。
2: 除了资金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尤其是在医疗、制造、能源等领域。近期被中央多次提到的六张网建设，也就是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的规划建设。李超介绍，这些正是“十五五”期间扩大有效投资、夯实发展根基的关键抓手。
3: 在“十五”时期，预计我们将投资超过50000亿元，规划建设一批输电通道和省间电力互济工程，分层分区优化超高压、特高压交流网络，实施一批城市配电网提质更新工程、薄弱区域电网改造工程、农网频繁停电治理工程。
4: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参试单位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区完成全系统核练，全方位检验任务各系统协同匹配状态与实战执行能力，标志着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正式进入发射前最后冲刺阶段。总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5: 零号报告。
6: 零号讲。
5: 状态准备完毕。
6: 明白。
7: 22日进行的这次全系统核练是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发射前关键综合性实战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全部流程，覆盖船舰发射场、测控等各大系统，是对任务整体准备状态的一次全面核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瑶介绍，
8: 完成了全系统发射演练，各系统工作正常，参数合格，具备进入加速阶段的工作。
7: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鹤介绍，本次全区核练是发射前核心实战核验，全方位验证飞船及各配套系统状态。
9: 全区核练呢，第一个呢是对我们飞船产品自身的检查，第二个呢是与其他大系统，包括与运载火箭、与航天员、与发射场、与其他接口的一个接口匹配啊，整个的过程是非常顺利，现在已经具备进入待发段实施发射的条件。
7: 本次核练中，航天员系统全程参与适配，圆满完成各项配套测试演练工作，航天员乘组及所有在轨保障装备、实验物资状态全部达标。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卞强表示，
10: 我们先后完成了舱内航天服、航天食品等航天员使用的装备物资的检测和测试，对飞船的舱内环境进行了测试，同时啊，开展了医学实验用的细胞的培养和制备工作，当前所有的工作进展顺利。
7: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推进剂加注等发射前准备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1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日前，坐落于北京市海淀区中国农大国际创业园内的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向公众开放，在这里备菜、炒菜、取餐、称重、营养测算全流程都由人工智能自主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报道。
12: 请将托盘放置在改变区。
13: 走进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沿着菜品摆放动线取餐，菜刚刚盛入托盘，餐台左侧的屏幕立刻按照克重跳出价格，同时还显示了盘中累计菜品的宏量营养元素，奥秘就藏在餐盘底部的智能芯片里。 中国农业大学国家果蔬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助理文静介绍，
6: 通过我们这一套系统后台的数据库，它就能够知道说一个月、一个季度甚至全年我的就餐到底是吃的对不对。如果客人愿意把自己个人的信息录入进小程序的话，我们还可以给他推荐对应

0: 控它的，比如说它三高，你可能今天的脂肪过多了，或者说女士们热量还不够，碳水摄取还不够。
1: 油盐糖都已经被精确控制好，不用担心在这里吃完一餐饭后某个指标超标，隔壁小区的王阿姨打趣自己要成为这家人工智能食堂的常客了。
2: 我们今天就是奔着这个鹌鹑蛋红烧肉在家里做，有点盐的重口重一点好像多香似的，实际它这个虽然清淡点吧，但是也挺香的，不是那个香味，它的配料比较好。
1: 前台的智能就餐让顾客吃得明明白白，而后厨的景象更让人大开眼界。这里没有传统厨房的烟熏火燎，真正忙碌起来的是食堂操作间里的各类机器人。海淀食堂数智实验餐厅经营负责人潘强：
3: 原来厨师长需要出来巡台，看看哪个菜该添了，哪个菜可能受欢迎，哪个菜可能客人动得少，现在他在后台他全能看到了实时的数据，而且是排出来这个菜，进一步解决了精准的匹配消费者需求。
1: 目前科技味十足的海淀食堂数智实验餐厅已面向所有市民开放午餐和晚餐， AI 加餐饮的模式为城市公共服务提质升级提供全新思路。中国农业大学国家果蔬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助理文静表示：
0: 像今年我们的目标要达到1000道菜的数智化的操作，我们现在正在和研发团队合力去做更多菜品，而且我们今年要做到的是微量营养。那微量的话需要更精准的仪器，尖端的科研数据出来以后才能运用给大家。
4: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到26号在北京举办。截至目前，已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确认参展，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第四届链博会主题是链接世界，共创未来，设置六链一展区，分别是数智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介绍，
6: 本届链博会展示传统产业提质升级的最新成果，更关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最新实践。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
5: 本届链博会将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集中展现物流配送、金融支持、法律咨询等服务环节与生产制造有机融合的应用场景。本届链博会还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李兴前介绍，
6: 展期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首发活动，各个参展企业会集中展示一批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
7: 新一轮降雨来袭，随着副热带高压影响，雨带逐步北台，黄河、长江之间将成为暴雨、大暴雨的集中区域，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受新一轮强降雨、上游来水和天文潮汐影响，莫阳江水位上涨，广东阳江市江城区沿江部分社区出现江水倒灌和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组织力量紧急转移受困群众。截至昨天12点，阳江市累计转移沿江两岸的涉险群众超6500人。江城区南恩街道洲头社区安置点群众沙叶义：
9: 家里是我一个人来，那个物资也很好，早上也有早饭吃，中午也有，晚上也有。
8: 水文部门监测数据显示，通过统筹调度，目前阳江全市大中型水库共拦蓄洪水超过1亿立方米，显著减轻了下游防洪压力。
10: 5月17号7时至5月21号18时，湖南常德石门县普降大暴雨，其中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出现极端大暴雨天气过程。眼下降雨暂时停歇，当地正抓紧时间对天平村、金家河村被困人员实施紧急转移。常德市消防救援局副局长陈志：
11: 部分区域因路况有限，在利用无人机、红外设备排查时就受到山区大雾影响，搜索的范围有限，我们将继续全力以赴开展救援。
12: 本周末河南强降水即将来袭，在南阳

0: 至新野县，麦收已经开始，当地正加紧调配履带式收割机，确保成熟小麦及时抢收。新野县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曹介普介绍，
1: 我们合作社他的购置了两台履带式收割机，并与这个厂商提前沟通，对机器进行一个保养检修，确保这个小麦成熟一片抢收一片。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教育部等四部委昨天发布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包括设置学生心理辅导室、配备运动实验设施、配齐各类教职及后勤人员等20条标准，力争三年内所有中小学校全部达到要求。
2: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昨天联合发布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方案提出将完善促进生态保护重点区域群众增收的支持政策和帮扶措施，强化生态脆弱欠发达地区生态保护补偿，探索建立生态保护补偿基金，拓宽生态保护补偿筹资渠道。
3: 第64届高等教育博览会和第2届建设教育强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论坛昨天在江西南昌开幕，吸引1500余所高校和6000余家企业参会，活动期间将举办近20场专题活动，政产学研协同创新专场汇集近200项合作项目，意向金额超10亿元。
2: 湖南省农业科学院昨天表示，第三代杂交稻的稻谷产量稳定在每亩1000公斤的同时，其制种产量提升到每亩最高可达300公斤。这意味着农民能用更低的价格买到种子。此外，耐盐碱水稻和低镉水稻等多个攻关方向也都取得了显著成果。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22号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据伊朗方面消息，巴军方官员此行是为推动伊朗与美国的相关谈判，将与伊朗高级官员会面。有伊朗官员强调，此次到访并不必然意味着各方已就协议的初步框架达成最终共识。有消息人士同日称，卡塔尔已派遣一个谈判小组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以协助达成一项结束伊朗战事的协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2号表示，当前无法断言伊美协议已接近达成，双方分歧依然严重，不可能仅通过数轮往返斡旋或数周谈判就取得最终结果。一方强调，当前谈判的重点是推动战争结束，现阶段不会讨论与核问题相关的议题，包括结束所有战线上的战事、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以及终止美国海上劫掠行为等问题，仍是谈判讨论的核心内容。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22号表示，乌克兰当天使用16架无人机分3波袭击了卢甘斯克地区的一所学校，目前已造成6人死亡、39人受伤、15人失踪。据俄方此前提供的信息，袭击发生时建筑内共有86名14岁至18岁的青少年，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3: 意大利、法国、英国和德国四国领导人22号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大定居点，并对定居者日益加剧的暴力行为表示强烈谴责。
2: 欧盟理事会22号发布公告说，欧盟决定对尿素胺等关键氮肥暂停征收进口关税1年，以缓解中东战事对欧盟农业造成的成本冲击。
3: 凯文·沃什22号在美国白宫举行的仪式上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沃什就任后将面临美国经济持续通胀的挑战，美联储近期再次降息难度加大，并可能转而加息。
2: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22号说，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从高上调至非常高，在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下午在江。

0: 苏州闭幕。此次会议将为11月举行的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的经贸成果。今天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纪念日。今天强降雨覆盖20多个省份，四川东部、湖南北部、河南中西部、陕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年 U17 男足亚洲杯决赛中，中国队以2-3不敌日本队获得亚军。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第55次联合工作组会今天继续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以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志鹏、孙稳、陈浩龙，主播郑兰、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1: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0: 这里是 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蚌埠综合广播，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新闻就在你身边，您选择的是蚌埠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本土要闻，民生资讯，以客观态度说新闻，以多维视角看蚌埠。一零七九早新闻，
2: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一零七九早新闻，我是戴光玉。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农历四月初七。今天的一零七九早新闻，您将听到马军与中煤安徽分公司党委书记刘峰举行工作座谈，蚌埠市2026年医保数据定向发布活动举行，韦秀芳出席，安徽北方微电子院 MEMERS 及微系统工艺班班组荣获全国工人先锋号称号，我市垃圾分类工作成效明显。以下是详细报道，记者顾凯报道。5月20号，市委书记马军与中煤安徽分公司党委书记、中煤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刘峰举行工作座谈，中煤安徽分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张学锁、党委委员

副总经理王旭明、吴春潮参加。马军说，蚌埠作为全国老工业基地城市，近年来围绕打造淮河明珠制造之城目标，大抓项目，大抓优质项目，推动新能源和节能环保、新材料、智能传感、商业航天、生物化工、新能源、智能网联、汽车等重点产业集群规模不断壮大，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持续向好向优的态势。在今年第一季度，全市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10.6%， 工业用电量增长 8.5%， 对绿色能源的保供需求进一步增加。中煤新吉能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是中煤控股煤电新能源并举的大型能源企业，投资方向与我市新能源产业发展方向高度契合，希望双方深化务实合作，加快推进相关绿色能源项目建设，协同做好节能降碳工作，保障企业用气用电需求，携手实现互利共赢。我们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企业再蚌投资提供全周期服务，助力中煤项目高效率建设、高质量发展。刘峰表示，蚌埠区位优势明显，营商环境优良，发展势头强劲，企业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在前期良好合作基础上深挖再蚌投资发展潜力，在燃气发电、储能项目、零碳产业园建设等方面深化务实合作，为蚌埠加快振兴提供更加有力的绿色能源保障。记者周学伟报道。5月20号，蚌埠市2026年医保数据定向发布活动举行，国家医疗保障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副司长徐娜，省医疗保障局党委书记、局长吴振宇，副局长汪和平，市委副书记、市长韦秀芳，安徽财经大学党委书记朱红军，蚌埠医科大学校长郑兰荣，副市长乌兰齐齐格出席。韦秀芳在致辞中指出，近年来我市统筹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先后承担医保药云平台建设、智能监管、医保影像云建设等14项国家省改革试点任务，医疗资源诊疗水平稳居全省前列，成功创建两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群众医保获得感和满意度稳步提升。我市将以此次发布活动为契机，持续深化医保数据融合应用，更好地发挥数据对医保改革的提质增效、医药机构高质量发展的支撑作用，不断地探索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改革经验。本次医保数据定向发布，创新采用了正效合作模式，让医疗保障领域的海量数据开口说话，引领医保治理向精细化、智能化、透明化方向迈进。活动发布了蚌埠市医疗保障保险2025年度运行分析报告、基金监管典型案例以及重点病种的分析成果等。活动现场，蚌埠市人民政府、省医疗保障局、安徽财经大学、蚌埠医科大学、中国兵器工业第214研究所共同签署了五方合作框架协议，将围绕共建省级医保大数据智库、打造医保数据发布升级版、推进医保智慧试点、促进科研成果转化、提升医学人才医保素养等领域深化合作，构建政产学研用一体化的体系，推动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安徽省医保大数据研究院揭牌成立，将依托我市高校和科研院所的智力资源优势，开展医保数据智慧分析与智能应用研究，为医保的管理决策提供高水平的数据支撑。昨天下午，第八届 MEMERS 智能传感器产业生态发展大会新闻发布会举行。记者从发布会现场了解，由省科技厅、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明屏产业部、蚌埠市人民政府、中国微米纳米科学技术会、抑制异构集成微系统全国重点实验室、临近空间环境特性及效应全国重点实验室联合主办，中国传感器与物联网产业联盟大力支持，第八届 MEMERS 智能传感器产业生态发展大会将于5月30号至31号在我市举办。
本期。

0: 大会以新剧江淮质感世界为主题，参会规模超600人，将邀请国内外院士专家、行业协会负责人、企业家、投资机构代表及主流媒体等齐聚诸城，共商产业发展大计，共会协同创新蓝图。副市长金盛庆：
1: 大会紧箍智能传感产业全链条的发展需求，设置了重要活动开幕式、专题活动、展览展示四大板块。
0: 期间将召开蚌埠市 MEMS 智能传感器产业发展战略咨询委员会会议、长三角 MEMS 与传感器产业联盟年度会议，精准把脉产业发展方向，引领产业高质量发展。围绕农业传感器、车用气体传感器、脑机接口与具身智能、硅光器件与微系统等领域开展系列专题交流，精准推动产业链研链补链强链，同时开展创新创业大赛，优质项目精准对接，加速创新成果落地转化，持续赋能产业提质扩容。大会突出创新引领，前沿硬核成果集中展示。开幕式将举行一支一购集成微系统全国重点实验室揭牌、集成传感与微系统期刊发布等活动，全力打造国家级技术创新平台和行业高端学术交流高地。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民品产业部专务胡毅生：
2: 此次创刊不仅为交叉学科提供了专业的学术阵地，而且将加速传感器技术成果转化。
0: 市经开区管委会主任陶广生：
3: 园区成功获批全国十大传感器园区乳腺人社部专家基地。
0: 同时，大会将集中发布一支一购集成微系统、具身智能多模态融合感知头等一批行业重大新技术、新产品，充分展示行业顶尖技术成果。此外，大会还将同步举办产业创新创业大赛颁奖、MEMS 特种器件与微系统技术闭门研讨等活动。记者刘磊报道。
4: 5月21号，五河县110多万亩小麦开镰收割，伴随着机器的轰鸣声，大型联合收割机正在麦田里来回穿梭，拉开了全县小麦收获的序幕。
0: 小溪镇地处丘陵地带，地势高，光照强，小麦成熟较早。5月21号下午，在小溪镇香庙村，联合收割机在麦田里来回穿梭，收割脱粒除杂一气呵成。五河县小溪镇香庙村村民江凤：
5: 我们有40多亩的小麦，今天上午开始收的，收成比去年强，还可以。
0: 五河县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通过强化技术服务，充分动员广大农户抢抓晴好天气，加快下收进度，做好下收作业机械调度工作，确保下粮颗粒归仓。五河融媒记者刘远成报道。
4: 再来一起回顾一下昨天蚌埠新闻传媒中心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的主要内容。在昨天节目当中，蚌埠市城市管理局的上线嘉宾介绍了上重点介绍我市垃圾分类工作的开展情况，并就市民所反映的商户占用公共停车位经营等问题进行了在线回复。
6: 市城市管理局副局长李国柱介绍，近年来我市以提升生活垃圾分类处理设施能力为重点，以推动建立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体系为目标，因地制宜，协同发力，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7: 目前呢，市城区垃圾分类设施已覆盖了24个街道、131个社区、890个小区，共建有垃圾分类的这个投放亭或者投放站吧，1095个。我们在市区啊，生活垃圾日运转的能力啊，能达到这个2146吨，配备厨余垃�圾专用收运车呢是14台。与这个3582家餐饮单位呢签订了这个收运协议。那么市城区共建成运行生活垃圾处理设施3座，日处理能力呢能达到这个2210吨。
6: 节目中，市民陈先生反映：
8: 我想反映一下，路边的商户他就用他的这商品啊，或者他货架、电动车呀、长期占用那个公共车位。以前我也反映过，行政执法局也去过，但是呢， 根本没有什么效果。具体的位置在秦淮苑小区西边，然后这个长阳北路东边这一条道上。
6: 市城市管理局副局长李国柱回复，
7: 今天我们到现场去，具体它是占用是公共这个设施属于一种什么情况，针对这个不同的情况过以后呢，我们就

0: 据做得更标准更精细。因为刻苦钻研，2014年蒋和俊开始担任机电厂金加工段副段长，成为公司的技术骨干。由他主持开发的玻璃生产线输送滚道胶圈滚生产工艺技术创新项目成功突破了技术瓶颈，将滚道滚面跳动由 0.2 毫米缩小至 0.1 毫米，实现了进口替代，为超薄超宽玻璃生产提供了装备支撑。蒋和俊
1: 为了把切割衡量的精度做上去，我们反复实验探索，从焊接退活到数控龙门装甲编程，一个个环节去攻克。现在我们已经完全掌握了控制衡量精度的技术和高精度装备工艺。
0: 面对超薄玻璃全自动吊挂拉边机和压延玻璃成型设备压延机等关键装备的技术革新，蒋和俊带领团队自主设计开发了新型压延机机架及相应工艺工装，生产效率提升了 52%。他不仅自己钻研业务，还依托工作室常态化开展师带徒和大师课堂活动，为企业培养更多技术人才。蚌埠凯盛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智能制造中心主任助理蒋和俊：
1: 技能传承不能只靠书本，得靠在车间里手把手的教，实打实的练。我们要把大师课堂变成解决生产难题的演兵场，让年轻人在一线中真正练出绝活，成长为咱们企业未来的顶梁柱。
0: 记者许梦蝶报道。
2: 继续来关注新闻。5月21号晚上，第四届蚌埠市龙虾啤酒嗨玩节玩酒之夜主题专题活动现场在淮河文化广场举行，八方食客欢聚一堂，畅享诸城夏日的烟火狂欢。
0: 华灯初上，不少食客就迫不及待来到淮河文化广场大快朵颐。麻辣蒜蓉十三香等多样风味的小龙虾，红通通香喷喷，让众人尽享鲜香美味。
3: 听说蚌埠龙虾很好吃啊，然后有龙虾节，我们就过来尝一下。非常好吃，非常新鲜，个头也很大。
4: 那个我是从合肥赶过来的，然后来到这个龙虾节，觉得他们这个龙虾都挺好吃的，就觉得氛围挺好的。
0: 本届龙虾啤酒嗨玩节自开幕以来，多场特色主题之夜轮番登场，玩酒之夜本土风情浓郁。动感演绎、欢乐抽奖、现场互动轮番上演，将现场氛围不断推向高潮。玩酒集团蚌埠直营公司经理唐勇：
5: 人流量非常大，展示效果也非常好，对于提升蚌埠的整体层次形象有很大的帮助，对我们玩酒集团整体的品牌提升也有很大的帮助。
0: 蚌埠希望食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根正：
6: 平台之专业，氛围之热烈，现场之火爆，作为赞助商，我们美好食品收获满满。
0: 为期十天的狂欢盛会仍在持续，这场兼具烟火气与氛围感的夏日盛宴，不仅展现出诸城包容热情的城市风貌，更以产业融合赋能地方发展，让蚌埠美食文旅持续绽放光彩。记者刘磊报道。
2: 5月21号，我市首个校园气象观测实践站在蚌埠牧远学校揭牌。
0: 实践站由牧远学校与市气象局携手共建，将配备专业气象监测设备，可捕捉校园内实时气象数据，为学校开展气象科普课程提供生动素材。学生韩瑞阳：
7: 今天我学到了许多关于测量雨量的知识，学校还开展湿地探索科普活动，让我觉得科学非常有意思。
0: 市气象学会秘书长周丽雅：
8: 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将我们的气象精神植入到我们的科普教育实践过程中，培养孩子们的科学探索精神，提高孩子们的科学创造能力。
0: 近年来，蚌埠牧远学校推进跨学科项目式学习，打造了湿地探秘、追光计划等特色科教品牌。蚌埠牧远学校副校长彭超：
9: 希望加强与社会各界的合作，发挥家校社共育的作用，通过跨学科项目式的学习，不断提升学生的科学素养。
0: 记者朱锦成报道。
2: 下面请听简讯。 受到近期国际油价宽幅波动影响，昨天零点国内成品油价格迎来了今年的第八次上调。零点起，市区各加油站均已更新了价格，汽柴油价格比昨天每升上涨56分钱，92号汽油现价为每升 8.2

0: 2.71元，95号汽油每升为9.31元，0号柴油为每升8.51元。下一轮的调价窗口将于6月4号的24点开启。5月21号下午，市经开区护苗2026暨全民阅读书香经开主题进校园宣传活动在临港新城实验学校举行。市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工作人员围绕扫黄打非、知识产权保护、网络谣言辨别等内容开展讲解，普及知识，营造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文明书香氛围。
1: 今日提醒。
0: 来听今日提醒，眼下正值小满时节，气候湿热多变，各类皮肤问题进入高发期。医生提醒，日常需要针对性的做好防护和养护。夏季皮炎多于见于成人，受到热之后，瘙痒感会明显加剧。居家合理控温，穿搭宽松透气的服饰，采用温水洁面护肤，减少皮肤的刺激。而痱子是由于汗液淤积、汗腺堵塞所造成的，在脖颈处、腋下等褶皱处容易发生。日常清洁要注意，时刻保持肌肤的干爽，可以有效地规避发病。螨虫、隐翅虫易诱发虫咬皮炎，外出时要提前做好防虫的准备，回家之后要及时更换衣物，清洗身体，隔绝蚊虫的滋扰。强光暴晒也容易诱发日光性皮炎，轻则泛红，重则起疱疹。外出时要备好防晒用品以及遮阳帽，尽量避开正午时的强日照时段出行。面部过敏问题女性较为多发，常会出现泛红、干痒、起皮不适，护肤要精简步骤，停用功效性的护肤品，仅做好基础性的温和保湿，修护皮肤的屏障就可以了。在节目最后再了解一下今天蚌埠地区的天气情况。

0: 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蚌埠地区是多云转阴天，偏北风三到四级。今天最高气温27到28度，明晨的最低气温20到21度。预计在5月24号是中雨转大雨。以上就是今天1079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责任编辑王芳，监制吴夏斌、江志杰，总监制李杰，由戴光玉为您主持播报。感谢您收听，了解更多信息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
1: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107.9 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2: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1: 雨水是两个字，24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

0: 的相遇是在那年的冬至。
1: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辰位，雨辰，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2: 从立春到大寒，24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3: 弓，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弓圆梦，突破极限。
4: 3、2、1，点火！
5: 点火！
6: 他们也在急急攻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3: 弓，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7: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0: 弓，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8: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三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9: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3: 工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0: 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1: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2: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3: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0: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4: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普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2: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0: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

0: 痛苦的事，我不能独自折断个翅
1: 膀。阿斌，
2: 你个骗子！
3: 聆听别人的故事，感悟自己的人生。蚌埠综合广播主持人牛磊磊为您讲述法治故事。法治故事会，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磊磊，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栏目。接下来为您讲述案例故事，乡村直播。胡晓明是一个自媒体作者，一天他在抖音曝光了母亲被一个退休男士欺负的无果黄昏恋，骂老头子不负责任。哪知这个视频火了，意外发现流量密码，胡晓明兴奋不已，便将拍摄主角对准这位老头，不料却引发了一场悲剧。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乡村直播。

2025年4月的一天，某110指挥中心接到群众报警，一位老人称儿子胡晓明2天前失踪了，遍寻无果。听女婿李东强说，2天前的深夜，胡晓明跟退休老头葛明起了激烈冲突，打了一架，但现在找不到儿子人了。警方迅速排查走访，发现失踪者最后出现在退休干部葛明的家。警方迅速锁定了葛明，展开调查。葛明当即承认，2天前胡晓明确实来过他家。说到此处，还气愤不已地说：“他大半夜捞我家井里拍视频。”葛明告诉警方，2天前的深夜12点左右，他已经睡下了，自己的狗却开始狂吠，他以为进贼了，披衣下床，顺手拿起铁锹四处查看。却发现胡晓明和他的姐夫李东强正捞他的井里拍视频玩。井里也有自己的作息时间，而且胆子小，受到惊吓后会导致他们趴在池底，容易生病死亡。但胡晓明却满不在乎地用大鱼网子在水里搅，头上戴个探照灯，吓得一池子井里在水中四处逃窜。葛明看着来气，上前制止，想抢下胡晓明手里的捞网。拉扯间，葛明愤怒地推了他一把，胡晓明掉下水中。当时他见胡晓明正往鱼塘边爬，又掉了下去，认为他会再爬上来，不会有生命危险，就去追另外的捞鱼人李东强了。后来也没追到，自己就回去休息了。警方听完老人的描述，赶紧在鱼塘里打捞，胡晓明确实沉尸塘底了。葛明当场傻了眼，瘫坐在地，进而哭着和警方讲述了他和胡晓明的纠葛。2024年，60岁的葛明退休后回到老家乡下，翻新了老屋，在屋后还整了个鱼塘，养了一池锦鲤，每天种种花，养养鱼，日子很惬意。唯一令他难过的是，老伴几年前因病去世，剩下他一个人孤灯冷灶，实感孤寂。9月，村里有个媒婆给葛明介绍了一个对象，就在本村，叫张红梅，55岁，年轻守寡，一个人拉扯2个孩子长大。他人长得匀称，看上去不到50岁，又做得一手好饭菜。两人交往了一段时间，葛明非常满意。葛明突然有人照顾，非常知足，干脆提出了同居的要求。张红梅含羞点头。从此葛明过上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好不惬意。为了表示对张红梅的谢意，他特地为她买了一条金项链，一对耳环。张红梅对他的照顾更加贴心。张红梅晚年意外收获了爱情，对方还是个有点小帅高退休工资的人，他很是得意，走在村里抬头挺胸，人前人后说：“我家老葛拿城里工资。”白天他俨然一副葛太太的做派，晚上就催着葛明领证。葛明被照顾得很好，也动心了。张红梅有个�儿子叫胡晓明，现年29岁，大学毕业后工作了几年，干的是短视频剪辑。后来他辞职回乡自己创业，做三农频道的抖音视频。他做了几个号，但流量和粉丝都很少。岂料几个月后，葛明在市里的儿子葛成文得知了父亲的黄昏恋，他匆匆赶来，气势汹汹地踹门，看见张红梅连一句阿姨都不喊，直接拉着葛明进屋，对着葛明一顿指责：“爸，您怎么和乡下的老寡妇混在一起啊？医保他有吗？退休金有吗？您一辈子清白，如今当全村老光棍的接盘侠，您不冤枉吗？”听完儿子的话，葛明觉得后背发凉，心里堵。张红梅再端来饭菜，也觉得不香了。儿子走后，依旧多次打电话表示不能接受他们在一起，还叮嘱葛明千万别被他的外表给骗了。这样一来，葛明的心态发生了变化，对张红梅越发冷淡，礼物不买，家用不给，百般挑剔。张红梅几次提出结婚，葛明也不置可否，还套话问他要什么条件。张红梅哪有那么多心眼，大方提出管理葛明的退休工资。葛明事后和警方说，
当时觉得张红梅在算计自己，果断拒绝了结婚。张红梅在几次被刁难后，哭着收拾东西回了自己的家，葛明根本没有挽留。2025年3月，葛明提出了分手，张红梅慌了，她想以退为进，哪知老头子来真的，他不同意分手，还多次求复合，葛明不为所动。张红梅事后告诉警方，她觉得委屈，哭得几天起不来床。胡晓明便问缘由，张红梅哭诉被葛明抛弃了，村里人现在都嘲笑她。儿子胡晓明得知其遭遇后深感不公，他生气地告诉张红梅，妈，你等着，我靠自己给你讨回公道。于是胡晓明便围绕着葛明出了一期视频，内容是母亲相亲，结果却遇人不淑，吐槽老头子背信弃义，是个老流氓。本来是澄清加泄愤，岂料流量突然上涨。胡晓明当时看到有这么多人询问，一下来了精神，认为自己在网上找到知音，干脆就在视频上曝光老头子很鬼精，找个对象不结婚，简直是企图找免费保姆的人渣。他还搜罗列举了一系列找免费保姆的自私老年男性，骂他们对女性的不公和利用。胡晓明的这条视频火了，一时间涨粉上万，他感觉自己要发财了。后来张红梅就经常见儿子拍关于葛明的视频。互联网是有记忆的，但记忆却短暂的可怜。胡晓明告诉母亲，没有新内容，掉粉严重，流量下滑，并说服母亲出镜找葛老头讨说法。张红梅一开始不同意，但胡晓明告诉她拍视频很赚钱，能够支持儿子的事业，张红梅赌了一口气同意了。而胡晓明的几条老太太苦爱无果的视频下来，大家纷纷同情张红梅，并对这个天津土味老头老太太爱情产生了好奇。胡晓明老年版爱恋纠葛视频让他的流量又蹭蹭的涨，被网友们戏称为现实版的乡村爱情故事。尝到甜头的胡晓明却没有收手的意思，借机开了一次直播，卖的是家乡红薯粉条，没想到积压的货物瞬间被清空了，大赚了一笔。葛明突然打听到自己在当地出名了，赶紧翻到胡晓明的抖音账号一看，差点气死。他当天就找到胡晓明，让他停止造谣，不要恶意重伤。当时只有张红梅在家，葛明觉得他才是幕后主谋，指着鼻子骂了好长时间。张红梅早就不出镜了，平常并不看儿子的视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被骂得莫名其妙，又哭了。胡晓明回家却恰好看到葛明大怒着在骂母亲，拿起手机就拍摄，葛明让他停止造谣，他却对道，你和我妈妈不是在谈恋爱，还住在一起了。葛明起初不理他，但胡晓明不依不饶，一句话不停地重复，重复到葛明万分恼火，气哼哼地回敬道，怎么了，老年人搞对象不行啊。就这么短短几句话，让胡晓明剪辑成了葛明趁着儿子不在家骚扰老太太，被老太太儿子堵在屋内，还硬说自己是来搞对象的。胡晓明似乎深谙流量密码，这些普通的对话加上葛明不屑的表情，经过剪辑变成了他的罪状，发到网上又引起了大家的咒骂，又收割了一波流量。胡晓明是一个自媒体作者，一天他在抖音曝光了母亲被一个退休男士欺负的无果黄昏恋，骂老头子不负责任，哪知这个视频火了，意外发现流量密码，胡晓明兴奋不已，便将拍摄主角对准这位老头，不料却引发了一场悲剧。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乡村直播。

葛明不堪骚扰，离开了乡村，回到了城里住了一段时间。在那期间，葛明经人介绍和城里一位叫方圆圆的退休老师相亲，两人互相看好，对方孩子在国外，很支持他们交往。2025年12月，葛明把方圆圆接来乡下同住，

葛明领着方圆圆一露面，村里人见了温文尔雅又漂亮的方圆圆，私底下都说葛明没娶张红梅是对的。但村里的流言蜚语实在太多，张红梅觉得没脸再待，被胡晓明送往外村的姐姐家。母亲吃了亏，胡晓明怎么能够善罢甘休？为此他多次上门吵闹，找葛明讨说法。因此方圆圆开始觉得葛明不靠谱，不想搅和进这样复杂的家庭，选择分手。中意的对象被胡晓明吓走了，葛明很是愤怒，和胡晓明杠上了。胡晓明天天找老头的麻烦，每天都拍抖音视频博取流量，也有好事者蹲守他拍的老头葛明爱恋寡妇的视频，还有广告商找他赚了几万块。葛明也开始反击，直接找了村主任，几顿小酒喝下来，事情就说明白了。其实村主任早就对成天不工作，每天拿着手机拍视频的胡晓明看不惯了，他找到胡晓明当众数落了他。胡晓明一脸满不在乎，甚至还冷笑几声，一下子激怒了村主任，当着村民面呵斥他：你妈妈过得不好也有你的责任，想想你妈妈的不容易，你还搞事情。胡晓明似乎不服气，不仅没收敛，反而为了流量，在抖音账号又出了一期新的退休老头葛明乡村撩妹的视频。在走访中，很多村民告诉办案人员，他们经常看见胡晓明爬村口的大树，拍葛明用个泥炉子喝茶的情形，大家也只觉得稀奇。事后办案人员征得家属同意，将胡晓明所有的视频下架。他们在封存的视频中看到了葛明躺在躺椅上喝着高档的茶叶，烤着瓜果桃梨，一脸享受的样子。胡晓明又出了一期，说葛明养一池子锦鲤，卖弄风雅，靠这个勾引城里的退休女教师，提醒女性别上当。但这次却有网友当场指出，这个池子里的锦鲤是秋翠、光血、昭和三色锦，个个是名品，大呼老头内行。大家开始在网上留言报价，有人报3万、7万，甚至10几万。胡晓明在视频里回复了一个惊讶的表情包。与此同时，葛成文也知道父亲在乡下的困境，几次提出接他回城里，葛明却拍着胸脯说：我当过侦察兵，治不了一个乡下小子，我就不走，你要是孝顺，你就给我买条狗。葛成文拿父亲没辙，干脆给他买了一条狗。葛明觉得有了底气，经常带着爱犬出入。胡晓明此时被一些讨厌葛老头的粉丝推动，纷纷留言。胡晓明直接回复说，可以抓两条珍品锦鲤上来瞧瞧，到底有啥稀罕的那么值钱。抓鱼这件事儿本来是口嗨，但网友却开始起哄。事后胡晓明的姐夫李东强和办案人员说，胡晓明骑虎难下找他商量抓鱼的事情，他也是好奇什么鱼那么值钱，他当时和网友的心情一样，想要捞上来研究研究。两人一拍即合，4月10号，胡晓明提前一天预告晚上捕鱼，11号晚他和姐夫李东强行动了。他把自己的这期视频定义为探险类型，为了营造气氛，两人晚上出动。胡晓明先是和姐夫翻过围墙，戴着头盔探照灯，一边抓鱼一边解说，网友也激动了，这种视频很有趣儿。大家正在等待结果，葛明养的狗却开始狂叫不止，葛明就提着铁锹出现了，他一锹打掉了胡晓明的手机，两人因此发生了争斗。葛明一怒之下将胡晓明推落水里，李东强本来就是好事儿，此刻也觉得心亏，连忙逃走。葛明当过侦察兵，身体素质不错，在李东强身后紧追不舍。李东强当时以为水塘浅，胡晓明自行上岸离开了，根本没有考虑到危险。结果两天后，李东强却怎么都找不到胡晓明，根本没想到他还在池塘里，只好给外村休养的岳母打电话。岳母也说没见人，他才意识到胡晓明出事了，两人赶紧报警。看见胡晓明的尸体被打捞上来的那一刻，李东强悔恨地抱头痛哭。经尸检，
谷小明是溺水身亡。尸检发现死者头部有明显的撞击伤痕，经勘查是跌落时被水塘一侧的石头撞伤。警方推测胡小明受到撞击，并因为神经紧张引发抽筋，导致无法游上岸，故溺水身亡。当地法院判处葛明过失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7年。当下自媒体流行，各类平台的视频内容五花八门，但未经被拍摄者同意的视频不仅侵犯其隐私，也有法律风险。根据我国民法典相关规定，进入、拍摄、窥视他人的住宅等私密空间，拍摄、窥视、公开他人的私密活动的，都属于侵犯隐私权，可以报警处理。如果葛明能够早采取法律措施去处理视频拍摄者对自己的隐私权侵权，后面的一系列矛盾可能就不会发生。而胡晓明以流量为王，捏造事实博人眼球，最终害了自己和别人。因此在当今流量为王的时代，希望所有人能够尊重客观事实，不做违规违法博人眼球的行为，避免悲剧的发生。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由牛磊磊为您讲述的法治故事，下次节目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让专家学者为百姓服务，普及优秀中国传统文化。欢迎收听百家讲坛。
2: 为什么说司马迁是一位旅行家？他游览过哪些地方呢？敬请关注司马迁的历史时空第5集《壮游天下》。

0: 在司马迁20岁时，他做出了一个决定，要先入世再入世。于是他背上行囊，告别了繁华的都城长安，向着山川旷野出发，踏上了自己行程万里的壮游之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凭借着年轻人的一腔热血，司马迁跋山涉水，风餐露宿，探访了名胜古迹，游览了壮丽山川，也记录下了沿途各地的风土人情与遗文掌故。有人认为，司马迁不只是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还是一位杰出的地理学家。他不仅用纸笔梳理记录下了时间线上的中华历史，还用双脚去探寻了空间上的中华疆域。正是这万里行途中点点滴滴的见闻，让青年司马迁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也储备下了大量书写《史记》的宝贵材料。而这番青年时期的壮游经历，也对司马迁一生的人格修养与思想格局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那么，司马迁为什么要花费大量时间精力去旅行？他又是如何选择旅行路线的呢？中国人民大学张毅老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司马迁的历史时空》第五集《壮游天下》。
1: 大家好，司马迁呢，不但是西汉时期最渊博的学者，他呢，同时在他的时代也是一位大旅行家、大地理学家。咱们以前说过，司马迁介绍起自己的早年经历，对他幼年时期的成长和他的读书生活啊，其实是讲得非常简略的。他说自己呢，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10岁则诵古文，非常简单。那么从10岁到20岁之间的这段读书经历，一两句话就说完了。但是呢，他说起他早年四方游历的时期，这个经历说的是非常详细的。他说呀，20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夷，伏于原乡，北涉汶泗，桨曳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涉邹邑，厄困婆薛彭城，过梁楚以归。他讲得非常详细。那么这是他早年10岁到20岁之间的集中读书生活结束之后，他就